0: 央视新闻的报道，当地时间8号，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视频没有任何说明，也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
1: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8月7号，以色列媒体《耶路撒冷邮报》和《以色列时报》转载了伊朗反对派媒体的报道。报道援引两名据称接近伊朗总统政府机构的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从未在美以联合空袭伊朗后会见过任何伊朗政府成员。这两人声称穆杰塔巴病情危重，已经被紧急送往医院。伊朗政府最高层流传着传言，说穆杰塔巴正处于极度危急状态，可能随时会死去。
0: 根据参考消息，此前援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他联络非常困难，但无论如何，他的存在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力量源泉，使我们能够继续前进。
1: 穆杰塔巴在美以袭击中受伤，此后呢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就连上个月他的父亲哈梅内伊的葬礼他也没有出席。自3月8号被任命为伊朗第三任最高领袖以来，他仅发表过书面声明。
0: 今年5月，伊朗媒体曾经披露穆杰塔巴身体的状况。根据新华社的消息，伊朗学生通讯社5月18号报道，伊朗卫生部的一名官员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战事首日受伤，随后被送到医院。他身上有多处伤口，但并未导致面容损毁或是肢体伤残。穆杰塔巴接受了缝合处理，其中包括腿部伤口。
1: 5月25号，伊朗媒体再次报道，穆杰塔巴曾在医院接受治疗，并于3月1号出院。报道称，穆杰塔巴遇袭后被送往医院，医护人员曾建议他停止斋戒，但他并没有接受，这说明其身体状况良好。穆杰塔巴坚持完成了当天的斋戒，于当地时间3月1号的凌晨2点出院，并被转送到了指定地点。
0: 英国《泰晤士报》7月28号披露，美国与以色列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和摩萨德正在开展一项高度的机密行动，旨在查明穆杰塔巴的藏身地点。
1: 据了解呢，穆杰塔巴只通过书面声明与外界沟通，他被传出身负重伤的消息后，从未打过一通电话，也没有使用过任何电脑设备，这使得电子侦查手段无从发挥作用。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地时间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那这份协议有什么内容？三国为何选择在此时签署协议呢？来听一下央视的综合报道。
3: 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埃及、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
1: 分析人士指出呢，伊朗战事影响外溢的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已经靠不住，因而寻求加强彼此间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4: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加利普达拉伊7

0: 土巴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由多重因素促成，其中以色列和伊朗近些年的地区政策是重要因素之一。上述两国促使了其他域内国家重新思考地缘政治。此外，近期多个中东地区国家遭袭也表明很多地区传统盟友对美国安全保证的不信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严学通教授日前对媒体表示，美伊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新阿拉伯人报分析文章也指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八号援引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中东问题研究员克里斯蒂安的话说，美伊战事发展加剧担忧和质疑，促使各国加快寻求安全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据半岛电视台披露，三国共同防务协议酝酿已久，相关谈判在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不久启动，并随着美以伊战事爆发而加速推进。在此背景下，沙特7月底宣布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13个国家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倡议，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位列其中。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焦点新闻。生活当中啊，不少爱美人士会贴假睫毛或者是嫁接睫毛，但是呢，不少人会因此产生眼睛发痒、灼烧、流泪等不适的症状。上海市消保委近期对28款热销的睫毛的胶水送检，结果呢，超80%样品检测出了甲醛等化妆品的禁用致癌物，部分产品的配方和工业502胶水是高度重合。我们首先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3: 徐女士嫁接睫毛已有7-8年时间，每次做完都要用小风扇吹上30-1小时才能缓解刺痛。最近她的眼干和揉眼睛频率明显增加，
4: 种完即刻就是会觉得眼睛会比较辣，然后会需要拿一个风扇，会一直要把这个胶水吹干了之后，这种情况才会去缓解。
3: 无独有偶，29岁的王女士5年前第一次嫁接睫毛后就出现了明显反应，当时她并不知道这和胶水有关，只以为是自己眼皮敏感。
4: 嫁接完睫毛以后，首先是眼睛比较痒，然后眼皮那个地方是有点灼烧感的，然后后来会有流眼泪，尤其是第二天洗脸的时候，当时我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只是以为我自己的眼皮太敏感了。
3: 医学专家指出，这并非体质敏感，而是睫毛胶水导致的化学损伤。
5: 角膜就像我们的窗玻璃一样的，对不对？你这个玻璃一旦混浊了，那你肯定就会影响视力了，严重的话还可以变成角膜溃疡，再严重就角膜会穿孔。
3: 针对消费者这些遭遇，近期上海市消保委对市场上28款热销睫毛胶水进行检测，其中20款检出1类致癌物甲醛，9款检出3类致癌物甲苯。
6: 记者呢随后展开了暗访，在多家美睫店工作人员表示，胶水辣眼睛啊是正常现象，但是当记者进一步追问产品的品牌、产地和成分的时候，他们却大多都说不清楚。
2: 是的，那店里的问题的胶水到底是从何而来？记者进一步的追踪发现，部分被检出的问题的睫毛胶水源头都来自山东平度。记者暗访了多家生产企业，发现这个行业啊长期处于没有标准、没有人管的状态。
3: 平度是国内眼睫毛和胶水的主要生产集散地，在某平台拥有6万粉丝、销量靠前的韩希杰，厂区就藏在一处洗浴中心后方的低矮平房内。该企业宣传胶水不过敏、温和又牢固，但销售的多款产品已被上海市消保委检测出刺激性物质超标。
7: 胶水里面的成分叫金吉比基酸酯，这个成分越高它越结实，它越不能睁开眼睛去做，因为这个气体在挥发。

0: 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眼睛会有想要流泪的。
1: 甲基丙烯酸甲酯和腈基丙烯酸酯是廉价的工业原料，添加越多粘性越强，成本越低，挥发的剂体会刺激眼睛流泪、红肿、灼伤，但对商家来说，只要投诉不集中爆发，就没有更换配方的动力。
0: 他只要没有找到比我这个牢固性好、比我这个舒适度强，他就不会换胶水。甚至他有十个客户里只有两个烂眼睛，他也不会换。他除非这十个客户里有八个客户都不舒适，他才会换胶水。
1: 记者又找到另一家被检出致敏成分的企业，负责人坦言，睫毛胶水既不属于化妆品，也没有专门的化工品管控标准，配方基本由厂家自行调配，行业甚至默认凡胶水都有甲醛。更令人担忧的是，面对消费者的过敏和不适，一些企业并没有反思产品安全，反而把责任推给消费者。
2: 不要说在于甲醛不甲醛的，因为这种凡胶水外都有甲醛，对不对？像我们之前遇到好多过敏的，你实在没办法的话，就给你300块钱，你必须买点药水，你处理就行了。因为咱这个检查报告都有，它是合规的，它也不属于化妆品。
1: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个行业里，没有标准本身反而成了生产的便利。
3: 胶水你可以滴水，这是烧手，这是一定的。但是我就说，咱这东西吧，胶水中国国内对胶水没有规范。
1: 目前，关于睫毛胶水产品分类属性存在一定争议。睫毛胶水虽使用在脆弱敏感的眼部区域，但没有被列入化妆品范畴，也没有专门的产品标准，这也是行业长期处于无标可依乱象的根本原因。
4: 建议呢，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啊，还是要这个建标立规的，因为没有标准呢，就意味着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啊，它没有那个安全底线的这一条底线没有划出来，那么相关的监管部门呢，也就是没有这个监管的那个执法依据。那我们觉得建标立规呢这一块呢是非常重要的。
5: 假期旅行想拍大片，暑假追剧怕卡顿，
6: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顶榜提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体，
5: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 OPPO VIVO 大牌正品任你挑，
6: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5: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6: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7: 看电视，
6: 听广播，
7: 看直播，
6: 刷视频，
7: 打开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广播电视精彩内容一端汇聚，一键直达，
6: 更有海量精彩短视频，网络直播刷不停。
7: 长江云新闻，云开见世界。
5: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6: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5: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6: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7: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8: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过去呢，大家出门探店找美食，经常会打开评分软件，参考一下排名靠前的店铺。但是现在啊，很多消费者反映，这样的排名是越来越失真了。很多接近满分的推荐店铺，明显有刷屏买评分之嫌。
9: 其实呢，如今啊，很多消费者早已经熟悉这种刷好评的套路。不过呢，这套评分机制里啊，除了有虚假的好评，还有恶意的差评。有的餐饮老板一早上收到几十条一颗星的差评，后来发现啊，全是同行利用新账号恶意刷评，有商家密集收到大量无端差评，店铺评分骤降，最后被

0: 就类似这些问题，我们就该改动嘛，该调整调整嘛。但是他上升到人身攻击了，我觉得就不是真实评价吧。
1: 王先生开办了一家密室逃脱体验馆，就在生意稳步上升之际，几家门店却毫无征兆的同时遇冷，店铺评价中突然涌现出许多恶意差评，有一家门店甚至被迫关停。
2: 我之前遭受差评的情况下，基本来说的话是两三个月才会出现一条，但是当时是一个小时内出现了20多条差评，说我们主题各种不好啊，然后说我们的工作人员谩骂客人啊，然后还打客人啊，还拍了那些什么受伤的照片，那照片是网图来的，我当时有在网上有找到相同的照片。
1: 记者调查发现，在短视频平台部分电商渠道确实有这类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从事这类服务的人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职业差评人。
3: 心不狠，卷不稳，举报投诉打同行，删除链接抢占市场，商场如战场，哪有什么和平共处，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没有特殊手段，哪有什么家财万贯，有需求就留言。
1: 除了推销刷差评业务，还有的职业差评人选择勒索。部分职业差评人会以帮忙删评为由，向商家索要高额费用，称能通过系统后台摆平负面评价。有的商家选择给钱了事，但也有商家怀疑，这就是职业差评人在自导自演。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2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2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7名。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去年也审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被告人张某、李某二人通过差评施压加删评索财手段，共敲诈勒索30400元。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2名职业差评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多位受访商家表示，投诉失实评价时常因证据不足未获平台支持。法律专家、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表示，平台不能放任虚假评价横行，如果未能对虚假评价进行识别和拦截，也可能承担连带责任。
4: 电子商务法是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或者编造用户评价的方式进行虚假宣传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也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的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依法要承担连带责任，就是跟平台内的经营者要承担连带责任。
1: 反不当竞争法禁止经营者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还禁止经营者滥用平台规则，直接或指使他人实施虚假评价，损害其他经营者权益。
5: 如今呢，各大网络平台的评分体系啊，早已经不是简单的星级标注，而是平台流量分发的核心算法权重。评分越高，平台给予的曝光量呢也越多。生意稳步上升时，遭遇这个恶意刷屏，可能会导致平台系统判定该店用户体验不佳，从而被剥夺流量展示机会。不仅如此呢，很多消费者在浏览店铺的时候，往往更加在意差评内容，哪怕好评再多，一条打客人的评价也足以导致潜在的顾客放弃下单。继续来听报道。
1: 记者在社交平台被刷差评等话题下看到，有商家发布互刷评价、拉群互评等信息。岳深山认为，虚假好评和恶意差评都可能误导消费者，破坏公平竞争。
4: 它对于消费者或者说对整个市场的这个信用体系都是很大的一种损害。那首先的话呢，它其实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我们说消费者是在被蒙蔽或者说是在被虚假的这个评价的信息所误导下做出的一个消费的决定或者说不消费的决定。那第二的话呢，它破坏的是经营者或者说市场的一个公平竞争环境。那第三个也是最深层的一个呢，就是它其实是透支了整个网络交易的一个信用的根基。那我们说当消费者普遍认为说你的高分都是买的，那低分都是被黑的话呢，我们说已经没有人再会去相信任何这种评分或者说评价体系了。那受损的其实是全社会的这种消费信任，其实也是对整个市场的一种损害。
1: 当大量雷同评论短期骤升，平台能否提高警惕识别刷屏？如果商家已经发起投诉流程，是否意味着已经或应当执行？未来有关评价与删评的标准，可能还需相关部门出台细则进行确认和划分。 消费者可以结合评价发布时间、内容是否雷同、评价者历史记录、

0: 实拍图片和消费凭证综合判断，并参考商家资质、监管信息和多渠道口碑，治理虚假评价，还需经营者诚信经营，平台完善识别申诉机制，监管部门依法查处，让评分更真实地反映服务和品质。
1: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暑期电影市场。根据猫眼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80亿元，连续27天的单日票房过亿，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那今年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40亿元。
3: 今年暑假呢，多部影片表现亮眼，《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暂列暑期档票房前三位。来听央视的报道。
4: 今年暑期档，多部国产动画电影集中上映。其中八仙通过八个普通的凡人重新定义仙的内涵，不是刀枪不入长生不老，而是心怀苍生坚守善良。作品深入提炼传统文化中的哲思与情感精髓，用动画语言真诚探讨爱、成长、勇气等命题，受到观众青睐。截至目前，该片累计票房已超13亿元，进入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前10。该片还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将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目前位列暑期档票房榜第三位，影片7月29号在中国内地领先全球上映，比北美提前2天，体现了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上映首日，中国影迷不仅贡献了2.1亿元人民币的票房，也助力其仅用一周时间，全球票房超过10亿美元。
2: 今年的哪些电影让你印象深刻呢？那今年你的观影方式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变化？有没有为了一部电影奔赴一座城？打开中国电影半年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5: 今年走进电影院看了几部电影？《
6: 功夫女足》
7: 《阿妈的情书》
8: 《飞驰人生》
9: 《八仙》
10: 《挽救计划》
11: 《绵羊侦探团》
12: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11: 得有十多部吧？
10: 看的挺多的吧，就基本上每个月都会看，喜欢那种悬疑类。
4: 2026年，中国电影档档精彩，元旦档、春节档、五一档，还有正在热映的暑期档，把1月到8月的片单用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类型塞得满满当当。截至目前，票房前十的影片中，国产电影占据前六，《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功夫女足》近300部影片接连上映，电影消费也水涨船高。
13: 在这个商场里吃顿饭啊。或者说买点喝的呀，
10: 饮食上的消费，然后买一些周边的一些物品呢。
5: 今年就是跟着电影的消费，我感觉有在逐步的提升。
4: 2026年上半年，全国观影人次4.21亿，放映场次7331.2万场，刷新中国影史上半年场次最高纪录。吃着火锅看电影，大荧幕上看世界杯，解锁电影院里的新体验，成为新潮流。
13: 观影更舒服了，更注重观众的感受了吧，
11: 就感觉环境比原来要好一些，整个装修还有那个就是声效什么的来说，肯定都比以前更好了。
4: 影院内银幕描摹人生百态，镜头外星火激荡世间万物，
11: 红包
14: 绚丽吧，
9: 创新
11: 精彩吧，
10: 更新颖更丰富，
13: 铺路吧，慢慢的都在做自己的 IP， 就是不再是独立的一部电影，然后就是成一个系列。
12: I saw some Chinese movies and it was good。
5: 进步吧，能感觉到中国电影市场一直在努力的。
11: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大家做的都挺好的，不管是那个外国片还是中国片还是动漫，都做得很好。
4: 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细胞营养，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中心研发，获得第25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优秀产品奖，品质可靠，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广受消费者好评。
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刺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

0: 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2: 移动 AI 护航，守护全家安康。
3: 外出用移动看家 AI 带屏摄像头，照看家人萌宠。
2: 移动家宝宝，享60GB 大流量，可上门开锁或管道疏通，还有家财损失、综合意外、防电诈等百万保额保障服务，全家都安心。
3: 还有1元防诈包，最高保障50000元，防电诈更放心。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4: 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顶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
5: 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困扰的朋友，问题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就没有，大家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6: 北京时间8:30。
7: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8: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9: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0: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7: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1: 焦点时刻正在直播，接下来进入节目的第3时段。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12: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这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1: 预计双休两天呢，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恩施、宜昌的局地昨天呢是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中东部的最高气温呢依然在35度以上。那明天受到白海豚外围云系的影响，鄂东有分散性的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同时呢，最高气温会降至29到32度，其他地区的变幅不大。另外呢，从今天开始北风会加大，偏北的阵风有6到8级。
12: 是的，今天早上出门啊，就感觉到这个风挺大的。那这两天呢，高温天气还持续，大家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谨防热射病的发生。下周初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我省局部将有强降雨，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11: 可能啊，从明天开始就要降温了，但是这段时间呢，一直都是还是非常热的，空调也进入到了使用的高峰期，省电成了近期大家关注的热门话题。那在电商平台，一些号称是即用即省、电费月省一半的省电神器也吸引了不少人，但这些所谓的神器真的有用吗？我们来听一下湖北经视的报道。
13: 在电商购物平台上，记者搜索空调节电器关键词，类似的商品比比皆是，价格在30元到100元不等。不少商家在页面宣传，只要插在家中的插座上

0: 节电效果。不过有消费者吐槽，家里买过相关产品，但所谓的省电效果几乎没有。
1: 家里面的老人有购买过，我觉得老人想要省电这个心态的话，我是非常理解的。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老人的心理作用吧，上面都没有什么工商信息之类的，为了安全我就直接把它拔掉了，直接丢掉。
0: 专家介绍，所谓的空调节电神器由来已久，但他们拆解这类产品后，一般只能看到电容、指示灯、电路板等等，都与节电没有关系。目前国内的节电技术主要应用于工业，工业节电器的成本非常昂贵，工艺非常复杂，节电效果一般只在5%。
2: 它一个小小的插座达不到开源的目的，也达不到节流的目的。这个在我们专业人士看来，一看这是消耗自身的产品。它这种产品呢，就是抓住了消费者的心理，第一个觉得哎呀，一个这个东西是科技能节能，第二个因为它价格便宜，消费者卖回去发现上当受骗了，没什么用，但是也懒得去投诉，懒得去退货。
0: 专家建议，如果想省电，在选购空调、冰箱等大型家电的时候，应尽量选择能效等级高的电器，优先选择一级或二级能效产品。同时，空调室内机的散热片是制冷的关键，但如果上面覆盖了厚厚一层灰尘，又等于给它盖了一层棉被，严重阻碍热量交换，从而导致冷凝器压力升高，压缩机马达电流增大。
2: 空调长期不清洗，它里面的滤网下面密密麻麻都是灰尘，很厚的。第一方面它影响这个我们人的健康，第二种它是这个空调的这个冷量散不出来，也是不利于这个节能，增加这个空调冷耗。
3: 三伏天啊，晒背养生近来是备受追捧，有不少市民趁着日光给身体补阳气。可医生提醒啊，晒背并不是人人适合，时间、地点、事后调理都有讲究，盲目暴晒反而伤身。
0: 晒背被不少网友称作天然天灸，依靠太阳光激发人体自身阳气。中医认为，后背督脉统管全身阳气，膀胱经连通五脏六腑，适当日晒可以起到调养作用。但晒背不等于随便晒太阳。
4: 晒背呀，它是相当于利用大自然的阳气给身体做了一次艾灸。因为我们人体后背正中有一条督脉，督脉是阳脉之海，所以它总管一身之阳气。脊柱两旁有一个膀胱经，膀胱经是五脏六腑的穴位的体表投影。通过晒背，我们可以提升人体的阳气，相当于给五脏六腑都做了一次养生。
0: 医生介绍，晒背讲究辩证体质，虚寒怕冷人群可以适度体验，而体内火气重的人群盲目晒背会加重上火、失眠等不适，反而适得其反。
4: 针对一些寒性体质、虚寒体质，就是有些人他平时手脚容易怕冷，然后冬天容易生冻疮，或者平时喜欢喝温水，整体阳气偏弱，那么在三伏天做一个晒背有助于增加他的阳气。有些人他如果平时就是口舌生疮啊、口臭啊、失眠啊、五心烦热啊，像这类人就不适合做三伏天的晒背，他容易加重他的热性体质。
0: 医生提醒，晒背地点、时间段选择尤为关键，隔着玻璃、柏油马路暴晒效果大打折扣，还容易晒伤皮肤，优先选择阳光柔和时段。
4: 去外面空旷一些的地方，比方说树林，借天地的阳气给身体进行艾灸，尽量选择上午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相对温和，不至于出现暴晒。我们要警惕中午的时候进行晒背，那个时候紫外线最强，容易中暑，容易皮肤灼伤。晒背的时间尽量选择10到15分钟，以身体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对于一些上班族，如果上午实在没时间，可以选择傍晚5到6点钟。
0: 晒背结束之后的调理同样不能忽视，大汗过后立刻吃冰、冲冷水、猛吹空调，会损耗刚刚生发起来的阳气，养生变伤身。
4: 那么我们晒完背出了汗，不建议马上去吃一些冰镇西瓜和一些冰饮，不建议马上洗冷水澡，适合补充一些温水。另外现在已经进入了立秋了，整个身体会偏干燥，所以我们可以食用一些莲耳、百合根啊，或者山药、薏米粥啊，既可以健脾又可以润肺。
0: 眼下虽已立秋，但仍处在三伏阶段，医生建议大家日常运动以舒缓为主，慢走、八段锦、太极拳都是不错的选择，避免剧烈运动损伤阳气，做到微微出汗即可。

0: 关到了减肥呢，也是不少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计划。那当下从智能手环的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 APP 生成专属的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定制减肥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呢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 AI 凭借着低成本个性化全天候的服务优势，成为了众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
1: 不过呢，日前有媒体报道说，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为盲目照搬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计划，45天内暴瘦了40斤后突发昏迷，被紧急送进了 ICU 抢救，所幸呢救治及时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康复以后仍遗留了心肌炎、肾结石等后遗症。
0: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有哪些局限？快速减重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风险呢？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2: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3: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2: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4: 现在是没有那么100%相信 AI 了，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你比如说，我最近不是减肥了嘛，然后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3天低碳，1天高碳。好，他跟我说我要在一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一星期，我发现实在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2: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一位长期从事专业健身的私教刘浩解释， AI 健康工具依托海量的医学、运动、膳食大数据，能够快速整合用户身高、体重、体脂、作息等基础数据，低成本生成标准化健康方案，帮助普通人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误区。
5: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 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您比如说像饮食计划还有训练计划的一些制作，这些都可以很快速的帮我弄好。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了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2: 不过，当 AI 定制的计划真正落实在会员身上时，训练初期还是会出现一些会员承受不了强度等问题。刘教练解释，即便针对不同会员做出了针对性调整，也不能作为一劳永逸的训练计划，需要根据当下会员的运动表现实时进行调整。
5: 因为初期的时候，教练和会员是需要去磨合的，他的运动的一些习惯也好，运动强度也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刚开始互相不了解。练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所有的训练计划，他的重量还有他的一些次数，其实教练我们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我们做计划的情况下，不是说只做单节课的计划，我们做的是周期性的计划，一做就是做半年或者一年的这种训练计划，它需要按照我的周期性训练。比如说这周的话是属于轻量周，下周的话就是中等量的，第三周的话是最重的一周，第四周又需要恢复一下，所以说它是实时在调整的状态。
2: 刘教练坦言，他发现不少会员拿着根据自己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上强度以及过于追求效率。肥胖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减肥必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
5: 健身并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马拉松。我们

0: 需要让自己的健康程度更长远的去把这个系统运行下去，而不是说我短时效的让它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到最后的话，它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崩溃，要么是精神崩溃，要么就是身体崩溃。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每个月不要超过8斤，这是一个比较合理而且已经比较激进的一个数字了。
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从积极层面来看，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不可忽略，当前 AI 减肥工具也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
2: AI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很严重的问题。

0: 暑假作业没人盯。
1: 选湖北移动 FTTR 爱家光网，每月10元起，全屋千兆加上网管控更安心。
0: 搭配办学服务帮，得 AI 台灯，可 AI 听写，办学更轻松。
1: 更有10英寸爱家零息屏，喊零息零息，追剧看家陪伴全搞定。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本周五，北京市对房地产政策进行了调整优化，从住房限购、房屋赠与、住房公积金三方面出台了7项政策措施。这是去年12月中旬以来，北京市再度对房地产政策进行调整。新政将对市场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4: 此次调整降低了非经济家庭购买北京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要求。调整后，非经济家庭在京购房不再区分五环内外，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此外，政策还提高了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后，如果购房家庭夫妻双方均为公积金缴存人，购买首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20万元上调至240万元，购买二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00万元上调至200万元。政策还规定了3种可进一步上浮贷款额度的情形，3类上浮政策可叠加适用，叠加后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可达340万元。此外，政策还优化了公积金贷款额度与缴存年限挂钩机制。
5: 新政降低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资金门槛，提高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能力，促进了他们早日入市，有利于好房子住房的销售。
4: 此外，政策还支持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饰装修。专家表示，这也体现了近期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的导向。
6: 北京这一次政策可以理解为这一轮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在地方层面非常迅速的一次落地。过去住房公积金更多的是一种随着工作时间逐步积累，主要在买房时使用的制度，现在则是努力在让公积金资金的使用时间更好地匹配家庭真正产生住房需求的时间，同时让它覆盖居民从购房、换房到装修和居住改善的整个住房生命周期。
4: 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创出近5年来新高。业内人士认为，此次政策也是落实近期政治局会议精神，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的具体举措。
7: 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其实出这样的一个政策，对于我们整个市场呢，其实是添了一把柴，加了一把油，能够使得我们上半年的这样比较好的一个趋势，在3季度和4季度的时候能够得以良性的一个延续。
2: 7分钟，知道更多一点，
8: 知道更多一点。
9: 各位好，中东啊，真的是翻开了历史性的一页。就在8月7号。沙特王储萨勒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3个人在沙特麦加见面，签了一份协议，叫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之前咱们其实也关注过，就是巴基斯坦呢，我们知道他在这个协议过程中啊，确实在中东极大的输出了自己的安全方面的影响力，而且啊，没想到这个协议震动西方，西方媒体炸锅说。

0: 中东北约诞生了吗？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这个核心条款，就是说对这三个国家任何一个的攻击都被视作对所有三国的攻击，你打中间一个就等于打另外俩，你不管打谁，三个国家都会一起上，一起反击的，都不会袖手旁观的。这个不是闹着玩的啊，去年沙特和巴基斯坦已经签过双边防御协议，已经包含这个类似的内容，然后土耳其现在进来从双边升级成了三边。咱们一个个看，首先要说土耳其它是北约成员国不假，但是在北约里面算是个另类，经常跟西方尤其跟美国不对付，但毕竟实力摆在那儿，它人数的话它是北约第二大军队，仅次于美国，这个体量那是一头猛虎，放在中东那更是不得了。而沙特呢，海湾地区头号经济大国，石油世界扛把子，手里有能源话语权，有海量的石油美元，地理位置也很好，在中东的正中间，有钱有势有位置啊，这不就是影响力吗？而巴基斯坦那是伊斯兰世界里唯有核武器的国家呀，核威慑呀，这是很多小国不敢想的呀。巴基斯坦靠这个跳出了地缘方面的局限，而且巴基斯坦军队的实战经验很丰富，真刀真枪把威望打出来了，尤其是武器空战以后，全世界对他都刮目相看。所以你看这个组合，有人有枪有钱啊，还有核武器，你说这组合相当相当的硬核。那为什么抱团呢？表面上看当然是因为伊朗的局势，但更重要的是其实还是给美国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应该来说，这三个国家本身严格意义上都算美国盟友，但这三个国家这次抱团没把你美国加进去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美国靠不住了呗。这个协议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中东最明确的一个信号，就是说中东不那么信任你美国了，中东要摆脱由美国独家主导的安全秩序。你看现在中东美国和以色列在联手打伊朗吧，但很多攻击实际上是从沙特等国境内的美军基地发起的，那这个时候你这些国家怎么办？海湾这些国家当年应该算是花重金，甚至可以说牺牲了很多主权，让渡了很多主权，请美国进来的，图的什么？图的是保护自己的安全。但现在美国也不跟你商量就把你们都卷进战争，那伊朗导弹反击过来，美国自己就先躲了，那你们这些国家留在那儿，你不能走啊，你就成替罪羊了呗。而且现在伊朗多次反击已经造成了美军重大伤亡，多少个美军军事基地已经被打了，他就发现你美国连自己的军事基地都保护不了，我把你军事基地请进来干什么？你怎么保护别人呢？去年美国实际上默许以色列袭击卡塔尔以后，很多国家就醒悟了，当时沙特转身就跟巴基斯坦签防御协议，都没有提前跟美国打招呼，态度就很明显了。现在美以伊战争更让中东国家看清，中东这些国家必须自己找出路。这次你看三个国家，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签了协议以后还留了一句话，说这个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这句话我们就不用多解释了，那还有一句叫这个协议不是封闭的，不是封闭什么意思？还可以继续来，欢迎更多的地区国家加入。之前科威特和巴基斯坦也签了双边国防条约，那只要再和土耳其和沙特谈妥，那科威特也可以下进来，接下来还有什么卡塔尔、埃及都有的谈呢，那中东格局彻底变天了。当然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协议刚开始还是比较稚嫩的，还有很多比较摇摆的因素，比如说土耳其第一时间跑出来算是灭火吧，土耳其通讯局说这个协议啊和北约不矛盾，和北约那个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不冲突，说土耳其以后不在北约了，或者说这个违反了北约条约，这都是没有根据的，这个不是北约的替代品。但话怎么说你就听一听嘛，其实土耳其这就是典型的两头下注了，一边还留在北约里，但另一边已经开始给自己构建新的安全体系了。伊朗这边呢也有反应，话说的也很直白，说你沙特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纸面协议也没有办法带给你安全，正如你多年来依赖美国也没有给你带来安全一样，意思就是你光靠这些协议就能守住自己吗？关键看你做什么事儿。你如果还把自己绑在美国的战车上，那光有协议也护不住你。另外还有像以色列，是吧？以色列现在舆论反应比较大， 色列关系其实都不怎么样。那这三国家一抱团，那对于以色列来说显然是个噩梦啊。当然最五味杂陈的可能是印度啊，印度就说这是伊斯兰版北约吗？印度不爽的在于，之前印巴空战以后，印度总说自己赢了，但全世界不信他嘛。但现在你看，大家争先恐后和巴基斯坦签约，那你说你印度脸上有光吗？而且巴基斯坦现在和这么多国家合作，肯定对他的实力是有帮助的，那印度坐得住吗？至于咱们呢，之前也说了，我们完全可以乐见其成，好好观察。这表面上看，是巴基斯坦，但实际上，这意味着有更多的来自东方的力量会守护中东的和平，当然和我们外交方面没有关系，毕竟我们一向提出叫不结盟，但不结盟不代表没有朋友啊，不站队，恰恰是我们才可以有的从容。当然，所有的地缘结盟的背后，本质上都是对原有安全秩序的修正和突围。过去中东很多国家，那在安全方面是完全不自立的，但是现在这些国家开始寻求自立，开始自己站起来了，那就意味着历史要进入新的一页了。好了，本期就聊这么多。
1: 以上就是今天焦点时刻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会，
2: 再见。

0: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1: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啊、交了。
2: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0: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3: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4: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2: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

0: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0: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0: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0: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 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丈。
0: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周末上午9:00到10:00，我们准时相约，一起解锁科学密码。听众朋友，夏季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那在我们安心生活的背后，是地质科技正在织就一张覆盖时空的防灾减灾智慧网。

0: 节目的前半个小时啊，我们聚焦地质科技，看看科学家如何寻找到长江流域的气候密码，又是怎么让树木成为排查山林地质隐患的侦察兵。
1: 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还将探索科技尖板眼，聊聊各种颠覆我们认知的黑科技。哎，明畅，你能想象吗？在武汉啊，电脑屏幕竟然不是靠组装，而是像报纸一样印刷出来的。而且啊，如今这项技术啊已经实现量产。
0: 那我要说的颠覆呢是跨界。哎，谁能够想象得到啊，原来专门给医院手术室做洁净工程的企业，现在居然是凭着一手空气净化的绝活，硬生生地挤进了芯片制造赛道。你说神奇不神奇？
1: 还有一项颠覆认知的是汽车制造效率。如今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持，装好一辆车竟然比吃顿饭还要快。汽车组装已经进入到了读秒时代。
0: 如果呢，您想要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那欢迎通过我们的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就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留言。
1: 最新科技动态，
0: 权威科普解读，
1: 尽在
0: 长江新动力。科技前沿，点亮未来。听众朋友，这里是长江新动力。首先呢，我们来说说天气。注意啊，咱们说的可不是今天明天的天气，而是几万年前的天气
1: 啊。我还以为你要天气预报呢，你怎么搞个几万年前的天气？
0: 哎，是的啊，小雪啊，你看啊，原来我们总觉得是到了夏天一定是北旱南涝，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最近这几年是不是反而北方下雨越来越多了呀？
1: 还真是啊。
0: 哎，那你猜猜看，在两万年前咱们长江流域究竟是旱还是涝呢？
1: 两万年前那我哪知道。
0: 所以说要说还是咱们的科学家厉害啊。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谢树成院士团队啊，找到了一把独特的地球湿度计，依托地质微生物技术解锁远古气候演变规律。那通过这把湿度计啊，他就能够知道在两万年前咱们长江流域究竟是什么天气
1: 啊。真有这么厉害啊？
0: 可不是吧。这项从零到一的原创科研成果还斩获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那详细情况呢，就让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一同去了解一下吧。
2: 走进地质微生物与环境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切割分析石笋样本。这些石头当中封存着长江流域两万年来的旱涝变迁。长期以来，科学界已经掌握古温度演变规律，但古湿度一直是研究盲区，缺少有效的观测手段，古气候图景始终难以完整拼接。谢树成院士团队历经十余年攻坚，从地质微生物领域找到突破口。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谢树成。
3: 微生物它分布很广，对气候环境的变化响应得特别灵敏。我们了解放养细菌，水位越深越缺氧，水位又和这个地方的干湿状况有关系，用直列分子来反映干湿，我们把这个连接链做出来了。
2: 通俗来讲，科研团队通过提取湿地沉积物里耗氧细菌的分子指纹，细菌数量多代表当时水域偏浅，气候偏干旱，细菌数量少则代表水深，气候湿润。依靠这套方法，团队构建起长江流域两万年来干湿演化序列，同时借助洞穴石笋同位宿定年，建立长江首条九千年暴雨序列，首次发现暴雨存在明显五百年周期性规律。两条研究路径相互印证，成功破解长江旱涝演变科学难题。
4: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副研究员张宏斌。
5: 早期起步的时候我们是在做一万年，现在的话已经做到了过去的八个百万年。我们在鄂西包括大九湖长阳，利用地质研究调控这个甲烷的排放，我们把这种很强的温室气体直接氧化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又供给了地表植被用于光合作用，我们做一些示范基地来进行一个推广，服务于我们双碳目标。
2: 回望远古更是为了立足当下预判未来。团队研究发现，气候偏干条件下，湿地微生物可大量氧化甲烷，转化生成的二氧化碳被植被吸收，天然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眼下科研团队正推动成果转化，在鄂西湿地探索科学水位管控方案，助 湿地兼顾固碳能力，减少甲烷释放。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理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黄贤宇：
6: 最难的点实际上就是怎么想到我来用微生物这个事情，要找到这些标志物，对它进行量化，在有机地球化学的技术方法上面要进行创新。
2: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谢树成：
5: 环境污染的问题，我们土壤的这个肥力的提升的问题等等，这些都可以用微生物的方法来解决。从技术研究往这个实际应用去进行一些衔接，真正落地服务长江经济带建设。
0: 哎，听众朋友，听完这段，您是不是也跟我一样震撼呢？原来湿地里的耗氧细菌呢，就像是天然的水味剂，水多水少，全都藏在它们的脂类分子里。那谢树成团队啊，从石笋里读出了暴雨的时间表。长江流域9000年来啊，暴雨大约是每500年就会集中造访一次。
1: 嗯，但这还不是全部啊。如果您把这份干湿时间表和长江流域的古文化遗址对照起来看，哎，就会发现惊人的巧合。城北西文化、还有大西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再到楚文化，他们的兴衰更替啊，几乎和干湿气候的起伏呢，它严丝合缝啊。湿润多涝的时候，古人就往高处搬；如果是偏干少雨了，哎，又往江汉盆地这样的低地来迁移。说白了啊，这把地球湿度计不光能够测天气，还是一本翻不完的古文化百科全书。
0: 而回望远古啊，最终就是为了看清未来。那团队发现呢，通过人工调节湿地水位，可以激活耗氧细菌的固碳超能力，把强效温室气体甲烷转化为二氧化碳，再被植被光合作用吃掉，天然减排啊。那眼下呢，这项技术已经在鄂西湿地开展示范推广，实实在在的服务咱们的双碳目标。可以说谢树成院士的这把地球湿度计，哎，还真是我们环境的守护神呢、
1: 嗯，那说起来，中国地质大学的黑科技可远不止这一把湿度计啊。今年5月，由地大王立哲教授团队牵头研制的地质一号卫星成功升空，那这呢，可是我国第一颗地质行业高光谱遥感小卫星。
0: 它带着26个光谱波段上天，最远的能够看到地下190公里深的矿藏信息，为我们的地质环境调查、矿物勘查、地质灾害分析、土壤与水体环境检测等地质工作的精准探测和分析提供了数据支撑，给咱们国家是安上了一双能够找矿的天眼。哎，据说啊，这项技术入选了2025年度湖北十大科技进展名单。
1: 嗯，那明昌，你能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吗？卫星在天上开启天眼查找矿藏，那地上呢，有一台机器人正在野外自主采集岩石样本。
0: 哎，这可是相当有画面感。
1: 那是。
0: 哎，我知道啊，你说的这个是中国地质大学的智能踏勘机器人吧？
1: 嗯，是的。
0: 哎，它可是2025年中国5G加工业互联网大会上的明星产品啊。不仅呢具备有在复杂野外地形下自主运行与作业的能力，而且呢还能够完成自主导航、岩石样本采集、地磁数据测量这样一些关键的任务，大幅提升了高原高海拔无人区的地质调查和矿场勘查效率。
1: 嗯，不光天空和陆地啊，海洋上呢同样有地大的硬核身影。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上那套全球首创的智能船载岩芯转运系统，就能够把海底钻取的岩芯自动的切割、存储、转运。这整套系统呢同样是出自地大团队之手。
0: 正是这些地质科技成果筑起了咱们国家环境治理、防灾减灾的科技高墙。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稍作休息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7: 谣言警报解除，真相小分队上线啦！我们手持粉碎机，科学为刃，事实为盾，精准击破每一个虚假的传言。谣言粉碎机，今天我们要粉碎的谣言是：水果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高。No no no， 水果里的酸呐、啊，其实是有机酸，比如柠檬，主要就是含有柠檬酸。有机酸还包括苹果酸、水杨酸、居元酸等等。有机酸的浓度越高啊，水果就更酸爽。苹果太酸。 C 表示，这个锅我可不背。此外，决定水果的酸甜口感、糖酸比例也是一个重要角色。如果含糖量高出含酸量，水果吃起来就比较甜，反之就比较酸了。所以，水果中有机酸含量和维生素 C 含量并没有必然的相关关系。比如很酸的柠檬，实际上维生素 C 的含量并不高，而大枣、猕猴桃这些不怎么酸甚至不酸的水果当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却很丰富。所以水果味道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高，是谣言。
8: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
7: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夏天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那我们不仅要防范洪灾，还要聚焦山林，预防山体滑坡。
7: 哎，那么现在有哪些科技手段来探查山体滑坡这样的一些地质灾害的隐患呢？哎，答案呢，有点出人意料啊，科学家们用上了温度计。
1: 前面有个湿度计，现在是温度计啊。别惊讶，咱们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专家们就是通过给大山量体温来判断是否有山体滑坡风险。
7: 那我们的专家是怎么做到的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央视记者走进乌蒙山区，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9: 乌蒙山区横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地带，涵盖38个县市区，平均海拔2500米。仅在云南的乌蒙山区就有4037处地质灾害点，密度是全省平均的1.5倍。复杂的褶皱山系和上硬下软的地层结构，让山体地层如同三明治，极易发生地质灾害。
10: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地质灾害首席专家铁永波：
11: 这个石头就是典型的三明治了，就是夹一层硬的，一层软的，一层硬的，一层软的。这个是砂岩，这中间有一层薄的灰岩，遇到水它就容易软化，它就容易发生滑动。它如果是这个山倾斜的，它就顺着这个软的面就上面的全部就滑下来。所以很多大型的一些滑坡它都是这么形成的。
9: 乌蒙山区不仅山高谷深，而且夏季植被茂密，冬季冰雪覆盖，依靠传统的人工徒步巡查和肉眼观察，很难发现隐藏在植被和冰雪之下的山体裂缝和变形。针对这一难题，中国地质调查局科研团队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技术路径。基于热红外的地质灾害早期探测技术，这项技术采用卫星加无人机的星空协同探测模式，先让天上的卫星做全域扫描，快速筛查整片区域的温度异常，再利用无人机搭载热红外与可见光摄像头，精准识别出需要重点排查的高危坡体。
10: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地质灾害首席专家铁永波：
11: 热红外它实际上它的原理就是根据地表的不同部位的这个温度差来找到它的异常。那如果冬天整个山都是冰雪覆盖的，温度都是零度，那突然某几个地方它温度有10度，那这个就叫异常。温度异常区它是呈条列状的，把它连起来，它就是山体形成了一个裂缝。那把这些裂缝找出来，我们就可以研判这个山体的稳定性。
10: 四川省综合地质调查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赵聪：
12: 它的分辨率就可以达到0米级，它的温度的差异在0.1摄氏度左右。数据采集完成之后，我们用我们专业的数据处理软件就可以拼成整个这个区域的一个地表的温度场，来帮助我们进行这种滑坡灾害的识别。
9: 卫星加无人机星空协同探测技术解决了高海拔山区地质灾害看不全、看不清、看不到的难题。通过一线地质专家的复核确认，可实现人防与技防的有效结合，让灾害防范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发现。
7: 哎，我们都知道啊，地质灾害发生的时候呢，往往表现就是大山在变形。哎，不过小轩你知道吗？大山在变形之前呢，谁能够第一时间的知道险情并且发出警报呢？
1: 卫星，或者说是巡山人，
7: 都不是啊。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科研团队啊，发现了一个神奇的情报源，那就是扎根山坡的大树。
1: 大树也会报警？
7: 哎，那可不，树木呢每年都会生长一个年轮，那年轮的宽窄变化呢，不仅反映了当年的气候变化、气候状况，还能够揭示很多地质演化
0: 化过程对于树木生长的影响。我们接

0: 较稳定的话，它的年轮基本上每年宽度它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这个滑坡去年冻了，它今年吸收水分它就会受影响，那么它今年的年轮它就会变窄。你看像这些局部的这一处这一处，它年轮是非常窄的，说明这两个地方它就异常的，那可能这两年这个斜坡就是有变形。
1: 科研人员介绍，在云南镇雄县发现的杨家寨和凉水村两处斜坡，在过去近20年间均有8次缓慢滑动迹象，表明斜坡稳定性差，在降雨等外动力作用下极易演化为滑坡。目前当地政府已根据研究结论启动这两处潜在危险区内的搬迁工作。
2: 哦，原来从树木的年轮中就能够找出是否山体滑坡的端倪。不过呢，这一棵树一棵树的找过去是不是有点慢呢？
3: 哎，当然还要依靠咱们其他的科技手段了，比如说呢各种检测设备。目前呢，我国已经建成的地质灾害监测站点呢多达是7万多个，而在山体斜坡等地质灾害危险区域安装了各类的监测设备有30多万台套。啊，虽然啊咱们这个数据非常的全面了，但是面对这些海量的数据，咱们要分析要解读，科研人员有些力不从心呢。
2: 分析海量数据，那靠人工智能啊什么大模型不就行了吗？
3: 嘿，咱们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的科学家们呢也是这么想的，他们通过深入攻关成功研发出了地质灾害识别智能体，帮助分析这些海量的数据，为防御响应啊提供了高效精准的决策依据。
1: 目前我们应用的大语言模型词源以文本为主，但是地质灾害的数据类型多样，使得大模型难以直接应用。
4: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正高级工程师邓斌，
5: 地质灾害来说，它的数据类型有空间和经纬度坐标的这样的地理数据、影像数据、监测数据，那么还有我们的文本数据。
1: 为了实现不同模态数据之间的融合，提高对灾害的识别能力，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结合近年来我国发生极端强降雨后引发的地质灾害案例，构建了标准化的地质灾害样本数据库。目前针对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的平均识别准确率已达80%以上，初步实现了跨灾害发生区域、跨数据精度的识别能力。
4: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正高级工程师邓斌，
5: 对于灾后的光学的遥感影像，能够把过去可能有几天甚至一周完成的这个解译工作，在小时级的这个时间段内能够完成，帮助我们尽快的去做出决策，哪个地方发灾比较严重，或者哪个地方需要我们急需的救援，提高救灾的精准度。
1: 目前智能体的研发已经完成，科研团队正在按照自然资源部和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统一部署，在自然资源一张图上开展试运行，提升汛期的防御工作效率。
3: 那正是有了科学家的不断探索，有了科技的协同，我们的防灾减灾、守护家园才能够如此的得心应手。
2: 嗯，当然了，科技是防灾减灾的有力支撑，但是呢，不是万能钥匙。防灾减灾依然需要坚持人防、物防、技防、工程防相结合，久久为功，方能够筑牢守护民生的坚实堡垒。
6: 最新科技动态，
7: 权威科普解读，
6: 尽在长江新动力。
3: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听众朋友，您能相信吗？电脑显示屏幕也能够像报纸一样印刷出来。一家原本给医院手术室做洁净建设的企业，怎么跑进了芯片产业赛道？人工智能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生产生活的呢？
2: 哎，听到这些，您是不是也有了一肚子疑问呢？不要着急，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就将和您一同探索创新黑科技，为您解答这些问题。

0: 您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迎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
1: 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困扰的朋友，问题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就没有，大家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9:30。
2: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这人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丹参、一门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4: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0: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4: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0: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5: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0: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6: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章。
7: 大家好，我是小轩。科技的创新啊，总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于对历史都有一定的推进作用。比如说咱们中国的4大发明就是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象征。
6: 在4大发明当中啊，有一项是毕生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哎，可以说啊，如今呢，咱们能够有这么多的这个诗词作品、科学知识的传承，哎，这个活字印刷术的功劳啊，可不小。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跟大家介绍一样印刷术啊。不过呢，这个印刷术可不是要给咱们印书或者印报纸，它印的是咱们的电脑屏幕，哎，准确来说啊，是先进的OLED 屏幕。
7: 嗯，没错。而这个印刷的地点呢，就在咱们湖北武汉。前不久，从武汉光谷传来一条好消息，全球首条印刷 OLED 显示屏产线可以印刷桌面高端显示器了。
6: 没错啊，就是咱们每天都在用和电脑连接着的那个显示器。不过呢，哎，我还真没想到啊，这种画面清晰、价格不菲的显示器，有一天竟然可以像印书一样印刷出来，而且啊，
3: 现在还达到量产。
7: 嗯，可不是嘛。那这条印刷产线究竟藏着多少秘密呢？接下来咱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8: 这是全球首款印刷 OLED 桌面高端显示器，由 TCL 华星联合台湾微星科技推出，将在月底正式投入量产。这是继2024年首款印刷 OLED 产品医疗专用显示器量产后 ，TCL 华星再次向市场推出中尺寸 OLED 消费类显示新品。
9: TCL 华星印刷 OLED 中心厂曹蔚然：
10: 我们的 Real Stripe RGB 技术，让显示更清晰，能够有效地减少文字的采编问题，还原像素级的锐利文字。2026年的第三季度呢，我们要开始量产。
8: 印刷 OLED 被誉为显示领域的颠覆性技术，它能像印报纸一样生产屏幕，通过点对点喷印材料大幅提升材料利用率。与传统 OLED 技术相比，单线产能可提升2至3倍，成本优势明显。目前全球仅 TCL 华星掌握该技术的量产能力，经过1年半发展，武汉产线的月产能力已从3000大片提升至9000大片。
9: TCL 华星印刷 OLED 中心厂曹蔚然
10: ：TCL 华星呢，我们在武汉的布局的这条线呢，我们已经从这个中试验证平台升级为量产平台，生产定制化的高附加值产品。我们将通过这个项目进一步提升我们在新型显示领域的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全球的竞争力。
8: 目前，全球主流中小尺寸显示屏中近1/4为光谷造。随着印刷 OLED 产品矩阵不断丰富，武汉正加速向全球最大的中小尺寸显示面板基地迈进。
7: 听完报道啊，可能有人会犯嘀咕啊，哎，印刷技术怎么就印出显示器了呢？这得从 OLED 屏幕的发光原理说起。咱们呢，先来对比一下最常见的两种屏幕 ，LCD 和 OLED。
11: 哎，我们大部分人使用的这个屏幕呢，都是 LCD 屏幕啊，它就好比是一扇带百叶窗的窗户，背后呢始终都亮着一盏大背光灯。那百叶窗啊，也就是液晶层，负责开合，让光透过去或者挡住。哎，但是，即便是全黑，这个百叶窗也关不严，总会漏那么一点光。所以啊，黑色不够纯。画面层次感呢，哎，就差了一些。
7: 嗯，而 OLED 屏幕呢，就像成千上万颗的微型灯泡啊，每一个像素点它都可以独立发光、独立熄灭。那显示黑色的时候呢，对应的像素就直接关灯，完全不亮，于是黑的纯粹，亮的鲜艳，明暗对比那是格外强烈，画面呢也特别有立体感啊。这就是 OLED 看着更漂亮的根本原因。
11: 那印刷 OLED 又是怎么实现的呢？工程师啊，把这些自发光的有机发光材料配置成了专用的墨水，然后呢，用极高精度的喷头，像彩色打印机那样，将墨滴精准的点对点喷射到基板上的每一个像素区域，再经过干燥啊、固化呀，发光层就做好了。一台 OLED 显示器就这样一步一步被印了出来。
7: 嗯，说起来简单啊，但是你想一下呀，一块 4K 屏幕有800多万个像素点，那每个像素点都要精准喷射，相当于给打印机啊装上800多万个墨水喷嘴儿。这台打印机的精细度简直是不可思议呀！
11: 稀奇稀奇，真稀奇啊！印刷技术生产显示器。这就是咱们湖北的力量。
7: 而且啊，屏幕呢只是咱们湖北光芯屏端网产业集群中的一环，这一串名字呀，每个字儿背后都有绝活。
11: 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光芯屏端网。哎，这光呢就是光通信和激光产业，芯呢是芯片，屏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显示屏了，那端呢是智能终端设备，网哎，就是指的信息网络。
7: 嗯，咱们先来说说光啊。咱们湖北啊是全国光电子信息产业的发源地。2025年，湖北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达到了1.13万亿元。那今年1季度啊，这个领域对全省工业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0%。那如今呢，咱们光谷啊已经聚集了超过1.6万家光电子企业。
11: 那屏呢，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屏幕了啊。全球主流的中小尺寸显示屏里边有将近1/4，那都是光谷造。咱们平时用的手机啊、平板的车载屏幕啊，哎，可能都

0: 再来说说端啊，咱们湖北的企业也是鼎鼎大名，比如说有全球光通信终端与网络设备龙头的烽火通信，哎，还有车载显示领域的隐形冠军海威科技，还有联想也在武汉布局了国家级的智能制造基地，负责生产笔记本电脑和 PC 终端整机。
1: 这说到网呢，咱们有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制造基地长飞光纤，2025年全球市场份额达到了大约是14.6%，也就是说每7个人里边就有1个人使用了长飞光纤的产品。
0: 嗯，最后咱们再来说说芯片啊，在湖北有存储芯片的龙头企业长江存储，凭借自主研发的 Xtexing 架构，长江存储呢通过差异化技术路线收获了国际认可啊，有业内预计了长江存储有望跻身全球前三。
1: 还有车规级芯片的独角兽企业新勤科技，那最新发布的5纳米车规级 AI 座舱芯片龙鹰二号，计划将会在明年1季度启动适配。
0: 嗯，前面呢咱们说了不少的芯片企业了啊，其实呢湖北还有不少的企业啊跨界助力芯片产业发展。哎，明畅，你说说啊，咱们造芯片的时候对环境有哪些要求？
1: 哎，那当然得是干净。干净还是干净、要知道啊，造芯片最怕的就是脏了啊，哪怕是一粒极其微小的尘埃啊，都有可能导致项目前功尽弃。
0: 没错，那在光谷呢就有这样一家深耕医院手术室洁净建设的企业，靠着死磕技术集成，成功跨界闯进了高端半导体洁净赛道。接下来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2: 走进光谷这家总投资超100亿元的半导体生产基地，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进入收尾阶段。和普通建筑工地不同，施工人员全程穿戴防护服作业，这是因为这片生产核心区有着严苛的十级洁净标准，每立方米空间内直径0.1微米及以上的尘埃粒子不超过10000个，比医院最高级别的手术室还要严苛数十倍。
3: 武汉华康世纪洁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中心项目工程师李强，
4: 那个负责蓝膜的全部就是 FFU 过滤单元，可以通俗的想象为空气净化器，一直过滤到我们想要的一个范围内。
3: 武汉华康世纪洁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思辰，
5: 光刻机工作的时候相当于是从月球上射一个激光，要精准的打到地球上，打到我们手指上，如果有非常多的阻挡打偏了的话，整个芯片就报废了。所以电子厂房它对洁净度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2: 当下工业电子洁净市场占据行业80%以上份额，是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转型势在必行，但从手术室跨界无尘车间，难度是指数级的增长。控制指标从常规的8项增加到15项，除了温湿度、压差，还要攻克超纯水、防微震等特种技术难关。华康洁净选择以创新破局，2024年起组建超500人的专业技术团队，集中攻坚纳米级洁净室、大宗气体输送等15个核心专业系统，打磨系统集成与整体交付能力。
3: 武汉华康世纪洁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思辰，
5: 最难的不是某一个特定专业，而是把这所有的专业集成在一起，精准控制，保证他们高效协同。
2: 经过2年持续攻坚、技术迭代，华康洁净不仅突破了瓶颈，更在半导体赛道跑出了加速度。今年上半年，企业一举拿下10亿元大单，今年以来累计中标金额突破13亿元，服务版图也延伸至新能源、新型显示等前沿领域。
1: 哎，小轩啊，你看啊，从手术室跨界到了芯片车间，这个改变不可谓不大呀。
0: 是啊，华康洁净跑出的这条跨界之路啊，靠的就是敢想、敢拼、敢于拥抱新技术。
1: 哎，没错啊，这个伴随着新技术的不断迭代呢，很多传统产业呢都面临着革新，想要不掉队啊，咱们就得不断的去适应。比如说，哎，人工智能吧，现在呢是深入到了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啊。哎，有人呢和他聊天，有人呢拿他写文章，哎，我就不一样了，我拿他写歌。
0: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首明畅用 AI 写的歌曲《我们爱科学》过。

0: 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哎，明畅，刚才这首歌《我们爱科学》写得还不错哟。
0: 哎嘿嘿，这还不是因为我愿意拥抱新技术吗？而且国务院前不久就印发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哎，其中就提到了咱们要适应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就业创业。
1: 那么当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制造业，传统的汽车工厂会发生怎样的巨变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央视记者去广东广州一家生产新能源汽车的智能生态工厂，去看一看汽车生产如何被 AI 重写。
2: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3: 广汽安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
4: 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的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呢，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10公斤以上的零部件实现了100%全自动化搭载，整条产线可以实现每53秒下线一台整车。
3: 工厂介绍，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广汽安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 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高风险、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
3: 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强度大，效率低，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容易疲劳和漏判。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广汽安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智能操作员孙涛。
5: 那我只需要在操作屏上监控数据，看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确认一下装配参数，比以前轻松太多了，效率却高出了好几倍，造出的车子质量也更稳定、更可靠。
0: 把重复的、容易疲劳的工作呢交给机器人和 AI， 哎，让工人可以去做更有价值的工作，这就是智能工厂引进 AI 之后最为明显的变化。
1: 嗯，但是面对新技术、新设备、新岗位，还有 AI 这个新朋友，那长期从事传统操作的产业工人怎么去实现职业转型呢？他们在转型过程当中又会遇到哪些困难呢？啊，我们继续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2: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的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我所在的这座工厂就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
3: 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
4: 我们坚持优先内部转岗，专门打造了工匠学院，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针对老员工、新员工、骨干及年长员工分层定制课程，累计培训超160万人次，大批传统操作工成长为数字工匠。对年纪偏大、不太适应智能操作的老员工，公司也会妥善安排到质检、巡检、培训助教等岗位。
3: 在探访中，记者发现，这个生产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工厂目前已经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来访参观。广汽埃恩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制造部总装高级工程师陈泽峰。
6: 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器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1000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
3: 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蒋运成。
7: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 现成长的伙伴，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0: 技能培训托底，内部转岗铺路，老员工有了去处，骨干人才有了舞台。这座工厂的探索证明啊， AI 不是取代人，而是赋能人。
1: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从广东转回湖北，在这里人工智能之花也是结出了累累硕果。2025年，咱们湖北 AI 产业规模达到了1608亿元，近五年复合增长率接近40%。今年一季度啊，又突破了400亿元，全省人工智能重点企业已经达到1605家。
0: 这产业起来了，岗位自然也就多了啊。今年一季度呢，湖北 AI 产业招聘需求同比增长了378%。四月份，全省人工智能产业就业景气指数同比飙升了95.83%，岗位供给增速远远超过求职增速。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在家门口就捧上了智能时代的金饭碗。
1: 而在创业方面，湖北啊提出了支持人工智能 OPC 发展啊。大家问了啊 ，OPC 是啥呀？啊，就是英文 One Person Company 的缩写，就是一人公司，一个人。一台电脑，一套 AI 体系啊，就能够撑起一家公司。
0: 在 AI 的帮助下呢，一个人就能够完成从产品设计、研发、生产到市场投放的全流程。
1: 嗯，为了支持这些艺人公司啊，咱湖北可是下了血本。
0: 嗯，
1: 啊，符合条件的 OPC 项目最高给予50万元资金扶持，为青年 OPC 人才提供最长3年免租住房或租房补贴。办公司呢，走210一站式服务啊，两个环节，一天半结，全流程零费用。
0: 哎，看见没有？AI 已经成为我们求职创业的好助手了呀。不过呢，普通人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还是得注意不要陷入以下误区。那首先误区一， AI 说的都是真话。如果你有这个想法，很危险啊，你要注意了。因为很多时候啊， AI 它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专家呢管这个叫 AI 幻觉。可能呢 AI 生成的内容呢看起来细节丰富，逻辑严密，甚至还有文献来源和网址。

0: 些啊都是凭空捏造的。
1: 所以啊，如果你是用 AI 查资料写东西，一定得自己再核实一遍，多核实几遍都可以啊。尤其是涉及到数据呀、政策呀、新闻呐这些内容，你一定得看看到底是真还是假。
0: 误区二， AI 会抢走所有工作。哎，这或许是围绕人工智能最令人担忧的一个误区了啊。人工智能确实会让某些工作实现自动化，但是专家认为啊，它会导致大规模失业的观点大多是没有根据的。2020年世界经济论坛就曾经估计 AI 将创造9700万个新工作岗位，那如今呢，这些工作岗位的数量啊还在增加。
1: 误区三，有 AI 帮忙我就不用自己想啦。打住啊，这样可不行。有研究显示，长期过度依赖 AI 可能导致认知能力下降。 AI 能够帮你快速生成内容，但是如果事事依赖，你自个儿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力就可能退化。
0: 正确的做法是把 AI 当作助手，而不是当作替身，带着疑问和思考去用它，他就是好帮手。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国平曾经说过啊， AI 不会取代人，但是比你更会用 AI 的人会取代你。
0: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稍事休息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谣言警报解除，真相小分队上线了，我们手持粉碎机，科学为刃，事实为盾，精准击破每一个虚假传言。谣言粉碎机，今天我们要粉碎的谣言是，只有夏天或晴天才需要防晒，阴天不用。虽然说我们有寒暑假、双休假、年假，可是紫外线它是全年无休的呀，所以防晒也同样需要贯穿一年四季。虽然说夏天的阳光最为炙热，但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天，紫外线依然存在，并且会对皮肤造成伤害。而在多云或者是阴天时，天空中的云层的确能够阻挡一部分的光线，但是它真的只是一小部分啊，多达80%的紫外线依然可以穿透云层，投入你的怀抱，照射到你我的皮肤上。因此不能以温度高低和阳光是否刺眼来判断是否需要防晒。那从科学角度来看呢，建议大家外出时可以根据紫外线指数来指导防护。手机小程序 APP 上的天气预报一般都会实时更新本地的紫外线指数，指数越强防晒的必要性就越大，指数弱则可以省心一些，少擦或者是不擦防晒。所以只有夏天或者晴天才需要防晒，阴天不用，是谣言。
1: 最新科技动态，
2: 权威科普解读，
1: 尽在
2: 长江新动力。
0: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啊。网友秦川不是海说，哎，真没想到啊，我们使用的显示屏竟然是印刷术印刷出来的，这妥妥的新四大发明啊。
1: 网友李飞不想飞说，主持人写的歌不错呀，最近我也在琢磨怎么做 AI 漫剧。
0: 网友我爱邱小姐说， AI 啊就像当年的汽车，淘汰马夫的都是那些会开车的司机，所以呢我们现在呢也要用 AI 知识来武装自己呀。
1: 感谢各位网友的留言啊。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轩。
0: 我是明丈，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1: 再会。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体质。
1: 嘿，用你嘴馋，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2: 您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那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2: 你好，欢迎乘坐。
1: 你好。
4: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5: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6: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那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在这一时段啊，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分享案例、二手车理赔记录高达28万元，车主质疑车商恶意隐瞒车况、宾利飞驰混动修了3个月还没好，车主提出退换车。半年后分享热门新车，东风风神新能源8系双车齐发。行业热点关注，你还在等全固态电池吗？该醒醒了。
5: 事实说话，
7: 已经过去个把月了。
5: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8: 保持问题，
5: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来了解最近的典型投诉案例啊，从中获得一些消费的重要提示。山东车主刘女士之前花费8万元买了一辆奔驰的二手车，当时啊，车商告

0: 车况挺好的，只有一些剐蹭和补漆。今年呢，刘女士准备再把这辆车置换了，但是收车的车商一查，却发现这辆车之前出过28万的保险理赔记录，因此呢被认定为重大事故车。刘女士觉得呀，自己之前被套路了。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1: 我当时是23年6月份的时候，在这个靖远车行买了这么一个车，然后当时的情况是就是抵了2辆车，然后又给了他5万块钱的一个转账，一共是8万来块钱。这辆车是13年10月份的，公里数当时是10来万公里。市场价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就是熟人就说这个车好，没有事故。他说的是，就喷了喷漆，小刮小蹭的。咱就相信了，就买了。
2: 刘女士说，当时通过熟人买车，也就没有索要保险理赔记录等材料，双方简单签了一份购车合同后就交钱提车了。
1: 车况就是说的是就是无事故、无火烧、无水淹。我觉得这个车开着吧倒是也还行吧啊，但是小毛病不少，而且这个车呢比较费油。然后咱当时想的是就费油这一个缺点哈，你要说是再有事故、再有大事故，就觉得从心理上就是一点也接受不了了，也不至于说是去买这个车，也有其他的选择。
2: 开了2年多后，刘女士打算换车，可二手车商进行评估和查询记录，发现了问题。
1: 我是找了一个二手车商，因为我还想再换一辆嘛，然后对方就是先过来看了车，看了车之后，那个给就是用一个软件查了一下，出了一个这个4S店的这个出险记录，然后他说你这个车损太高了，28万多，你这是大事故。然后他说这个车我们现在这不收，没法换，你去找这个车商吧。我当时很震惊啊，当时很震惊，没想到这个熟人能卖给我这样的车，当然是出于一个信任。
2: 车辆的保险理赔记录显示，从2014年到2016年，这辆车共有9条理赔，金额从2000元到10万9千元不等。看着这份记录，刘女士感觉被骗了。
1: 2014年3季度，她这个一个理赔47000的，换了就很多东西，包括这个前保险杠、加强件、前杠下边骨架、左侧支架，还有大灯，这只是47000里面的换的一些东西。你像这个10万09千的这个大的这个理赔的，这里面换的肯定是更多。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一个大事故。而不是像这个车商说的，就是喷了2遍漆，小刮小蹭。
2: 刘女士说，发现问题后，她跟二手车商沟通过，但对方坚称不属于事故车。自己拿出理赔记录后，车商给出的解释更是离谱。
1: 他说的是原本的，他这个车没事故，这个是没事故吧？
3: 没事故就2遍漆不到，当时那进来买了不到，开来看了，你开来买了不到，当时呢？
1: 前是看的，出钱的时候我去了，我把记录也发给他了。然后他们就说是，有可能是上一任车主骗保，车损有一个10万09，还有4万9，其他小的就是累计起来28万多。我觉得这个说法一点也不合理。现在这个车在我眼里就是一辆卖不出去的车，然后很糟心。然后我想卖了，我想换个车，人家也不收，好像是1万大几，人家还不想收。正常没有事故的话，我之前跟他沟通过。他说3-4万块钱。
2: 这辆车到底有没有大事故？记者赶到二手车商靖远精品车行，但是办公室大门紧锁。记者电话联系了当初卖车的工作人员。
4: 他是签了合同了，我跟你说啊，他前夫是在二手车干市场的，干二手车的，然后来看的车，来谈的价格，这车比当时行情便宜30万，就是比正常精品的便宜。这个二手车同行，你本身就有电车能力，自己有查询能力，这个都具备了，并不是说我拿了不百分的车卖给他精品200元漆的车，本身就比行情便宜30万。你说我当时能给他保车况吗？保100元漆吗？当时合同啥没写，就写了个价格，上面的是去哪天成交的，
5: 我不知道他懂不懂。然后我问他了，他说没有告知他车况，而且你们的这个法人也当时在这也说了，说那个你问你为什么没把这个检测报告发给我们，对吧？你没有发给他，也没有发给我。
2: 对于车况问题，二手车商前后给出了两种说法。刘女士希望补偿车辆差价10000多元，但遭到了拒绝。那这件事的责任该如何划分？记者咨询了律师。
6: 对于车况、公里数啊、事故等等进行了详细的这种约定。那无论是他是不是精品车，那只要是合同进行约定，双方各有遵守。那如果说现在啊，通过相应的这维修记录的这种

0: 月，如果说确定这个车辆在出入之前，对于出卖者隐藏了车辆的重大状况，并且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也没有如实告知，那这个情况下呢，有可能属于涉嫌这种哈，欺诈了。现在的车主如果说在进行销售啊，如果说发现了这样的问题，根据以上的证据，那我觉得啊，对于他相应的差价，可以要求出卖者进行相应的赔偿。
1: 在这个案例当中也还有挺多的消费提示要给到大家。首先就是说到了这个累计达到了28万元的高额理赔啊，这样的理赔它是骗保还是真实的事故车呢？其实车主想要查证也是有可行路径的，因为这个累计28万，我们既不能把它直接等同于骗保，也不能直接等同于它就是重大事故车，可以通过多渠道交叉验证啊，同时还能核实车辆的真实损伤与理赔的真实性。我们说到第一个路径，就是可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车辆行驶证到车辆历史承保的保险公司申请调取全部的理赔卷宗，包括呢每次事故的报案记录啊、现场照片、交警的责任认定书、定损单、维修项目清单、配件更换明细、赔付转账凭证等等啊。因为真实事故的理赔，它会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的，这些东西都会一一对应。如果说存在没有事故的现场、没有交管记录，定损金额呢远高于实际损伤，维修项目与碰撞逻辑也不符，配件没有实际更换却走了理赔等等情况，那可能存在明显的骗保嫌疑。另外还可以通过车管所或者交管的官方渠道来查询车辆对应时间段的交通事故备案信息。当然了，根据理赔记录标注的维修单位也可以到对应机构核实车辆实际进场的记录啊，还有施工工单、配件的出库单，确认车辆是否真的完成了理赔清单上的全部项目。再者就是可以直接找具备资质的第三方二手车检测机构来出具一个书面的检测报告，就能判断这个车辆实际损伤程度是否与28万的理赔金额能够去匹配。因为通常这个28万的理赔对应的车辆，它通常是结构性的损伤了，还有核心总成的更换或者大修这样的一类重大的事故。如果说检测后车辆没有对应级别的损伤，那么可以判定啊，它可能是有啊骗保的嫌疑。那么它在事故这一块呢，可能情况车况还不错。在这个案例当中啊，二手车商提出了两个免责的理由啊，就是曾经卖车的这个二手车商，他一个理由是说，哎，你这个买车的车主，你的亲朋好友就是做二手车的呀，你自身是有经验的，你应该自己能够去查呀，啊，这是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说，哎，我这个已经比行情便宜很多了，而且合同里面没有约定车况，这两个理由能不能成为卖车的这个二手车商免责的理由呢？站不住脚的啊，完全站不住脚的，没有法律依据，这个理由不成立。因为二手车经营者他属于专业商事主体，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他应当如实告知车辆的事故、理赔、维修等重大车况信息，这些是经营者的法定强制义务。这个义务啊，它不以消费者是否懂行、是否有行业资源为前提啊，不能因为消费者有熟人从事这个行业，就默认消费者应当自行查清车况，更不能以此来免除经营者主动披露的责任。再说简单一点，就是消费者的查验能力是自身的权利，而经营者的告知义务是法定的责任，两者不能相互抵消。而合同当中没有约定车况这个理由啊，也不成立。为什么呢？根据民法典买卖合同的瑕疵担保规则，出卖人必须保证标的物符合通常质量标准，不得隐瞒影响交易价格使用安全的重大瑕疵。28万高额理赔记录如果是真实存在的事故的话，那么它直接影响到车辆的价值还有购买的决策，属于必须主动告知的核心信息。如果说合同中存在现状交付概不负责这类格式条款，那么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免除自身主要义务、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所 也说，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大家，找熟人买二手车，它不等于绝对靠谱，因为熟人交易并不具备天然靠谱的这个性质，而且呢，很多人碍于人情，是吧？就省略了验车、查记录、签合同的规范流程，都用一些口头的信任去代替书面的约定。可是之后出了问题呢？维权无据，还是会伤及到人情和面子。无论是个人亲友车，还是熟人介绍的车商，都不能替代专业查验和书面合同的作用。所以我们给到大家的二手车交易消费的核心提醒，就首先就是必做三项核验，流程是不能省的。什么核验呢？就是可以查询 4S 店的维保记录，可以查询保险公司的理赔记录，也可以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做实体检测并出具书面报告啊。那另外就是车况的承诺要落在纸面上，合同呢不能乱签，合同中必须明确写明车况承诺，比如说没有重大结构性事故、无泡水、无火烧、无大额理赔记录等，明确去定义一下重大事故的标准啊，同时约定一下违约的责任，比如说隐瞒呢，那你就退车，就赔付违约金，就承担检测费等等啊，一定要拒绝一些霸王格式条款。购车之后，如果发现车况与承诺不符，先固定证据，再协商。协商不成，可以向12315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也可以通过诉讼主张权利。如果说认定经营者构成欺诈，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退一赔三。
2: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1: 好，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典型的投诉案例。接下来要说到的是一辆2023款的宾利飞驰插电混动车，开了不到两年呢，行驶10000公里，可是啊，修了快3个月还没有交车，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故障？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事情要从2023年10月说起，当时车主在北京宾捷五棵松店提了一辆2023款宾利飞驰插电混动，没想到麻烦从第三天就开始了。车主告诉记者，提车才2-3天，前面那个立标就升不起来了，第一次拖去修了一周，说修好了，结果开回家不到3天，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最后换了一整套升降机构才算解决。接下来的2年里，问题一个接一个来，座椅按键全是零，行驶过程中中控屏自己黑了，空调噪音大得像烧水壶，主驾车门从外面打不开，座椅记忆也失效了。这些问题车主都录了视频，留了证据，但因为人经常不在北京，加上一旦送修就没车开，所以很多小毛病就一直拖着没处理。直到今年5月，汽车再次出现故障。5月11号，车主把车停在商场地下车库，等逛完回来，车怎么都打不着火了。联系道路救援，第二天才来人。到了现场更麻烦，屁挡解不开，专业救援人员折腾了半天才把车弄上拖车。送到 4S 店的时候，车辆的蓄电池已经亏电了。车一送修就是近3个月。一开始说是驱动控制单元的问题，换了不行。又说是变压器坏了，再换还是不行。直到第三次才查出来是高压线束短路，把电机和变压器都烧了。为什么修这么久？因为配件要从英国订。据维修人员说，这车是第一批6缸混动版，现在都换代成8缸了，老款配件不通用，得单独从英国总部发过来，一来一回就是2个月。好不容易配件换完了， 4S 店发来一份试车确认函，函里写着车辆维修试车期间发生意外事故导致车辆损失或人员伤亡的，由车主的交强险和商业险承担。车主觉得这个逻辑说不通，车还没修好呢，你们开出去是出事了让我买单，更让车主心里打鼓的是安全隐患。维修的技师私下也跟他交了底，高压这东西是串在一起的，一个地方短路烧了，别的地方有没有内伤谁也说不准。现在测着没问题，不代表以后不会出问题。修了快3个月，加上之前2年大大小小的毛病，车主彻底没耐心了，正式提出退换车，理由也很实在，提车就出问题，2年没交停过， 这次核心部件都烧了，修了3个月还没好，以后再坏配件还得等2月，而且质保期今年10月就到了，出保之后修不起。但 4S 店这边的说法是，车已经过了2年3包退

低于2年5万公里先到为准。常规的退换车条件需要在3包有效期内触发，比如说同一故障累计维修超过4次，累计维修超过30天等等。但是呢，我们要说到的是，超过2年就不能退换，这个也是 4S 店的片面解读啊。它存在一些关键性的意外，比如说，如果说这个故障首次发生维修起始这个日期呀，它是在3包有效期内，只是说维修周期跨越到了3包期外，那么只要3包期内已经满足退换车条件，消费者依然可以主张3包退换。还有，若车辆存在严重的安全性能故障，核心动力总成存在根本性的质量缺陷，导致车辆无法正常使用，购车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即便超出3包的退换期限，也可以依据民法典产品质量法来主张解除合同。所以说这个2年3包期的限制它不是绝对性的。在这个案例当中呢，高压线束短路导致电机变压器烧毁，属于直接影响行驶安全的重大质量缺陷，车辆维修呢近3个月啊没有办法交付使用，车主完全可以以产品存在质量缺陷无法实现正常使用目的来主张退车，而不是仅仅受限于2年的3包期限。那在这个案例当中，最后诊断出高压线束短路，其实维修技师私下也说了啊，这个修复之后吧，仍然存在潜在隐患。它可能会有哪些部件的隐形损伤呢？要说到的是，它可能存在内伤的部件呢，就包括高压电池包与电池管理系统，也就是 BMS。短路之后呢，会造成电池瞬间大电流放电，可能损伤电芯内部结构，导致电芯一致性下降，续航衰减加速。同时，电流浪涌可能冲击 BMS 电路板、高压继电器等部件，造成半导体元件隐性老化。后期可能出现充放电异常、高压断电，极端情况下存在热失控风险。另外呢，就是像逆变器、电机控制器、车载的充电机、DC-DC 高低压转换器、全车的高压线束与插接件，可能都会受到内伤。因为这个高压系统故障啊，它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仅更换可见的烧毁部件，其实无法保证整个回路的长期可靠性，后续存在故障复发，甚至引发安全事故的风险。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同时还说到了一点是，在 4S 店维修期间呢，4S 店维修完毕之后需要进行试车，那 4S 店却提出试车期间如果产生了车损人伤，由车主的这个交强险和商业险来承担损失，这个是完全不合理的，应该是由 4S 店来承担责任，因为法定的责任规定是维修期间车辆风险由修理者承担。车辆交付 4S 店维修后呢，车辆的保管使用责任就完全转移给了修理者。试车它本身就是维修服务的必要环节，它不是额外，它不是这个车主额外提出的啊，在维修服务之外的一项服务内容，属于 4S 店履行维修义务的一部分。那在此期间发生的车辆损伤、人员伤亡、第三方损失，都应该由 4S 店投保的企业责任险、车辆交强险来赔付，不足部分由 4S 店承担。车主没有任何过错，是无需动用自身商业险的，也不应该去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

朋友们，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面向咱们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

4007061900 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啊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不能拖啊，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呢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们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了，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0: 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啊这么好用，贴完啊眼睛好轻松。
0: 体验电话400-706-1900。
2: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

0: 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2: 之后欢迎回继续回到湖北之声的汽车有话说啊。那我们在半年之后呢，要和大家聊一聊行业热点话题，就是全固态电池。相信啊，经过这两年的车企的宣传，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对于这个概念。再等等，全固态电池上车了，我再换车啊！有多少燃油车主是抱着这样的想法的呢？传统燃油车主们对纯电动车并非没有好奇啊，但是总是缺一个足够充分的理由让自己迈出那一步。直到这两年，这个群体找到了新的支点，等全固态电池。在他们看来呢，这东西既安全又跑得远，或许就是告别燃油车的最佳契机。可是直到最近，一汽集团首席科学家王德平在2026中国汽车论坛上直言，全固态电池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安全，一旦热失控，危害性极大。而中国工程院院士欧阳明高更是在公开场合直言，消费者不用等全固态电池，想换车的燃油车车主们开始有些摇摆了。不只是摇摆，消费端面对全固态电池开始困惑，这项被冠以终极技术之名的电池方案究竟是一场产业革命，还是一场被营销裹挟的集体幻觉呢？要说全固态电池啊，它能引爆消费端的狂热，是因为它精准击中了电动车用户最痛的三个焦虑：怕起火、跑不远、充得慢。固态电池永不自燃，续航破1500公里，充电5分钟续航500公里，这些发布会上的金句对普通消费者的杀伤力那是碾压级的。不止一次在打车的时候，网约车司机都在侃侃而谈，等固态电池出来，我们就不用把时间浪费在充电上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2026年市面上所有号称搭载固态电池的车，没有一辆是真的全固态。2026年所谓的固态量产，本质上呢是半固态电池的规模化落地。这类电池仍然保留了5%到15%的液态电解液，兼容大部分的现有产线，能量密度做到每公斤350到400瓦时。而真正零液态电解液的全固态电池，目前仍趴在实验室和中试线上。国家标准 GBT 电动汽车用固态电池第一部分术语和分类已经于2026年7月1号正式实施，明明白白地把全固态和半固态划清了界限。但是在铺天盖地的营销轰炸里，这两个词啊，还是被有意无意地搅成了一锅粥。当你在 4S 店被销售用固态电池续航破千的话术打动的时候，你大概率不知道你掏的钱呢，买到的是一块加了点固态佐料的液态电池。更魔幻的是产业链上下游对时间表的态度，简直是一场公开的罗生门。车企这边嗓门一个比一个大，奇瑞说2026年全固态在星途首发量产，广汽说2026年启动小批量装车，吉利说2026年完成样车首发，一个比一个激进，一个比一个肯定。可是电池厂那边呢，却是另一副面孔。宁德时代自评全固态技术成熟度仅为4级，而满分是9级。董事长曾毓群直言，2030年前实现百万级装车的可能性很小。比亚迪同样把时间定在2027年小批量装车。车企在卖期货，电池厂呢在做现货，这中间的温差不是1年2年，而是从实验室到产线，从样品到商品的本质鸿沟。欧阳明高院士看不下去了，就直接对消费者喊话，不用等。他说得很直白啊，现在的电动车已经很好了，磷酸铁锂一周一充，长途无忧，成本还便宜。全固态电池现阶段的那些理论优势，对日常通勤来说只是锦上添花，远远没有到非我不可的地步。但消费者信了吗？没有。

0: 情况来如此。当有人告诉你再等两年就有更完美的东西，你就很难心甘情愿地接受眼前这个好似差不多的选择，哪怕那个完美的东西可能连专家都不知道到底哪天能来。车企的充分逻辑其实不难理解，电动化竞争白热化，有固态电池这几个字儿，就是当下最能拉升品牌科技感的标签，抢先喊出来，股价能涨，关注度能拉，订单能冲，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先喊先赢的营销逻辑。于是呢，我们就看到了一连串眼花缭乱的承诺，奇瑞要建中视线，广汽要建大容量产线，吉利要发样车，一个比一个快准狠。但是电池厂的踩刹车同样有其深刻的产业逻辑，这也是我们想告诉大家的。
1: 作为最终要对产品安全、寿命、成本负全责的供应方，电池厂比谁都清楚，从实验室里跑出漂亮数据，到产线上稳定产出十万颗合格的汽车电芯，中间隔着的是一道叫工程化的天堑。2026年6月24日，曾毓群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把这个问题掰开揉碎讲了。他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三级跳框架，技术路线、产品路线、商品路线，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固态电池的技术路线，如果是 level 1-9 的话，现在只到了 level 4 level 9，是可以量产。曾毓群说得很直白，但技术路线走通只是第一步，还有产品路线，就是有没有这么多供应，产品做出来的可靠性、安全性是不是能达到需求。即便产品和供应都打通了，还要过第三关，商品路线，做出来的东西到底市场上接受度怎么样，是否能卖得很多。这番话翻译成人话就是，实验室做出来，产线造出来，消费者愿意买，这是三件完全不同的事。而全固态电池连第一件事都还没做完，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也早已明确指出，固态电池仍处于实验室向中试过渡的关键时期，距离规模化量产至少还需3到5年，短期内难以实现大规模商业应用。这里的关键在于，量产这个词在车企和电池厂嘴里根本不是一个意思。车企说的2026年装车，说的是造几台样车跑一跑，验证一下技术可行性，跟你家楼下 4S 店能买到是两码事。电池厂说的2027年小批量量产，说的是产线打通了，能稳定出千台级的产品。但这批产品去哪了？大概率是给车企做定向运营测试，或者装在百万级的限量豪华车上当技术图腾，跟普通消费者依然没什么关系。更残酷的现实藏在技术路线图里，全固态电池的产业化被划分成三代。第一代2025至2027年是石墨低硅负极路线，核心任务是打通全链条技术。第二代2027至2030年是高硅负极，冲击400瓦时每公斤。第三代2030至2035年才是锂负极，目标500瓦时每公斤。每一代的跨越都不是在原有基础上修修补补，而是材料体系、核心工艺的全面重建。
0: 所以啊，那些现在就把固态当作核心卖点的营销话术，本质上是在兜售一个连路线图都没画完的概念。这场博弈里谁是赢家？车企赢了流量啊，电池厂守住了底线，但是消费者呀，在铺天盖地的固态即将到来的噪音里呢，反复纠结，反复等待，反复错过当下本可以拥有的出行体验。所以啊，站在信息差最底端的人永远是掏钱的那个。如果说时间表的争吵还能用再等等来搪塞，那成本和工程化问题就是全固态电池面前两堵实心的水泥墙，你喊得再响它也纹丝不动。我们一起来算一算固态电池的成本账。
1: 先算一笔最残酷的账，当前全固态电池电芯成本高达1.6至2.2元每瓦时，主流磷酸铁锂电池仅0.39至0.5元每瓦时。看到一辆70千瓦时的车上，全固态比液态贵出一辆比亚迪海鸥约7至8万元。曾毓群在达沃斯论坛上直指核心，达到百万级，车要足够便宜，这在性能跟成本上都会有一些困难。那么钱到底花在了哪里？国轩高科在2026全球科技大会上给出了答案，硫化物固态电池成本的70%至80%来自电解质，而电解质成本的70%至80%又源自硫化锂。简单一成，硫化锂这一种材料 就占了全固态电池总成本的约50%至64%。国轩高科高级总监潘瑞军说的直白，要实现降本，首先要攻克的就是硫化锂。行业给出了明确目标，当硫化锂降至50万元每吨，电解质降至30万元每吨时，固态电池将迎来1元时代，电芯成本降至1元每瓦时。但目前硫化锂约200万元每吨，是液态电池材料成本的7倍以上。从200万到50万，不是温和降价，而是一场从合成工艺到量产能力的系统性革命。国轩高科已在动手，他们首创企业固三相合成法，2026年落地1000吨级产线，目标2030年建成5万吨每年产能。但材料降本只是故事的一半，即便硫化锂价格打下来了，制造端还有另一笔账要算。硫化物电解质对空气极度敏感，露点需低于-60摄氏度，现有液态产线全部无法复用，故固件面刚性接触需要高压压制等额外工序，增加了复杂性和能耗。循环寿命普遍低于液态电池，全生命周期成本尚无优势，加上技术路线尚未收敛，设备供应商无法规模化生产通用设备，单线投资居高不下。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杨如坤指出，真正降本不能仅靠材料降价，更需要制造端的技术革命，开发连续化生产工艺，推动设备国产化和标准化。据悉，力源亨等设备企业已开始布局固态电池专用设备。而在场景端，行业认同先小众后大众的路径，先在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等高溢价场景落地，积累出货量，摊薄成本，再向高端乘用车、主流乘用车逐步渗透。行业预计，全固态电池从现在的2元每瓦时降到1元每瓦时，乐观估计要到2028至2030年。但液态锂电池从几十元每瓦时降到1元每瓦时，用了将近30年。曾玉群的三级跳框架在此形成完整呼应，技术路线尚在半途，产品路线和商品路线更在远处。每一关都要真金白银的砸进去。
0: 那么问题来了，全固态电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走进普通消费者的生活？如果把这个问题抛给车企的发布会，你会得到一堆明年就上的乐观承诺。但是如果综合电池厂、专家学者和一线工程师的集体判断，一条更真实、更冷静的时间线会浮出水面。
1: 短期2026至2027年测试验证跟普通消费者无关。2026年是全固态电池的测试元年，年底到明年，搭载全固态电芯的样车会陆续上路。但这批车跑在路上是干什么的？跑数据、找问题、测极限，跟你能在店里买到没有任何关系。欧阳明高说的保守但清晰，规模化量产大概率还需要3到5年。中期2028至2030年成本开始下降，但普通消费者仍难以覆盖。预计2028至2029年全固态成本有望降到1.2至1.5元每瓦时，开始具备向中高端乘用车渗透的初步条件。但请注意，这个渗透也是有清晰路线的。2026至2027年先上百万级豪华车做技术图腾，2028至2029年下探到30万元以上的新势力旗舰，2030年以后才有可能进入15至25万元的主流家用车市场。曾玉群对2030年前百万辆级装车可能性很小的判断，本质上是在对这条时间线进行校准。百万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成本要降到能让15至25万的主流车型用得起，而这条路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长。中信证券预测，2030年全球全固态电池出货将超200G瓦时，但放到当年全球动力电池总需求里，占比依然是个位数。长期2030年以后才谈得上规模化普及。头部企业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统一规划：2027年小批量装车，2030年进入规模化量产阶段。但长安汽车副总裁邓成浩说了句实话，2030年已经是很乐观的预期了，真正实现大规模应用时间点可能在2035年。欧阳明高则把尺度拉得更长，全固态电池真正形成规模占到市场1%的份额 可能还需要5到10年。1%是什么概念？在任何一个成熟行业里，1%的市场份额都不叫普及，叫刚刚开始。而且即便全固态电池真的大规模量产了，它也不会彻底取代现有技术。这不是一个谁赢谁输的零和游戏。磷酸铁锂凭借极致的性价比会长期占据主流市场，半固态电池作为过渡方案将在2026至2028年迎来规模渗透的关键窗口，全固态电池则主要锚定高端市场，扮演塔尖上的明珠，而不是全民的标配。政策端确实在加码，全固态电池被写入15/55规划导向，60亿元国家级专项资金池已经就位。2026年7月1日实施的电池安全新国标，要求电池2小时内不起火、不爆炸，也在间接推动固态技术的应用。
0: 但是政策能加速研发，却无法跨越技术规律本身。材料合成需要时间，界面优化需要试错，产线调试需要烧钱，路试验证需要里程。这些事儿不是钱一砸、会一开、口号一喊就能变出来的。欧阳明高那句话值得再读一遍啊，新技术往往先是丑小鸭，技术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是厚积薄发。所以全固态电池到底值不值得这么高的期待？答案是值得期待，但不该被过度消费。全固态电池确实是动力电池技术演进的重要方向，安全上限更高，能量密度的理论天花板更高，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中国在这一领域的专利数量已经占了全球44%，领先领跑啊，这也是值得骄傲的产业进展。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另一面，从实验室到量产车，从样品到商品，中间隔着成本、工程化、规模化3道天堑。每一道天堑的跨越都需要以年为单位的时间，以亿为单位的资金，和以失败重来为常态的无数次试错。即便技术路线走通了，还要过产品关和商品关，供应链能不能跟上，可靠性、安全性能能不能达标，市场接不接受，能不能卖得动，每一关都是生死局。它需要的是时间、耐心和真金白银的研发投入，而不是被架在营销的聚光灯下被迫提前交出它根本拿不出的答卷。对终极技术保持敬畏，但别把当下的幸福生活压住在一场连终点线都不知道在哪里的赌局上。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下半段的剩下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热门新车。东风风神新能源8系双车齐发，啊，风神 L8Y 还有风神 L8 加，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不仅造型美学焕然一新，首次配置发光双飞燕 logo， 技术配置也进行了显著升级，并且在用户群体、动力形式和价格定位上形成差异化的梯度互补。我们先来看风神 L8Y。10万级的纯电 SUV 市场啊，空间智能品质往往难以兼得，而风神 L8Y 定位全球智电舒享 SUV， 以科技时尚颜值、越级舒享空间、同级满配舒适等优势产品力来解决年轻家庭用户的购车难题。风神 L8Y 外观讨喜，主流而不平庸，点亮的发光 logo 与大灯相辅相成，具有运动感的车身线条与姿态相呼应，并且央企品质背书更为它增添了一份扎实感。空间方面，同级第一的4688毫米车长和同级领先的2775毫米轴距，配合1900毫米的车宽与1617毫米车高，让风神 L8Y 拥有越级的大空间。后排满载3人呢，依然宽适自在，并且得益于量子架构的设计，风神 L8Y 拥有超高的得房率，后备箱装载能力十分的出色，后排放倒更是看得见的大，远超同级车型。前排双云柔大沙发，座椅按摩通风加热与记忆迎宾一应俱全，3气带4向腰托有效缓解腰部疲劳。 智能化同样给到了满配啊，天元 AI 智仓配备越级8155座舱芯片，算力统计领先，搭配 DeepSeek 加豆包双 AI 大模型，语音识别精准，响应速度毫秒级，越级50英寸 AR HUD 实景导航，行车时清晰显示路线信息，停车休息时秒变 IMAX 巨幕影院。副驾化妆，主驾贯应，双 C 位各得其乐，更有央企品质和顶尖技术强势兜底，配备62度马赫电池，真续航不虚标，日常通勤呐、一周一充不焦虑。再说到风神 L 八加。依托央企技术积淀与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直接给出了智驾舒适双旗舰的答案。风神 L 八加将新中式美学与智能科技充分融合，发光 logo 与激光雷达诉说着前沿科技，全新车色星美粉与车身形面共同勾勒出优雅温润的质感。舒适方面，传承家族的豪车五件套，越级舒享配置一件不落，并且在延续舒适 DNA 基础之上，共推动了滇与天元 AI 智仓进一步融合升级，搭载行业顶流高通骁龙8295芯片。上车百度端到端语音加阿里千问 AI 智能体，针对不同的场景提供定制化交互体验，打造出更具真人感、更加拟人化的交互逻辑，让座椅舒适控制和影音娱乐体验同步升级，把智能藏在每天的出行体验里。基于东风集团的深层赋能，风神 L 八加越级首搭东风最新智驾方案天元智驾 T800， 软硬件全面对标行业顶级，打造第一梯队的高阶智驾体验。硬件层面呢，风神 L 八加搭载4纳米的Thor 700 TOPS 超高算力辅助驾驶计算芯片，算力同级最强，配备26个感知设备和1颗激光雷达，硬件规格同级最高。软件层面，天元智驾 T800 融合行业顶尖的 Momenta R7 物理世界模型，算法领先一代，学习力、预判力、博弈力同级最强，让辅助驾驶更像有素质的老司机驾驶一样丝滑安全。并且风神 L 八加支持全域无图智驾，实现城市高速双 NOA， 覆盖高速巡航、城市通勤、小区通行，甚至乡村穿梭等全面场景，还配备同级最强的全场景泊车、单线最远3公里、最大7层的跨层记忆泊车。风神 L 八加的智驾能力不仅同级无对手，更是直接媲美行业 T0 级的智驾体验，可以说有路就能开，人人都能放心开。这次东风风神新能源八系双车齐发，为不同人生阶段的家庭用户带来了全新的选择。两款新车理念同源，但是产品上呢各有侧重，不是用同一套逻辑覆盖所有人，而是让不同家庭找到属于自己的专属舒适区。新能源赛程过半，东风风神为家造好车的初心始终未变。从今年8月份开始，东风风神新能源八系双杀器即将陆续登场。

一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面向咱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网拍眼贴，那凡是眼睛不舒服的都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都多给78元的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呢？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自古就讲啊，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作用于眼周穴位，天晚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活动马上结束，赶紧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目内容了。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来收听节目。另外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那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荆楚医生环节，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啊？明明三餐顿顿不落，肚子上的肉也越长越多，可是呢，整个人却经常感觉乏力，皮肤粗糙，连脑子都感觉转得慢半拍。别怀疑自己，这不是你的错觉，真相可能很扎心。你的胃是饱了，但你的身体还在暗地里闹饥荒。这也是现在很多人的饮食状态，吃下去的食物热量很高，营养密度却很低。那有没有哪些食物能够让你摄入最少的卡路里，得到最多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呢？有，那么高营养密度的食物就是。高营养密度食物可不是凭空造出来的概念。2026年6月，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报告》当中，有一种食物被反复点名强调，就是高营养素密度食物。那么在报告当中明确指出，如果想让家里的餐桌更有营养，就要以高营养素密度食物为基础，优先选用新鲜的蔬菜、水果、全谷物、奶类、大豆、鱼虾、瘦肉等天然的高营养食材，减少高油、高盐、高糖等超加工食物，从源头保证营养的质量。其实早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里也明确建议过，了解各类食物的营养特点，挑选新鲜的、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那么到底什么是营养素密度呢？不要看这个名字很专业啊，但是道理很简单，它是指一定量的食物里所含的营养素和能量的比值。通俗一点说，就是在摄入同样热量的前提下，你能够得到多少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营养素的密度越高，就意味着你吃进去的每一口，身体能够得到真正的好营养就越多。那为什么要吃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呢？我们来算一笔营养账。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最大的特点就是低热量高营养。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可能会更好理解啊，比如获取100毫克的维生素 C 仅需要食用41克的鲜枣，热量51千卡，而西梅则需要吃7150克，热量是3300千卡。也就是说，获取同样的维生素 C， 吃西梅要摄入的热量约是鲜枣的59倍。那么获取50克的蛋白质，仅需要食用牛肉啊，牛的小腿肉217克，热量是265千卡；而吃猪肉的话，得吃331克，热量是1097千卡。也就是说，获取同样的蛋白质，吃猪肉要摄入的热量约是牛肉的4倍。这就好比大家同样买一件商品，有人花的是正常的价格，有人却多花了好几倍的价格，给自己的身体增加了很多负担。反过来看，那么低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那么这一类食物大致可分为这两种，一类呢是高能量的食物，比如超加工的食品，像甜点、快餐，热量很高，但关键营养素少得可怜。另外一种是空白能量食物，比如含糖饮料、奶油，几乎只提供热量，微量的营养素基本为零。当然，这里不是说要一棒子打死其他的食物，不同的食物各有各的营养特长，所以关键不在于给食物贴上好或者坏的标签，而在于当你要高效补充 充某一种营养素的时候，该知道优先选择哪一种。那么大家可以记住两步，让你吃的营养密度更高。第一步呢，是优先选择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大家在平时买菜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新鲜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那么有一些网上的报告也可以给大家一个照抄的建议。首先是新鲜蔬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比如绿叶蔬菜，还有西兰花、胡萝卜、菌菇等等，摄入充足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保障微量营养素和膳食纤维的充足。第二个呢，是新鲜的水果，重点是选择有色低糖的水果，比如橙子、猕猴桃，还有蓝莓、苹果等等，维 C 抗氧化物质充足，可以有效的补充微量营养素维生维 C 还有钾以及膳食纤维等等，改善微量营养素的不足。另外有全谷物，重点选择加工程度低的全谷物和杂豆，像燕麦、糙米、小米、玉米、荞麦、红豆、绿豆，全谷物富含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另外一大类是蛋奶大豆类，像纯牛奶、酸奶、鸡蛋、豆腐、豆浆，可以给大家提供优质的蛋白和钙质。另外在动物性食品上的选择，可以优选鱼虾以及脂肪少的瘦肉类，低脂高蛋白，优于肥肉和加工肉制品，尤其是尽量少吃腌制或者长期保存的像各种香肠还有肉类的加工食品等等。另外还要主动减少采购的食品是油炸食品、膨化食品、含糖饮料、腌制菜，还有蜡制熏制的肉类等等。这是第一步，在选购上。第二步呢，是科学烹饪，把营养留住。食材选对了，烹饪方式跟不上的话，营养照样也会半路流失。那么报告建议，日常烹饪多用蒸、炖、煮、清炒的方式，尽量避免熏烤、油炸、腌制等手法。这样做一举两得，既能够控制烹调油盐糖的用量，又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么具体在烹饪操作上，不同的做法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比如油炸以及长时间的红烧都会让食材吸收更多的油脂，部分营养成分也会在高温下分解，而压力烹饪、低温炖煮、超烫等方式能够比较好地控制食物的软硬度、可消化性，同时保留更多的有益成分。最后一点建议就是轮流更换使用不同种类的油，以满足身体对于不同类型脂肪酸的需求，同时呢，尽量少用动物油脂等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的油类。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金楚医生。
1: 好，继续来关注金楚医生。一名小伙喝了一杯自制的生牛乳奶茶后腹泻不止，而且出现了高烧症状，到医院检查后发现竟是生牛乳没有彻底加热所致，所幸就医及时，患者目前症状缓解，已经顺利出院。上周呢，17岁的君君突发奇想，用市场购买的生牛乳自制了一杯生牛乳奶茶。君君说，生牛乳奶茶不就是茶加上生牛乳吗？他没有看网上的教程，直接凭着对生牛乳奶茶的认知制作了一杯奶茶。当天晚上，君君腹泻不止，同时还出现发烧的症状，以为只是吃坏了肚子，并没有在意。没想到第二天早晨，症状仍然没有好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君君在家人的陪同下到医院就诊，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武胜院区消化内科门诊，接诊医生详细询问了患者病情，了解到患者饮食和平时没有太大差别，只是多喝了一杯自制的生牛乳奶茶。接诊的医生为其完善了相应检查，检查结果显示，患者排泄物中存在大量空肠弯曲菌，结合其症状和饮食史，医生认为是生牛乳没有彻底加热导致空肠弯曲菌感染。确诊后，医生立刻给予抗生素治疗，选用了对空肠弯曲菌敏感的阿奇霉素，同时为他纠正腹泻和呕吐导致的脱水以及电解质紊乱。经过对症治疗，患者症状明显缓解，体温恢复正常，腹泻和腹痛症状消失，并已经顺利出院。武汉市第四医院武胜院区消化内科副主任郭秋霞介绍，患者因为饮用了未充分灭菌的生牛乳，导致空肠弯曲菌侵入肠道。 一般情况下，乳制品在生产过程中会经过严格的巴氏杀菌或者超高温灭菌处理，能够有效杀灭空肠弯曲菌等致病菌。但自制的奶茶如果使用的是生牛乳，而且加热不彻底，没有能够完全杀灭病菌，饮用后就存在感染的风险。武汉市第四医院消化内科丁祥武主任介绍，空肠弯曲菌的感染途径多样，其中食用未彻底煮熟的禽肉最为常见。此外，饮用未经消毒的生牛乳或者被粪便污染的生水，厨房中生熟食物交叉污染，以及接触猫狗或家禽粪便后没有洗手就进食，也都可能造成感染。因此他提醒，预防空肠弯曲菌感染，首先要将肉类和禽类食物彻底煮熟，避免食用生或半生的食物。如果饮用生牛乳，必须将生牛乳彻底煮沸，并保持沸腾1到2分钟，才能够有效降低食物中毒或其他健康风险。如果一旦出现持续腹泻、高烧不退等症状，应该及时就医，避免延误治疗。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金楚医生，
1: 好，继续来关注金楚医生。幼年时感染骨结核未能痊愈，数十年来，李先生走路跛行蹒跚，髋关节僵硬如铁板。他辗转多地求医，均因为手术风险过高而没有能够得到治疗，一度以为余生只能如此。而近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多学科团队面对手术高风险，精心制定方案，迎难而上，最终成功实行全髋关节置换术，帮助他获得平稳的人生。55岁的李先生家住在湖北鄂州，6岁时不幸感染髋关节结核，因为当时当地医疗条件有限，髋关节被结核病菌反复侵蚀。30岁后，他行走愈发困难，左侧腿较右侧腿缩短约5厘米，髋关节完全僵硬，无法活动，久坐便疼痛难忍。40多年来，李先生只能跛行，辗转多地求医，均被告知手术难度高，出血风险大，因此一直未能得到救治。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先生陪手部骨折的同事来到中南医院关节与运动医学科做康复训练，并咨询了自己的病情，让他第一次听到了积极的答复。他回忆道，我自己顺道做了检查，没想到医生说可以治，就立刻办了住院，想试一试。入院后，陈廖斌、文应宪团队对他进行了全身评估，最终诊断为左髋关节损毁、右髋陈旧性结核、左髋关节僵硬、左下肢肢体缩短。长期慢性炎症导致李先生髋周瘢痕广泛增生，解剖层次不清，血管受压变形并包裹于瘢痕中，术中分离大出血风险高，且骨质破坏严重，骨量不足，假体植入稳定性把控难度大。术前，科室牵头多学科会诊，联合麻醉科、输血科、重症医学科、骨科、康复科等制定了手术方案与大出血应急预案，并周密部署康复全流程。手术如期进行，由陈廖斌、文应宪主刀，团队在静息全麻下为患者实施了全髋关节置换术。术中实际情况比术前预判的更为复杂，髋周瘢痕粘连致密，分离时创面广泛渗血，短时间内失血量达到3000毫升，患者血压骤降，出现失血性休克。危急时刻，多学科快速联动，麻醉科团队立刻启动休克预案，通过补液、使用血管活性药物，数分钟内便纠正了循环衰竭，稳住生命体征。输血科紧急调配血制品，术中累计输注一体红细胞1000单位，血浆1000毫升，自体血回输超过2000毫升，保障了循环容量稳定。手术团队在平稳生命支持下精细操作，

0: 坏死骨质和瘢痕，打磨宽臼与股骨髓腔后，精准地植入人工髋关节假体。尽管患者术中累计出血接近6000毫升，患者各项生命体征仍然能够保持平稳，术后立刻转入 ICU。 经过重症医学科团队的密集监护，仅一天便转回了普通病房。手术已过，康复官也不可以掉以轻心。在医护的帮助下，李先生一点点恢复，术后第三天即可自主坐起，髋关节活动度大幅提升，切口也愈合良好。考虑到患肢数十年未正常负重，髋周以及臀部肌肉已经出现萎缩，而且骨质条件较差，骨科康复科又为其制定了个体化阶梯康复方案，循序渐进重拾机体功能。最近李先生恢复出院，连连为医疗团队点赞，并表示对后期的恢复充满信心。文英宪表示，这一类危重病例的成功靠的不是单一科室的技术，而是从术前预案、术中急救到术后监护的医院全流程系统性救治能力。文英宪同时提醒，儿童期患有骨关节疾病需要接受规范治疗并定期随访，避免影响发育，遗留关节畸形。若成年后出现髋关节进行性疼痛、活动受限、肢体缩短等症状，应该尽早到正规医院就诊评估，及时干预可以有效阻断病情进展。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15岁的月月迟迟不来月经，身高也明显落后于同龄人。检查发现，原来她患有46XY 性发育异常，腹腔内发育不前的性腺已经恶变为卵巢恶性肿瘤。近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多学科团队通过微创手术和规范治疗，帮助月月切除了腹腔内已经癌变的性腺，并启动后续规范治疗，帮助她平稳迈入青春期。8月5号，月月恢复良好，顺利出院。专家提醒，青春期发育迟到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先天性疾病信号，科学排查、及时干预是应对这类疾病的关键。3个月前，月月因为原发性闭经，在母亲的陪同下来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就诊，盆腔超声和磁共振检查显示体内有一个还没有发育好的小子宫，输卵管也只留下了一些痕迹，左侧腹腔还发现一枚疑似性腺组织的肿块。经过儿科、妇科多学科团队会诊，月月被确诊为46XY 性发育异常，这是一种先天性疾病。由于胚胎期性腺分化或激素合成环节出现了异常，本应该发育为睾丸的性腺未能正常形成，胎儿在生殖器以及体表特征上沿女性方向发展。叶双梅副主任医师介绍，此类发育不全的性腺在医学上被称为条索状性腺，如果长期滞留体内，缺乏正常激素调控，细胞容易发生异常增生，恶性转化风险达到30%以上。国内外诊疗指南都建议，在充分评估心理认同和生理状况后，应该尽早切除异常的性腺，从根源上阻断癌变的隐患。多学科团队为月月制定了微创切除加术后内分泌重建加心理支持的个体化方案。7月29号，多学科团队为月月手术，通过腹腔镜精准切除腹腔内已经癌变的性腺，术后病理检查确诊为卵巢恶性肿瘤。由于月月属于卵巢恶性肿瘤中的早期无性细胞瘤，团队随后启动规范的激素替代治疗，科学补充雌激素促进发育，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帮助月月平稳迈入青春期。原发性闭经、多核染色体异常、性腺发育不全或生殖道结构异常有关。叶双梅提醒家长不必过度恐慌，女孩若出现以下情况，需要警惕原发性闭经，尽早就医评估。第一个呢，是年满14岁仍无乳房发育等第二性征；20年满15岁，第二性征已经发育，但月经从未出潮；3是伴有身高增长迟缓、周期性下腹疼痛或者外生殖器发育异常。叶双梅表示，性发育异常并非性别错位，而是生命发育过程当中的一次小偏差。早期诊断、个体化内分泌管理和全程心理护航，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孩子的生理健康和生活质量。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虱子，可它并不是因为皮肤太湿了才长，恰恰相反，很多时候是因为皮肤太干了。立秋之后，空气里的湿度断崖式下跌，我们皮肤最外层的角质层就像一道砖墙，需要水分和油脂来维护它的坚固。天气一干，这道墙里的水分被迅速抽干，砖块之间的空隙变大了，皮肤屏障自然就受损了。这个时候，外界那些灰尘啊、螨虫、花粉，还有衣服摩擦的静电就能够长驱直入，刺激皮肤底下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一看有敌人入侵，立刻拉响警报，于是你就看到了红斑、丘疹，感到钻心的痒。再加上昼夜温差大，血管皮肤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扩张，调节功能跟不上，也容易诱发炎症。所以你看，秋燥伤肤，屏障一破，湿疹就找上门了。那么止痒该怎么做呢？第一步是管住手，千万别挠啊！我知道啊，痒起来的时候恨不得把这个皮都挠破，但是呢，医生严肃地告诉大家，越挠越痒，越痒越挠，这是一个死循环。一挠呢，不仅把原本就脆弱的皮肤屏障抓得更烂，还有可能把手上的细菌带进去引起感染。更为糟糕的是，挠这个动作本身会刺激神经末梢，让大脑释放出更多痒的信号，结果就是你挠爽的那一秒，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痒得更厉害了。实在是痒得受不了怎么办呢？可以用冷敷，用毛巾包一个冰袋，或者用冷水浸湿毛巾敷在痒的地方，低温能够让血管收缩，快速止痒，然后涂上一层厚厚的保湿霜。很多时候干燥本身就是痒的元凶，对抗秋燥湿疹，大家要记住这三板斧。光靠止痒其实也不太行啊，得从根源上把皮肤屏障给养回来。那么第一板斧呢，就是洗澡有讲究，不要把保护层给洗没了。很多长辈会觉得痒是因为没洗干净，恨不得用搓澡巾把皮都搓掉，还用热水烫，觉得烫一下就不痒了，这简直是雪上加霜。首先，我们洗澡的水温要低，37度左右的温水就够了，千万别烫。第二呢，是时间要短，5到10分钟冲一下就行。第三个呢，是产品要温和，扔掉那些清洁力超强的肥皂和沐浴露，换成氨基酸的，甚至清水洗洗就挺好。第四个呢，是黄金3分钟，洗完澡用毛巾轻轻擦干水分，趁着皮肤还微微湿润的时候，立刻马上涂保湿霜。这3分钟是锁水的黄金时间，错过了涂再多效果都会打折。第二板斧就是保湿霜，要厚脸皮的涂，千万不要心疼那点护肤品，这个时候它就是你的药。首先要认准成分啊，神经酰胺、角鲨烷、透明质酸这些成分，它们是修复皮肤屏障的水泥。第二呢，是要选对质地，夏天用的清爽乳液这个时候可以收起来了，应该换成质地稍微厚重的霜或者是膏。第三点，要足量多次的来涂抹，1天2到3次是基础，觉得干了就补涂，不要像擦脸油那样只涂薄薄的一层，要像抹墙一样给皮肤穿上一层防护服。第三板斧是衣食住行，细节决定成败。穿衣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纯棉的，羊毛化纤虽然很好啊，但是直接接触皮肤就是砂纸磨肉，千万不要贴身穿。第二呢，家里要开个加湿器，把湿度维持在50%到60%。在饮食上，要辛辣海鲜酒这段时间可以先放一放，吃点银耳、百合、梨，从内而外的润一润。最后呢，不要熬夜，熬夜会加重体内的虚火，让瘙痒加倍。湿疹是个慢性子，它可能会陪你很久，但是呢，只要和它和平共处，完全可以把它控制得服服帖帖，不影响生活。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些状况，就不要在家自己硬扛，赶紧来医院。比如说痒得整宿睡不着，严重影响生活了，还有皮疹的面积越来越大，或者开始流水结黄痂，这是已经感染了，要快速去医院。第三个呢，自己认真保湿护理了一周，一点好转都没有，这种情况也是要立刻就医的。最后想跟大家提醒一下，保湿是基础，用药是关键，心态要放平。好，稍事休息，在一段音乐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2: 我不会游泳。
1: 没事儿，我教你。
2: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1: 切，游泳都不敢。
3: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1: 好啊，走。
4: 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

0: 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夏青。三伏天的热浪不仅是难熬那么简单，数据显示呢，当气温超过32度的时候，中风的发病率会比平时高出66%。夏季老年人的心血管疾病的就诊率也是显著上升，很多人以为心脑血管病是冬病，但其实夏天也是同样的隐形高发期。问题呢，恰恰出在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微小血管。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王俊丽带来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王俊丽，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科室秘书，专注于中西医结合防治脑血管病、帕金森与运动障碍疾病，担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中西医结合神经内科分会委员，湖北省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主持省市级科研项目3项，参与国家和省市级科研项目5项，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专著1部，获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科技进步3等奖1项，省级科研成果1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发明专利1项。
0: 其实说到这个脑血管病，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卒中，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啊、脑梗、脑溢血这些问题。那么但是呢，和这个血管的堵塞破裂不同的是，我们脑子当中还分布着很多的小血管。那么在这个小血管出现了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想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脑小血管病。想先请王医生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脑小血管病它怎么来定义，怎么来区和中风进行区别呢？
3: 脑小血管病它是一种全身性的、全脑性的、慢性的重大疾病。
0: 嗯，
3: 如果说我们把颅内的大血管比作大树的树干，
0: 嗯，
3: 那么脑的小血管就是这些树干的一些分支以及它的细枝末节的树叶这些，它会渗入到我们脑实质，滋养着我们脑内的各个的部位，然后维持着我们颅内的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和功能的运转。脑小血管的定义它是比较广泛的，然后它不仅包括脑内的小动脉、微动脉、毛细血管以及它的一些微静脉和小静脉，同时在这些血管周围的2到5毫米的脑实质和一些蛛网膜下腔的一个血管结构，这些血管如果出现病变，我们就称之为脑小血管病变。
0: 嗯，
3: 它与我们所说的中风或者是卒中来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一些发病机制和一些临床表现上面更加的有一些缺乏一些特质性。
0: 嗯，因为它比较小比较细，可能它在发生一些异常的时候不容易被发现。
3: 对，
0: 那么因为我们以往了解到的这个脑血管病啊，不是破了就是堵了，那么脑小血管病是不是也就存在破了和堵了这两种情况？
3: 对，脑小血管病同样存在于它的血管的堵塞或者是血管的一些渗漏出血这些，只是说因为它的一些血管的管径的狭小，然后甚至它如果没有堵在关键的一些部位，它可以是没有一些明显的临床表现的。
0: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中风，大家听得特别多。脑小血管病呢，可能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词，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不明原因的一些问题啊，哪些问题呢？比如丢三落四啊，记不住东西，还有呢，这个生活能力突然下降啊，常常不开心啊，这个体检报告上也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名词，比如说腔隙性脑梗、脑白质高信号、缺血性脑白质病变 啊、脑血管周围间隙增宽等等的这样一些很吓人的名词。如果说这些名词还能让大家心里紧张一下，但是我前面说到的什么丢三落四这些，很多人会认为是年纪来了健忘很正常的一些表现。那么怎么来看待这些问题是由脑小血管病变引起的呢？
3: 其实在我们老年人群中，我们的脑小血管病的整体的发病率是远远高于我们最常说的一些中风的。因为这其中有60%的患者他都是一些隐匿疾病，而且有80%的患者他都是处于一种进展性的病程，而且他的疾病进展是比较缓慢的，是经常会被我们患者以及患者的家属和我们医生所忽视的。同时脑小血管病它的发病率也与我们的年龄是成一个正相关的，
0: 所以还是跟年龄相关，就是老了以后健忘了。那个健忘到底是由于年龄引起还是由于这个脑小血管病变引起，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犯了迷惑啊。
3: 这个它是有一个评判的标准的，就是如果说跟我们年龄相关的，它的一个病变处于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这个是一个正常性的生理的衰老。但是如果说像比较年轻的一些患者朋友出现这种如我们所说的一些腔型脑梗死或者脑白质高信号以及血管周围间隙的增宽等等这些脑小血管病的影像学的病理表现的时候，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引起我们的重视。同时或者说是跟他年龄相关的病变是远高于同龄人的水平，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在衰老的基础上合并了我们的小血管病变。
0: 您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我自己发生了一件事情啊，我原来从来不是一个丢三落四的人，就是所有东西都收拾得好好的，但是我最近啊已经连续2次把手机落在了卫生间，我就很担心啊，不会这么年轻就已经有就是这种健忘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脑部疾病的出现了吗？像这种年纪不大啊，比如说40岁左右的人，他会出现健忘、丢三落四这种问题，他可能会往脑小血管病变上去考虑。
3: 首先我们不会考虑脑小血管病变。
0: 那考虑年纪大了。
3: 因为就是脑小血管病，它其实也是脑血管病的一种。在年轻的患者中，我们可能更多的要考虑有没有一些遗传性的因素，就是说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家族病史。
0: 比如说？
3: 比如说就是家族有一些患者，他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在比较年轻的年龄的时候就出现一些血管病的表现。这种人群，他是我们年轻患者脑小血管病的高危人群。
0: 所以是很常见吗？
3: 这个遗传性的这种
0: 倒是不常见，
3: 对。
0: 哎，那我要去检查一下。一般像这样的有怀疑的人去做什么样的检查？
3: 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也是我们的核磁共振，也是借助我们现在比较先进的影像学的手段。
0: 刚刚我们其实说了啊，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啊，如果是年轻的人，他不会首先，医生不会首先推荐你去查这个脑小血管的病变，
3: 因为你没有脑血管病一些传统的高危因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以及我们的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以及有没有一些吸烟、饮酒、肥胖、睡眠呼吸、低通气综合征这些基础的病史。
0: 年纪大多大以上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考虑要去排查，或者是它的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考虑去排查。
3: 一般我们是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我们就会建议患者做一些排查。
0: 60岁以上。
3: 对，因为据我们研究发现，50岁的人群中，脑小血管病的患病率只有5%，但是到我们70岁以上，这个患病率就上升为10%到30%，而当我们年龄到达90岁的时候，几乎100%的患者都会有脑小血管病的一些病理表现。
0: 咱们在临床当中接诊的患者当中，出现脑小血管病变的人多吗？
3: 还是挺多的。而且就是误诊的概率也比较大。
0: 会误诊？
3: 对，因为脑小血管病的临床表现它缺乏特异性。对，很多患者可能因为一些走路走不稳当成了一些帕金森疾病，或者因为一些记忆力的下降当成了我们认知障碍类的疾病。对，同时在临床上这些诊断也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在一些早期的时候，它的一些影像学和临床表现都没有那么特异的时候，是容易考虑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的。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症状啊。刚刚也说了，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典型，很容易被误诊。那么在出现哪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重点关注？
3: 比如 患者他有一些认知障碍方面的表现，就是他的记忆力慢慢的下降了，同时有一些那种持续的一些注意力的分散，或者说在他日常的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的执行功能方面出现了问题，例如原先可以做饭洗衣服这些基本日常功能突然之间慢慢下降，这是认知障碍方面的表现。同时还有一些

0: 方式，他的步率、步数以及他走路摇摆不稳这种平衡障碍出现的问题。同时有些患者还有些情绪的改变，就是例如平时既往一个情绪比较平和的患者，突然之间他的变得容易暴躁，容易焦虑，或者说是平时比较一个开朗健谈的患者，突然之间慢慢的开始变得沉默寡言。这些患者同时还有一些大小便障碍的患者，有一些患者他有一些尿频，有一些便秘，有一些尿失禁，这些他如果排除了那种泌尿系统的问题，可能需要去筛查我们乳类的问题。
1: 其实您刚刚说到这些症状啊，它真的很容易跟其他的疾病混淆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健忘啊，如果有出现了认知行为能力的下降，可能会考虑，哎，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啊，是不是帕金森病啊等等，还有步态的问题，包括也会考虑是不是啊关节出了问题啊，脑部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癫痫啊之类的，还有抑郁啊焦虑跟情绪相关的，是不是这些东西它只要出现了一个或者是一个以上，我们就可以诊断呢？
0: 这个我们就是除了临床表现以外，我们还需要结合它的影像学的病理改变来综合判断。对，因为就是临床表现的背后，它的原因可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的记忆力减退啊、注意力减退这些，有些患者他可能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或者是额颞叶痴呆这些，但是同时在这些阿尔茨海默病和额颞叶痴呆这些患者的人群中，它会也会有合并我们的脑小血管病的表现，就是它的背后的病理改变可以是共同存在的。
1: 所以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了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自己去下一个结论。
0: 对，
1: 它需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可能不单单只是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同时也会合并有像刚刚我们说的脑小血管病变的一些问题。那么脑小血管病它发生了堵塞或破裂带来的症状一样吗？
0: 这个症状也不一样。这个根据它病变的部位以及严重的程度，患者的临床表现都是千变万化的。
1: 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案例？
0: 就是像我们前段时间说的一个患者，他在最开始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走路走不稳。然后在前期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把它当成了那种大血管的病变，因为它乳类是有大血管病变的。对，但是它的大血管病变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其实它康复的其实挺好的，运动功能恢复其实挺好的，但是它的步态不稳是在缓慢进展的，而且它体现的是那种上肢的症状比较轻，下肢的症状比较重。这个就是我们脑小血管病中比较典型的一种，称作为下肢的帕金森综合症。
1: 脑小血管病还有这样的一个分支？
0: 这是它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之一，这也是跟我们帕金森病和帕金森综合症不一样的地方。就像我们帕金森病和帕金森综合症，它可能是以偏侧起病，以一侧起病逐渐进展，但是我们脑小血管病导致的步态障碍这些，可能是下肢症状为主。
1: 就是走路不稳，但是上肢功能还是好的。
0: 上肢手的运动功能以及轮替啊，这些功能都是正常。
1: 这是可以跟帕金森病来进行一个区分。
0: 对。
1: 那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情绪不好，或者是失眠啊，一些焦虑症状来看神经内科，然后被发现是脑小血管病变？
0: 这个也有。
1: 也有多吗？
0: 对，这个也很多的。对，
1: 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碰到了类似的问题啊，我们到医院去寻求帮助的时候，不要觉得医生为什么我很简单的问题你要给我搞复杂了，给我开这么多检查。
0: 对，包括很多我们就是以焦虑抑郁就诊的患者，他不理解为什么我只是一个情绪方面的问题，
1: 对，
0: 你要去跟我做颅内的磁共振的检查，要去做这种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的筛查的原因。
1: 所以大家到医院里啊，一定要遵医嘱，医生开具一些检查，如果不理解可以咨询一下啊，为什么要开这个，医生可能会跟你讲啊，怀疑是脑小血管病变的一些相关问题。很多人觉得脑小血管病不治可不可以？它既然是小血管的问题，就像我们平时毛细血管破裂，我们也不会把它当一个很重大的事情。那么脑子里面的这种小血管是否可以不治？然后之前因为我们海报上面也贴出来了，它叫做沉默的脑杀手。那为什么

0: 体就变成了一个杀手呢？
1: 因为我们常常说老小血管病就是我们小血管导致的大问题，因为它的起病形式的隐匿性，然后包括有一些患者在早期甚至前期是没有明显临床表现的，但是它有一个特点是蓄积性。
0: 蓄积性，
1: 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量变引起质变，或者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0: 嗯，
1: 对，它是在逐渐进展的过程中，然后会引起最后导致我们的血管性的痴呆、血管性的帕金森综合征，然后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导致他们的自残率和死亡率增加。
0: 嗯，脑小血管的这种病变会影响大血管吗？
1: 脑小血管病变其实在它的某些发病机制跟我们大血管是类似的，是一样的，基本上。对，
0: 它会逐步的蔓延到主干去吗？
1: 它倒不会引起就说导致我们大血管的那些病变，但是它会就是它会随着这些蓄积程度，就是蓄积病变的进展，它最后引起的我们最终的结局跟我们大血管引起的病变其实是类似的，甚至会比我们大血管引起的病变更严重。
0: 嗯，那么它中间的这个发展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很多人担心我之前没有查出来啊，等等我查出来的时候会不会已经晚了？
1: 嗯，它的这个发展过程是根据患者的个体化，有个体化差异存在的，就是它的症状越明显的时候，那它可能进展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那它治疗的效果就会越来越差。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在比如说在每年的健康体检中，如果发现有类似的比如说腔心脑梗死，或者说是脑白质高信号以及脑微出血以及脑萎缩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医院进行早评估、早诊断以及早干预的。
0: 嗯，
1: 对，
0: 但是我们日常的体检好像也很少有人把这个核磁头部的核磁放在体检里面嘛。
1: 这就是需要我们就是做科普的宣传意义所在。
0: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颅内血管瘤的医生也是讲过啊，建议大家比如说有比如说啊要出差长时间的上学到外地去之前，咱们把这个颅内的核磁给安排一个啊，确保自己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再出远门。其实很多人在听了症状以后就不会不自觉地往自己身上带啊，医生你看看我这个脑袋疼头疼啊，会不会是脑小血管的问题，我脚站不稳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哎，我这个心脏不舒服会不会是这个问题。那当我们到医院去请教医生的时候，医生会给我们开具相应的一些检查，除了刚刚说到的啊头部的核磁之外，我们还会检查哪一些呢？
1: 就是针对我们脑小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我们会做一些神经心理的测评，比如说认知的问题，
0: 认知也要查，
1: 对，焦虑抑郁的问题，然后同时会去做我们的步态平衡的检查，就是行走的平稳度的一些检查，对，同时也会去做我们刚才提到的睡眠多导的监测以及睡眠呼吸的筛查这些。
0: 做了这一些，如果啊发现都还好，我们就不会往脑血管的问题上去考虑，那考虑什么呢？
1: 做了这些是要根据症状来判断的，而且对于有一些我们像脑小血管病的患者，就是其实它是一种我们现在一种最新出现的一种慢性的疾病，所以它其实也是在这个时期这个时间节点留了一份相应的数据资料，在它随着病情进展的过程中，在后面再复查相关的检查，我们是可以有一个前后对比的一个数据，可以对他的疾病的进展以及疾病的严重程度，甚至可以指导他的一些药物的干预方式。
0: 我们在拿到报告以后，刚刚也是说到了啊，比如说什么腔隙性脑梗啊，脑这个间隙增宽等等，其中有一个是脑白质病变，他就说，哎，我脑白质病变是不是脑子里空了，脑子里感觉差了点东西？那么这个脑白质病变又代表什么呢？
1: 脑白质病变其实我们可以就是通常的来说，就是我们用专业术语也可以叫做脱垂鞘的一些病变。对，就是在我们的大脑中主要是分为灰质和白质。就是灰质就好比说是我们的就是城市的供电站，那我们白质就是我们这些城市里面的电线的网络，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传输指令的一个作用。那脑白质病变就是说这些电线外面的皮子表皮它的绝缘层坏了，在我们颅内白质病变就是说这些它的

0: 有缺血啊、破损啊、坏死啊，这个它会就会影响我们正常的一个大脑的一个功能状态。
1: 嗯，
0: 对，甚至它有时候
1: 会发生短路吗？
0: 不是叫发生短路，它会影响我们正常的一个高级神经功能的一个控制系统，比如说影响我们的运动障碍、感觉障碍，甚至我们的一些意识状态，以及我们的一些供给失调协调方面的问题。
1: 嗯，但是很多人会在自己的体检报告上发现这一条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报告的上的用语。这个疾病的发病率高吗？
0: 嗯，脑白质病变其实它非常常见，因为它是随着我们年龄是一个正相关的一个增长。
1: 嗯，
0: 然后在我们7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就是大概率的患者都会出现脑白质的病变。
1: 哦，
0: 但是我们不需要担心的一点就在于，如果他的这个病变的程度是符合我们年龄相关的，
1: 嗯，
0: 那就是一个正常的衰老的过程。对，就像我们20岁的年轻人皮肤是比较光滑的，但我们40岁开始有一些皱纹呢、啊，这些是一个正常的衰老，不用太过于紧张焦虑。
1: 嗯，
0: 对。
1: 那出现了这个症状也不需要去治疗喽？
0: 嗯。他如果正常范围，那就没有特殊的治疗，也不需对。
1: 如果不正常，什么叫不正常的范围？
0: 不正常的范围就是一个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出现相应的病变，或者是在同龄的患者中，你的病变范围比人家要严重的多，这个时候需要去干预的。
1: 哦、嗯，这种包括这种其实也是算是脑小血管病变当中的一种，是吗？
0: 对。
1: 啊、哦，那怎么样？日常我们要怎么样来治疗？怎么样来干预？
0: 嗯，这个治疗我们主要是分为急性期和慢性期。在急性期的时候，就是如果在我们的发病时间窗之内，是可以考虑选择用静脉溶栓治疗，或者说是一些双抗的抗血小板聚集治疗。对，
1: 嗯。
0: 然后在慢性期的时候，我们就是目前也是参照于我们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的一些策略。有生活方式的干预啊，生活饮食的干预，以及适当的一些运动，再就是我们的规范的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方案。
1: 嗯，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以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管理，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
0: 嗯，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方案其实就是我们把我们脑血管病中的高危因素中可以控制的部分进行去干预，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以及我们的高同心泵氨酸，这些可以通过饮食、生活、药物进行干预的部分进行干预好，这样是尽可能减少我们再次发生脑卒中的风险。
1: 嗯，
0: 对。
1: 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做？具体的有没有一些指导的建议？
0: 日常生活中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就是合理的饮食、生活的规律、适当的运动，以及再就是规范的药物治疗方案。
1: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脑小血管病，其实它在治疗上面听起来啊，比如说在这个急性发作期，它可以采取溶栓的治疗，听起来跟卒中很像。
0: 嗯，
1: 啊，那它这种治疗方式跟这个我们真正的进行卒中的抢救有没有区别？
0: 嗯，还是有区别的。
1: 啊，
0: 对，因为它是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进行评估的，评估它到底病变的部位是大血管的问题还是小血管的问题。因为我们可能前期更多宣传的是大血管病变，
1: 嗯，
0: 它可以考虑静脉溶栓，甚至一些严重的病变可以考虑我们血管内的介入手术治疗，对。但是在于小血管病变上面，我们是需要去平衡这种静脉溶栓的治疗方案患者的获益与风险的，对。甚至有些患者可能他选择了溶栓的治疗之后，他会引起一些内脏器官的出血，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得不偿失。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2: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来购买，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 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0: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芳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传播精髓，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芳华导医。
3: 大家好，我是芳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芳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今天我们稍后的半小时，我们请到的是爱心团队肝病的治疗专家潘玉华主任。所以有肝脏当中的一些问题、胆囊当中的一些问题，如果您做了一些检查，目前正在被这些疾病所困扰，比如说肝炎、肝硬化、肝腹水、肝囊肿、血管瘤等等这些情况，可以把您的检查报告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很多人一腹泻就以为是肠胃炎，自行吃药了事，这其实是一个危险的误区。肝脏和胰腺是人体的核心消化器官，一旦发生癌变，会打乱消化代谢功能，引发顽固性腹泻。临床数据显示，23.5%-48.7%的肝癌患者，近40%胰腺癌患者在确诊前都曾经出现过长期腹泻。我们一定要分清楚这两种癌症的腹泻特点，是我们早期自救的关键。肝癌性的腹泻排便次数频繁，每天可以达到10多次，粪便的多为稀水样或者是糊状，量少，而且表面常常漂浮着油花，伴有恶臭，可以持续数周。如果同时出现食欲骤降、右上腹隐痛、眼白发黄，尤其是乙肝肝硬化病史或者长期饮酒的人，都务必要高度警惕。胰腺癌腹泻更具有迷惑性，典型的表现是粪便呈淡黄色或灰白色，量多至稀，未消化的油脂常常漂浮在水面上，伴有刺鼻的恶臭。最显著的特点是一吃油腻食物就拉肚子。最后提醒大家，不要盲目止泻，如果腹泻持续数周，而且吃油腻食物之后加重，粪便带油花，要尽快到消化内科就诊。高温天气下，人体毛孔张开，全身血管处在扩张的状态，血液循环速度加快，血管壁本身就承受着不小的压力。这个时候如果大口的猛灌冰啤酒、冰饮，低温会刺激内脏，与体表的血管急剧收缩， 血压在短时间里面快速飙升，双重冲击脆弱的血管壁，健康人群的血管弹性充足，短暂的血压波动一段时间不会产生危险，但是长期高血压人群的血管早已受损变脆，突如其来的血管峰值特别容易撕裂主动脉的内膜，诱发主动脉夹层，再加上酒精会加速心率，进一步升高血压，和冷刺激叠加之后，危险程度将成倍上升，你一定要小心。
2: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3: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4: 嗯，邦华老师您好，我是那个眼底出血，今年是42岁。我是那个2个月前那个左眼突然就看东西模糊。目前右眼是正常的，然后在家滴了2天眼水，没有好之后我就去医院检查，然后医生就说我是眼底出血，视力是0.3，然后我也没有那个高血压糖尿病那些，就是不知道怎么突然就这样了，然后医生让我住了半个月的月麻打了点滴，出院的时候给我开了血明目片让我吃，然后我这前后吃药有1个月了，就是视力还是模糊的，然后复查的视力还是0.3，就是我现在比较着急，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想问一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办法推荐一下。
3: 如果是西医的治疗手段全部都采用了，效果不是特别好的话呢，我们就用中医的方法来进行治疗。眼底出血首先止血，我们第一时间到医院里面去打激光也好，打针也好，把血止住，这是关键。那么到了缓解期，视力没有提高，甚至视力还会往下降，说明眼睛的炎症还在出现，以及眼睛的脉络膜的血管啊等等这些地方堵塞的问题没有解决，包括我们的原发病啊，我们还有些听众朋友青光眼，有糖尿病，有风湿，因为风湿造成的葡萄膜炎啊，前段时间遇到了几个。那么这些问题，那么原发病它是一定要控制的，出现了这个情况，如果西医这块的治疗结束，后面视力还是得不到明显的改善，我们可以吃中草药。中医的方式呢，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谢天志主任啊，他是非常有名的中医眼底病的治疗专家。电话您记一下，是02782328232。2028。
4: 2028。哎，好好，谢谢啊。
3: 打这个电话跟医生联系就可以了。好，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稍等一会儿啊，不要马上挂，挂了以后呢可能就很难的再打进来了。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再次的提醒大家，无论是在打电话也好，微信咨询也好啊，不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给您开药，这是不可能的啊，不管你怎么绕啊，只会让我是吧，就是对你这个情况很反感啊，因为有些听众是老听众，你不是新听众，你明明就知道规矩，我是不开药的，是吧？早上就几个啊，又遇到2个，今天早上啊，在微信上各种磨，是吧？这个没看好，那个没看好，然后呢，医生也没开药，或者有的说医生开的药效果不好，然后呢，你的意思就是我来开呗？这个是做不到的啊，这个是做不到的。请进的是4号9等的听众，恰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4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5: 就是我的爹爹，他的那个颈椎又发了，他20年前打了的，那个颈椎啊，他已经引起头疼。
3: 然后呢？
5: 然后他就是给查了，去检查呀，都查了的。他就是说，只取了消炎药，他也没什么治疗方案。
3: 颈椎病吃个什么消炎药呢？没有消炎药吃啊。
5: 他只开的头孢吃了。
3: 来是不是因为感冒呢？
5: 他也是引起空调引起的嘛。
3: 哦，那可能是感冒引起来的头痛。如果是感冒引起来的头痛，包括我们有真细菌感染，那是可以吃头孢的。
5: 他的眼，他的颈椎，他的睡也睡不下去，接起不来，颈椎不能动。
3: 颈椎病的问题啊，颈椎病的问题呢，可以找一下我们的郑昌才主任治疗，可以把郑主任的电话记下来，027-8265。
5: 我操。
3: 00-52。027-8265。
5: 再重说一遍。
3: 8265。
5: 8265。
3: 00-52。
5: 00-52。
3: 是的。
5: 在哪里？
3: 在汉口，打电话问好吗？
5: 就把那个号。
3: 对，好，这里是包包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抗生素不要乱吃啊，并不是说感冒了就吃感冒药再加上抗生素，也没有这种搭配。也不要听药店的人说啊，一般感冒了我们都要配点消炎药，好得快。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啊！所以刚才那位听众朋友他是头疼，啊，颈椎，然后又扯到了吃了个消炎药，没有什么抗生素啊，头孢是抗生素，这个是不能吃的。非细菌性感染的无菌性炎症，我们吃的是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啊，那些抗炎药呢是解热镇痛的，那是可以吃的。但是你吃的头孢这个是抗生素，它是针对真菌细菌感染的啊，针对细菌感染的，是吧？那你就不能够乱吃。如果我们区分清楚了是感冒、上呼吸道感染、流感引起来的，那么就治疗这个。那如果是骨关节的问题，我们就治疗骨关节的疼痛啊，用药是有讲究的。好，我们请进的是6号9等的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6号听众你好，请讲。
6: 六号穆先生，
3: 是您的电话，请说。
6: 我是个腰总每年都叫抽筋的狗，我的办法，我都买个高利尿，高哈儿又好点儿，突然脚有点冒发，今天又发了发的，一起来就抽，脚又爱抽筋。对，我是没得办法，我就去搞那个理疗，听了他妈说医生。
3: 我在听啊，我听到你在做理疗，你如果做理疗有效果就继续呗。
6: 我听不到，耳朵有点聋，跟我讲大点。
3: 我就只有这么大的声音了，你要听不见就没办法。听不听得见？
6: 啊？
3: 听不见就挂电话，这位听众没别的话说。听不听得见我说话？
6: 疼痛难喽，又死也不死不掉。
3: 好的，也是挺同情您的，蛮可怜的。还有呢？
6: 对，要报号码的跟我说一下。
3: 刚才说了一下，我们疼痛科的专家是郑昌才主任，电话是826-0052。
6: 那我来写的。8826啊，
3: 要加一个区号啊，不能够不加区号的是。
6: 不敢，我重写。
3: 027-0027。
6: 啊？
3: 027。
6: 啊？
3: 好，再见，导播跟他说一下吧。这里是包包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的节目的后半段请到的是爱心团队肝病的专家潘运华主任啊，我们潘运华主任呢是治疗重症肝病的，尤其是肝硬化、反复的肝腹水。是吧？还是个网红医生了啊！现在已经全国各地的患者都慕名而来，找他调理，找他治疗，是吧？连这个搜索引擎都能够找得到我们的潘运华主任，对他表示认可啊！就是你如果西医这块的治疗，手术啊，是吧？放化疗啊， 啊，甚至一些什么套扎手术等等的，效果不理想，还是在反复，那么都可以找我们的潘云华主任啊，他是重症肝病的中医专家。当然，我们的中医都是中西结合的啊，不是纯中医，因为现在啊，对于一些疾病急性期的时候，该用西医就用西医，缓解期我们控制它不要继续发展恶化转移，我们控制它缓解。啊，这都是我们中医的事情，这都是我们潘云华主任的强项。如果你正在被肝硬化、慢性肝炎，啊，或者是血吸虫肝、严重的脂肪肝，甚至有肝囊肿、肝血管瘤等等这些问题，你稍后记得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提前把您的检查报告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来回复这位姓谢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76岁，去年头昏，在当地医院住院一周，今年前一个星期又发了，症状是头昏，还出冷汗，在医院住了一周，做了检查，然后让我看一下中医调理。我看了一下他这个检查啊，头昏，大脑后动脉狭窄，锁骨下动脉粥样硬化，颅内动脉粥样硬化，脑梗死个人史，陈旧性肺结核，中央型房间隔缺损，卵圆孔未闭型，高同型胆酸血症，轻度贫血入院。哦，看看患者的年龄啊，对，好，76岁，这么大的年纪啊，所以呢有脑梗、腔梗、颈动脉，包括动脉的粥样硬化，这是很常见的。那么您如果是头昏，那么头昏的原因是特别多的，你刚才的这些检查报告基本上都能够导致头昏啊，就是头昏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有的人是一个类型，有的人是两个类型，但是你起码有三个类型都可以引起头昏。你比如说你的动脉狭窄、脑部供血不足、供氧不足啊，这就可以引起来。还有就是你有陈旧性肺结核，那么是不是有肺病？肺病那么可能提示到我们的肺功能受损，肺功能受损就是我们不能把空气当中的氧气留下来，把肺气给它排出去，那么你缺氧就会头昏。中央型房室间隔缺损，卵圆孔未闭，这也可能引起头昏，甚至偏头痛，顽固性的偏头痛都可能会有这个卵圆孔未闭引起来的，是吧？包括这个同型膀胱酸血症啊、轻度贫血啊，是吧？这个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不太好，所以可以吃中草药啊。我说过了，脑梗、腔梗、颈动脉狭窄、脑萎缩，是吧？等等都可以吃舒筋通络、心脑开窍这方面的中草药，一并同治。如果你的卵圆孔未闭，那么这个可能要做手术。如果这些药吃了，就是中药吃了以后效果不好，那么可能这个手术要做，卵圆孔未闭要给它做一个封闭手术，那可能头昏啊、偏头痛这个问题才能缓解啊。你这个问题是没有一句话两句话一定能说得很清楚的，是需要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要做评估的，好吧？好，我们请进的是7号9等的听众，恰逢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7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7: 方华老师你好。
3: 好，您说。
7: 请问我今年1月份有了个尿结石，当时那个石头有1.8公分，当时就是洗车没测好，就是你测两次，测两次我这现在这个结石这个同一个部位结石又犯了，请问能不能再次测？
3: 有症状吗？
7: 有症状，疼，
3: 好，
7: 还是哪个地方痛？
3: 好，疼，嗯。那当时医生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治疗的思路？如果体外碎石又复发了，他有没有跟你说后面该怎么解决？
7: 没有说。
3: 你这个是比较大的石头，第一次碎了以后，你前后比较一下有没有变小，还是说变大了，还是说没有变化？
7: 没有
3: 变化吗？
7: 他没有说。
3: 那你自己要知道啊，你自己要看呐，就是看一下 B 超，你第一次的 B 超单子，看看你几几年做的，你第一次的 B 超单子不能丢，
7: 就是半年前做的。
3: 哎，你把第一次的 B 超单子留着，然后你再看你现在的这张 B 超单子，你现在说的是1.8，那你上一次是多少呢？是2.0。
7: 上一次有1.8公分。
3: 那这一次呢？
7: 这 这次没还这次没去查，我
8: 要查，
7: 请请教方老师，你们能再一次测
8: 好，
7: 多次测一对身体有影响？
8: 有影响，它对肾脏是有损伤的。所以你现在最要搞清楚，就是你先做个 B 超，做完了 B 超之后，你看一看它的大小。如果这次 B 超的大小还是1.8的话，那你就没必要再碎了。你。

0: 不管你这个怎么弄，他可能他都碎不掉，而且很有可能就是掉到那个输尿管里面卡住了，那到时候又麻烦，还得做手术，还得取，你这些钱都是冤枉花了。所以因为你没有过讲医生给你的治疗的意见，我相信医生要给你，我就是跟你说过一下，就是体外碎石它不能给你震得像个粉子一样的，然后随着你喝水喝它就排出来，那可对对，它只能是试一下，能够震掉就震掉，震不掉的话它麻烦就卡在哪个地方了，比如说1.8它变成个两个0.9呢，变成几个0.6呢，它都会卡住了，那你更麻烦，还得做手术，你钱又得花一遍，能听懂这个逻辑没有？
1: 懂。
0: 嗯，好不好？问一下你原来那个治疗的医生，如果首先你反正这样的，这个 B 超的这个钱不要省，做了以后再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蛮大变化，你原来1.8，就即便是现在1.7、1.6，说个实话也没蛮大变化，就不要再做体外碎石了，就直接做手术算了，好吧？
1: 好，谢谢老师。
0: 好，八号听众你好，请讲。八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哎，
0: 嗯，
2: 你好，
0: 好，您说，嗯，
2: 我，
0: 不要听收音机，听电话里面的声音，不要听收音机，听电话里面的声音，说话。
2: 那天到这个江山医院、中医医院去检查。
0: 不要听收音机，听电话里面的声音，
2: 不要听收音机，听电话。赶紧说话。啊，哎，江山医院、中医医院，江山中医院检查。嗯，这个胃癌。
0: 嗯，胃癌，然后呢？
2: 胃癌，现在他是化疗以后再动手术，必要不必要？我像我这个年龄呢，无非一个，我当你说无非一个四字，我是多年听这个广听这个广播，
0: 我没有听懂您的意思，就是您这个胃癌，然后医生就没给您做手术，就直接上到放化疗，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0: 好，那您就评估它的治疗效果好不好，因为全身的化疗它对胃癌的效果不是特别好的。
2: 化疗
0: 全身的化疗对胃癌的效果不是特别好的。您能听懂吗？你如果是做的精准的化疗，比如说你没做手术，你就只化那一个地方精准化疗，那是可以的，那你就要做介入治疗。你全身化疗是全身代谢啊，全身用药啊，到这个地方来没有多少啊，而且副作用比较大。嗯，
2: 好，我多年在听广播。
0: 你听过广播应该知道，胃癌这个可以找一下我们的肿瘤专家程永忠主任，你可以找他给你局部化疗，副作用还会小，效果会更好，不要全身化疗，他是精准的局部化疗的专家。听懂了没有？就只给你弄胃部的胃癌，它不是口服药。你现在这个药是口服嘛？全身吃嘛？对不对？
2: 打针。
0: 哎，对呀、啊，你这个打针就是胃部得病，全身用药。你听懂了吗？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
2: 啊，听懂了。
0: 你现在接下来就要问程主任的电话是多少了？你还在啊的。电话是177。
2: 177
0: 8648
2: 8648
0: 56345634
2: 5634
0: 嗯，
2: 177-8648-5634。
0: 对，你现在赶紧跟医生联系，加了微信之后呢，把您现在胃病的治疗的检查的一些单子报告，包括您现在做了化疗之后，你的血常规、你的 IPA 抗原、你的肝肾功能这些报告都发给医生，他们来评估，好不好？
2: 好，
0: 就这个啊。嗯，
2: 谢谢啊。
0: 好，我们请进的是九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好，老师
0: 好，您说。
3: 我软了呀，听你的电话的到古软看过的眼睛问题，我软的眼睛呢连五个指头看不清楚，在他那看了起了一个半月。

0: 眼睛呢能看手机，能看那个的手机那个号码都看了，看得到。
1: 真好。
0: 以后我还要七八个月，是真是，肯定再不能提了。
1: 对的。
0: 肯定只能这样的。
1: 对。
0: 保持的再不吃零食可以。
1: 是的。
0: 这个情况。
1: 好，您就专门打电话给我说一下啊，爹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91岁
1: 啊！哎呦，
0: 哎，
1: 你效果还蛮好的。你现在视力多少啊？能生活自理吗？
0: 就是大概0.02的吧。
1: 0.02。
0: 哎。
1: 现在是多少？
0: 把它，我是高我多近视，还是把它？到现在，一般的电话号码呢看得见的，现在。
1: 哦，现在手机的电话号码都看得见。
0: 哎。
1: 蛮好的。
0: 再一个呢，我个皮肤病的问题，结果看了呢，他说的药物，我呢药都豆，药过敏了，药过敏，吃了一直都还是养两三个月还是养，我留过那个，我想挂的那个我说，有个脖子。好一阵不是，他要挂号要5块钱一个号，有哪贵号？
1: 有的专家是很贵，但没必要。我们的专家团队成员协和医院的皮肤科陶娟教授，你可以找他看。协和医院。
0: 我看是到陶家该看的。
1: 啊，您可以挂普通号，有普通号，有普通号，爹爹。好，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了啊，我们到后半场了。
0: 哎，我还有事给你。
1: 这里是包华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2: 包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0: 芳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芳华导医。现在的时间，我们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肝病的治疗专家潘云华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一起呢给大家聊一聊肝病当中常见的问题。潘主任你好。
2: 你好老师。芳华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在今天的朋友圈里面已经发了哈，我们有很多的患者对于这个肝病非常的漠视，或者说呢不想让别人知道啊，慢慢的一个人默默的承受肝病给自己带来的潜移默化的一些危害啊，甚至

0: 社会当中，是吧？一个不敢说，第二个呢，就是生怕别人通过一些别的方式验证，比如说我们应酬的时候喝酒啊，如果你不喝，是不是就怕别人就知道你肝脏不太好，等等等等这些，慢慢的把病情给延误了。那么在这里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当中呢，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咨询一下你目前正在遇到的肝病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一些因为自己耽误了或者没有好好治疗造成了严重后果，比如说肝硬化呀、肝腹水啊，是吧？我们前天也遇到一个听众朋友，他是反复的这个肝腹水的问题，是吧？我们请进的是12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通过02785811046参与进来，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把您的检查报告什么的在微信上发过来哈。我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12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是我们。
0: 对，是您的电话，请说。
1: 班老师你好，潘先生好啊。
2: 对，你好。
1: 我做了个彩超，我想咨询你。他说我是么子肝实质不均质改变，这是什么意思？
2: 肝实质不均。哎，就是肝脏受损以后啊，肝脏在影像学的一种描述，一种表述啊。那么您有没有病毒性肝病？过去有
1: 没
2: 有乙肝？有没有这个丙肝？查过了吗？
1: 也没有。
2: 哦，乙肝、丙肝都没有。没有病毒性肝病，过去喝不喝酒？然后有没有长期用某种药物？长期吃药？比如说脂肪肝，有没有脂肪肝？有脂肪肝，长期吃这个血脂高了，长期吃降脂的药，或者说因为其他的疾病长期吃，比如说结核病，长期吃抗结核的药，有没有过？吃保健品有没有过？
1: 你听我说的，我吃的几种药，
2: 雷峰
1: 氏。
2: 哦，雷峰氏那就，因为雷峰氏的药都对肝脏是有负担的，
0: 有毒。
2: 这个
0: 嗯、
1: 我昨天家吃了个么那个他汀，它是比林。
0: 那也可能、那也会伤肝。嗯，
2: 对，吃降脂的药嘛，他汀类的药，对不对？
0: 婆婆，您这个叫做药物性肝损害，
2: 对，
0: 药物性肝损害，听懂了没有？
1: 哦，那是不是要起
2: 我
1: 的呢？
0: 嗯，
2: 要
0: 起我，要
2: 吃药。肝实质不均，我们要除了肝实质不均，还要把病毒性肝病排除一下。你要做的检查呢，有肝纤维化实像。你像比如说肝纤维化实像，就是那个影像学的改变是不均，但是从这个血液方面的指标啊，看它不均到了什么程度，这样搞清楚以后，才能够针对性的治疗。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软肝瘦脾汤通过活血通络软化肝脏来修复受损的肝细胞，把肝脏的这个组织学得到修复。像有的有结节，肝纤维化的有结节，有这个实质不均，这都可以通过这个活血通络的方式来修复受损的肝细胞，来软化肝脏。
0: 是的，
2: 来阻止肝硬化的发生。因为药物性肝病是导致肝硬化的原因之一，您降脂，也就是说您可能会有脂肪肝，脂肪肝也是导致肝硬化的原因之一。您的这个肝实质不均呢，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脂肪性肝病，一个是药物性肝病啊。
0: 嗯，婆婆您别急，这段时间呢，咱们可以免费给大家查一下。您到时候呢，
2: 可以到医院去，
0: 嗯，把潘主任的电话记下来啊，02783389689，就说是我的听众啊。就可以免费帮您查一下，
2: 对对对，说是班花老师的这个听众可以免费检查，这个免费检查我们做筛查病毒性肝病、乙肝、丙肝，然后呢这个脂肪性肝病，然后还有其他原因的都可以做相关的检查，包括肝蛋白的彩超、肝功能都有。
0: 嗯，你把电话记清楚。
1: 八。现在行不行？是十天
0: 的。您要打电话预约呀。
1: 哦，
0: 那83389689，您把这个电话记下来，83389689，您看您什么时候去，您打电话跟医院说就行了，好不好？
1: 啊，谢谢。
0: 好的，
1: 好，
0: 这里是帮帮导医，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到的问题，其实我以前在节目里面经常科普、啊、
2: 非常常见。
0: 对，有的药物呢，它对胃有影响，那么你在吃这些药的时候要护胃，如果胃已经吃坏了，那你就要治疗这个胃的问题，对吧？你如果是他汀类的这些药物，它本来就伤肝，还有原来治疗胃的什么什么拉唑，都说过超过2个月就可能会造成肝硬化的风险，肝炎的损害，那你就要处理，就要治疗，对吧？你包括我们风湿病的药，尤其是中药当

0: 肝吃的药对肝
1: 都有毒，
0: 是蛮重的，
1: 它有毒的，
0: 对，
1: 所以呢肝脏损害了，那你怎么办呢？又要治这个病，要治那个病，那你就权衡一下，咱们就先把肝要保护一下。那如果已经出现了肝功能异常，是吧，你的肝功能一检查发现有些指标高了很多，那这个时候就要治疗了，那不可耽误啊。你要是耽误，你不要以为只有什么乙肝丙肝才会肝硬化怎么怎么着的啊，
0: 对，
1: 这个药物性肝损害它也会肝硬化，它也会肝癌的，
0: 哎，是肝硬化的原因之一
1: 哦，它也会的哦。好，我们请进的是13号听众，久等了，请说您的电话。
2: 啊，你好，包括老师，哎，潘主任，
0: 哎，你好。
2: 其实我就是前面刚刚听到的，我就是吃那个高血脂嘛，吃那个阿托法他林，就是也是就是把肝脏吃坏了，哎，就是你刚刚前面说的就是药物性肝损伤，嗯，就是现在我就是肝功能指标就是比较烂，人也特别难受，就是浑身没得劲了，口苦啊，
0: 嗯，
2: 那也没胃口，然后肝区也是又是发胀。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是吃西药吃出来的，我是想找那个中医，就是
1: 可以中医养肝护肝，这个没问题的，刚才已经说了，这个中药的这个汤剂我们还是要根据每个人情况来吧，潘主任。
0: 不同的病人，不同的体质，病情不一样，体质不一样，对药物的敏感度不一样，我们要中医讲就是辨证施治嘛，根据他的体质来用药，
1: 来用药，
0: 也就是说治病呢，要根据脏腑的功能的，追求的是脏腑功能的协调。你看我们有的人的体质，它本身就是一个寒湿体质，有的人呢是虚热体质，有的人是实热的体质，是吧？有的人是虚寒体质，有的人的本身气血就衰弱，那这种情况呢，就要根据每一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来辨证施治。
1: 对，
0: 这是中医看病的这个灵魂的把握。这个很重要。刚才这位朋友呢讲到了吃长期吃这个降脂的药，药物性肝损伤，他的那个药，这位朋友呢，我建议你啊，你如果是吃阿托法他丁呢，我就建议你吃瑞舒法他丁啊。瑞舒法他丁呢，它不在肝脏里面代谢，它对肝脏的影响小一些，但是降脂的作用呢是一样的。这样的话，既可以保护肝脏，又可以得到降脂啊。
1: 换一个副作用小一点，
0: 换一个副作用小一点的。同时，您呢已经损伤了肝脏，肝功能不正常，肝区有不舒服，是吧？然后有口干口苦这些症状，那这个呢，完全可以通过中医的方法来健脾祛湿，来降脂，是吧？来降脂就是降浊，中医讲的是降浊啊，健脾祛湿降浊，然后呢活血通络来软化肝脏，来修复肝脏的炎症，同时还要吃一些护肝的药，也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双管齐下，既可以护肝，又可以软肝，
1: 是
0: 啊，又可以得到修复啊。这个现在，这个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那么这个吃的油多一点啦，然后这个甜的食物多一点啦，是吧？我们现在的工作，有的人呢也不愿意运动啊，以车代步啊，是吧？这些方面呢，可能血脂高的人比较多一些，有的人呢就是肝功能不正常，一找原因就是血脂高了，他并没有病毒性肝病，有的人呢是在血脂高本身它就是这个肝功能不正常，再加上把降脂的药一吃，又对肝脏有一个叠加那个损坏，是不是？脂肪性肝病加上这个降脂药的对肝脏的药物性损坏，所以说这个叠加起来呢，肝脏损伤时间久了，久而久之就肝纤维化了，那么我们的药物性肝炎，药物性肝炎导致肝硬化，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形成的。
1: 对的。
0: 这位朋友呢，您可以呢到我们医院去检查一下。我们作为专科医院呢，现在世界肝炎这个活动期间呢是免费检查的啊，有很多项目是免费检查的，比如说病毒性肝病可以排查一下，看你有没有乙肝丙肝，这个只在这个因为社会共治，刚才包括老师讲了，社会共治消除肝炎就包括很多病毒性肝病啦、药物性肝炎啦，这些都是属于肝炎，是吧？社会共治，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参与进来，有没有这个病我可以排查一下。您刚才只讲到了这个降脂，但是有没有病毒性肝病也是可以排查一下的，乙肝丙肝可以免费查啊。
1: 好，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这位听众。好，在节目之外跟我们的潘玉华主任联系呢，他的电话是02783389689，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跟我们的医生联系啊，83389689。请进的是14号久等听众，你好，请讲。
3: 哎，八号老师好。
1: 好，您说。
0: 你
3: 听那个潘主任要来节目了嘛，所以我就特别打了个电话想感谢一下二位。就是我之前不是有那个重度的脂肪肝加纤维化嘛，肝纤维化，然后多亏了后来多亏了《半花导医》这个节目嘛，帮我找到了潘主任，真的就是两个月的中药吃下来效果真的挺好。就是那个我之前那个查那个肝痰肝硬度值就直接从17.9就直接降到了12.4。
1: 嗯，是，
0: 恭喜恭喜，
1: 就是，
0: 这位朋友。
3: 不光是这个指标降了，我整个人的状态也是好了很多，就是一些，肝区疼痛呀，还有失眠呀这些，就是困扰嘛，一直被困扰，然后现在也真的改变的挺好的。
0: 嗯，
3: 真的很感谢，很感谢两位。
0: 不用客气，你只要好起来，我们就很开心。班花老师也好，我也好，是吧？
1: 重度脂肪肝也是我们肝硬化、肝纤维化的一个罪魁祸首啊，大家要引起重视。到了中度的时候，其实就应该可以开始用药了，是吧，潘主任？
0: 轻度脂肪肝可以不用药，可以多运动啊，饮食结构啊的改变啊，生活习惯的改变，这都是可以的。那么重度脂肪肝呢，那是需要用药的，因为重度脂肪肝它或多或少有肝功能的不正常，肝脏肿大，然后呢从影像学上面看呢，它肝实质还是有一些改变的，已经有一些损伤了。肝功能不正常呢，就更加要把肝功能恢复正常，那有炎症嘛，重度脂肪肝一般的来说都有这个轻度的炎症，所以说炎症就一定要控制。有炎症，所谓炎症就是有损伤，有损伤了就有修复，有修复就有疤痕的形成，这是一个肝病演变的一个规律性的病理改变。那么这个有了肝纤维化这个病理的特征，那么就会向肝硬化过渡。所以说您刚才讲到的17.9，从准确的评判这个有没有肝硬化，那已经达到了肝硬化的这个早期肝硬化的标准。因为我们这个肝脏硬度17点以上，它就是肝硬化。
1: 对。
0: 那么17点以下，它可以说它是重度肝纤维化，也可以说，它是早期肝硬化。这个情况您降到12点多，那非常好了。吃了两个月的这个中药，那么降脂啊、软肝啊，说明我们这个源头亲子解毒汤啊，还是有作用的。那在这个时候呢，你跟我说到这个问题，我感到很欣慰。要特别感谢你。
1: 到了12，其实还没有达到安全值吧？
0: 对，还没有，还是轻度肝纤维化。
1: 对，
0: 我为什么要特别感谢你呢？是你让我有这个机会来验证我们这个治疗方案是否可行。所以说你的配合，我也很开心，我很感谢你。
1: 还是患者我们的
0: 医患合作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位朋友，你现在呢，还需要继续努力啊。饮食继续管理好，不吃甜食，不吃油腻的食物，这个饮食结构改变，吃粗粮杂粮，多运动，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然后呢，该用药的时候用中药治疗，那么健脾祛湿啊，降脂啊，治疗可以走向康复。
1: 对，肝硬化和这个肝癌它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一步步的发现自己的这个病情在恶化，一定要把它控制住，对吧？不要让它继续恶化下去。请进的是15号听众，家朋友有肝脏当中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今天提醒大家了啊，如果我们收集前的一些听众朋友，虽然过去我们可能没有乙肝呢、丙肝呢、血吸虫肝，但是我们长期在吃风湿病的药物，在吃降脂类的一些药物，或者你乱用雷贝拉素、奥美拉素都吃了几年的这样一些听众，您一定要给自己一次机会，到医院去把肝脏的功能做一下检查。
0: 对，
1: 不要等到疼的时候再去，等到疼的时候就已经晚了，等到全身发黄、眼睛发黄的时候就比较严重、比较晚了。不要拖啊，一定要养成一个定期健康体检的好习惯。
0: 健康第一责任人就是自己。
1: 是的。
0: 花个半天的时间换来的是呢，一生的平安，是吧？
1: 我们为什么国家就是响应这个世界肝炎日的这个号召，给我们大家做这个科普的目的就在于我们要防病、早发现、早诊断，不要拖到晚期。拖到晚期了，我们患者说个实话，给医保增加了很大的负担，对不对？我们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花这个钱，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受罪，不要往这个恶性方向去发展。
0: 思维要改变。思维是什么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说，不是说你自己有很痛苦了才去医院，是吧？很痛苦了去医院那就去迟了呀。那就是问题已经出现了，那就是亡羊补牢了。

0: 而我们要防范于未然呢，就是说在你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去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呢及时的来解决这些问题，不要让它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到了很严重的这种程度以后，治疗的难度就大了，你的自己受到的痛苦也多了，是不是？今后的康复的这个情况也就很漫长了。所以说这个事情呢，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呼吁啊，就说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健康检查参与进来，是吧？然后呢又不需要花多长时间，也不需要花多少钱，是不是？这个为自己的健康这个谋划早一点，这个把一些问题啊杜绝在这个萌芽状态是最好了。
1: 我们请进的是15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你好，请讲，15号听众。
2: 老一号。
1: 你好。
2: 我首先打电话的感谢你，刚才一个好医生，跟上面跟人一样去的。我今天听潘英华都正去的。我昨天我的老公复查，他说盲号，他说看的也是肝病乙肝。看潘英华真晓得吧？
0: 那恭喜恭喜！
1: 这个听众我应该记得，她老公是他们家的一个顶梁柱。就是是吧？就是靠他赚钱养家，你自己身体也不好。
2: 我所以说今天蛮激动些吧。他在昨天在那里做了检查，做的很蛮好。
0: 蛮好，恭喜恭喜！
2: 病都靠，我所以今天打电话，第一感谢帮我到医介绍那好的个医生，然后再就是感谢潘主任。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只要您的家人呢能够逐步走向康复，我们出一份力量是应该的。我们希望呢继续的关注您家人的健康啊，继续帮助到您。
1: 赚钱不容易，然后呢又得了这样一个病，
2: 我眼睛看不到些的。我老公他的潘东城上班，所以就不上班又不行上班，所以我这样觉得蛮搞笑。
0: 好，不要激动，不要伤心啊！现在呢，这个情，既然已经好起来就行。
2: 就是说他这个把那个馒头饼，小半天不是十分还要复查。我说馒头饼在那个普癌，我可不可以在普癌做检查，然后再找你看，要是其中有还是找你调啊？
0: 可以，没有问题。您检查了，把单子把检查报告发过来。
1: 怎么省钱怎么来，这位听众没事儿的，你怎么省钱怎么来呗，现在只能这样了，好不好？
2: 因为我们这个拿个医保用完了，我就是蛮
1: 好。我们不在这里聊这个事情，懂了没有？
0: 可以，没有问题。您检查了以后，您在哪里检查方便，哪里检查省钱就可以。检查了以后把报告单发给我，
1: 是的，
0: 给您看，好不好？
2: 对。潘主任，感谢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好，不客气，不客气。
1: 可能是比较重的肝病。
2: 那能够照顾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 好，他可能也是炎症拖了时间太长了，后来是因为没钱，就是一直耽误了治疗，是吧？搞得比较严重。好，我们请进的是16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
3: 报告导演和潘主任。
1: 您说。
3: 今天我是一个80岁的这个肝硬化。
1: 叫
3: 我看看治啊，他说不需要治，我请问那个潘主任知道他是不需要治的。
0: 您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肝病？不需要
1: 肝硬
3: 化，
1: 血吸虫肝硬化
0: 是寄生虫肝病。血吸虫肝硬化怎么不需要治呢？肝硬化既然是肝脏硬化了，那就说明肝脏呢，受损比较严重。但是现在要看肝脏功能好不好，有的肝硬化早期功能还是好的啊，功能基本上是可以的，也没有什么太严重的肝功能明显的异常的这种情况，那就不会出腹水啊，也不会影响到您的生活。但是呢，它病情是进展的。肝功能检查要做啊，然后还要做一个什么呢？您要做一个那个血吸虫抗体。血吸虫抗体呢，就是看抗体现在还是不是阳性。如果抗体各个方面，包括这个间接血凝试验，这个方面几个检查了，它有3个方面的检查，能确定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虫卵在体内，还有没有血吸虫在体内。如果有，还要这个抗血吸虫治疗，这是从源头来，从病因上面得到治疗。然后呢，您呢就不要再到有这个血吸虫雨水的地方去，也就是说感染血吸虫的那个到水里面呢去啊，不要经常去。

0: 这是容易，即使治疗了以后，它也会容易再感染。这种情况呢，你要做好防护啊，就是说不要经常去有血虫的地方。
1: 我就是不懂这个事，我既然有感染，我当然又不需要治。
0: 要治，
1: 哎，
0: 肯定是需要治的。你有肝硬化了，就是怕出腹水，怕出血，然后怕病情继续恶化。所以说呢，您还是到接受专业的治疗。您可以呢拨打我们的电话啊、哦。刚才邦华导医已经说过了这个电话号码，不知道您听到了没有？
2: 您既然把电话打过来，听清楚啊，老师傅、啊，就是您既然把电话打过来，我们还是向往长命百岁的，对吧？也许还可以活到九十岁，那到九十几岁，那还有十年时间呢。我们干嘛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爱惜自己的生命呢？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这么好，我们为什么就不好好的多好好的活着，多看一天呢？您说是不是啊？而且可能您把潘主任的电话记着啊，02783389689，02783389689，好不好？你把这个电话记着，您到时候有时间可以到时候到武汉来找潘主任帮您看一看，这个开点药调一调。
0: 对，这位朋友，
2: 您这个病是我们潘主任最擅长的，在他病房里头，这个病人最多的啊，这个经常治，没有什么的啊。
0: 哎，都是肝硬化的病人。
2: 对，手到擒来的一个事情啊，你当地医生不能治，可能就说这个话。
1: 我们也是挂的专家号
2: 啊，不评论这个事了，爹爹不评论这个事了，好不好？哎，这个有的医生他不能治，然后呢他就说你不用治了，那就把病人往外推。我们经常就是这个样子遇到这种情况，好不好？就是肝硬化、肝腹水，有些病人搞了几回了，他拿不下来了，他就把病人送走了。就哎呀，这个都就到这一步了，跟家属一说你就不用再治了，那是他没辙了，是你不知道还有别的地方。是吧，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还有别的地方能弄，还有好专家能看能控制。这个老师傅就又来一遍，就说这样的事情很简单，就是他没辙。然后呢，你又这么大年纪，他在他手上他看不好，他万一您在他手上出个什么差错，对吧，他可能就要担责任，就干脆跟你说就不用治了，那你不用治你回去怎么着的。
0: 哎，您这位老先生呢，您就用中医的方法可以软肝治疗啊，您可以来跟我们电话联系就行了，
2: 都
0: 希望能帮到您。
2: 都已经听到了，当然呢，刚才那位患者的声音听起来比较年轻啊，我们从17点几的这个肝硬度慢慢把它降到了12。那么对于高龄老人，他这个也能降吗？他的效果也可以吗？
0: 可以的，他这个肝脏硬化了，他是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评估它硬化的程度。一个我们可以从影像学上面看它的肝脏形态学的改变，门静脉高压的情况，脾脏有没有肿大，然后肝脏里面的结节有没有形成，有的人呢是锯齿状改变，有的人呢是这个凹凸不平啊，有的人呢是波浪状改变，它有程度上面的不一样，有的肝脏已经萎缩了，这是一个影像学。第二个，从我们的这个肝脏生化学上面看肝脏的功能好不好，有的人的功能还是可以，肝脏硬化但是体积没有缩小，第三个呢就是看他的这个血液方面检查，包括肝纤维化指标，这个肝纤维化的指标，肝脏的弹性，也就是硬度。还有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高基底蛋白来检查它的这个硬化的这种程度。所以说从方方面面我们可以评估，全面的来评估这个病情。
2: 中医的神奇就在这个地方啊，可能很多西医治疗到最后没有效果了，已经到了瓶颈了，最后患者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实在没辙的时候，中医又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奇迹，又能够延长到你的一段时间的这个生命。所以很多听众可能真的是不知道，或者你可能了解，但是你身边的人不了解，往往就成了你换一个地方换一种治疗方法的这个拦路石。但是你这个事情我说了，我在朋友圈里面，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也经常发一些东西，大家可以看。因为我们不能在这里就是说什么疗效效果啊，这是违法的，但是我们只能从侧面上告诉你，就是还有一种途径，还有一种方法，你可以选择不要放弃啊，千万不要放弃。
0: 哎，方法是有的，
2: 潘主任这里很多都是你认为的很好的那些大医院放弃治疗的患者，是吧？你包括北京什么301啊，是吧？什么华西医科大学呀、啊，这个就全国的啊，全国的患者都是这样。
0: 对，
2: 最后患者本人有求生的欲望，家属又不愿意放弃。

0: 找到了潘主任。哎，柳暗花明，一下子是吧，又重燃了这个生命的希望。往往就这样的。为什么我们会请到这样的医生呢？为什么我们不要请到你以为好的那些医院呢？那就是因为他有两把刷子，他和他的治疗不一样，他是能够兜底的。就是所有的标准化的治疗，你知道那些都是标准化的治疗，那些标准化的治疗有些病人他还是没有办法的时候，那我们就找有些肩板眼的，不同于他的那种标准化治疗的这样的个性化的治疗的一些专家来去处理。
1: 常规的治疗呢，就是护肝治疗，护肝治疗，就说我们用的方法，也就是说护肝保肝呢，是吧？
0: 嗯。
1: 那么保肝护肝有些问题呢，它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说我们的病因控制好，病因已经造成对肝脏的这种损伤的不断的叠加，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来软肝，活血化瘀，散结，然后呢健脾益气消水，把它的提整它的这个免疫功能，也就是它的培补它的元气，辅助它的正气。你像比如说有的人已经是已经是恶液质了，像肝癌晚期的病人，我们都需要这样子治疗，所以说综合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0: 在节目之外，你可以继续拨打我们潘玉华主任的电话啊，是02783389689，02783389689。再次提醒大家，这段时间拨打这部电话，可以到医院免费查一下两对半肝功能啊，做一下 B 超等等相关的检查。帮华导医的听众是免费的，但是你一定要打电话预约啊，02783389689，或者在我的微信上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我也可以帮您预约。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1: 再见。

0: 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抿。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您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着歌手张嘎耸的西北小调，走进黄土高坡的浓稠时光，听民间音乐里最质朴的生命力。再来解锁两个意蕴深远的汉字，从玄的深邃哲思到白的东方美学，在笔墨方寸间读懂华夏文化的深层基因。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一起看五代时期的家具如何乘唐风开新貌，在器物变迁里窥见时代风尚。欢迎收听。有人说，最好的民谣永远长在土地里。在西北的黄土高坡上，就有这样一位歌手，把根扎进了黄河两岸的乡野里，他就是张嘎耸。十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到了流传民间的西北小调，一下子就被迷住了。为了留住这些快要消失的乡音，他毅然退学，跑回甘肃老家，一头扎进田野村落里搜集采风，走村串巷，跟着老艺人学，听乡亲们唱。他把散落在黄土坡上的小调小曲子一首首记录下来传下去，没有华丽的技巧，没有刻意的修饰，一开口就是土地的厚重，时光的浓稠，是祖祖辈辈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悲欢与烟火。他唱的不只是小调，更是西北大地上活着的历史。请听《踏歌行》第三集，张嘎耸。
1: 一到甘肃，就好像在妈妈的肚子里一样，踏实了。
2: 我就我小时候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在我们那个庄子那里，晚上的时候就是可以看见城市的灯光的。小时候一直做梦，就是飞起来，一直就是飞到那个有光的那个地方。

0: 初二的票，我跟我妈已经说好了。
1: 大年初二？
0: 啊，上去年还不是初二回去的？
1: 那你过年在这儿？
0: 你初二回家也是一样的嘛，初二票便宜。
2: 我可受不了在外面过年，必须得回老家过年。
1: 过年还是得跟家人在一起。虽然我来大连这么多年了，但我永远是抱着来这里玩的心态。家永远是在哪出生，父母在哪，这是家。
3: 每次回老家，张嘎怂都会带上他的三弦和录音机，沿途拜访民间的老艺人，录下他记忆中西北民间的声音。从最早喜欢上民歌算起，这件事他已经做了10年。

0: 需要这些的。这种感觉你也是没法用语言形容的，我觉得就是你就是那种感觉。
1: 张嘎怂有点结巴，表达不清的时候更结巴，
0: 也不会说这些，
1: 所以他更愿意唱歌，唱起歌来他一点也不结巴，那是他对这块土地最好

0: 感觉电充满了。你看，你看我到了山头中，立马就又不一样了。那就是那真的就跟个小孩子一样。
1: 山头中是我的信仰啊，就是我15岁之前，我在那个庄子过得非常非常开心，只要上学吃不上饭，但是心里敞亮，然后有很多故事抽出来，我就可以写歌。
2: 无论有没有大雪封路，张嘎怂的山头村都回不去了。10年前的一场大旱，山头村整体搬迁，但那片废墟却是张嘎怂每次回家的终点。

0: 后就给我的声音，比如说，就是那种很人间烟火的，就是，我就不觉得人间烟火这个词儿都，让他都不配。我为什么老是一直不断的走？就是我还是努力在找我小时候听到的一些声音。
1: 从村庄到田野，张卡松不停的走，不停的路，因为那些声音里有他失落的故乡。
2: 这里曾经也是一样，跟我们家都差不多。
1: 原上的村庄，一个个的凋敝废弃，而他固执的活在过去。
0: 以后我肯定是要重新把这座村给建起来。我这一辈的，包括我的孩子，以后就在那里生活。我有一次做梦，就是我年龄很大了，刚睡起来，懵懵懵的，然后再找我妈，她没有一个人，其实马路上树底下几个女人在做针线，给我一走进他们家，我妈说，她说晚上睡醒了，我说哦，好像刚来到人间的感觉，我做的因为就是这种感觉。
3: 如果说西北民谣是刻在土地上的活态文化，那汉字就是刻进民族骨血里的文化密码。一横一竖藏天地，一撇一捺见人生，短短几个笔画装得下宇宙万象，也盛得下千年哲思。接下来我们继续《自从遇见你》系列节目，走进两个气质迥异的汉字。玄在华夏文化里啊，有着极高的哲学地位，深邃神秘，又带着超越世俗的终极意味。其实早在系统性的文字诞生之前，那个循环往复的神奇符号就已经在华夏大地上流传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它是天地初开的底色，是万物本源的追问，也是东方哲学里最悠远的一抹意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解锁这个玄妙的汉字。
4: 哎呦，那字儿怎么写来着？早期的文字往往都是有话直说，很多时候从字形就能看出其含义。可是这个弯弯绕的造型，你猜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立即就抢答了，妈妈，对不起，答错喽。这个字可有点高妙了，它在华夏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哲学地位，承载着深邃神秘而又超越的含义。它就是玄，玄妙的玄。事实上，在系统性文字出现之前，这个循环往复的神奇符号就已经在华夏大地上流传开了，而关于它最早的含义，有些学者认为和蚕丝有关，但争议颇多，学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当然，这个奇异的符号还不止出现在华夏文字系统中，除了阿拉伯数字八和它很像以外，高中数学里的无穷也是他躺平的样子。据说在西方哲学和神学中，他还表示人与神之间的差距。看来他走到哪儿都很玄啊。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玄和幽是一回事，代表了黑色，但不是纯黑哦，它是一种偏红的黑。我们所说的幽玄，在现代人的理解中，它是某一种神秘的情境，但其本意其实就是黑里泛红。这个色调与韵味您细品。人们总是按照自身喜好把颜色应用到想象中，明明是同一种颜色，先民们就喜欢拆开用，他们把玄用在天上，于是有了玄天，把幽用于地下，就有了幽冥。我们日常称某些摸不清规律的事为玄学，其源头应该是道家。某种程度上，玄都可以为道代言了。在道家看来，这个世间最根本的东西是道，而道竟是有品德的。据说这 种品德是宇宙间最高远最幽深的一种状态，它被称为玄德。怎么样，够玄吧？由此得知，刘备字玄德，那可真是大到没边的名字呀。咱们呢，还是聊点不那么玄的事儿吧。在山西有一座寺庙，悬空寺，它依靠27个木梁，生生悬浮在峭壁之上，历经1500多年屹立不倒。但不为人知的是，这座寺院本叫悬空寺，只是因为建筑风格实在太过悬浮，口口相传成了悬空寺。它是一座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这寺名嘛，玄代指的是道教的精髓，空则是佛教的真谛。怎么样，也挺玄乎的吧？而且它真的悬在哪儿呢？
3: 如果说玄是暗夜深空般的深邃内敛，那白就是天光初霁般的丰富多元。它是最朴素的颜色，却又从来不止于颜色。数千年前，商王就对白色极尽推崇，白牛白鹿是世间顶级的祥瑞，祭祀大典之上，白衣白礼是最庄重的规制。到了文人笔下，白色又成了东方美学的灵魂。诗歌讲究留白，书法讲究飞白，绘画呢讲究留白，园林建筑也讲究留白。空无一物处藏着万千意境，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东方浪漫。一个白字从庙堂到民间，从美学到生活，写满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4: 这个上下左右全都对称的符号是非常神秘的，以至于古文字界对它的来源众说纷纭。它就是白。白首先是一种颜色，但众所周知，白色和其他颜色大不相同，它无法用其他任何颜色混合调制出来。
5: 喂，把你变走了。
4: 古今中外，这个颜色所代表的含义往往都和圣洁、纯粹、高尚、善良有关，也就此成了显而易见的人类最早使用的神圣颜色之一。在华夏，这一规律同样适用。《礼记》中记载，夏后氏上黑，殷人上白，周人上赤。意思就是夏、商、周三个朝代，他们的主题颜色分别是黑、白、红，而殷商一代尊崇的就是白色。在甲骨卜辞中，这个颜色要么不出现，出现的话就一定是在重要场合。商人往往会在祭祀最重要的祖先时身着白色礼服，奉上白色祭品。白猪、白鹿、白牛、白犀、白象，体格越大越好，毛色越白越好。这些动物族群中因基因突变诞生的另类，对于商人来说那是妥妥的祥瑞，必须敬献祖先。在甲骨卜辞中，商王的人设虽一直模糊不清，但他对于白色的爱却是明明白白。一块甲骨上记录了他的忧虑，即将出生的小马能不能是白

0: 深词汇。有了污点想要消除叫洗白，创业初期啥都没有那叫一穷二白。或许是追寻白这个字源头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白又给自己加上了徒劳的意思，今天白干了，带着徒劳的干了一天。哎呀，老白干，老白干，你猜这是在说工作还是在说喝酒？如果世界其他地方有人参加中文考试，赶巧遇到了这种送命题，可能会觉得自己白学了，被人安排的明明白白，整个大脑一片空白，好似成了一个小白。
1: 西北小调唱尽黄土地的岁月沧桑，两个古老汉字藏着华夏文明的哲思与风雅，文化的传承从来都在烟火里生长，在笔墨间延续，也在器物中慢慢沉淀。稍后呢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继续走进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五代十国乱世之中的家具承接了大唐的华美余韵，又慢慢孕育出全新的风尚和审美。一方桌案，一把椅凳之间，见证着时代的更迭与生活的流变。欢迎继续收听

0: 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不负面不回家，感动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北京时间13: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8: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五代新貌。
9: 一书一世界，
8: 五代十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分裂大混乱时期，中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社会动荡。那些报国无门的文人士大夫们只有寄情山水，亲近自然。这一思想的影响也体现在了日常家具上，从体现自身审美和内心状态的屏风，到应用场景逐渐多样的床榻，从永埋地下的侧匣宝禄，到风格简洁古朴的桌椅。五代时期的家具在继承了唐代风格的基础上，也因为历史时期的显著特点，形成了新的风尚与流行趋势。那么五代时期家具呈现出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10: 五代时期啊，在家具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

这是一个从高低共存的起居方式向高型家具逐渐普及的重要时期，高型家具开始占有主要的地位。在讲五代家具之前啊，我们先来讲一讲五代时期的一个皇帝李璟。李璟是唐列祖李昪的长子，他是南唐的第二位皇帝。李璟啊，是一个非常胆小的皇帝。那他继承皇位之后，由于一直受到后周的威胁，不得不俯首称臣，削去帝号，改称国主，史称南唐中主。当时中国地方割据势力逐渐做大，所以国家四分五裂，藩镇割据。那对于李璟而言，一边是外患不断，后周的威胁，他又同时担心内乱。当时啊，情况是太子还小，他的三个弟弟实力不断增强，他就很担心内乱。所以李璟采取的是什么呢？叫怀柔的政策，拉拢，搞好关系。首先呢，就给他的这些弟弟们升官，他觉得这样还不够啊，又采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策略，叫做兄终弟及。什么意思？就是我百年之后，我这个皇位就给你们依次啊来继承。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就是在我刚才讲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出现的。这幅画里画的就是李璟和他的三个弟弟下棋观棋的场景。这幅画的名字叫《重屏会棋图》，作者是五代南唐的画家周文举。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幅画，我们首先能够看到的就是四个人物。这四个人物分别是谁呢？坐在前面的两位是李璟的两个弟弟，就是璟达和璟当，正在下棋。李璟和他的弟弟璟遂是在观棋，在画面的后半部。有人下棋，有人观棋，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非常和缓的、放松的兄弟行乐的这样一个场面。我们从这幅画里看到的应该是在宫中一个比较私密的场所。李璟为什么要派人画这样一幅画呢？其实他的目的第一个就是为了向人们展示宫中一个非常和缓的气氛，就是我们兄弟之间互相友爱。你看我们在下棋观棋是这样一个友爱的场景。另外他也要向世人昭告他的德行啊，平易待地啊，不是平易待人，平易待地，而且要向世人昭告他的政治策略和政治理想。我们要研究的是这幅画当中的家具。首先，这幅画当中各类高型家具已经相当齐备，各类家具功能的区分也是非常的明显了。我们重点先来看一下画面当中的屏风。在画面的最后侧有一个长方形的巨大的屏风，黑色的边框，在平面上又会有三折屏风啊，就是屏风上面又画了一个屏风，所以这幅画叫重屏会棋图。这在中国绘画的构图上比较罕见，就是一幅画这个大型的插屏，它的形式很简洁。这种大型的插屏体量很大，那它在室内主要起到的就是一个分割空间啊，装饰包括遮蔽的作用。在这幅屏风上画了一幅画，这幅画实际上画的是一首诗里的场景。哪首诗呢？就是白居易的《偶眠》。放杯书案上，枕壁火炉前，老爱寻思事，拥多取次眠。七教谢乌帽，碧鱼展青毡，便是屏风样，何劳画古闲。啊，这首诗啊表现的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场景，就是主人公啊劳累了一天回到家之后，把水杯放到书案之上，

0: 枕着自己的胳膊在火炉前昏昏欲睡啊，然后妻子帮他把乌纱帽卸掉，奴婢把青毡展开，所以他描述的是一个慵懒的很温馨闲适的场景，是一个家庭里的温馨的场面，妻妾相陪啊，小憩一下，所以这种远离官场的生活啊，看起来非常的惬意。那我们再来看插屏上绘制的另外一幅屏风啊，这个屏风跟外面的这个屏风不同，它是一个三折的山水屏风，中间大两边小啊，三折之间用铰链连接，所以这个屏风可以打开可以折上。这个平面上面绘制的是一幅寒林旷野的山水风景啊，跟外面这幅画不一样了啊，是一个山水风景，隐喻的就是文人追求的这种隐逸自然的生活。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屏风上面画的两幅画，一幅画的是温馨的家庭的啊场景，一幅画画的是隐居的山水的风景，这两种生活都是李璟非常想要的生活。整幅画面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他要点出的就是画中人物的思想以及精神上的寄托。屏风受到历朝历代人们的喜欢，它自古以来就是集实用性与艺术性为一体啊。我们在每一个朝代啊，都专门辟出时间来讲屏风。自古至今，它所承载的文化图式，所表达的文化内涵，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都是中国古代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另外一幅古画中的屏风，这幅画叫堪书图，也叫条耳图，它是王启汉所画，画的呢也是五代时期的家具。那么从这幅画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什么呢？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介绍。
0: 这幅画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个三折屏风，宽宽的边框，边框之间是呈45度斜接，在每一扇的中间有鎏金的铰链啊连接，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屏风下面有一个很大的抱鼓形的底座，所以这件屏风看起来虽然体量很大，但是非常的稳重。在屏风的前面放了一个榻啊，在榻上有校对的文书册匣等等，然后我们可以在画面的右侧看到有一桌一椅，有一个文人坐在椅上，我们看他身穿白袍，长须飘飘，他的头啊微微向右倾，然后右手举起，他在干什么呢？我们说这一幅画叫堪书图，校对图书，同时又叫条耳图。什么是条耳啊？条耳就是掏耳朵，所以这个文人举起的就是掏耳勺，古代叫耳石，所以他做条耳状。所以这幅画我们感受到的是非常惬意的一个场景。那我们再来看这件屏风，这是一个三折的大屏风啊，它的体量非常大。这件屏风和其他家具相比，能够感受到它巨大的体量啊，有一种凌驾一切、居高临下的感觉。这幅画有山水画的屏风啊，和唐代在屏风上盛行画山水画是有一个承袭的关系。那么这幅画当中，把正在调耳的文人和山水画的屏风画在一起，实际上是有一种寓意的。到了五代时期，文人的地位是有所提升的，文人跟山水画在一起，代表文人的人格独立性更强。作为一个文人，进可以治国平天下，展现平生的抱负，退可以隐居山林，享受悠然的生活。那么这样一种文人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就为宋代文人社会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五代时期屏风的变化，从刚才这两幅画当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大型的屏风，连屏比人要高很多的屏风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大啊，大型的折屏、连屏越来越多。所以宋代陶谷在《清异录》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五代

0: 祖叫孟知祥，他是后蜀的开国皇帝。他呀只当了7个月的皇帝，别看这个当皇帝的时间短，但是生活极其的奢侈。这里面就记载说，他曾经派人用非常珍贵的材料一下子一次性的做了70扇屏风，然后用鎏金的铰链把这70扇屏风给连接起来，甚至还用这70扇屏风做了一个屏宫，放在宫廷之中，自然摆放，可以任意围成这样一个宫殿的形状。他晚上就睡在这个屏宫里，这也算历史上的和屏风相关的一个奇闻。山水屏风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我们中国的文人喜欢山水画，山水屏风就寄托了中国文人的很多思想情感。牛乔是五代时期的一个词人，他写了一首《菩萨蛮》：画屏重叠乌阳翠，楚神尚有行云翼，朝暮几般心，向他情漫深，风流金骨阁，须作瞿塘客，山月照山花，梦回灯影斜。实际上是把画屏当中的巫山翠景和他现实当中与他所爱之人的感情之事重叠起来来写，所以他第一句写的是画屏重叠，屏风上画的这个重重叠叠的巫山翠景，马上笔锋一转就谈到了他所爱的人啊，就是他把他自己的爱人比作巫山的神女啊，我爱的这个人啊，朝暮几般心，他的心意是不是改变呢？他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爱我呢？我们之间的感情啊，风流金骨阁已经相隔甚远，我多么想在梦中再回到从前啊！最后，梦回灯影斜。所以这里面讲的画屏重叠乌阳翠，实际上说的就是巴蜀的山水。五代有一位词人叫毛希镇，他在《浣溪沙》里是这样写的：紫燕一双娇雨碎，翠屏十二晚风齐，梦魂消散醉空归。这里面说的翠屏十二晚风，很有可能说的就是巫山十二峰。所以你看最后说梦魂消散醉空归，就是梦醒之后他仍然见到跟梦境十分相似在屏风当中的十二晚风，简直是如梦如幻啊，真假难辨。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啊，无论是当权者文人们还是画家，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的藩镇割据的朝代啊，每个人都想自保，他们将自己对于未来的生活啊，对未来的期盼就寄托在屏风上的山水之中，期冀自己可以实现人生理想啊，在这种动荡的社会当中保全自我。这种体量如此之大的屏风在前代是比较少见的。我们在讲唐代屏风的时候，其实都是以6扇的屏风为主。到了五代时期，这种非常恢宏的绘画有山水的这种大屏风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屏风上面绘制着气势磅礴的山水画就体现出五代时期的新的审美思潮。
1: 榻是一种比较低矮的坐卧家具，四周无栏杆无围挡，通常由硬质木材制成。榻不仅是中国古代家具当中重要的种类，也是展现时代特征的重要载体。五代十国是矮型家具和高型家具并存的历史时期，同时在家具风格方面又一改唐风，另立新意。所以五代的榻不仅形成了新的风格，在形制上也发生了改变。那么它究竟体现出了怎样的时代特征？它们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0: 1975年4月都已经开春了，但是南方的天气呀还是寒气逼人啊。寒江县阴湖大队蔡庄生产队的村民们正在水塘边啊用铁锨翻地，突然不知道是谁的铁锨触碰到了一个坚硬的物体，咣的一声，人们仔细查看就发现了一块石砖。村民们就合力把这个石砖周围的浮土给它清理干净， 这才发现这哪是一块砖，这是一面砖墙啊。所以大家就欢呼起来说挖到古墓了。蔡庄生产队挖到古墓的消息就传到了扬州博物馆，文物专家们马上就来到现场，一个被传统史书几乎遗忘的政权就浮出了水面，这个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吴国政权，他的奠基人就是杨行密啊，史称南吴太祖啊，被称为叫五代十国第一人。那么这个墓的主人就是杨行密的女儿啊，叫浔阳公主。从这座墓葬当中一次性出土了四张古榻，三张都是残破不全，唯有一张比较完整，就是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件家具，是五代时期从浔阳公主墓里面出土的木榻。这些木榻长有188厘米啊，宽94厘米，高57厘米，四足落地。在榻面啊有一个边框，有两根长边两根短边，就组成这样一个边框啊，45度斜损相交，但是并没有任何的榫卯结构，是用钉儿连接起来的。我们再往下看，榻面跟腿足和牙板之间，我们从外边来看，它是一个插肩榫的感觉。实际上插肩榫就是后世的榻或者是案的腿型牙板和面之间的一个榫卯结构。我们看到的好像是一个插肩榫，但是实际上也没有任何的榫卯结构，也是用钉来进行连接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好像是插肩榫，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的榫卯结构，都是用钉进行连接的。我们推测是这样一个原因，在五代时期这样一种榫卯结构应该已经出现，甚至可能比较流行。但是这件木榻虽然是1:1主尺寸的制作，但是它是一件名器啊。我们知道名器的做法很多时候是简化做法，所以浔阳公主墓里出土的这件木榻极有可能是一个简化的做法。我们再来看它的榻面啊，它榻面做法也比较特别，不是一块木板，它实际上是有一定间隔的木条排列，然后上面有藤屉，当然藤屉出土的时候已经全部腐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榻的腿，这个榻腿实际上是用一个扁方木料制成的，在榻腿的正中间有一条线，我们把它称为叫分水线。在分水线的两周是对称雕有云纹牙头，这种腿型在宋代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鹤膝足啊，或者叫鹤膝腿，鹤就是仙鹤的鹤啊，这就是一只仙鹤。我们看这个仙鹤的腿中部向外凸起啊，所以我们就取象形之意啊，这个腿型就很像鹤膝的啊腿。我们看这个是河北曲阳县唐末五代王楚直墓的一幅壁画，这里面也有一个桌子，这个桌子虽然只有一角啊，我们也能看到它的腿型跟我们刚才看到出土的这件榻的腿型很像，也是鹤膝桌。我们讲到现在，大家会发现中国古代家具的一个形制的变化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慢慢演变，这样一种鹤膝的形式应该在唐末五代时期已经出现，甚至已经比较流行，那么这种腿型一直遗留到了宋代。榻在唐宋以来啊，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啊。榻是和屏风一样深受中国文人的喜爱啊。到了五代时期，榻出现了新的变化，捆门托泥式的榻仍然存在，但是四足落地的高榻开始变得越来越流行，甚至占有了主要的地位啊。文人雅士们可以坐在榻上， 旁边唯有童子侍女啊在一起饮酒啊论诗抚琴，可以说是毫不惬意。榻和床啊从出现之初啊就有着很多联系，但是榻和床不同。我们说榻代表的更多是精神上的追求，它代表的是斋戒，代表的是超凡脱俗。但是床不同，床是家庭婚姻妻子儿女共聚一堂的产物，它是更多带有的世俗社会的象征意义。所以榻在五代时期啊，文人墨客必备一榻，在草堂之上，竹窗之下，必置一榻啊，食或困倦，言养自如，成为文人和退隐官吏们的挚爱之物。
1: 五代十国是介于唐宋之间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资料啊比较少，但是从少数的画作和出土文物当中却反映出大量的家具信息，尤其是生活当中用作保存物品的箱具。从日常衣物到诗书经典，这个时期的箱具保存物品的品种品类呢变多了，外形呢也越发的精美。
0: 花鸟纹嵌罗甸的黑漆金箱，它是1978年出土于江苏苏州瑞光塔的塔心窖藏。那么这件金箱是怎么发现呢？哎，这里还有一个故事。说1978年4月12号的傍晚，有三个小学生啊，就自己跑到瑞光塔游玩。当他们来到第三层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小孩就无意当中摸到了一块松动的塔心砖，好奇心的驱使，他就把这个砖给拿下来了。他发现这旁边的砖也是松动，也能拿开，于是他们就一块一块打开了一整面墙的砖龛，然后露出了黑黝黝的洞穴。哎，这几个小孩就吓得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就把这件事儿告诉给了自己的父母。这家长们就感觉这个事情很重大，赶紧向文物部门啊报告。第二天，文物部门的相关专家就来到了瑞光塔。啊，当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塔心窖藏的门打开之后，就露出了一个1米多长的一个大木箱子。人们发现这个木箱子啊可以打开。当人们把这个木箱打开之后，就露出了这件无比精美的金箱。啊，这件金箱高12.5厘米，啊，长35厘米，宽12厘米，啊，很小巧的一个罗甸金箱。这件金箱用了大大小小700多片罗甸，工艺非常精致啊。它分为三部分：箱盖、箱身和基座，这样三部分。光这个箱盖就有20多片大大小小的罗甸，嵌出的是花纹和飞鸟纹。到了五代时期，我们可以看到箱子的造型多样啊，而且制作的更为精细。
1: 那么这一时期的家具究竟有着怎样的特点呢？耿小杰副教授是这样总结的。
0: 总结起来，五代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器型丰富，种类齐全。它的器型是非常丰富的，比如我们看到了各类的椅子啊、桌子、床榻，包括各种箱柜，就为宋代高型家具的定型奠定了基础啊，种类很齐全。第二个特点就是简洁轻便，古朴雅致。五代时期的家具，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尤其是最后看到的桌椅是直线条，装饰很少，而且非常的轻便，包括我们后面看到这个竖藤的椅子非常的古朴。第三个特点叫高低搭配，新旧并行啊，这个时候仍然还是高型和低型并行的时代，所以我们看有高的家具包括桌，仍然还有比较低型的啊家具，比如说带捆门的牙床，所以是属于一个新旧并行的时期。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2: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4: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

城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0: 一点了。
3: 啊？几点？
0: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0: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和闺蜜呀。
1: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2: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3: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

0: 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心理加油站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来到节目的直播间，一起来了解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熊家长的失控与甩锅背后究竟藏着什么？说个心里话，想做喜欢的事，但不想被母亲误会我自私，怎么办呢？解忧杂货铺，说话心累，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重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重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欢迎各位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吴阳。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重新看热榜。近期两起全网热议的社会事件看似毫无关联，却精准戳中了当代家庭教育的一个核心痛点。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来梳理这两起事件啊。第一起事件发生在我们省的仙桃，在2026年7月24号的傍晚，小区电梯内发生了一场令人唏嘘的冲突。一名小男孩刻意卡住电梯门口等候母亲，耽误了同乘电梯女孩的出行。女孩见状轻声催促，仅仅是一句善意的提醒，却引发了男孩母亲的激烈反击。母亲进入电梯之后，不仅毫无歉意，强势辩解，随后情绪失控，动手殴打了女孩，更在双方的扭打过程当中，多次教唆年幼的儿子上前帮忙打人，将孩童强行卷入成年人的矛盾纠纷当中。这场因20多秒等待引发的冲突，最终造成了双方均有擦伤。事后经过社区与警方调解，双方达成和解，签署调解协议，互相谅解。但这场公共场合的情绪失控留下的家庭教育隐患却是难以消解的。咱们再来说说第二起令人更加唏嘘的案件啊。北京互联网法院近期宣判了一起网络打赏纠纷案件，颠覆了大众对于孩子乱消费的固有认知。一个普通家庭的一家三口，长期通过4个网络账号向各大主播充值打赏，累计金额超过650万元。巨额花销耗尽之后，家长非但没有反思自身的挥霍行为，反而一味甩锅，声称所有的打赏均为17岁的未成年的女儿私自操作，起诉平台要求全额退款。但是后来经过法院查实，大多数的这个大额充值刷脸操作均为其父母亲自完成，家长全程知情且主动参与消费，最终依法驳回其全部的诉讼请求。两起事件，一场是当众护短情绪失控，一场是事后甩锅逃避责任。而我们这期节目将会携手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来深度拆解熊家长的失控和甩锅。
1: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0: 欢迎董老师。董老师首先和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嗨，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董老师，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花费了几分钟的时间梳理了两起案件啊。这两起案件最近在互联网上确实引发了不少的一些波澜，还有一些争论。有的孩子家长觉得孩子也没错，有的孩子家长觉得啊，这个孩子不应该这样教育，这引发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激烈的争锋。而我们今天就要透过这个现象来聊聊，如果是这种啊当众护短还有事后甩锅，并且发生在孩子身上，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巨大的隐患？首先呢，通过一小段片花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话题。
1: 公共场合的微小摩擦

0: 成成年人的暴力冲突。一句普通的善意催促，为何能让一位母亲彻底失控，甚至教唆孩子参与打架？湖北仙桃电梯冲突事件中，最令人揪心的从来不是短暂的肢体争执，而是家长毫无底线的护短与彻底崩塌的情绪管理能力。电梯空间狭小，冲突诱因极小，仅仅是孩子占用公共资源被提醒，家长便瞬间启动防御攻击模式，无视公共规则，无视是非对错，更无视孩子正在全程观摩模仿自己的一言一行。很多人将这场闹剧简单归为护犊心切，但深入心理层面来看，这并非单纯的母爱保护，而是成年人自我情绪的彻底失控。这位母亲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被他人指责，更无法承受公共场合下被质疑、被冒犯的屈辱感，微小的负面刺激瞬间触发了他的情绪防御机制。更可怕的是，他没有选择理性沟通，正视孩子的不当行为，教会孩子遵守公共规则，反而通过暴力、教唆、斗殴的方式向孩子传递别人质疑你就可以反击对抗的错误认知。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熊家长的失控与甩锅背后究竟藏着什么。
1: 仙桃电梯事件让很多网友是难以理解的啊！整起事件的起因仅仅就是这个孩子挡住电梯被简单的来催促，而且啊，这个女孩并没有说什么极端的话语，属于极小的公共摩擦，完全可以凭一句道歉、一句安抚就能轻松化解。但是孩子的母亲却直接情绪失控，动手打人，还教唆孩子参与到冲突当中。所以节目一开始，首先想问问董老师啊，为什么我们最近几年啊，在网络上看到了有些家长在孩子面前反而更加容易崩溃，反而更加容易放弃自己的情绪管理？你看为人师表，我们都说这个老师在孩子面前应该怎么样表现，而为人父母呢，我相信也是一样的道理。但是这个家长在孩子面前怎么就会做出这么极端的行为？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2: 确实家长保护孩子是一种本能的这种本能的反应。但是家长在这个时候如果对于自己情绪的管控力不够的话，就把保护就变成了一种冲动这种冲动的方式去保护孩子，其实在背后的动机里面可能就已经不再是仅仅只是保护孩子这一部分了，还有一部分是自身的情绪管控不够，还有一部分是在对自己的这一部分面子啊，或者是自尊啊，或者是其他方面，他可能会感觉到自己也被受到威胁了这另外呢就是说孩子是我的，那么
1: 你凭什么
2: 对教育我的孩子，
1: 替我来管教，
2: 是那你就侵占了我的边界。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别人在侵占他的边界，其实这个时候他与孩子的边界就已经是很模糊了
1: 所以是这个家长自己没有拎清而且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家长并没有知道这个孩子和这个女孩之间发生了什么，仅仅看到这个女孩在教育自己的孩子，就先入为主的以为这个女孩欺负了自己的孩子。
2: 对，
1: 可能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细节展现给大家，但是呢在网友的讨论当中，这样的行为确实是饱受诟病的而很多网友争论这个家长其实也是护犊情深，他想要去保护自己的孩子，却还是无法承受外人冒犯自己的一种屈辱感。在这个里面，董老师你看我们该如何区分这个事件当中核心诱因是哪个？到底是保护孩子的本能占据了上风，还是一种家长觉得自己被冒犯的屈辱感占据了上风呢？
2: 首先当一个成年人不能很好的不带情绪的去解决孩子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是侵占了孩子的边界了。
1: 对，
2: 当一个成年人我们能够去冷静的蹲下来去和孩子一起去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家长就在为孩子解决孩子当下所遇到的这样的一次冲突事件家长这个时候他用了一种冲动的情绪去解决这么极端的方式，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两个成年人的冲突
1: 孩子只是被拿出来当做了一个借口。
2: 对，是的，
1: 好无辜还有一个细节让人特别揪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0: 情在扭打的过程当中，他反复教唆年幼的儿子帮忙帮他去打这个女孩，将孩子直接强行卷入成人的冲突当中。你看，如果只是家长强行介入到这个孩子和女孩之间的口角，觉得自己的孩子被别人教育了，这个好像越界了啊，应该由我自己这个家长来教育，这个还是情有可原。
1: 嗯，
0: 但是当家长让小孩帮忙去殴打其他人，这样的行为会给孩子的成长和心理造成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呢？
1: 其实这个负面影响是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孩子他的认知是混淆的，
0: 因为是非对错他还在学习当中，
1: 对，他连是非对错为什么会打起来发生了什么可能他都没有理清楚，然后就开始他就已经开始要去替妈妈或者是为妈妈或者是为自己，我究竟在为谁，他的内心里面就是一片混乱，然后这个时候孩子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他是害怕、恐惧、焦虑、不安，还是说他把自己变成一个无视的人，和我没有关系，我要逃离这个环境。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孩子他已经在这个事件中已经不知所措了。
0: 所以这个母亲的行为，他本来啊强行的和这个女孩发生这种扭打和纠纷就已经很不对了，
1: 对，
0: 然后把孩子再进一步的拉进来更加不对，
1: 是，所以对于孩子来说的话，就是孩子在那个当下他本来是当事人，最后他已经不再是当事人这个位置了，而且事件已经升级到了不再是处理这个卡门这件事情了，而是变成了两个成年人的扭打，孩子要不要参与了。
0: 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要问问董老师，如果当孩子啊在户外，比如说家长带孩子一起出去玩，不论是不是坐电梯或者在那个公园里和其他的家长或者小朋友发生了一些冲突，真正的发生冲突和口角之后，这个孩子肯定是慌乱的，这个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做呢？你看，有的家长觉得我不能让孩子受委屈，不能让孩子受欺负，也能理解。但这个家长难道就一定要立马的拔地而起，然后跟对方产生强烈的这种激烈的对抗才行吗？
1: 其实我们那些民始终要记得一个最简单的直接的一个词，就是榜样。孩子只要还在我身边，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我在孩子的视线范围内，我都要做到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就是在用你的言行在教育你的孩子，用你的行为，最主要是你的行为在教这个孩子。那么如果说你想培养你的孩子处理问题是用情绪，是用冲动的极端的行为去处理问题，那你就做一个这样的榜样。如果说你想让你的孩子学会用语言的力量去解决矛盾冲突困难，那么你也要学会，你首先要用语言的力量去解决。所以两个成年人是可以用语言去解决，对于孩子他在旁边他会去看去听去学去分析。这个时候成年人作为父母，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因为事情发生了我们需要先去解决，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首先要把孩子安置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面。比方说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得很突然很特殊，那么我们现在需要处理，那我们首先要考虑是不是马上立刻就要去做，还是说把孩子先安置好，交付给一个安全的人，然后我去处理这个事情，给孩子一个交代，让孩子先回避，还是要让孩子在场，这都是父母在一个短时间快速的判断下面做出来的。
0: 让孩子得到及时的安抚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这个安抚刚刚董老师说了，可能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可能是家长啊没有安全的环境的时候把孩子护在身后，用手轻轻的去拍打孩子的后背，让孩子在这种哭闹啊争吵啊大喘气的环境里慢慢的把这个气儿给喘匀，
1: 对，
0: 情绪平复下来。这个有多重要呢？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事儿以后再说，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我告诉大家，刚刚董老师跟大家分享这一通具体做法的时候啊，我想起了以前咱们节目当中分享过的一个心理学的著名的实验，叫做恒河猴实验。这个恒河猴实验就是将小猴子啊，恒河猴的右

0: 放给两个不同的啊非母猴，就是用一个是用绒布做的猴子，一个是用机器用钢铁做的猴子，他们都能够哺乳。但是后来人们会发现，在那个长期有温柔的安抚、有温柔怀抱的那个绒布猴子，在它的哺乳环境之下长大的小猴子，它的健康状况会很好，情绪也稳定。而那个长期在冰冷、没有回应，或者啊有一些电击行为的这样的钢铁猴子的抚育之下长大的这个小猴子，它长大之后是什么样呢？脾气暴躁，身体不健康，易激其怒。这就是著名的恒河猴实验。我们当时也从不同的角度跟大家分析过，有些小女孩为什么手上一定要抱一个小玩具，因为她觉得有温暖、有温度，然后是柔软的，这个东西就来源于她们与生俱来的对于母亲的那种需要。而如果这个时候你看一个母亲她忘记了这一层，让孩子变得凶狠，及早的让他变成了一个所谓的不理智的大人，
1: 对，
0: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不能只是想着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要为孩子的长久发展来考虑。如果他得到了及时的安抚，如果他得到了安全的环境，那该多好。当然恒河猴实验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实验，因为毕竟小猴子从小被从自己的真正的母亲那儿剥离出来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语言之外啊，董老师刚刚也说了，很多事儿是因为语言发生的口角，语言发生的冲突。我们在语言之外，人的第一反应还是肢体上面的。我们不能动手打人，我们可以安抚自己的小孩。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另外一起案件，那就是大哥打赏之后甩锅给自家孩子，这又有什么问题呢？
2: 如果说仙桃电梯事件是家长情绪失控、过度护短的极端体现，那么650万巨额打赏纠纷案则撕开了另一类熊家长的真实底色：逃避责任、习惯性甩锅。在大众固有印象中，未成年人偷偷大额打赏、家长无辜追责平台是常见的家庭教育疏漏，但这起案件彻底颠覆了大众认知。一家三口数年累计打赏超650万元，多次大额充值、刷脸验证、账号操作，父母全程深度参与，知情默许，甚至亲自操作充值打赏。可当巨额消费带来经济压力、家庭负担后，家长却彻底推翻所有事实，将全部过错推给年仅17岁的女儿，谎称所有消费均为孩子私自操作，试图通过起诉平台塑造受害家长形象，追回全部钱款。这种颠倒黑白、转嫁责任的行为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长期甩锅是养育的典型缩影。生活中孩子犯错、家庭失利、自身失误，这类家长永远不会自我反思，只会将所有问题归咎于孩子、他人、外部环境。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熊家长得失控与甩锅背后究竟藏着什么。
0: 刚刚我们第一段片花之后讲到的是那个小孩和他的母亲对一个女孩大打出手，我们再来讲的第二个案例啊，其实我觉得网络上有人说这个家长在打赏的时候不理智，但是我偫偏觉得这个家长在打赏650万元的时候非常的理智。为什么呢？因为他都能想到这650万元打赏之后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法把这个钱给要回来，那就是甩锅给自己未成年的孩子啊。董老师你看，明明是家长自身的挥霍主动消费，理直气壮的让自己的孩子来背锅，您觉得这个家长是理智还是不理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反馈机制呢？
3: 看起来是理智的，实际上是既不懂法也不懂得养育。对孩子，他把孩子当做了自己的一个工具，一个消费以后来弥补自己损失的一个工具。所以像这样，我们说这家长啊，他们的内心里面就是缺少了一个部分，就是什么是父母的认知。认知上面是有些偏差的。
0: 他会不会摧毁亲子之间的信赖呢？
3: 如果按这样的一个案例来说的话，
0: 650万元确实
3: 对
0: 很足够摧毁了。
3: 是的，这个信任有没有我们都要打一个问号。能够这样冲动消费的，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去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欲望快感的这样的家长、这样的父母、这样的成年人，那么他我们可以想象他怎么去跟孩子建立起

0: 去深入的去思考一个问题，我的行为会给自己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1: 嗯，而这两起案件都让我觉得啊，孩子在这个家庭里不仅仅是一个孩子的角色了，他反而变成了一种工具化的角色。
0: 嗯，
1: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这样以为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和我们来互动留言，来说一说对于这两起事件大家是怎么看待的。
2: 电梯冲突中的过度护短，巨额打赏案中的肆意甩锅，两起看似对立的家长行为本质上藏着同一个残酷的真相。在部分失衡的亲子关系中，孩子早已不再是被呵护被滋养的亲人，而是沦为了成年人情绪宣泄保全体面逃避责任的工具。仙桃事件里，孩子是家长维护自尊对抗外人的情绪盾牌，家长为了自己的面子教唆孩子暴力对抗，让孩子沦为情绪失控的牺牲品。650万打赏案中，孩子是家长逃避追责挽回损失的责任盾牌，家长为了一己私利牺牲孩子的名誉，背负无端骂名，成为成年人挥霍过错的背锅侠。无论是极端的保护还是极致的甩锅，都是亲情异化的典型表现。本该温暖纯粹的亲子亲情，本该充满包容与滋养的成长环境，被成年人的自私脆弱失控与功利裹挟。长期被工具化的孩子会彻底丢失成长的安全感，丧失被爱被接纳的笃定感。他们感受不到父母无条件的关爱，只能感受到自己是父母的附属品工具人，需要为父母的情绪买单，为父母的过错兜底。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熊家长的失控与甩锅背后究竟藏着什么。
1: 嗯，老师刚刚通过一段片花，我们也听到了啊，就是两起案件当中孩子都有一些被工具化的一些倾向啊。
0: 嗯，
1: 一个就是孩子变成了自己家长护短维护自尊的情绪工具，另外一个是用来帮助家长逃避责任挽回损失的利益工具，都是工具，放在孩子身上不太合适吧，董老师。
0: 确实。
1: 嗯，
0: 他孩子称之为孩子，他是一个人的形象，
1: 对，
0: 所以他也是有思想有情感的。
1: 但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你看法律对他来说，他自己的责任也不是完全责任人，
0: 对，
1: 还是由父母来承担一些责任的。
0: 所以说法律是为了用来保护他的，
1: 对，
0: 所以在法律之外其实是情感的部分。也就是说父母称之为父母，也就是在孩子未成年之前，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是要去保护他的，帮助他去成长。那么孩子的认知还没有完全形成之前，其实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模仿在学习。那么我们要引导孩子正确的一个简单的正确的三观给到他，然后逐渐当他的认知逐渐形成以后，那么他自己走上社会，他再去辨别我要不要去保护，要不要去采取行动，我要不要需不需要冲动的去做什么，是他自己的一个主观的，通过他过往的经验所带给他的一个判断。
1: 嗯，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都会说他只是个孩子，你看啊，这其实也是不负责任的体现。
0: 对，
1: 因为他只是个孩子的背后，就是家长的责任没有尽到位了。嗯，另外呢，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当然是父母要给孩子哪些底气，这是最重要的。我相信有些家长啊也会很迷惑，我给孩子撑腰好像我走错了一步，我不给孩子撑腰好像孩子又没有这个靠山，对吗？
0: 对对，
1: 这个尺度这个底气该怎么拿捏呢？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父母要不断的去自我反思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要去了解在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需要学会什么，他在这个社会互动中社会活动中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阶段不同，孩子的社会能力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一个幼儿园的小孩，他无法理解大人为什么会争吵，他的世界都是美好的世界，就是什么事情我是不是可以去表达去诉求，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再来获得或者是放弃一部分。那么如果说大人都是带着情绪去引导这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他学会的就是只有通过情绪才能够达成目的。那么到 学或者是初中阶段的孩子，那么他

0: 电子，他们能够逐步的能够去区分情感情绪带给他的作用是什么，然后我们家长这个时候可以去教会孩子恰当的使用自己的情绪这一部分，去理性的与情绪带着情绪去生活，去在生活中去与人交往，因为情绪和情感它是不可分的。
1: 对，
0: 一个人太过于理性，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就会显得就没有活力了。但是一个长期情绪化的孩子，那没有人会真的会靠近他。所以我们大人在这个过程里面，教育孩子的过程里面，我们能做到什么是取决于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情绪化的人，冲动的人，还是过于理性过于冷静的人，只会讲大道理的人？然后我的孩子处在一个什么阶段，我需要怎么去跟他沟通？在这个不同阶段，孩子他能听懂多少？在认知方面他能听懂多少？就像第一个案例里面，当两个大人扯着头发打架的时候，一个孩子他站在电梯那里，他能看懂多少？我们要首先要去，然后当他能够明白，原来这个时候他们打架已经不再是我的问题了，我的问题在于我当时占用的公共资源，我不该堵在那儿。那么他可以去承认这一部分，但是大人打架，我可以离开了。那这个孩子可以说他符合他的年龄的认知和判断。
1: 好的，感谢董老师。真正的家庭教育啊，从来都不是管教孩子的过程，而是家长自我成长、自我修正和孩子一同成长的过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精彩继续，马上回来。

0: 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听众朋友，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楚，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最后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4: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5: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6: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7: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

0: 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熊家长的失控与甩锅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对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安娜她说啊，孩子是家庭里问题最少的一个，这句话就具象化了。QQ 他身上，孩子呢现在只是孩子，不是父母的出气筒，也不是背锅侠，更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他们是独立的个体，值得被尊重。希望所有家长都能早点想明白这个道理。好，来看到这位米，他说，成年人该负责了，不要把啥过错都嫁接给孩子。啥叫未成年打赏？几百万家长难道发现不了吗？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想做喜欢的事，但不想被母亲误会我自私，该怎么办？解忧杂货铺，说话心累，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还开通了热线02785811046和83931046，您可以拨打进电话向董老师进行咨询，同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来到说个心里话的问答单元，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网友的留言提问啊。第一位朋友的提问是这样的，他说自己是一名准大学生，想做喜欢的事情，但不想让妈妈误会我很自私，该怎么办呢？
2: 我是准大学生，马上要去一所中外合办大学学习，但是我家的经济状况不是特别好，家里只有我妈一个人供我上学，她为了给我凑够学费和生活费，压缩了自己很多生活开销，还动用了她存的养老金。其实在选这所大学之前，我一直是个对金钱没什么概念的人，可能因为在私立高中读书，受身边家境优渥同学的影响，我也生出了一些虚荣心。比如有一次去英国研学时，我没和妈妈商量就刷了她的卡买了一件奢侈品衣服，不过我原本是打算买给她的，后来得知妈妈愿意供我读这所大学，还支持我出国，我心里特别感激，也答应她毕业以后一定会加倍回报她。但随之而来的就是焦虑，我经常深夜刷软件上留学生的帖子，他们大多都是家境富裕的孩子，也有一些家境不算好的，但是他们自己通过打工创业挣到了不少钱。于是我开始担心焦虑，我未来能不能挣到足够多的钱，能不能好好生存下去，能不能让妈妈过上安稳幸福的养老生活。所以我其实能理解妈妈的压力，也明白她对我的担忧，可我不擅长和她说出我心里的想法。今天我实在不想窝在家里现在焦虑里了，就和她商量后报了一张健身卡，价格有点贵。我后来才听说他本来报了一个花艺课，但是为了省钱就不去了。可我心里想要做点自己喜欢的事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我还想报舞蹈班，而且我特意挑了一个很便宜的，费用就在他给我的生活费额度里。我跟他说了之后他就生气了，说我不懂得省钱，不应该随便乱花钱，应该学着怎么赚钱。其实我也想赚钱啊，但我现在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一点头绪都没有。我想着进了大学，在更大的环境里再慢慢好好规划思考，所以我现在就陷入了困局。我不想让他觉得我自私，觉得我对未来一无所知，不敢也不愿意去赚钱。我只是觉得我现在除了焦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可我又渴望趁着现在有空余的时间放松一下，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请问我到底要怎么和我妈沟通，才能让她不误解我，相信我，支持我呢？
0: 老师，你看啊，这姑娘啊，其实我觉得虽然她说家境一般啊，家境不是特别好，可是她家里还是给她提供了非常好的物质的条件的。
3: 对，
0: 而让他学了这么多东西，让他去了一个中外合资的大学，并且呢还有一些我们普通人都很难听到的，比如说小时候就有英国研学的经验啊，还有一些花艺课等等等等，还有报舞蹈班。虽然这个孩子说了我特地挑了一个很便宜的，费用就在他给我的生活费的额度里。
3: 嗯，
0: 哎，你看

0: 中，我就觉得有一些怎么说呢，两代人之间对于一个事件的啊互相不理解。你看农老师，我们需不需要来劝解他，或者说他需不需要去理解母亲呢？
1: 其实这个里面，这个当事人是有些混乱的啊，就是说妈妈这个家庭中给到这个孩子的一些消费，这个孩子是没有理解到的，他看到的就是超负荷的消费。但同时这个孩子他本身，他其实他对于这个父母给他的这个消费啊，他自己内心是承受不了的，是有压力的。也就是说我的这个我们常说的这种配得感其实它是不够的，就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去获得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因为这个能力是我没有回报的，我回报不了的，所以妈妈的这份就是想要让孩子给到孩子最好的这一部分，其实给到了孩子很大的内心的一种负担感。那这个孩子呢，他又把这些负担呢又转嫁成了对这个，就是他希望去报答父母，但是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不断的在这个里面内耗。所以在这个内耗里面，他很难去做出一个为自己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选择来。所以孩子其实和妈妈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其实这个是有必要的。就是说妈妈的这样的一种支持性的消费，是不是妈妈能够自己承受的，妈妈能承受到什么样的一个能力范围，从经济从精神上的，孩子要去放下这一部分对妈妈的担忧，其实是放下自己不配得的这一部分，然后去肯定自己，就是妈妈所为我做的这一些是我能力所能及的，我做不到的地方是我可以去自己去慢慢的去培养去学习去承受的。
0: 所以我们应该就是按照董老师刚刚说的，我们要灵活多变一点多找机会和妈妈来聊一聊，你们母女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顾虑，没有互相有互通有无，然后呢，在这种互通有无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让自己减少一些冲动消费，
1: 对，
0: 让妈妈去表达一些在她的经验当中什么才是值得的消费。其实我觉得这个母亲既然能够咬着牙让孩子拥有这么好的物质条件，肯定是有他的取舍的。
1: 对，
0: 而这个孩子对于母亲的价值判断是不理解的，
1: 不理解，对，
0: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这个孩子他以前对钱是没概念的，
1: 这或者是说妈妈是有底气的，就是说我有底气，我就相信我赚的钱能够足以去把我的孩子给到我孩子最好的这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底气在孩子这里孩子没有，就是我得到的这一部分，
0: 孩子就会觉得什么东西让我快乐，
1: 对，
0: 可能那个是值得的，而妈妈认为什么东西是长效的有用的，那个才是值得的。
1: 这两者的价值判断其实是有差异的。
0: 在孩子的这个心里在妈妈的这个目光当中，就这样的碰撞出了如此之多的矛盾，很不值得啊。这个妈妈也会觉得很难过，孩子也会觉得很委屈的。
1: 对，
0: 好，接下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作为一名研究生，放假回家现在却是内心非常惶恐，该怎么办呢？
2: 我今年24岁，是一名研究生，放假2周要回家。虽然我计划安排了几天旅游，但在家待的时间还是会更多。一想到回家就要见到母亲，听到她的声音，我心里就涌起压抑了很久的恐惧和狂怒，脑海里浮现出她的脸，想起她的声音，我就会心跳加快，胃部抽搐，喉咙发紧，身体不自觉地紧绷起来。我回家之后肯定会和她吵架，因为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像针一样扎在我心口。如果她还像以前那样突然触碰我的敏感部位，我说不定还会和她动手。我爸爸只会装聋作哑，但我总得回家，爸爸和其他亲人想见我，等着我，我也想见他们。我不知道该怎么应对面对我母亲时涌起的这种狂怒和恐惧，请给我一些指点。
0: 董老师，你看这个男生其实没有说究竟以前发生了什么事儿，让母亲成了他的梦魇，成了他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个触发条件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难道真的全部都是母亲的错吗？我们可能要打一个问号，因为每个人的叙事当中，在你自我叙事的角度，很有可能会淹没 掉一些对于你自己来说啊不那么有利的一些细节和证据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说这位母亲就是一个不好的母亲，
1: 嗯，
0: 这孩子就一定是一个非常无辜的孩子，我们不能这样去判断，但是他确实出现了比如说一些躯体化的反应，对吗？因为啊这个很恐惧，还有啊无法接受母亲的声音和这个形象出现在脑海当中，他会出现心跳加快、胃部抽动，还有喉咙发紧、身体不自觉的紧绷起来这样的现状，这一定就是我们所说的啊这个躯体化反应。对于这个朋友来说，你看已经注定了放假两周要回家，也注定了他心里啊自己已经预判了一定会和母亲发生争吵，那还要不要回去？
1: 对于还要不要回去呢？我的判断就是，在自己回去以后，就是多关注自己情绪的变化。如果已经到了自己的阈值了，就是这个情绪的值已经到了一定的时候了，就赶快离开，就不要再待在那个环境里面，避免冲突的发生。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可以有情绪，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我有情绪，所以家庭暴力啊家庭冲突就发生，这个时候只会激化矛盾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离开，在你不知道怎么去解决问题的离开是最好的解决，所以离开不是这个时候的离开不是逃避啊。所以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也很赞同你说的，就是问题不是一方所带来的，应该来说的话我们都说是双方所造成的，我说的是问题不是矛盾，就是说矛盾的激化它背后是有大家没有看见的问题的存在的，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矛盾背后的问题是什么。这也让我想到曾经有一个也是一个大学生的案例，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况，也是和妈妈之间的矛盾，就是好不容易放假回去以后，然后家里面就是妈妈对她是有一些应该说是有一些固有的偏见的这种思想的，所以家里面就不欢而散，最后好不容易放个假回家，最后就堵着气就走了，就回学校了。回到学校以后也无师学习，最后就没办法就来做咨询，然后就把情况大概说了一下。这个案例呢就是也有相似的地方，因为我后来在这个时候就像吴阳你刚刚说的，就是说我们会去思考，就是说那妈妈为什么会对他有这么深的偏见，必然有一部分是妈妈的认知上的或者是情绪上的问题，那么还有一部分是他如何作为一个大学生，我们说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如何去帮助自己去解决矛盾，关系中的矛盾是很有必要的，就是我们要学会去解决彼此关系中的矛盾，回避只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但是去解决矛盾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0: 听到了没有？大家听到，回避是保护自己，而要解决还是要去面对矛盾的问题的核心。
1: 是，当你认清了自己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开始学会去面对问题了首先就是我们首先就是帮助这个当事人去认清自己，妈妈为什么会对你有这么深的成见，这个成见是怎么来的，从长计议一下看一看，然后点点滴滴点点滴他就开始明白一些问题了原来是这样的，有妈妈认知上的偏差，也有自己带给妈妈的一些误解那么这个误解要怎么去化解，那首先先处理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再去思考如何去应对对方给你带来的这些认，就是这些固有的偏差的认知
0: 希望这位网友还是要回去一趟，因为解决问题必须要自己亲力亲为
1: 是。
0: 另外还有一句话想要送给你，以前我也是经常听到我的前辈啊还有一些朋友老是劝诫我的，我曾经也是这样的，回家之后压力很大，他们就跟我说家要常回但可以不久待你可以经常回去一下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人讨论在家里不出三天一定会和自己的父母发生争吵，这是很多人都会面对的一个现状，但是他们也会思念亲情的纽带你暂且不断那么我们增加回去的频率，在你们发生冲突之前立马的抽身而出慢慢的实现一个脱敏治疗，心理上的脱敏治疗，然后再找到可以解决的一些路径也未尝不可。好，最后来看到这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我是一名高

0: 陷入暴食节食循环快一年了，精神状态很不稳定，该怎么办呢？啊，暴食节食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啊。
1: 进食障碍主要是情绪性进食，请问我该怎么办？节食和暴食的循环已经持续快一年了，对我来说，减肥是塑造自己的过程，我节食就是想要变瘦。我今年的精神状态一直不稳定，会有一段时间特别亢奋，做什么都充满动力，但会在某个时刻某个节点突然情绪跌入谷底，之后就一直低沉，提不起劲儿，觉得人生没有希望，厌恶自己，总是忍不住想哭。我一放假就给自己安排了无缝衔接的学习和减肥计划，结果才四天就因为一个晚上吃多一发不可收拾。暴食了几天后开始熬夜，每天只躺着刷手机，刷到眼睛发疼。我发现今年我已经出现了情绪性进食和暴食节食循环的问题。前段时间我情绪很低落，但没有很严重，就是掐自己或者抠流血。当时我经常请假，因为我是重点高中的住宿生，我中间也努力尝试改变过，但都失败了。我一直觉得只是自己状态不好，因为那段时间过去后我又会好起来。之前有一个星期，因为上一届高考出成绩考得很好，我感觉特别焦虑，又陷入了情绪低落和情绪性进食。最近放假在家，其实也没有总想哭的时候，只是计划崩盘后暴食的那几天会有些低落，感觉挺痛苦的。
0: 好的，老师，你看啊，这是一位啊，我们觉得一定要去医院看一看的一个高中生，对不对？他的状况肯定不是说轻易的我们三言两语或者是一些建议能够给到他，然后就立马好起来的，这是不现实的啊。大家要知道，如果你在这个进食的问题上面，在三甲医院里边看过了，可能不是肠胃的问题，然后医生让你去精神科，如果是精神科来解决的这个情绪性进食、暴食症或者厌食症的话，就应该接受这样的精神科医生对你的治疗了，这是最快捷也是最高效的。但是据我们节目的观察，这样的疾病出现之后，它往往不会很快的就被治好，哪怕经受了专业的医疗的一些介入，但是它也不会立马的就变好，甚至会有反复，可能隔一段时间，隔一两年，隔七八年之后，它又会反扑，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在这上面，我们的心理预期要摆正了。董老师，对于这位高中生来说，他的精神状态该怎么去稳定稳定呢？除了找三甲医院的或者精神科的医生来帮助自己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自己不那么痛苦？
2: 还是要跳出自己的一个小框框，就是身边要有支持到你的朋友或者是亲人啊。
0: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从医生那儿了解到啊，患有暴食症和厌食症的这样的患者，大家以为啊，他们可能就是进食的问题，但是他们在比如说用一种特异性的方法把吃的东西给吐出来，或者是大量的吃东西的时候，他们像这种疾病患者啊，往往都是独自偷偷摸摸的去干了这些事儿。他和你一大桌子一起吃饭的朋友一起开开心心吃顿饭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明白，对吗，董老师？
2: 是的，所以我们在这种状态下面呢，要学会去表达，就是把自己藏在心里面的话去说出来，至少找一个安全的人去说啊，不要不说，越不说的话，你反而你的情绪会转变成一种对食物的需求，要么就是极度的厌恶食物，要么就是极度的索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对症，不是把注意力把情绪投向于食物，而是要把注意力情绪投向于一个安全的人。
0: 不要自己形单影只啊。
2: 对。
0: 然后啊，如果发现最近放假在家，其实没有想哭的时候，只是计划崩盘之后暴食那几天会有些低落，感觉挺痛苦的，你不妨把这个饮食的问题和自己的家长好好的聊一聊。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家里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密不可分的。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他的心理健康状况，除了自己慢慢好起来之后，社会支持系统、家庭支持系统也要跟上。
2: 对，
0: 除了学校啊，你是个高中生嘛，所以学校这个时候一定会站出来，你的朋友一定会作为你的依靠，你要好好的去交朋友啊，有一个好

0: 好的这个异性朋友也好都行，
1: 嗯，
0: 但是家庭不要忘了，家庭里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肯定也是希望你健健康康的。你有哪些难以启齿的话你可以放在后面再说，但是你要把你自己现在的需求和目前碰到的一些巨大的一些失落和创伤要和他们去透露透露，让他们知道如何才能够帮助到你，不要让自己偷偷的躲在角落里吃着一些你自己都认为让自己有很强烈的后悔反悔意愿的一些食物，因为这些食物对你来说只会造成更大的负担，好吗？学习焦虑也好啊，生活压力也好，都会慢慢过去的，慢慢来，好好加油。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董老师最后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1: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0: 好了，心理加油站下期节目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刚步入职场没多久，缺乏经验和人脉，说什么好像都错。明明和同事相处还不错，可是每每话到嘴边，自己却又咽了下去。开会的过程中，明明有想法和打算，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当你忙碌的生活中开始高频出现这些片段时，请别轻描淡写的以为它仅仅是小事一桩。心理专家陈芷涵解释，出现类似情况的朋友们需要注意，一朵叫做职场失语症的阴云可能早已飘在你的头顶，任由其发展的话，不仅会让心理垃圾大量淤积，甚至会让你成为职场边缘人，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4: 倾诉的目的实际上是倾倒心理垃圾，为心灵减压。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倾诉的能力，或是倾诉的意愿在短期内大幅度降低，那么就会造成心理垃圾在心里存积太久，不仅影响正常的生活，对未来更会失去信心。职场失语症的易感人群，其中最易患上失语症的有两类人，分别是螺丝钉和独行侠。前者的最大特点就是老好人，绝对的服从执行，不懂得拒绝别人，即使有想法却得不到他人的重视，长此以往从而患上失语症。后者其本身排斥与他人交流，或自作高姿态，患上失语症就不足为奇了。如何进行自我调节呢？第一点，找到自己自信的激励点。导致被动失语症最大的病因就是缺乏自信，因怕说错或者曾经说错过而感到挫败，从而不敢说，选择了沉默。久而久之，当你的沉默成为大家的习惯，你就变成透明的失语症患者。因此，打破失语症的第一要务就是建立自信，而建立自信的方式通常就是获得一次成功。这个成功既可能是工作上的，更可能是一件你所擅长的事。这个能够帮助你被注目的事情，就是你的自信激励点。打破沉默。第二个呢，争取获得职位上的晋升。毋庸置疑的一点是，职场是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如果你认为靠一些小展示尚不足以改变眼前的困境，那就干脆低头做事，把业绩做漂亮，争取职位上的晋升。应对职场失语症的小技巧有哪些？第一点，用电话代替邮件和同事沟通，语言的力量有时更能感染自己和别人。第二点，每天至少用半小时来和朋友、爱人或者家人交谈，题目最好是天南海北，无所不至。第三点，当别人向你提问时，尽可能用比较长的句子来回答。第四点，别再呆呆地把自己封闭在沉闷的公司里了，多寻找一些出差外勤的机会，工作环境改变了，你的沟通欲望也会渐渐地 较快的语速。语言家发现，更快的语速能刺激人们沟通的欲望。第六点，扩大自己的沟通对象群，不要仅仅是和亲人朋友沟通，参加一些网络语音聊天的活动，参加英语角的聚会等，这里热闹而迫切的交流气氛将帮助你尽快的走出失语的英语。七，积极的参加健身运动，它能刺激大脑分泌出类似吗啡的物质，减轻压力，帮你顺利开口。八，一只可爱的小宠物会有神奇的作用，国外的心理学家就是用它来治疗自闭症的儿童的。以上的观点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有这样一位歌手，在他的嗓音当中有金戈铁马，有江河万里，有英雄气短，也有儿女情长，他就是歌手屠洪刚。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他的一些经典的音乐作品。
0: 共同走过四季，
1: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0: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1: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0: 与您相伴，
1: 和您共享，
0: 我们在这里，
1: 一直在这里。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2: 屠洪刚1967年出生在北京，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许不太知道，他最初呢深耕的并非是流行音乐，而是京剧。在11岁那年，他考入了中国戏曲学院专攻京剧的铜锤花脸，多年扎实的戏曲功底也成了他独特的音乐特色。1988年，屠洪刚21岁，他站上了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舞台，斩获了优秀歌手奖，也就此正式踏入歌坛。在2年之后呢，他登上央视春晚现场开场曲目，也渐渐地被全国观众所熟知。但是让他真正的彻底的走红、家喻户

如果说《霸王别姬》让屠洪刚呢是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精忠报国》是直接把它推上了难以超越的高度。这首歌曲没有缠绵的情爱，没有空洞矫情的词句，满满

铮铮的民族风骨和刻在咱们中国人血脉当中的家国情怀。时至今日，这首歌曲呢依然是很多的爱国主题活动的

听完了满腔赤诚的家国之歌，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同样大气豪迈的中国功夫。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短短的几句歌词，把中华武术的那种精气神展现的是淋漓尽致。而屠洪刚的嗓音宽厚透亮，自带着一种刚劲的风骨，和中国功夫的气韵相得益彰。

才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的主题曲《江山无限》。这首歌呢，少了一些凌厉刚劲，多了一些悠远和沧桑的意境，道尽了帝王那种身居高位、俯瞰万里河山、心中百感交集的复杂的情绪。而当年《康熙微服私访》这个电视剧也是火遍全国，那同样这首主题曲也是传遍大街小巷。

同样是影视金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呢是电视剧《孝庄秘史》的片头曲《你》。屠洪刚演绎情歌，他自带一种英雄史诗的辽阔感。电视剧当中，多尔衮和大玉儿是跨越半生的这种爱恨纠葛，经过他的演唱，情深意重，但是却不拖沓。儿女情长当中也藏着一种大气的歌曲。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的26周年庆面向咱们湖北全省发起了中老年的护眼补贴活动。那不管您是眼睛有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肿痛，都能够领取补贴。现在呢，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会送78元的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来先体验感受，来试一下。那大家记好电话了，是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的气血运行没有那么畅通，眼周的这个经络呢是出现了拥堵，所以啊在看东西的时候会越来越模糊，眼前就像是有雾挡着一样，见风见光还会刺痛流泪。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当中呢是含有10几种的护眼的中草药精华，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呢是给眼睛做一个熏蒸雾化，贴完之后眼睛是更清亮更舒服了，再去看手机看电视都会看得更清晰。那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是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那今天呢，只要是咱们湖北的听众，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有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另外还有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东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圆黄。

0: 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天地。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是一首温情的对唱，名字叫做《爱人》，由屠洪刚携手歌手王菲菲共同演绎。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是写出了中年夫妻相伴半生的那种真挚的情谊，一路风雨同舟，彼此包容扶持。而屠洪刚也是收起了那种豪迈的唱腔，嗓音温润厚重，唱出了细水长流、相濡以沫的人间

却东南飞，飞到天涯去不回，千般怜爱，万种柔情，相思成灰。歌曲《孔雀东南飞》是取材于汉乐府的同名古诗，讲的是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屠洪刚也是收起了他的标志性的豪迈的声线。不过呢，即便是诉说悲情，他的歌声当中依然是自带一种沉稳的力量，诠释出爱而不得、无怨无悔的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是曹操在《短歌行》当中的千古名句，写尽了英雄胸中的一种万千的感慨。而屠洪刚的这首《对酒当歌》就取材于这个经典作品，而在他的这种辽阔厚重的唱腔当中呢，既有一代枭雄的磅礴的气魄，也藏着对时光匆匆的淡淡的

欢京剧的老年朋友一定是非常熟悉《武家坡》的唱段。这段故事呢，讲述的是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痴心等待丈夫归来的故事。前面呢，我们介绍了屠洪刚呢，是从小就修习京剧当中的铜锤花脸，所以深厚的戏曲功底也让他能够完美融合传统唱段和现代编曲。那他也对这首经典进行了重新的演绎，我们来听他演唱的《武家坡》。

这些经典的作品，不知道是否勾起了您的许多回忆，或许呢是当年守在电视机前追康熙微服私访记的那种闲暇的时光，也或许是在集体活动上合唱精忠报国的热闹的场景，还有一些时候呢，可能就只是单纯的觉得这样的老歌听上去很舒心很提气。咱们老年朋友听歌呢，听的是一种心境，品的是一种回忆，就像屠洪刚的这些作品，时隔多年再次重温，依然是觉得铿锵有力，听完之后整个人是更加的敞亮，更加的舒坦。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们下期再会。

后台啊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给大家报一遍，您仔细听了，400-706-1900。如果说您打电话的时候呢出现了占线的情况，您可以多打两遍，因为呢好视力呢是26周年庆的活动，这个力度呢非常大，所以啊大家也是特别热情，打电话的人非常多。那如果说您的眼睛有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情况，您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拨打400-706-1900，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3重大礼送给大家。电话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们，眼睛问题呢你会发现随着年纪的增长是一天比一天更严重，眼前有时候就好像是起了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会哗哗流眼泪，整天呢是非常的干涩，非常发痒。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建议您来使用一下好视力的眼贴，当中呢是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的重要精华，当场贴当场就会有感觉，干涩发痒都会通通缓解，再去看东西会明显的清晰和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有一双好的眼睛，更能够独立的生活，不给孩子不给亲人去添麻烦，真的是比什么都强。那今天呢咱们湖北听众，您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的话会再给您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呢还有一瓶眼黄金眼黄素，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支持，只要一年出10万元，就可以做成8%的年利率。哇！
1: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2: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了。
1: 不过也只有投几次能赚到钱哦。
3: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啊，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啊，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见风见光啊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想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啊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啊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啊再给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振兴武汉戏码头，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啊，咱们一起来听戏曲、赏戏曲。汉剧啊，作为咱们湖北本土的古老剧种，400多年底蕴深厚。要说汉剧青衣里啊，绕不开的经典，二度梅绝对是占有一席之地。这出戏呢，是汉剧大师陈伯华打造的陈派代表剧目，一代代的传承至今。今天咱们一起听到的呢，是由武汉汉剧院的两位一级演员李青和张志文合作演绎的版本。二度梅呢，是汉剧骨子老戏，故事啊源自于唐代的传说，二度梅是清代长篇白话小说，也是戏曲改编最多的文学作品之一，像楚剧、汉剧啊，还有婺剧、秦腔都有二度梅。这个戏啊，演的是少女陈信元和公子梅良玉之间的爱情悲剧。汉剧呢，是经过陈伯华大师打磨之后呢，一跃成为啊陈派四旦的经典。1959年呢，还拍成了戏曲电影，传遍全国。祭梅、骂相、从台别，可以说折折都非常的精彩，而其中的从台别更是家喻户晓。今天节目听到的是李青、张志文搭档的版本。李青呢，是陈伯华陈派传人，攻汉剧四旦，他演绎的陈信元呐，唱腔婉转细腻，二黄脱腔韵味十足，把角色的隐忍、离愁和刚烈融合得恰到好处。和他搭档的张志文呢，是武汉汉剧院的一级演员，专攻汉剧七小小生，师承李思利小生流派。他塑造的梅良玉是儒雅斯文，面白台步非常的规整，两人啊默契十足。这组搭档还曾经登上香港、中国戏曲节还有上海戏曲展演的舞台，广受好评。那么我们接着来说说二度梅这出戏啊。其实1957年的时候，武汉汉剧团决定去南京、上海等地巡回演出，著名汉剧表演艺术家陈伯华就希望能带着一出新戏来参加巡演。著名戏剧家龚笑兰和编剧朱一很快为陈伯华写出了新戏二度梅。这出戏啊，虽然是京剧和汉剧的传统戏，但是都没有完整的全本。新编的二度梅呢，艺术构思很完整，情节也非常的顺畅，人物很鲜明啊，汲取了小说当中表现力最精华的一部分，是以陈信元被迫和番的事件为中心，让祭梅、骂相、从台、临番、舍牙、落园、失差等等各个情节串联起来，而且呢以陈信元、梅良玉的团圆作为结束。那首先呢，我们就共同的一起来欣赏一下呀汉剧二度梅当中的

在内院续婚，我儿老作居，将心愿的终身许配于你，不料早下自惭活

是汉剧《二度梅》当中的选段。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武汉汉剧院的一级演员李青和张志文共同带来的汉剧《二度梅》。其实说到这出戏呢，我们很多老戏迷朋友都非常喜欢，因为里边太多经典的折子戏了啊。那这出戏的故事发生在唐肃宗时期，朝中的奸臣卢杞把持着朝政啊，蓄意残害忠臣梅伯高，梅家是惨遭大祸，只有儿子梅良玉侥幸逃出，隐姓埋名投奔了父亲的好友程日升，在陈家做书童。春天里呢，在园中梅花盛放，一阵狂风突然出现了，满园的梅花是掉落了。陈日升触景伤情，在园中祭奠老友，而梅良玉呢也暗自祷告，祈求梅花二度重开，沉冤能够昭雪。机缘巧合之下呢，陈日升的女儿陈杏元发现了梅良玉的真实身份，陈日升信守当年的盟约，将陈杏元许配给了梅良玉。谁料啊，祸事再起，卢氏是再度进献谗言，逼迫陈杏元到塞外去和番，美满的姻缘即将破碎。陈杏元万般无奈，只能奉命启程，行到了丛台，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丛台别这一折呢，梅良玉一路相送，一对有情人在此挥泪告别，互赠信物，立下了永不相负的誓言。陈杏元继续北上，途经昭君庙的时候呢，不堪屈辱，纵身是跳下了舍身崖。传说得到昭君神灵的庇佑，并没有丧命，并被风啊吹到了河南，被节度使邹伯符收为义女。另一边呢，梅良玉是颠沛流离，机缘巧合之下呢，也投奔到了宗府，历经重重波折，靠着丫鬟春香。

说吃不了苦，

0: 心有我，
1: 放心有我，强国有我。
2: 北京时间16:30。
3: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5: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6: 爷你好，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7: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4: 转身走进后台，
8: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9: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4: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0: 快半个小时了，一小孩子穿了。
4: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1: 要你清醒，我就一唱。
9: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4: 午后时光热

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汉剧《二度梅》。这是很多京剧名家和戏剧家都请教过陈伯华大师，他的涮腰和弓箭手是怎么练的。其实他之前在采访的时候呢，就谈过啊，十指连心，手呢是戏曲艺术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陈伯华说，汉剧演员很重视手的基本训练。陈伯华自他从艺之后呢，每天都遵循师傅的指教，早晚洗脸之后啊，都将双手浸润在温水当中，让手指劈揉啊，让手指弯曲，能够柔软，摆出各种各样的花瓣姿势，然后呢，再平衡地训练每一根手指的关节和手腕，练到手指灵活有弹性，翻翘起来时，五个指头能够并拢，没有缝隙。而且呢，两个手合拢的时候呢，可以捧上水，不漏了，达到柔若无骨，丰若有余的程度啊，就是自然婉转自如，软而有力。那他在表演的时候呢，就能够体现出动态的曲线美。《二度梅》这出戏情感最重的一折就是从台别，而从台别呢，在陈信元上场的时候就唱到了素风景，黄叶落，孤雁飞南。陈伯华是两臂自然的平展，食指轻轻波动，从指尖一直波动到手臂，模仿和象征着孤雁的翅膀啊，无力的扇动飞向天际。因为是运用在戏中，这个动作就非常的成功，所以呢，陈伯华就将它固定下来，取名为孤雁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请大家欣赏到《二度梅》当中

0: 借邯郸前有守本，迎接接接。
1: 草中文武千千万，三千生归一缕流，要他们见的什么面见？
0: 是
1: 那兄弟转来，问道贵县前面高的露台是什么所在？
0: 是贵县面见。东门贵县那前面高大楼台是什么所在？
2: 此来找武林王所见，函官武重修，兵也重害。
0: 有劳贵县
2: 告辞了。
0: 禀姐姐，那前面高大楼台乃是找武林王所修，兵也重害。

姐，当言不言道，只可盼望一时，不可久留。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五号汉剧院的李菁和张志文共同演唱的汉剧《二度梅》当中的选段。这出剧呢叫做《二度梅》，其实就是梅花能够再次绽放，本身就有着非常美好的寓意，历经了风雨摧残依然能够再度盛开，也象征着梅良玉和陈信元经历了磨难忠贞不改，最终呢能够昭雪之日。这出戏呢不只是一段爱情故事，里面藏着忠与奸的较量，乱世普通人身不由己的无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想请大家来欣赏汉剧《二度梅》当中的尾声片段。

份一日。

献媚，圣爱。

汉调《一树寒梅一场乱世相思》。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汉剧《二度梅》当中的片段。汉剧艺术家们的艺术传承也让汉剧深入老武汉人的骨髓，张扬了武汉这座城市的精神风貌。好了，听众朋友，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道，您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迎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
1: 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困扰的朋友，问题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就没有，大家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孩子上网不放心，暑假作业没人盯，
2: 选湖北移动 FTTR 爱家官网，每月10元起，全屋千兆加上网管控更安心。
1: 搭配办学服务帮，得 AI 台灯，可 AI 听写，办学更轻松。
2: 更有10英寸爱家灵犀屏，喊灵犀灵犀，追剧看家陪伴全搞定。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

0: 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那明后天呢，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省将会有较强的降雨发生，北部多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未来三天风力增大，有6到8级偏北阵风，气温下滑。明天呢，东部地区最高气温率先降到28到31度，后天大部地区是在30度以下。那暑热的范围有所缩减，但是今天部分地区仍然是有着高温的天气，也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晒，同时补充水分。台风白海豚影响期间，也请尽量的减少不必要的外出，远离低洼积水区域与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同时呢，需要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乡积涝等次生风险。今天的新网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83亿元，武汉真正实现一张票根联动百业。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连续9个月正增长。北京楼市新政实施7项措施，为购房者提额度、降门槛。
1: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0: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财经热点。今天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截止到今天早上的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83.63亿元，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0亿元。那今年哪些电影让您印象深刻？观影方式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今年走进电影院看了几部电影？《
3: 功夫女足》
4: 《阿妈的情书》
5: 《飞驰人生》《
6: 八仙》。
7: 挽救计划、
8: 绵羊侦探团、
9: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8: 得有10多部吧，
10: 看的挺多的吧，就基本上每个月都会看，喜欢那种悬疑类。
11: 2026年，中国电影档档精彩，元旦档、春节档、五一档，还有正在热映的暑期档，把1月到8月的片单用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类型塞得满满当当。截至目前，票房前10的影片中，国产电影占据前6，《飞驰人生3》、《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功夫女足》近300部影片接连上映，电影消费也水涨船高。
12: 在这个商场里吃顿饭啊，或者说买点喝的呀，
10: 饮食上的消费，然后买一些周边的一些

0: 7331.2万场，刷新中国影史上半年场次最高纪录。吃着火锅看电影，大荧幕上看世界杯，解锁电影院里的新体验，成为新潮流。
1: 观影很舒服了啊，更注重观众的感受了吧？
2: 就感觉环境比原来要好一些，整个装修还有那个就是声效什么的来说，肯定都比以前更好了。
0: 影院内，银幕描摹人生百态；镜头外，星火激荡世间万物。
2: 狂暴了，
3: 绚丽吧？
4: 创新，
5: 精彩了，
6: 更新颖了，更丰富了。
7: 铺路吧，慢慢的都在做自己的 IP， 就是不再是独立的一部电影，然后就是这样一个系列。
8: I saw some Chinese movies and it was good。
1: 进步吧，能感觉到中国电影市场一直在努力的。
2: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大家做的都挺好的，不管是那个外国片，还是中国片，还是动漫，都做很好。

0: 是的，今年呢是电影经济促进年，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陆续投放，进一步的降低了观影的成本，也释放了消费活力。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昨天的探访。
1: 欢迎来龙餐馆，将于8月11号正式上映。今天下午2点，这部影片已经可以点映了，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观影。截至到今天中午，这部影片点映以及预售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000万元。那我也是提前抢到了这部影片的首场点映票，并且享受了优惠票价。这张票我一共花了19.9元，
2: 特意抢了首场点映的票，特别优惠，19.9元一张，很开心。我这是第一次买到这么便宜的电影票，省了一笔打车费。
3: 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全年预计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近日，北京投放总额达2000万元观影惠民补贴，单票优惠力度2至60元。这也是今年北京第三次开展惠民观影活动。
4: 看了《蜘蛛侠四：崭新之日》，有一个券，券前的话大概是70多，然后券后是60多，应该大概是，减了15块钱左右，
5: 力度啊肯定挺大的，我觉得四分之一票钱的。
6: 票价便宜的话，我应该会多看几部。
3: 北京市文化产业促进中心数据显示，截至8月2号24时，此次惠民观影补贴活动累计核销优惠券45.36万张。累计核销总额455.46万元，累计带动票房2195.9万元，累计汇集观影群众53.55万人次。业内人士表示，当前正值暑期档观影旺季，惠民观影券的发放有效盘活影城暑期闲置场次，带动影院客流增长，实实在在地降低了市民的观影成本。
7: 7月16日惠民观影券活动启动至今，影城累计接待观影顾客13.6万人次，卖品收入同比2025年增长了5.5%，非票收入同比增长了96.52%。
0: 电影呢，早就已经不是一张电影票的生意，观影活动带动餐饮、交通、零售、消费、电影 IP 衍生品的开发，还有电影取景地、主题乐园、旅游等等，是有着巨大的市场爆发力。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每1元票房能够带动15.77元的相关产业产值。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3700亿元。那接下来我们一同感受一下武汉如何用一张票根联动百业，撬动商圈消费与城市夜经济。
1: 来到位于湖北武汉的这家影城，仿佛穿行于一座充满科技感的光影未来之城。那在硬件配置上呢，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放映厅拥有全球最大20米 DCI 认证的 LED 巨幕，可以实现裸眼 3D 效果和悬浮 3D 影像。那我也发现啊，其余的影厅也都采用顶级的音响设备，全厅呢配置人体工学真皮座椅，即便是长时间观影，身体也不会感到疲惫，把观影变成一种沉浸式享受。
5: 观影体验，我觉得画面确实非常的惊艳，就是这个色彩的这个真实度，还有这个动态表现非常好。
8: 我俩是从四川过来，来武汉玩的，然后我们今天看的是《蜘蛛侠四》
9: 啊。首先就是屏幕还是比较大的，然后观影体验是比较好的，座位当然比较软，是比较舒服。如果在一个小的电影院呢，肯定体会不到这么炫酷的场面吧，毕竟它是一个特效片，也是一个动作片。
10: 像现在的暑期档7月份11.5万人次观影人次数全国第一位，净票房432.7万元。我们会根据热门影片动态调整排片，匹配家庭、年轻群体不同的观影需求。
1: 看完电影肚子饿了，观影结束，观众们还可以凭借电影票根来到商场的楚风汉卫美食街区。那这片3000平方米的沉浸式空间呢，完整的复刻了上世纪80年代老武汉市井街巷的风貌，一大批武汉本土老字号集聚于此。很多商家呢都有跟影院联动的优惠活动，那既是品尝江城风味的美食聚集地，也是承载着城市记忆的社交打卡地。
11: 一般我们都会先吃个饭，然后再看电影，看完电影再逛一下。
12: 带着票根来消费的顾客大概占我们的每天占比大概30%左右，正好也玩也玩了，吃也吃了，尝一下本地的这个产品。那么这2年的话呢，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对我们也起到了一个极大的经济带动作用
13: 啊。我们是武汉本土品牌，我们消费很便宜，20-30块钱电影票来我们小店可以免费赠送卤鸡蛋或者杆子啊，还有免费小菜都可以。带动人流量的话，占整个营业额的1/3左右。
3: 现，除了餐饮、观影之余，消费者还可以体验多项游乐活动。
10: 没有电影消费的时候，普通顾客在商场平均停留大概2.5个小时，而以观影为起点的客群看完电影接着吃饭、游乐，整体停留时间拉长到4到6个小时。电影不再只是单一位文化消费，变成撬动整个商圈消费动力的重要引擎。
1: 除了置身于商场内的影城，在长江二桥桥下的汉口江滩，这里啊解锁了另一种电影加消费新场景。没有封闭影厅的穹顶，长江二桥巨大的桥墩变身成天然的巨型放映影幕。每天晚间开启的影片放映呢，既有经典怀旧影片，也有热门的院线佳作。在电影放映期间啊，吹着江风，城市楼宇夜景全部成为观影背景。现场配置的光束灯呢，还将五彩斑斓的灯光打到桥底，让观影更有氛围感。
12: 想体验一下室内跟室外的这个电影的观感有什么不一样，像我们这种爱拍照打卡的，坐在这里还可以看看江景啊，拍拍照啊，打打卡，可以一边看电影还可以吃点好吃的美食，然后跟朋友聊聊天，就整个氛围特别的放松。
4: 营地可同时容纳近200人观影，晴好天气平日日均客流量接近500人次。
3: 自开业以来，这个营地累计接待客流已经超过10万人次，成为武汉夜经济的标志性点位。
0: 真金白银激活观影热情，跨界融合拓展消费边界。谁说电影院只能够看电影呢？越来越多的观众期待的已经不仅仅是看一部好电影，更希望有一次可体验可分享的文化时光。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明确提出要推动影院从传统单一放映空间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升级，从放映厅到生活场。眼下全国多地的电影院都开启了升级之路。那中国电影的未来从不止于票房的数字，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从惠民观影新消费，到电影加新场景，再到科技赋能新产业，一张电影票串联起文化惠民、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完整链条。中国电影市场正以开放包容、创新进取的姿态持续向前。

0: 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1: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0: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2: 聆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我国多个区域今年前七个月的外贸成绩单近期陆续出炉了，各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其中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已经连续十七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以外贸规模居于首位的山东为例，出口结构向新向优，是托举外贸稳健增长的重要支撑。来听报道。
4: 近日，在山东青岛港区，一批碳钢管件、焊条等对外承包工程物资正在接受海关查验，即将发往赤道几内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5: 我们承建的工程项目逐季遍布非洲、东南亚、中东等多个国家，新签合同16个，合同金额4.7亿元，较去年增长约30%，今年有望取得不错的业绩。
4: 对外承包出口贸易方式不仅包含货物贸易，同时还有服务贸易。它以项目建设带动成套设备、工程机械、建筑材料等优势产能输出。近几年，我国对外承包出口业务领域从传统房建、交通基建逐步延伸至能源工程、海外产业园区等赛道，模式也从单一施工向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合作演进。
6: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目前已经成功交付沙特阿美海上平台导管架、卡塔尔海上平台模块等项目。公司近两年累计的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今年下半年计划有两个项目开工，工期排到了2028年。
4: 据青岛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山东省对外承包出口超50亿元，同比增长超30%。为保障相关物资顺利出口，地方职能部门针对其品类多、时效高的特点，采取了针对性措施。
7: 我们提前联系企业，协助企业规范化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申报工作，同时向企业推广起运港退税、提前申报等通关便利化措施，保障出口施工物资高效、便捷、安全通关。
4: 据海关统计，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4.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同比增长15.2%。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2: 云听财经，
3: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最近，北京市对房地产政策进行了调整优化，从住房限购、房屋赠与、住房公积金三方面出台了7项政策措施。这是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北京市再度对房地产政策进行调整。那么，新政对于市场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8: 此次调整降低了非经济家庭购买北京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要求。调整后，

0: 庭再经购房，不再区分五环内外，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一年。此外，政策还提高了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后，如果购房家庭夫妻双方均为公积金缴存人，购买首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20万元上调至240万元，购买二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00万元上调至200万元。政策还规定了三种可进一步上浮贷款额度的情形，三类上浮政策可叠加适用，叠加后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可达340万元。此外，政策还优化了公积金贷款额度与缴存年限挂钩机制，
1: 新政降低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资金门槛，提高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能力，促进了他们早日入市，有利于好房子住房的销售。
0: 此外，政策还支持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饰装修。专家表示，这也体现了近期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的导向。
2: 北京这一次政策可以理解为这一轮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在地方层面非常迅速的一次落地。过去住房公积金更多的是一种随着工作时间逐步积累，主要在买房时使用的制度，现在则是努力在让公积金资金的使用时间更好地匹配家庭真正产生住房需求的时间，同时让它覆盖居民从购房、换房到装修和居住改善的整个住房生命周期。
0: 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创出近五年来新高。业内人士认为，此次政策也是落实近期政治局会议精神，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的具体举措。
3: 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其实出这样的一个政策，对于我们整个市场呢，其实是添了一把柴，加了一把油，能够使得我们上半年的这样比较好的一个趋势，在三季度和四季度的时候能够得以良性的一个延续。
4: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这也是今年第四次创新高。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七月我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八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5.5万户，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11.6万户。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水润金属，江米浮出。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8: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4: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台风白海豚将于10号到12号影响湖北省，可能存在三类影响态势，鄂东地区为重点防范区域。湖北最大应急供水工程正式通水，武汉建成一江一湖双水源，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全省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鄂西南局地暴雨，最高气温32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21到24度，中东部是24到26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今天的新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的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习用移动，算力随行超轻松。
1: 资料多不用怕，移动云盘大空间，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超便捷。
0: 异地办公不用慌，移动云电脑超强算力随身带，办公娱乐两不误。
1: 算力不够不用愁，移动算力都在手，实现 AI 自由。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

0: 月九号星期日，农历六月二十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0: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十四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

0: 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半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谦：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7: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2: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

0: 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1: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2: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4: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3: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3: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6: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3: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9: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8: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0: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2: 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 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8: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0: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1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2: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3: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3: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3: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4: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3: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5: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7: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7: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6: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18: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2: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19: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2: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20: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21: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22: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21: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23: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24: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5: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26: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25: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7: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
3: 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0: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

0: 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一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积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1: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0: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3: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3: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3: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5: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6: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7: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

0: 这个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呢，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1: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0: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2: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1: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十五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气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机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治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定制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4: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5: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

0: 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1: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享受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2: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3: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4: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3: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5: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3: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100个应用场景。
2: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6: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3: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

0: 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1: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0: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1: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0: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

0: 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1: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0: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3: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0: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4: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5: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6: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5: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7: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5: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2: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8: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2: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

0: 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1: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网以后，洗个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0: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一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2: 文物的这个复制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模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0: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7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 另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

0: 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7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8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万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8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上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

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暑期持续高温，省内多处高海拔县市凭借清凉环境深受各地游客青睐。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关注迭代山间业态，

0: 下解锁文旅共赴新模样。良资源激活热经济，鹤峰燕子镇民宿避暑游持续升温。发展特色瓜果经济已经成为壮大乡村产业、带动村民增收的有效路径。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要到湖北各地去看看他们有哪些新颖的做法。采摘引流、赛事造势、红色赋能，洪湖黄家口镇打造全域乡村游。直播间搬进葡萄园，通山石门村葡萄借力网络热销全国。今天的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聚焦丹江口市设施渔业游出新路子，护水增收两无误。汉川三万亩太空莲喜迎丰收，露水莲蓬翠田多汁，田头冷链货车直达商超。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高温天气持续刷屏，高海拔避暑游走热，同类避暑产品也大量涌现。作为华中老牌避暑地标的神农架，今年盘活村集体闲置资产、政府闲置用地，打造了适配年轻群体的文旅新业态、消费新场景。来听湖北台记者刘飞、郭玉明、李潇、黎波的报道。记者刘飞，
2: 这杯咖啡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10%咖啡。每卖出一杯咖啡，它里面的营收的10%将会直接返还给当地的村民。同时呢，这杯咖啡的背后啊，也见证了神农架大山深处新业态的变化。
0: 这家开业不到十天的云崖驿站，建在神农架海拔1500米的半山腰上，是前往核心景区的必经之地。好风景加新场景，让来来往往的游客纷纷前来打卡。浙江游客于先生：
3: 这个地方这么好，这么优美的环境，你看一杯咖啡10几块钱，人家坐坐聊聊天也是挺好，但是你心无意中会心情气爽的。
0: 这里位于木鱼镇青天袍村，多年来以民宿和农家乐为主，市场同质化让当地收入锐减。破局就在去年底，青天袍村联合附近6个村共同组建强村公司，村集体为股东，统筹各村闲置资产。第一步就是确定了开发方向，只做针对年轻人消费的新场景。神农架林区木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郭辉：
4: 恩施、贵州这些海拔比较高的地方都在发展避暑产业，然后价格也比较亲民，对我们形成了很大的冲击。然后我们如果再不改变、再不丰富我们的业态，然后我们的旅游不可这个持久性，也没有竞争力。
0: 明确了发展方向，当地积极引入市场化主体合作运营。然而一个核心问题摆在眼前，过去村民自主经营，收益归个人所有，引入市场主体后如何确保村民收益？当地按照集体经济利益共享、市场化按劳按资分配原则重构收益分配机制，项目收益10%划归村集体，剩余90%用于项目运营及各方分红。
5: 神农架锦图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曾浩：
6: 我们跟村集体呢，我们是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合作的机制，每一个村的资源我们都会去共享，收益的每一分钱都跟他们有直接的关联。
0: 一套组合拳打下来，这个夏天游客们发现神农架的气质悄然改变，一幢幢老旧大楼变成亲水公园、露天酒吧，大九湖民谣音乐节、观鸟基地、研学课堂等新业态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游客，当地旅游综合收入增长9%以上。
5: 安徽游客李永燕：
7: 今年木鱼镇开了很多小酒馆，晚上在这儿听听歌、吹吹风，然后跟朋友聊聊天，觉得非常的惊喜。
5: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副镇长李光海：
8: 丰富我们的夜间场景，丰富我们的林下文旅场的场景，不断地在探寻新的旅游道路，将比较原生态的东西能够呈现给更多的游客，感受到林间湿地的一种独特氛围。
0: 暑期持续高温，恩施州鹤峰县燕子镇凭借高海拔清凉气候和原生态山水，成为省内外游客青睐的避暑目的地。村里民宿提档升级设施，细化服务品质，暑期房持续满房，乡村生态良资源变身富民增收的夏日热经济。来听鹤峰台记者侯永浪、许可的报道。

0: 鹤峰县燕子镇一家民宿院子里，几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正在品茗闲谈，惬意享受高山地区独有的清凉夏日。北京游客王毅：
1: 非常的凉爽，条件也好啊，住宿也好啊，给我们配备的特别的齐全。
0: 湖南游客雷亚桃：
2: 到鹤峰今年算起来应该是第四年了，在这来了吧，很舒服，不用吹空调，不用开风扇，是吧？完了，周边的环境也很好，到这我们就觉得是像在回到自己家里一样舒适自在。
0: 鹤峰县燕子镇平均海拔1500米，夏季室内最高气温约20度，山水相间，气候凉爽，是天然的高山避暑康养地。当地民宿持续提质改造，完善配套设施，吸引力显著提升。今年暑期客房早早预定一空，不少游客选择在此长期避暑，租住周期普遍1至2个月。鹤峰县燕子镇董家村小桥流水人家民宿负责人龚文菊：
3: 今年开春，我们投了10几万升级民宿，每个房间都做了独立卫浴，院子也做了纳凉区和观景台。暑假这1-2个月基本满房了，回头客特别多。
0: 像龚文菊一样发展民宿产业的经营户在该村共有20余户，既有深耕行业多年的老牌民宿经营者，也有看好避暑康养风口顺势创业的新晋商户。全村民宿从零星散户经营逐步走向规模化、品质化，大家稳稳端起绿饭碗，吃上生态饭。鹤峰县燕子镇董家村归野田居民宿负责人张敏：
4: 我们这个民宿也就是今年5月份才开业啊，以前从来都没搞过什么民宿嘛，都不知道啊，所以今年感觉到也还挺不错的，比预期好很多嘛，是不是？这个暑假这些房间都基本上定的差不多的，像四川的啊，湖南的啊，江西的啊，那些地方的都有，他们跟差不多一住都是1个多月吧。
0: 近年来，燕子镇不断深耕避暑康养产业，随着旅居环境持续向好，品牌口碑逐步打响，村内避暑客源愈发稳定，蒸蒸日上的避暑产业有效带动村民居家创业，就近增收，也让当地农户真切看到了乡村文旅的发展潜力。鹤峰县燕子镇董家村归野田居民宿负责人张敏：
4: 现在高速已经到家门口了，高铁过几年也马上要开通了，交通就方便多了，现在人越来越多，我们现在也有信心把这个民宿产业那发展好。
5: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乡村节目，又来到了乡村致富经栏目。在洪湖市黄家口镇的百亩梨园里，硕果盈枝，甜香四溢。黄家口镇以蜜梨采摘产业为核心载体，串联红色文化、农事研学、创业服务等多元业态，走出了一条以梨兴业、以旅聚人、红旅共生的农文旅融合振兴之路。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7: 洪湖市黄家口镇月兴果园内的翠冠蜜梨挂满枝头，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采摘游客刘秋霞：
8: 听说黄家口的蜜梨熟了，今天我专门过来采摘了，梨子脆甜多汁。
7: 依托湖畔温润气候与充足光照，园内培育的翠冠蜜梨充分积累糖分，风味醇厚，甜度更佳，是盛夏必不可少的时令鲜果。蜜梨种出好品质，更要闯出好销路。本地种植户刘彦成：
9: 以前我们就是单纯是种梨子自己销，销路窄，价格也上不去。这几年政府办了几年这个乡村育儿园，靠这个采摘梨啊，这个各方面的这个销售渠道，它就已经打开了。好多人附近的人都直接自行过来采摘，然后就是我们这个知名度也提升了之后，外界的好多直接的网上平台购买，所以引起我们这个销路比以前畅通多了。
7: 采摘油打通鲜果

0: 直销渠道，也为产业纵深发展埋下伏笔。黄家口镇不局限鲜果产销，持续谋划延伸蜜梨产业链条，推动单一果品种植向多元产业形态转变。洪湖市黄家口镇人大主席肖卫和：
1: 我们依托梨园打造网红打卡点，配套蜜梨特色美食市集，同步开设青少年农食研学课堂，组织暑期托管学生走进果园学习果蔬种植，体验采摘农事，丰富青少年课外时间。线上同步开启黄家口文旅宣传抖音短视频大赛，面向全网征集梨园风光、红色人文、乡村新貌短视频，以流量为乡村旅游引流造势。
0: 近年来，黄家口镇精心策划举办了乡村旅游月活动，将梨园采摘、红色研学、短视频赛事、创业服务、爱心助学等方面深度融合，全方位盘活全镇农文旅资源，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采摘游客刘秋霞：
2: 白天摘梨看红色舅子，晚上还有乡村音乐会，一天玩下来内容特别丰富。
0: 黄家口镇深挖本土红色底蕴，升级打造2026版乡村一日游精品线路，新增中央红色美丽村庄、宋墩村、永和书院两大点位，游客采摘之余还可沉浸式感悟汉缅红色革命历史，品读本土人文底蕴，实现一园采摘全域游玩。
3: 近日，咸宁市通山县南林桥镇石门村的七里乡葡萄园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开园仪式。一众村播通过手机平台将挂在枝头上的紫葡萄销往全国各地，走进千家万户。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通山台记者程思、睡柳杰的报道。
4: 开园当天，石门村葡萄园里，村播妇联的主播朱叶举着手机穿行在藤蔓间，镜头所到之处，紫莹莹的葡萄伸手可及。通山县村播妇联直播人员朱叶：
5: 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就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不错的去处，也就是我们这边石门村的七里乡葡萄园。
4: 正值葡萄成熟之际，园区的销路却并不轻松。农场管理员介绍，往年这时候七里总是七上八下，果子熟了怕烂在地里，更怕没人来摘。得知这一情况后，村播妇联主动对接，组织学员主播团队把直播间搬到果园里，让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通山县村播妇联直播人员朱叶：
6: 我们高新职校这边每一期的互联网班都有在做这个公益助农，今天就来到了果园进行这个直播公益助农，希望能够通过线上帮他们打开销路。
4: 直播当天，望着直播间后台不断刷新的订单数据，农场管理员夏梅娟脸上堆满了笑意。通山县南林桥镇石门村七里乡农场管理员夏梅娟：
7: 今天村播妇联来帮助我们做直播，既给我们拓展了销售路径，也提供了相应的技术指导。看到满屏的交易量，我特别开心，特别感谢村播妇联。
4: 从等人来摘到线上热卖，一根网线串起了石门村的葡萄园与城市的餐桌。眼下，石门村的葡萄正借着网络东风出圈，不仅填了消费者的舌尖，更鼓起了种植户的腰包，为当地特色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探出了一条新路。
8: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3: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近年来，十堰丹江口市严守生态底线，大力推广循环水设施生态养殖，推动水产养殖绿色转型，走出了一条护水和增收协同并进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勋、丹江口台记者田浩的报道。
0: 丹江口市石鼓镇黄川村丹江鱼乡现代渔业产业园是省市两级重点项目，作为库区渔业转型先行板块，项目是周锚定南水北调核心水源地使命考题，高标准建设养殖车间与环保配套设施，严守污水不进库、生态不破坏底线。丹江口市石鼓镇丹江鱼乡现代渔业产业园生产技术部工作人员陈家龙：
9: 我们始终把库区生态保护放在首位， 源依托先进循环水养殖技术，统筹产业发展与自然资源保护，项目预计年产高品质鱼类2000万斤。
3: 依托丹江口优质水源与水产品品牌优势，运用工业化思维全产业链理念布局发展，统筹保护岸线、绿地、水系等自然资源，着力打造集水产种业、生态养殖、水产品加工、预制菜产销、冷链物流、电商销售、科普研学、观光旅游于一体的国家级现代渔业园区。产业园重点培育丹江口翘嘴鲊、鲢鳙等优质鱼类，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高品质鱼类2000万斤，产值突破2亿元，直接带动300余人就近就业。石鼓镇党委副书记吴勇：
10: 我镇牢牢守住库区生态红线，大力推动传统渔业转型升级，以丹江鱼乡现代渔业产业园为载体，发展循环水生态养殖，从源头防控养殖污染。项目建成投产后，在发展水经济的同时，又守护一泓清水，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的双赢。
3: 牛河林区丹江鲊标准化设施渔业示范基地项目采用全球领先、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陆基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模式，及种苗繁育、智慧养殖、加工流通、科普研学和生态旅游于一体，打造省级现代渔业标杆园区，推动丹江口市传统渔业进一步向设施化、智能化、全链条化转型，逐步构建生态互库、渔业兴产、群众增收的良性格局。丹江口市石鼓镇党委副书记吴勇：
10: 我们将持续做强示范效应，延伸渔业产业链，真正实现守绿、护绿、富民、有机统一。
11: 盛夏时节，荷香四溢，鲜甜脆嫩的莲蓬也成为夏日时令佳品。眼下汉川市的3万亩太空莲蓬迎来丰收季，种植户们抢抓时机，连夜采摘露水莲蓬，冷链物流接力配送，将这份新鲜的夏日美味发往全国各地。来听孝感台记者熊庆勇、汉川台记者宋博、郭俊杰的报道。
12: 晨光熹微，汉川市马鞍乡的莲田深处，头戴照明灯的种植户周万烈已经忙碌了3个多小时。他手持竹竿钩，拨开密实的荷叶杆，麻利地摘下一个个压弯枝干的莲蓬。船舱内翠绿饱满的莲蓬越堆越高。汉川市马鞍乡莲蓬种植户周万烈：
13: 那凌晨3点钟开始摘，因为白天摘的话气温太高，能受不了，莲蓬容易老，莲蓬含漏水，所以莲蓬的手感更加脆嫩甜。
12: 早上7点，刚上岸的莲蓬已经按照大小、老嫩逐一分级。收购商的冷链货车也早早开到田头，以每斤6元的当天收购价现收现结，确保莲蓬从采摘到入库全程不超过4个小时。汉川市马鞍乡莲蓬收购商胡彪：
14: 8月份是我们汉川马鞍乡太空莲集中上市的时候。我们每天凌晨3点钟开着我们的冷链车到我们田间地头开始收购莲蓬，每天能收个3-4千斤，有多少收多少。我们销往北上广深江浙沪，供不应求。
12: 太空莲是由白莲种子经过太空诱变育种后形成的优良品种，与普通莲蓬相比，太空莲蓬更大，莲子更饱满，口感更清甜。采摘周期可从6月份持续到10月中旬。近年来，汉川市依托良好的水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水网资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土地流转，采取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大力推进太空莲36号品种的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目前全市种植面积已超过3万亩。
11: 在荆门沙洋后岗镇乔木村，农户以稻蛙共生种养模式，让稻田和黑斑蛙相互赋能，既能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又能实现稻米黑斑蛙双产出，高效生态的种养路子成为了当地可复制推广的富民样本。来听荆门台记者甜甜的报道。
15: 下午4点是黑斑蛙每日投喂时段，种养户李全穿梭在田间池埂，熟练配比饲料，均匀撒投，巡查水质水位。沙洋县后岗镇乔木村种养户李全：
16: 我的面积大概就是16亩多乘17亩田，我有24个池子，大概的话我们亩产大概应该能拿到5000斤左右吧。
15: 李全养殖黑斑蛙，采取养蛙与种稻同时共生的模式。稻蛙共生是纯天然生态种养闭环，稻田养蛙，蛙护稻田。 不打农药，种养互利，生态双赢。他向记者介绍，盛夏高温酷暑，连片茂密的水稻植株如同天然遮阳棚，有效遮挡烈日，稳定水温，大幅降低蛙苗高温损耗，保障黑斑蛙成活率。与此同时，活跃田间的黑斑蛙化身天然防虫卫士，捕食鸣虫、飞虱等稻田害虫，从源头减少虫害滋生。同时，蛙类排泄物富含有机质，无需人工处理便可渗入土壤，土壤肥力逐年提升，摒弃药肥兜底的传统种植模式后，机器稻田可实现农药零喷施、化肥零施用，生产出的稻米品相优良、绿色安全。邵阳县后岗镇乔母村种养户李全：
16: 其实我们黑斑蛙养殖周期的话，大概就是我们三月头我们就开始孵化黑斑蛙种苗，我们有自己的温室大棚，然后我们大概就是四月头左右，我们就黑斑蛙下池，这个苗种下池，下池之后的话，我们蝌蚪大概为45天到70天左右，然后就是基本上成幼蛙上岸，上岸之后我们这个养殖周期大概是2个半月左右，我们最终能出栏的话，大概就是8月底9月头这个样子，基本上我们可以全部卖完。
15: 一池蛙，一垄稻，趟出生态农业致富路。如今乔母村这片蛙鸣稻香的种养基地已从单户经营发展为周边群众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生态种养样板。
11: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做的只是轻轻一抿。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湖北之声爱心有约本周精彩回放。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0: 生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一菲。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进行回听。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阳光快讯。快讯，这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日中国传媒大学发布了2027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录取方式公告，其中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等多个专业的考生无需参加生源省份的艺术类省级统考，也无需参加该校组织的艺术类校考。学校将按照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由高到低来依次录取。此外呢，根据公告显示，播音与主持艺术中朝中韩双语播音主持方向，播音与主持艺术中日双语播音主持方向，播音与主持艺术中西双语播音主持方向三个专业方向暂停招生。烈日炎炎，又到了离不开空调的季节。那最近呢，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的说法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有网友发视频称，自己实验了一下，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118元；晚开早关，一个月198元；频繁开关，一个月490元。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记者从电力部门了解到，如果是短暂外出，可以不关闭空调，而是将其温度呢调高1到2度，这样呢比频繁的启停更省电。但是如果长时间离家，比如说上班一整天，那不如回家重新开机更划算。2024年7月，浙江德清网友邓立行在厨房呢，发现了一个烂苹果，上面长出了一丛雪白的蘑菇，随手一拍发到网上，竟然是引来了中科院博士千里求购。网友还给他起了一个霸气的名字啊，叫果郡王。那如今呢，这朵网红蘑菇历经8代科研培育，真的是端上了百姓餐桌。长在苹果上的蘑菇是裂褶菌，别名白参，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并且呢是有显著的药用价值，开发潜力巨大。目前第8代果郡王已经在云南昆明温室大棚试种，小批量面世，商业化量产呢刚刚起步。下一步团队计划将它送入太空，与曾经上过太空的这个裂褶菌来做对比实验，探究太空环境会带来哪些新变化。那个差点被扔掉的烂苹果，如今呢化作一盘盘菌子，回到了邓立行和更多百姓的餐桌上。好，关注一下我们省内的消息。记者从湖北省财政厅了解到，截至2026年7月31号，共有90家市县转贷机构、134家银行加入全省应急转贷纾困体系，实现了应急转贷纾困服务县域全覆盖。2026年新增应急转贷纾困业务呢5051笔，转贷业务规模446.31亿元，完成年度预期目标700亿元的63.76%，为4418家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了转贷续贷服务，降低企业转贷续贷成本14.79亿元。近日呢，武汉东湖景区全新推出了东湖游船昼夜主题专线，打造清晨凌波追光、日出人文漫游线，黄昏咸蛋黄、日落潮玩休闲线。两条专线呢，依托凌波门灵湖区位，串联水上观日、手工体验、学府漫游、湖畔音乐会等多元业态，带来全天候沉浸式的东湖新玩法。那两条专线呢，为周末限定，每周六周日发班，时间表呢将随日出日落来进行具体的调整。 注一下省内的残疾人事业方面，为进一步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水平，拓宽就业创业渠道，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近期呢，黄冈市残疾人新业态培训班在浠水县平安残疾人康复中心顺利举办，30多名残疾人学员参加本次集中培训，学有所获，学有所长。最近，浙江当阳秭归3D阳光饮品县域配送服务站点呢正式建成投用，这是宜昌市完善残疾人创业就业服务体系、推动助残服务资源下沉县域的重要布局，将为属地残疾人创业者提供物流配套、产销对接、技能帮扶等全链条支持。那3个站点呢，依托本地快递仓储资源精准发力，针对纳入官方名录的残疾人创业主体，提供揽收、分拣、仓储、配送一体化优惠物流服务，并配套专项物流补贴，补贴申报呢由站点统一归集办理，无需创业者个人跑腿，切实降低创业经营与事务成本。好，以上是我们这一时段的阳光快讯，接下来进入本期节目爱心观察。
1: 近年来，一大批切中残障人士生活痛点的科技产品正逐渐消除他们与外界的障碍。感受
2: 人工角膜移植手术给这个病人带来了一些新的希望。
1: 进步，
3: 加油！
1: 他们永不放弃自我挑战的精神，一直在鼓励我。我就想，我把这种精神我带给我们残疾人。爱心观察，在有爱的世界里看见人生。
0: 有人说呢，网络视频直播是这个行业、这个时代最频繁的相遇。一盏灯光、一方镜头、一段话语，跨越山海距离，让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彼此看见、彼此温暖，传递人间温柔与善意。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认真的想过，如果听不见世间所有声响，要如何冲破寂静，开口表达自我？如果看不见世间斑斓光影，又要如何站上镜头，勇敢奔赴大众的目光？今天的爱心观察呢，我们就走进两位特殊的残障主播，聆听他们逆风生长的人生故事。命运赋予他们的缺憾，他们却以热爱和坚韧打破宿命桎梏，在方寸直播间里绽放出震撼人心的生命光芒。首先呢，我们来听到的是听障主播傅琼英的故事。
4: 傍晚时分，傅琼英准备即将开始的网络直播，甜美的笑容、自信的表情，傅琼英吸引了不少网友的关注。作为主播的她有点特别，当她开口说话时，你会发现她咬字发音和普通人有点不太一样。
5: 没办法和我交流，这就尴尬了。

0: 节奏特别强烈的话，我就可以听得到一点。
1: 在他的直播间里，从不限定聊天的主题。傅琼英每天都会陪伴网友们将近8个小时
0: 聊天，然后和队友们开开玩笑互怼，然后有的时候也会户外直播，要不就走雨舞，要不就跳舞。
1: 在直播间经常有网友问他怎样才能保持乐观的好心态，也有听障孩子的妈妈向他询问开口说话的经验。每当这个时候，傅琼英都会耐心鼓励他们，给他们打气。
0: 我相信你们肯定知道海伦卡勒那个，他是真的很厉害的一个人，真的就是看不见又听不见，但是他可以活得有真有色。然后我就不要着急，他还小。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一样，我都不知道怎么说话了。所以说不要着急，等他再慢慢长大一点了，等他能记住的时候，他会越来越好的。就是只要。

0: 心的去教他说话，不要着急。
1: 傅琼英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当妈妈发现她一岁时听不到声音，便辞去了工作，在家专心照顾她。后来为了让她能够学说话，妈妈把她送去了专门招收听障孩子的幼儿园。
2: 刚刚开始她哪里说话发出声音来她也不知道，这里有震动的，你自己的手再把这两个手放，一个手放在她自己耳朵，她怎么没震动的，这里要说话有的震动的，不说话没震动的呀。
1: 从幼儿园回到家，傅琼英的妈妈每天都要跟她一起做声带练习，锻炼她能尽快开口说话。
2: 爸爸妈妈都这个简单两个字呀，哟，人家说正常小孩子爸爸妈妈很简单两个字对吧，他发声音开口很真的高了几百遍了。
3: 成饭成饭啊，成饭也成饭。
1: 因为从小开始就听不到周围的声音，傅琼英能够开口说话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妈妈为了让她尽快能学会用声带震动发声的方式去跟人沟通，而不是用手语比划，不得已下了狠心。
2: 说你要开口一定要说话，打手语她手指打手语我就打她手，你要说话
0: 就枯燥嘛，就是头啊啊啊啊，这个每天都这样重复了，重复重复重复的，到我都讲吐了，真的就是不讲绝了，我不讲说话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不讲说话，就是依赖于手语嘛，就慢慢的声带就退化了，但是我还是保持说话。
1: 经过几年的锻炼，傅琼英学会了读唇语，能开口说话了，这在亲友们看来他已经超出了预期。但随着年龄增长，傅琼英已经不满足于和别人只是简单的对话交流，更希望能有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0: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说什么我怕我说了大家会不会取笑我。
4: 没有人天生懂得如何在无声世界里开口说话，从年少时起，傅琼英便踏上了漫长且枯燥的语言练习之路。无数个日夜，他反复打磨每一个字音，纠正每一处发音，把枯燥的重复熬成日常，把艰难的突破化作成长。旁人轻而易举的表达，他要付出数十倍、上百倍的努力，才能堪堪贴近人间寻常的语调。命运收走了他聆听世界的耳朵，却没能困住他热爱生活、奔赴光亮的灵魂。傅琼英在日复一日的坚守当中，淬炼出通透豁达的心境与向阳而生的勇气。
5: 我拄着架鲁的脚船，从脚杆湾的临边处直出时。
1: 在那段内心感到孤独的日子里，傅琼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电影、听音乐、读书，填满了他的时间。他萌生了要独立生活的想法，甚至还梦想着当演员。然而他的这些想法并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
6: 哎呀，我说你太太平平稳稳定定的这样工作就行了，不要去想做演员。我说现在很多正常人很漂亮的人我多的是啊，我说你还叫我不切实际的去做。
1: 傅琼英并不认同爸爸的说法，他觉得有了梦想就要大胆去闯，虽然在这条路上会饱尝辛苦，但尝试也是自己人生中最勇敢的一种坚持。
0: 我想听，就是那个之后我就开始做一些跑楼套，也同时也会去报单个班，就是表演班啊、模特班，还有那个舞蹈班。现在我们都是年轻人了，我们就应该为自己的目标去奋斗，哪怕我自己真的有点偏见，就是我听不见，但是也不阻止我想要去做的事情。
1: 2017年，在朋友们

0: 这样的尝试也让他开始觉得有了柳暗花明的新起点。
1: 朋友说没关系啊，你有自己的特质，我相信你可以的。如果你做这个直播的话，时间长了说不定你说话可能会跟我们一样。
0: 可是刚开始网络直播了没几天，让傅琼英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1: 从我中外以后开始，就慢慢的会有一些不太友好的弹幕出现，啊，你这装的，或者说你这为了博取同情啊。在2017年，我是真的很自卑，超级自卑的。
0: 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他暂停了网络直播，开始运动健身，参加各类比赛，开阔视野。渐渐的，他对自己的演员梦想也有了更理性的思考。
1: 我自己也知道，可是我的觉着真的太难有了，真的不是很容易有的。我知道没关系，我可以等，然后同时在等的同时，我自己可以再练习一下，再努力一下。
2: 可能白天都出去玩。
0: 2020年，傅琼英重新找回自信，回到了网络直播间。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仅不再回避网友的质疑，而且还主动分享成长经历，乐观地去鼓励帮助他人。女儿更加阳光自信的样子让父母倍感欣慰，他们决定放手让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3: 做什么我一定要办好事情啊！今天任务要完成，这个事情一定要完成。比如说我们像直播一样的，我要睡觉了，但是不要粉丝好多。
4: 你既然做到这样了，我肯定是做了这一行，你要认认真真的去做。
1: 可能他们总是跟我说，以后你老了怎么办？你老了，你听不见，老了怎么办？爸妈总是要老去的，然后你一个人要怎么办？所以说我最好要打消我爸妈的想法，所以我还是要努力坚强。
5: 如果说傅琼英是在无声之中奋力发声，那马寅清便是在黑暗之中追光而行。马寅清因为早产吸氧过量，自幼便失去视力，从未见过天光、云朵、山河万象。他的世界没有色彩，没有光影，只有无边无际的黑暗。可命运关掉他看见世界的窗口，他却偏偏选择用声音为自己打开一扇大门。
6: 宋璇走下了台，朝我们这边走来，等到了我面前，他问：那个，我小的时候谈过。
7: 我叫马寅清，现在是一名有声书主播。简单的说，有声书它就是把一些书籍声音化。我们会先就是把这个整本书先大概的看一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对，然后再用自己的理解把它给播出来。
6: 那个
0: 90后的马寅清，因为出生时早产，他在保温箱里因吸氧过量而导致了视网膜病变。还在襁褓中的马寅清就再没见到过一丝光明。
8: 到6个月以后，医生说会越大越差，天崩地裂，五雷轰顶，真的是万年机会有这种味道。
0: 母亲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给了他，体育、话剧、乐器演奏，马寅清学会了比别的孩子更多的技能。然而当他长大成人，面对就业时，却发现选择职业的空间依然很有限。
7: 其实有一段时间很焦虑，因为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我只知道我自己不喜欢推拿，然后再通过实习，老师也觉得可能确实不太适合。
0: 和很多视障人士一样，马寅清也曾经将推拿按摩作为自己的职业，但他心中对未来有更美好的向往。他暗自鼓励自己要做出改变。眼睛虽然看不见，但嘴巴还可以说。 学生时代就参与过校园广播剧制作的马迎清，想要靠声音为自己闯出一条新路，
7: 就觉得很好玩，就是可以演绎不同的角色，然后又就可以把自己播的东西做成一个作品，就让别人去听，我觉得是一件蛮不错的事情。在录之前我会把文稿整理一遍，因为我们得就一边听嘛，因为听的话就你只能是就是一个标点一行一个标点一行。第一集，相亲。偌大的咖啡馆里难得一片寂静，阮诗诗低着头紧张地搅拌着面前的咖啡。我们的听的语速肯定会比普通人听得快，因为就你要听一句话和看一句话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得跟大家同步的话，那就只能把它的语速调快。
0: 看到文字的同时把发音读出来，这对于普通人来说何其简单，可对于马迎清来说，这是他当有声书主播首先要面对的难题。
7: 因为你得听完之后再同时记忆，然后同时演播，其实需要你的思想特别的集中，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环节是会很枯燥，而且是需要大量时间的一个环节。
0: 为了提升录制有声书的效率，让音频内容准确连贯，富有感情变化，马迎清拼命练习。虽然进步很快，但他想要凭此找到一份工作谈何容易。
7: 他有说觉得我是几个应聘里面工作经验最丰富的，但是最后就是他跟我说，因为 CEO 觉得对这个群体不了解，会担心很多的问题。
0: 从满怀期待到失望沮丧，马迎清因屡屡碰壁大哭过，平静下来之后不服输的他不愿放弃，于是萌生了自己创业的想法。
9: 我们那个时候是研发生，他说给他两年时间让他试一下，尝不出来他就去上班去。
0: 2019年初，拿着父母给的20000元启动资金，马迎清创办了自己的有声书制作工作室。机会有了，但压力也随之而来。
7: 就有一段时间特别的焦虑，就晚上睡不着，掉头发，
9: 一单都没接到过，所以他就认为他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了嘛。他说是不是我选择错了。那个时候我是真的是给他鼓励的，我说那既然这是你选择的路，那反正两年还没到了，你必须走下去。
0: 在母亲的鼓励下，马迎清坚持了下来，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发送试音小样。2019年5月，他终于接到了第一笔订单。
7: 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很开心，就觉得终于可以有生意了，但是冷静下来就会觉得，哎呀，那他们不就知道我这个情况，会不会又临时变卦什么的。
0: 马迎清格外珍惜每一次合作机会，找上门来的客户也越来越多，他的工作室来了很多新成员，其中绝大部分员工也是视障人士。讲好上海故事，见证中国发展，感受时代精神。马迎清团队录制的9条解读上海城市品格的音频上线，并且在第3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展厅中播放。感知音频的那段时间对他来说是既辛苦又快乐的难忘经历。
7: 对我来说印象挺深刻的，因为第一次做这种类型的书，就他真的是严格到每一个字每一个气息他都会去挑，你要把这个事儿做成，你肯定要坚持。
0: 马迎清坚信成功的路上没有捷径，唯有追随自己的内心去坚持去努力。当主播不再只是个梦想，别人能做的视障人士同样也能做到。
5: 一个失听却倾尽所有拥抱声响，一个失明却以声为灯照亮前路。傅琼英的勇敢是在寂静人间固执地发出自己

声音，用温柔对抗世俗偏见，证明缺憾从不定义人生。马寅清的坚韧是在无边黑暗执着

时间20:30。

来关注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一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进行回听。

0: 天的爱心驿站呢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首先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一篇随笔，名字叫做《天使明姑娘》，作者呢是董中平，朗诵鱼儿，我们一起来欣赏。
1: 一个短语叫感慨万千，和老电影《明姑娘》不期而遇。我想到了这个短语，足有40年了。《明姑娘》是以电影录音剪辑的形式在收音机里出现的。那时候，我整天一个人待在家里，黑暗空气一样无缝隙地拥着我，钻进我的身体里。空气钻进身体是维系生命，黑暗是为了要吞噬生命的。但我无能

变不了黑暗的特性，好在有个收录机散发一丝光，可暂时自慰。一个电影剪辑时长一般一小时左右，宁姑娘还没有播完，弟弟放学回来了。本来收录机声音就开得小小的，尽管家里就我一个人，我还是生怕谁听去似的。他们一回来，宁姑娘就真的不安全了。我继续调小声音，抬起头，我自己也只能听到蚊子哼哼一样的声音了，才又放心地埋下头，把耳朵贴到收录机的喇叭上。我不想任何人知道我在听关于残疾人的内容。时光扭转，40年不长，对我来讲已是前世今生。再见明姑娘，我已是如此坦然，手机插在口袋里，双手背在身后，从厅屋到阳台，阳台到房间，我旁若无人地边踱边听着。所谓黑暗的特性早已烟消云散，宁姑娘从当年我刻意藏起的收录机电波里走出来，从我密封的记忆深处走出来，声音还是那么好听，她放开的音量更显朝气。宁姑娘自己生活在无光的世界，却用善良、坚韧与无私活成了最耀眼的光。她的名不在眼睛里，而在心里。明姑娘是一部以盲人群体为叙事核心的影片，以冰城哈尔滨的漫天飞雪为底色，用细腻的笔触讲述了两个身处黑暗中的人如何凭借善良与坚韧在彼此的陪伴中寻找光明的故事。影片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没有华丽的镜头语言，仅以朴素的情感、鲜活的人物叩问着生命的意义，传递着跨越时代的温暖与力量，发人深思关于苦难、救赎与真善美的真谛。电影录音播完了，插曲悠扬的旋律还在耳边回响，明姑娘的歌唱舒缓又略带忧伤。听说天上有一个太阳，太阳落下升起了月亮，为什么我的眼前一片漆黑，不知道天地间什么模样。我多想多想看看那太阳，我多想多想看看那月亮，哪怕只有短暂的一瞬间，让我也看看世界的模样。电影《明姑娘》营造的忧伤又治愈的氛围还环绕身旁，手机不容分说跳到了另一个小视频上。一个乞丐小女孩光脚踏着一双又短又破的鞋，在车站里乞讨捡瓶子。小乞丐捡起一个饮料瓶直起腰，一个中年男人牵着一个年龄和他差不多大的女孩从他面前走过，那女孩衣服鲜亮，一脸阳光，脚上的红皮鞋更是亮花了她的眼。小乞丐竟没有了上前乞讨的勇气。中年人牵着那个红皮鞋小女孩挤上车，进车门的刹那，小女孩的红皮鞋被人踩掉了一只，来不及捡，车门关上了。这一幕正好落在小乞丐的眼里。列车缓缓启动，

0: 乞丐冲过去捡起那只红皮鞋，飞快地追赶启动的列车，边追边喊：鞋，你的鞋！车上的小女孩听到了喊声，往窗外望，小乞丐边跑边将红皮鞋奋力地递到窗口，车内的小女孩极力将手伸到窗外接皮鞋，可是列车越跑越快，手离红皮鞋越来越远。小女孩猛地缩回手，以最快的速度脱下另一只脚上的红皮鞋，从车窗内扔出来，喊了一句：你穿也是一样的。小乞丐慢慢走进那只红皮鞋，捡起来，与自己手里的皮鞋并排放在脚，你穿也是一样的。可他的行走是为了乞讨，他穿真的是一样的吗？对着小乞丐脚前的红皮鞋，我也陷入了迷茫。这样漂亮的红皮鞋，衣衫褴褛，伸手乞讨的小乞丐可以穿到脚上吗？你穿也是一样的，大概只有天使才会说出这话吧。小乞丐的心虽天使一样干净善良，可他是乞丐呀，无疑随时感受着凄苦和寒凉。红皮鞋是穿给人看的，而小乞丐早已从人群中领悟，人的眼光常常是扭曲的，美丑不一定都在事物本身，天使才能遇见天使，善良才会怜惜善良。小视频播完了，我关掉手机。好的影视内容确实有荡涤心灵的作用。如今火车站不会再有这样的小乞丐了吧？还有，按当年电影出来的时间算，明姑娘年纪也不大，即便她眼前仍是黑暗，今天声音已可以转化为光，明姑娘应该已看到世界的模样。
1: 同频的这样的一篇《天使明姑娘》是一篇感悟深切的随笔，融合了个人生命体验、经典影片和短视频的故事，围绕着光明与善良展开思索，文字内敛沉静，引人深思。作者自身呢，身处黑暗，年少时悄悄收听电影录音剪辑《明姑娘》，内心敏感自卑，时隔40年再度重温，心境已然坦然。失明的明姑娘目不能视，内心却自有光亮，她善良坚韧，活成黑暗里的光，印证光明存于心间。文章巧妙地引入火车站红皮鞋女孩与乞讨小乞丐的故事，构成了对照。小乞丐拾鞋相送，富家女孩将皮鞋赠予他，一句你穿也是一样的，纯粹动人。作者也由此感悟啊，说天使遇见天使，善良联系善良，外在的贫富境遇都只是表象，纯净的本心才最为珍贵。全文呢双线交织，明姑娘与小乞丐互为呼应，苦难之中依然保有善意，便是人间天使。在文章的末尾，作者寄予了美好的期许，愿身处黑暗之人都能感知世间温情。作者也借这两段故事叩问人心，呼吁抛开世俗偏见，看见灵魂本真的光亮，意蕴悠长。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篇呢是散文，名字叫《菜园子的变迁》，作者是赵新放，朗诵李雪霞，我们一起来听。

早年我家位于重庆长江南岸城乡结合部的镇子边，那年代父母亲工资微薄，家庭经济拮据，且市场供应匮乏，副食品种类稀少，日子过得窄巴巴的。要让正在长身体的娃娃尽量能吃饱一点，的确是个难事。看着我们几兄弟单薄的身子，父母亲眉头紧蹙，眼底藏着愧疚与无奈，不禁常唠叨，得想办法改善一下生活啊。古往今来，的确办法比困难多。有一天，爸爸高兴地说，我家有了改善生活的办法了。简陋的住房旁有块杂草丛生的空闲地，说干就干。那几天的清晨或傍晚，母亲蹲在空闲地里拔草剪碎时杂物，父亲捏着锄头刨开坚硬的泥壳，翻出下面的土层，经过一番辛勤劳作，我家的菜园子温室了。看着家长如此忙碌，我们几兄弟急着也要动手参与，抡不动大锄头咋办？父母特意为我们买了把小锄头，父亲手把手教我们平地打窝，他的大手捏着我们的小手，耐心传授要领。父母教我们播种，莴笋种子细小圆润，细心撒后青缕薄土，白菜种子更小巧，混着细土撒进地里，种子播下后一有空，我们就喜欢蹲在园子边，睁着好奇的眼睛期盼发芽。当第一株嫩芽顶破泥土，我们欢呼雀跃，那份喜悦远胜吃到甜甜的糖果。父母亲舒心地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一脸疲惫消散大半。我们用小水桶提水来，小心翼翼浇在菜秧子的根部，盯着水慢慢润湿泥土，蹲着拔草时累得腰酸背痛，起身伸伸腰接着干，跟着父亲撒腐熟的农家肥，虽然气味难闻，心里想的却是能让蔬菜养分充足。我们热心地帮着浇水、除草、施肥，乐此不疲。父母看着我们认真的模样，满是欣慰，鼓励道：劳动最光荣，付出才有收获。菜园子渐渐生机勃勃了，莴笋亭亭玉立，白菜层层包裹，南瓜藤顺地蔓延，丝瓜藤缠绕竹竿，木耳菜爬上篱笆，小葱蒜苗郁郁葱葱。菜园子最热闹的时候是收获，每收获一种菜都让我们欣喜雀跃，高兴地哼着歌将它们放进篮子提回家。需要特别说的是，我家收割蔬菜有个习惯，藏着勤俭持家的智慧。比如市场上葱按把卖，木耳菜按窝卖，我家却按需采摘。做菜要葱，按需要量去一根根摘，需食木耳菜便一张张摘鲜嫩叶片，留着藤继续生长。父亲给我们说，按需摘用不浪费，还利于继续生长，这才是过日子的样子。我们似懂非懂照着做，渐渐养成了节约的好习惯。收获的蔬菜多多，不仅丰富了家庭的菜园子，节约了开支，更承载着父母的爱，教会我们热爱劳动，勤俭持家。这些道理如种子在心中生根发芽，影响一生。后来生活渐好，成婚后的兄弟们分开居住，
我的家搬进了城里。

0: 想吃什么蔬菜购买方便，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公路车水马龙，楼房鳞次栉比，寻块空闲地做菜园子成了奢望。每当想起儿时的菜园子，忙碌的身影与收获的喜悦，心中便满是留恋。为疏解怀念之情，我找了两个废旧脸盆，洗净后装上河边挖来的泥土，种上葱蒜苗，放在窗台抽空打理，看着它们翠绿的模样，心里便多了份慰藉。父亲从老屋来城里我家玩，看到我的盆栽，笑着说，你这是在怀念过去的日子耶。我点头，眼里泛起酸涩。我怀念的不仅是菜园子，更是那些不复返的与父母一同生活的岁月。时光荏苒，社会持续发展，老百姓都住上了新房，我家也搬进了新落成的临江小区一栋30层高的楼房。站在屋顶阳台，能看到蜿蜒江水与葱郁青山，风景十分优美。房顶阳台空旷平整，日照充足。我本想建个健身场，老伴却提议，小区有健身场地，不如建个菜园子，圆你儿时回忆，种菜栽花，食用观赏，且能净化空气。这话说得我心坎里了，说干就干。那个周末，我和妻子就开始行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劳作，我家的阳台菜园子顺利建成，用防腐木围出整齐菜席，种上了日常使用的几种叶子菜，还搭了架子，种了顺藤生长的几种瓜。菜园子四周栽了月季和薄荷等，花香与菜香交织，质朴又雅致。亲朋好友们来家玩，看着多姿多彩的风景，纷纷羡慕我家拥有这片美好的空中田园，我心中满是自豪。收获季如期而至，我和老伴一起采摘，指尖沾着泥土，脸上满是喜悦。这份喜悦比儿时多了几分从容与珍惜。把蔬菜做成家常菜肴，一家人围坐品尝，每一口都藏着田园清香与生活幸福。站在房顶菜园子旁，看着眼前生机勃勃的蔬菜花卉和远处的高楼与江水，心中感慨万千。从儿时城乡结合部的菜园子，到城里窗台上的葱蒜盆栽，再到如今的阳台菜园子，从填肚子聊以慰藉，再到提高生活品质，它的变迁不仅见证了我的人生，更见证了社会的进步，真格让我额首称庆。
1: 赵新放的这一篇《菜园子的变迁》是以自家菜园的三代变化为线索，以小见大，朴实真挚，借一方菜园的更迭来书写个人成长、家风传承和时代发展变迁，烟火气息浓厚，立意温暖厚重。文章追忆物资匮乏的年代，父母开荒辟地，兄弟合力耕耘菜园，一家人浇水施肥，细心培育，遵循按需采摘、勤俭持家的生活智慧。菜园不仅改善伙食、补贴家用，更让作者在劳动当中学会勤劳、节约，优良家风扎根心底。那随着生活改善，迁居城市，平地菜园消失，作者呢是以窗台盆栽来寄托乡愁，慰藉心中遗憾。晚年和老伴儿来打造了楼顶的空中菜园，瓜果繁茂，花香四溢，兼具实用。

雅致，充实田园乐趣，心境呢也是从容安然。从荒地菜园求生饱腹，到窗台盆栽寄托思念，再到楼顶菜园怡情生活，三代菜园的变迁呢，串联起了家庭生活的节节向好。全文呢，也借寻常家事来折射出时代的巨变，于朴素劳作当中感悟生活真谛，既饱含对父母岁月的怀念，也深情地赞颂时代进步。整篇文章平淡动人，意蕴悠长。好，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爱心有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0: 讲。
1: 每次回老家，张嘎怂都会带上他的三弦和录音机，沿途拜访民间的老艺人，录下他记忆中西北民间的声音。从最早喜欢上民歌算起，这件事他已经做了十年。
0: 从小就喜欢模仿那种唱市口小调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同时应该有个五六百人唱。就我现在想的话，我觉得我听过最美的

0: 西北人在这里哭着笑着活着唱着，有种莫名的力量吸引着他一次次回到这静默的高原。
1: 每年我必须花到大半的时间我要待在西北，然后我要去走，然后我去见，然后也是有听到各种声音，哪怕我听他唱歌，然后听他们聊天，就是我需要这些。这种感觉你也是没法用语言形容的，我觉得就是那种感觉。
0: 张嘎怂有点结巴，表达不清的时候更结巴，
1: 也不会说。

0: 生气，就感觉电充满了。你看我，你看我到了山头中，立马又不一样了。那就那真的就跟个小孩子一样。
1: 山头中是我的信仰啊，就是我15岁之前，我在那个庄子过得非常非常开心，只要虽然吃不上饭，但是心里敞亮，然后有很多故事抽出来，然后就可以写歌。
2: 无论有没有大雪封路，张嘎怂的山头村都回不去了。10年前的一场大旱，山头村整体搬迁，但那片废墟却是张嘎怂每次回家的终点。

0: 一直是我的家呀，这里才生活还不到十年，都是暂时的。
1: 我们家都是不想搬的，实在就是没有吃的了，没办法，搬下来之后又重新在这里又重新盖房子。我们原先的邻居都搬的四分五裂，有90%的我都再没见过。在我的印象中，就是我15岁之前，都是每年过年都是很热闹，听到的你很多很多就该有的声音，比如说，就是那种很人间烟火的，就是，我觉得人间烟火这个词儿都让他都不配。我为什么老是一直不断的走，就是我还是努力在找我小时候听到的一些声音。
2: 从村庄到田野，张嘎松不停的走，不停的路，因为那些声音里有他失落的故乡。
3: 这里曾经也是一样，跟我们家都差不多。
2: 原上的村庄一个个的凋敝废弃，而他固执的活在过去。
0: 以后我肯定是要重新把这东西建起来，我这一辈的，包括我的孩子，以后就在那里生活。我有些做梦，就是我年龄很大了，刚睡起来懵懵懵的，然后再找我妈，她没有一个人，竟然马路上树底下几个女人在做针线，然后一走进他们家，我妈说，她说晚上睡醒了，我说哦。好像刚来到人间的感觉，我做的音乐就是这种感觉。
4: 如果说西北民谣是刻在土地上的活态文化，那汉字就是刻进民族骨血里的文化密码。一横一竖藏天地，一撇一捺见人生，短短几个笔画装得下宇宙万象，也盛得下千年哲思。接下来我们继续《自从遇见你》系列节目，走进两个气质迥异的汉字。玄在华夏文化里啊，有着极高的哲学地位，深邃神秘，又带着超越世俗的终极意味。其实早在系统性的文字诞生之前，那个循环往复的神奇符号就已经在华夏大地上流传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它是天地初开的底色，是万物本源的追问，也是东方哲学里最悠远的一抹意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解锁这个玄妙的汉字。
5: 哎呦，那字儿怎么写来着？早期的文字往往都是有话直说，很多时候从字形就能看出其含义。可是这个弯弯绕的造型，你猜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立即就抢答了，妈妈，对不起，答错喽。这个字可有点高妙了，它在华夏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哲学地位，承载着深邃神秘而又超越的含义。它就是玄，玄妙的玄。事实上，在系统性文字出现之前，这个循环往复的神奇符号就已经在华夏大地上流传开了，而关于它最早的含义，有些学者认为和蚕丝有关，但争议颇多，学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当然，这个奇异的符号还不止出现在华夏文字系统中，除了阿拉伯数字8和它很像以外，高中数学里的无穷也是他躺平的样子。据说在西方哲学和神学中，他还表示人与神之间的差距。看来他走到哪儿都很玄啊。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玄和幽是一回事，代表了黑色，但不是纯黑哦，它是一种偏红的黑。我们所说的幽玄，在现代人的理解中，它是

0: 想象中，明明是同一种颜色，哎，先民们就喜欢拆开用。他们把玄用在天上，于是有了玄天；把幽用于地下，就有了幽冥。我们日常称某些摸不清规律的事为玄学，其源头应该是道家。某种程度上，玄都可以为道代言了。在道家看来，这个世间最根本的东西是道，而道竟是有品德的。据说这种品德是宇宙间最高远最幽深的一种状态，它被称为玄德。怎么样，够玄吧？由此得知，刘备字玄德，那可真是大到没边儿的名字呀。咱们呢，还是聊点不那么玄的事儿吧。在山西有一座寺庙，悬空寺，它依靠27个木梁，生生悬浮在峭壁之上，历经1500多年屹立不倒。但不为人知的是，这座寺院本叫悬空寺。只是因为建筑风格实在太过悬浮，口口相传成了悬空寺。它是一座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这寺名嘛，玄代指的是道教的精髓，空则是佛教的真谛。怎么样，也挺玄乎的吧？而且它真的悬在哪儿呢？
1: 如果说玄是暗夜深空般的深邃内敛，那白就是天光初霁般的丰富多元。它是最朴素的颜色，却又从来不止于颜色。数千年前，商王就对白色极尽推崇，白牛白鹿是世间顶级的祥瑞，祭祀大典之上，白衣白礼是最庄重的规制。到了文人笔下，白色又成了东方美学的灵魂。诗歌讲究留白，书法讲究飞白，绘画呢讲究留白，园林建筑也讲究留白。空无一物处藏着万千意境，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东方浪漫。一个白字从庙堂到民间，从美学到生活，写满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0: 这个上下左右全都对称的符号是非常神秘的，以至于古文字界对它的来源众说纷纭。它就是白。白首先是一种颜色，但众所周知，白色和其他颜色大不相同，它无法用其他任何颜色混合调制出来。
2: 喂，把你变走了。
0: 古今中外，这个颜色所代表的含义往往都和圣洁、纯粹、高尚、善良有关，也就此成了显而易见的人类最早使用的神圣颜色之一。在华夏，这一规律同样适用。《礼记》中记载，夏后氏上黑，殷人上白，周人上赤。意思就是夏、商、周三个朝代，他们的主题颜色分别是黑、白、红，而殷、商一代尊崇的就是白色。在甲骨卜辞中，这个颜色要么不出现，出现的话就一定是在重要场合。商人往往会在祭祀最重要的祖先时身着白色礼服，奉上白色祭品。白猪、白鹿、白牛、白犀、白象，体格越大越好，毛色越白越好。这些动物族群中因基因突变诞生的另类，对于商人来说，那是妥妥的祥瑞，必须敬献祖先。在甲骨卜辞中，商王的人设虽一直模糊不清，但他对于白色的爱却是明明白白。一块甲骨上记录了他的忧虑，即将出生的小马能不能是白色？可惜

0: 终的结果是腐败。哪怕隔着数千年的时空，我们仿佛都能听到伤亡心碎的声音。除了作为颜色，当骨片上出现方白这样的字眼，它表示的是某一方势力的首领。后世为了区分，特意为它加上了单立人方铎，一方势力的大老师爷。有学者甚至推断，竖起大拇指表达赞誉这个动作也与字形相关。或许由于白具有空旷无物的含义，白延伸出东方美学中极为重要的美学理念留白。无论是诗歌、书法、绘画的创作，还是园林空间器物的设计，都讲究留白之美，达到深邃而又无言的意境，留给观者想象的空白。除了颜色、地位，白还演化出了自白、表白这样的隐身词汇。有了污点想要消除叫洗白，创业初期啥都没有那叫一穷二白。或许是追寻白这个字源头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白又给自己加上了徒劳的意思。今天白干了，代表徒劳的干了一天。哎呀，老白干，老白干，你猜这是在说工作还是在说喝酒？如果世界其他地方有人参加中文考试，赶巧遇到了这种送命题，可能会觉得自己白学了，被人安排得明明白白，整个大脑一片空白，好似成了一个小白。今天你写字了吗？
1: 一曲西北小调唱尽黄土地的岁月沧桑，两个古老汉字藏着华夏文明的哲思与风雅，文化的传承从来都在烟火里生长，在笔墨间延续，也在器物中慢慢沉淀。稍后呢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艺术一世界专栏，我们继续走进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五代十国乱世之中的家具承接了大唐的华美余韵，又慢慢孕育出全新的风尚和审美。一方桌案，一把椅凳之间，见证着时代的更迭与生活的流变。欢迎继续收听

0: 时间2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五代新貌。
1: 一书一世界，
0: 五代十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分裂大混乱时期，中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社会动荡。那些报国无门的文人士大夫们只有寄情山水，亲近自然。这一思想的影响也体现在了日常家具上，从体现自身审美和内心状态的屏风，到应用场景逐渐多样的床榻，从永埋地下的侧匣宝禄，到风格简洁古朴的桌椅。五代时期的家具在继承了唐代风格的基础上，也因为历史时期的显著特点，形成了新的风尚与流行趋势。那么五代时期家具呈现出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2: 五代时期啊，在家具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时期，这是一个从高低共存的起居方式向高型家具逐渐普及的重要时期，高型家具开始占有主要的地位。在讲五代家具之前啊，我们先来讲一讲五代时期的一个皇帝李璟。李璟是唐列祖李昪的长子，他是南唐的第二位皇帝。李璟啊，是一个非常胆小的皇帝。那他继承皇位之后，由于一直受到后周的威胁，不得不俯首称臣，削去帝号，改称国主，史称南唐中主。当时中国啊，地方割据势力逐渐做大，所以国家四分五裂，藩镇割据。那对于李璟而言，一边是外患不断，后周的威胁，他又同时担心内乱。当时啊，情况是太子还小，他的三个弟弟实力不断增强，他就很担心内乱。所以李璟采取的是什么呢？叫怀柔的政策，拉拢，搞好关系。首先呢，就给他的这些弟弟们升官了。他觉得这样还不够啊，又采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策略，叫做兄终弟及。什么意思？就是我百年之后，我这个皇位就给你们依次啊，

继承。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就是在我刚才讲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出现的。这幅画里画的就是李璟和他的三个弟弟下棋观棋的场景。这幅画的名字叫《重平会棋图》，作者是五代南唐的画家周文举。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幅画，我们首先能够看到的就是四个人物。这四个人物分别是谁呢？坐在前面的两位是李璟的两个弟弟，就是璟达和璟当，正在下棋。李璟和他的弟弟璟遂是在观棋，在画面的后半部。有人下棋，有人观棋，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非常和缓的、放松的兄弟行乐的这样一个场面。我们从这幅画里看到的应该是在宫中一个比较私密的场所。李璟为什么要派人画这样一幅画呢？其实他的目的第一个就是为了向人们展示宫中一个非常和缓的气氛，就是我们兄弟之间互相友爱。你看我们在下棋观棋是这样一个友爱的场景。另外他也要向世人昭告他的德行啊，平易待地啊，不是平易待人，平易待地，而且要向世人昭告他的政治策略和政治理想。我们要研究的是这幅画当中的家具。首先，这幅画当中各类高型家具已经相当齐备，各类家具功能的区分也是非常的明显了。我们重点先来看一下画面当中的屏风。在画面的最后侧有一个长方形的巨大的屏风，黑色的边框，在屏面上又会有三折屏风啊，就是屏风上面又画了一个屏风，所以这幅画叫重平会棋图。这在中国绘画的构图上比较罕见，就是一幅画，这个大型的插屏，它的形式很简洁。这种大型的插屏体量很大，那它在室内主要起到的就是一个分割空间啊、装饰包括遮蔽的作用。在这幅屏风上画了一幅画，这幅画实际上画的是一首诗里的场景。哪首诗呢？就是白居易的《偶眠》。放杯书案上，枕壁火炉前，老爱寻思事，拥多取次眠。七教谢乌帽，碧鱼展青毡，便是屏风样，何劳画古闲。这首诗啊，表现的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场景，就是主人公啊，劳累了一天回到家之后，把水杯放到书案之上，然后枕着自己的胳膊在火炉前昏昏欲睡啊，然后妻子帮他把乌纱帽卸掉，奴婢把青毡展开。所以他描述的是一个慵懒的、很温馨闲适的场景，是一个家庭里的温馨的场面，妻妾相陪啊，小憩一下。所以这种远离官场的生活啊，看起来非常的惬意。那我们再来看插屏上绘制的另外一幅屏风啊，这个屏风跟外面的这个屏风不同，它是一个三折的山水屏风，中间大，两边小啊，三折之间用铰链连接，所以这个屏风可以打开，可以折上。这个屏面上面绘制的是一幅寒林旷野的山水风景啊，跟外面这幅画不一样了啊，是一个山水风景，隐喻的就是文人追求的这种隐逸自然的生活。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屏风上面画的两幅画，一幅画的是温馨的家庭的场景，一幅画画的是隐居的山水的风景。这两种生活都是李璟非常想要的生活。整幅画面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他要点出的就是画中人物的思想以及精神上的寄托。屏风受到历朝历代人们的喜欢，它自古以来就是集实用性与艺术性为一体啊。我们在每一个朝代啊，都专门辟出时间来讲屏风。自古至今，它

0: 承载的文化图式，所表达的文化内涵，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都是中国古代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另外一幅古画中的屏风，这幅画叫看书图，也叫条耳图，它是王启汉所画，画的呢也是五代时期的家具。那么从这幅画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什么呢？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介绍。
0: 这幅画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个三折屏风，宽宽的边框，边框之间是呈45度斜接，在每一扇的中间有鎏金的铰链啊连接，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屏风下面有一个很大的抱鼓形的底座，所以这件屏风看起来虽然体量很大，但是非常的稳重。在屏风的前面放了一个榻啊，在榻上有校对的文书、册匣等等。然后我们可以在画面的右侧看到有一桌一椅，有一个文人坐在椅上，我们看他身穿白袍，长须飘飘，他的头啊微微向右倾，然后右手举起，他在干什么呢？我们说这幅画叫看书图，校对图书，同时又叫条耳图。什么是条耳啊？条耳就是掏耳朵，所以这个文人举起的就是掏耳勺，古代叫耳石，所以他做条耳状。所以这幅画我们感受到的是非常惬意的一个场景。那我们再来看这件屏风，这是一个三折的大屏风啊，它的体量非常大。这件屏风和其他家具相比，能够感受到它巨大的体量啊，有一种凌驾一切、居高临下的感觉。这幅画有山水画的屏风啊，和唐代在屏风上盛行画山水画是有一个承袭的关系。那么这幅画当中把正在挑耳的文人和山水画的屏风画在一起，实际上是有一种寓意的。到了五代时期，文人的地位是有所提升的，文人跟山水画在一起，代表文人的人格独立性更强。作为一个文人，进可以治国平天下，展现平生的抱负，退可以隐居山林，享受悠然的生活。这样一种文人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就为宋代文人社会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五代时期屏风的变化，从刚才这两幅画当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大型的屏风，连屏比人要高很多的屏风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大啊，大型的折屏、连屏越来越多。所以宋代陶谷在《清异录》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五代后蜀的高祖叫孟知祥，他是后蜀的开国皇帝，他呀只当了7个月的皇帝啊，别看这个当皇帝的时间短，但是生活极其的奢侈。这里面就记载说，他曾经派人用非常珍贵的材料，一下子一次性的做了70扇屏风，然后用鎏金的铰链把这70扇屏风给连接起来，甚至还用这70扇屏风做了一个屏宫，放在宫廷之中，自然摆放，可以任意围成这样一个宫殿的形状。他晚上就睡在这个屏宫里啊，这也算历史上的和屏风相关的一个奇闻。山水屏风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我们中国的文人喜欢山水画，那山水屏风就寄托了啊中国文人的很多思想情感。牛峤是五代时期的一个词人，他写了一首《菩萨蛮》：画屏重叠乌阳翠，楚神尚有行云翼，朝暮几般心，向他情漫深，风流金骨阁，虚作瞿塘客，山月照山花，梦回灯影斜。实际上是把画屏当中的巫山翠景和他现实当中与他所爱之人的感情之事重叠起来来写，所以他第一句写的是画屏重叠，屏风上画的这个重重叠叠的巫山翠景，马上笔锋一转就谈到了他所爱的人

0: 是他把他自己的爱人比作巫山的神女啊，我爱的这个人啊，朝暮几般心，他的心意是不是改变呢？他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爱我呢？我们之间的感情啊，风流金骨阁已经相隔甚远，我多么想在梦中再回到从前啊！最后梦回灯影行，所以这里面讲的画屏重叠乌阳翠，实际上说的就是巴蜀的啊山水。五代有一位词人叫毛希镇，他在《浣溪沙》里是这样写的：紫燕一双，娇女碎，翠屏十二，晚风齐，梦魂消散，醉空归。这里面说的翠屏十二晚风，很有可能说的就是巫山十二峰。所以你看最后说梦魂消散醉空归，就是梦醒之后他仍然见到跟梦境十分相似在屏风当中的十二晚风，简直是如梦如幻啊，真假难辨。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啊，无论是当权者啊，文人们还是画家，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的藩镇割据的朝代啊，每个人都想自保，他们将自己对于未来的生活啊，对未来的期盼就寄托在屏风上的山水之中，期冀自己可以实现人生理想啊，在这种动荡的社会当中保全自我。这种体量如此之大的屏风在前代是比较少见的。我们在讲唐代屏风的时候，其实都是以六扇的屏风为主，到了五代时期，这种非常恢宏的绘画有山水的这种大屏风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屏风上面绘制着气势磅礴的山水画就体现出五代时期的新的审美思潮。
1: 榻是一种比较低矮的坐卧家具，四周无栏杆无围挡，通常由硬质木材制成。榻不仅是中国古代家具当中重要的种类，也是展现时代特征的重要载体。五代十国是矮型家具和高型家具并存的历史时期，同时在家具风格方面又一改唐风，另立新意。所以五代的榻不仅形成了新的风格，在形制上也发生了改变。那么它究竟体现出了怎样的时代特征？它们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0: 1975年4月都已经开春了，但是南方的天气呀、啊、还是寒气逼人啊。寒江县阴湖大队蔡庄生产队的村民们正在水塘边啊用铁锨翻地，突然不知道是谁的铁锨触碰到了一个坚硬的物体，咣的一声，人们仔细查看就发现了一块石砖，村民们就合力把这个石砖周围的浮土给它清理干净，这才发现这哪是一块砖，这是一面砖墙啊！所以大家就欢呼起来说挖到古墓了。蔡庄生产队挖到古墓的消息就传到了扬州博物馆，文物专家们马上就来到现场，一个被传统史书几乎遗忘的政权就浮出了水面，这个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吴国政权，他的奠基人就是杨行密啊，史称南吴太祖啊，被称为叫五代十国第一人。那么这个墓的主人就是杨行密的女儿啊，叫浔阳公主。从这座墓葬当中一次性出土了四张古榻，三张都是残破不全，唯有一张比较完整，就是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件家具，是五代时期从浔阳公主墓里面出土的木榻。这些木榻长有188厘米啊，宽94厘米，高57厘米，四足落地。在榻面啊有一个边框，有两根长边两根短边，就组成这样一个边框啊，45度斜损相交，但是并没有任何的榫卯结构，是用钉儿连接起来的。我们再往下看，榻面跟腿足和牙板之间，我们从外边来看，它是一个插肩榫的感觉。实际上插肩榫就是后世的榻或者是案的腿型牙

0: 之间的一个榫卯结构。我们看到的好像是一个插间榫，但是实际上也没有任何的榫卯结构，也是用钉来进行连接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好像是插间榫，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的榫卯结构，都是用钉进行连接的。我们推测是这样一个原因，在五代时期，这样一种榫卯结构应该已经出现，甚至可能比较流行。但是这件木榻虽然是1:1主尺寸的制作，但是它是一件名器。我们知道名器的做法很多时候是简化做法，所以浔阳公主墓里出土的这件木榻极有可能是一个简化的做法。我们再来看它的榻面啊，它榻面做法也比较特别，不是一块木板，它实际上是有一定间隔的木条排列，然后上面有藤屉，当然藤屉出土的时候已经全部腐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榻的腿，这个榻腿实际上是用一个扁方木料制成的，在榻腿的正中间有一条线，我们把它称为叫分水线。在分水线的两周是对称雕有云纹崖头，这种腿型在宋代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鹤膝足，或者叫鹤膝腿。鹤就是仙鹤的鹤，这就是一只仙鹤。我们看这个仙鹤的腿中部向外凸起，所以我们就取象形之意，这个腿型就很像鹤膝的腿。我们看这个是河北曲阳县唐末五代王楚直墓的一幅壁画，这里面也有一个桌子，这个桌子虽然只有一角我们也能看到它的腿型跟我们刚才看到出土的这件榻的腿型很像，也是鹤膝桌。我们讲到现在，大家会发现中国古代家具的一个形制的变化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慢慢演变，这样一种鹤膝的形式应该在唐末五代时期已经出现，甚至已经比较流行，那么这种腿型一直遗留到了宋代。榻在唐宋以来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榻是和屏风一样深受中国文人的喜爱。到了五代时期，榻出现了新的变化，捆门托泥式的榻仍然存在，但是四足落地的高榻开始变得越来越流行，甚至占有了主要的地位。文人雅士们可以坐在榻上，旁边唯有童子侍女在一起饮酒论诗抚琴，可以说是毫不惬意。榻和床从出现之初就有着很多联系，但是榻和床不同。我们说榻代表的更多是精神上的追求，它代表的是斋戒，代表的是超凡脱俗。但是床不同，床是家庭婚姻妻子儿女共聚一堂的产物，它是更多带有的世俗社会的象征意义。所以榻在五代时期文人墨客必备一榻，在草堂之上竹窗之下必置一榻食或困倦言养自如，成为文人和退隐官吏们的挚爱之物。
1: 五代十国是介于唐宋之间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资料比较少，但是从少数的画作和出土文物当中却反映出大量的家具信息，尤其是生活当中用作保存物品的箱具。从日常衣物到诗书经典，这个时期的箱具保存物品的品种品类呢变多了，外形呢也越发的精美。
0: 花鸟纹嵌罗甸的黑漆金箱，它是1978年出土于江苏苏州瑞光塔的塔心窖藏。那么这件金箱是怎么发现呢？这里还有一个故事。说1978年4月12号的傍晚，有三个小学生就自己跑到瑞光塔游玩， 他们来到第三层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小孩就无意当中摸到了一块松动的塔心砖，好奇心的驱使，他就把这个砖给拿下来了。他发现这旁边的砖也是松动，也能拿开，于是他们就一块一块打开了一整面墙的砖龛，然后露出了黑黝黝的洞穴。哎，这几个小孩就吓得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就把这件事儿告诉给了自己的父母。这家长们就感觉这个事情很重大，赶紧向文物部门啊报告。第二天，文物部门的相关专家就来到了瑞光塔。啊，当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塔心教堂的门打开之后，就露出了一个一米多长的一个大木箱子。人们发现这个木箱子啊可以打开。当人们把这个木箱打开之后，就露出了这件无比精美的镜箱。啊，这件镜箱高12.5厘米，啊，长35厘米，宽12厘米，啊，很小巧的一个螺钿镜箱。这件镜箱用了大大小小700多片螺钿，工艺非常精致啊。它分为三部分：箱盖、箱身和基座，这样三部分。光这个箱盖就有20多片大大小小的螺钿，嵌出的是花纹和飞鸟纹。到了五代时期，我们可以看到箱子的造型多样啊，而且制作的更为精细。
1: 那么这一时期的家具究竟有着怎样的特点呢？耿小杰副教授是这样总结的。
0: 总结起来，五代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器型丰富，种类齐全。它的器型是非常丰富的，比如我们看到了各类的椅子啊、桌子、床榻，包括各种箱柜，就为宋代高型家具的定型奠定了基础啊，种类很齐全。第二个特点就是简洁轻便，古朴雅致。五代时期的家具，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尤其是最后看到的桌椅是直线条，装饰很少，而且非常的轻便，包括我们后面看到这个竖藤的椅子非常的古朴。第三个特点叫高低搭配，新旧并行啊，这个时候仍然还是高型和低型并行的时代，所以我们看有高的家具包括桌，仍然还有比较低型的家具，比如说带捆门的牙床，所以是属于一个新旧并行的时期。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不负面，不回家，感动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赴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讲到了巡城御史王传，跟首辅张居正汇报了王希烈偷偷摸摸跟武清伯李老爷暗中勾结的事儿。他把这段事儿汇报完了，本应该撤下去，可是他没走。你看他笑么滋儿的，跟首府开着玩笑。首府，玉娘被我发现了。啊！张居正听完是大吃一惊。自从小玉娘在城南驿站被高拱羞辱一番之后，用头撞下来那大柱子，也该着他命大，找了一个当地非常有名望的郎中，就把小玉娘给救治过来了。张居正一直在惦念着他，自己刚登上首辅之位，乱糟糟的事儿太多，把首辅张居正压得是喘不过气儿，他就没到处时间去打探这个玉娘。今天听到王传说知道玉娘的下落，他非常吃惊。你在什么地方发现玉娘的？首辅，您先别着急，您听我

茶水喝了一口，然后他就讲起了发现玉娘的整个过程。前一段时间他得到一个消息，说是李太后最近这几天要到大龙福寺和昭宁寺去进香。李太后她信佛，自打小皇上登基之后，大龙福寺和昭宁寺的香火一天比一天就旺盛起来了，所以一到赶庙会的时候，你看这人是川流不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排一排，一浪浪，一层层，一趟趟，那可真是人山人海，把这庙门前的广场堵得是满满登登。这人一多就杂，一杂就乱，这里边就涉及到治安的问题。巡城御史王传格外在这方面就特别的注意。再说北京城有两个胡同最乱，这两个胡同一个是帘子胡同，另一个是苏州胡同。这两个胡同的两头，一头连着昭宁寺，另一头连着大龙福寺，这可就乱在一起了。帘子胡同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让一些从全国各地选来的小娈童供那些大官显赫的人享受。这苏州胡同当地的老百姓称它为窑子街。最近这段时间李太后要来进香，这治安问题可是个头等大事。巡城御史王传他不得不在治安上下一番苦功。这天他带着手下的人马就来到主管这片治安的一个巡警铺。这个巡警铺坐落在一个胡同边的小四合院里边。到这院子里边一看，这些军警爷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就听上屋有几个人吆喝什么。到里边一看，有几个军警光着膀子，歪戴个帽子，那军装也没穿，你看那些刀枪棍棒扔得可地都是，在那推天酒耍钱呢。这些人一边喊一边吆喝，有的喝得眼珠子通红，脑瓜子正亮，看谁点大，嗨，实在没有法，必是雷个巴，来翻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王传上前啪的一下子把这桌子就给周翻了。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些人一个个瞪大了眼睛，你看，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大的将军来了，一个个吓得浑身都直哆嗦，全跪在那儿了。你们的头呢？头谁也不知道头干什么去了，快去把他找来。王传这回可急眼了，不大功夫他们的头找回来了。这个头叫蒋二旺，这个蒋二旺也是个世袭的官爷，爹是干这行的，儿子也干这行，将来他有儿子也接他这行，这叫子媳妇入，可能老一辈子立过战功，都有点资格。这个蒋二旺在这一代前前后后已经待了18年了，可以说是个老地皮。他做梦也没想到今天巡城御史王传能亲自来到他的巡警部。再说他干什么去了？哎，他管了两条街，一条街都是小娈童，另一条街都是娘们儿。每个窑子要是新来的女人都得有蒋二旺特合身，就是他得先尝尝鲜儿，这就是不成文的规矩。这个蒋二旺就去了，没想到他好事还没办完呢，家里人就喊他，说是巡城御史王大人到了，给他吓得是连滚带爬，你看帽子也丢了，鞋剩了一只，踢了踏拉的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吓得就塞炕了，直接给巡城御史王传就跪下了。王传一看他这

你这三十几个弟兄吗？这个地方的治安交给你，我能放心吗？过去啪啪就是俩大嘴巴，这俩大嘴巴打得够狠的，你看那嘴角当时就出血了。但是这小子一声没敢哼。王传就问他，你知不知道最近这几天李太后要来进香，这一条主要的街道人这么杂乱，你们成天干什么？国家拿着俸银，老百姓拿着血汗养活你们，就让你们吃喝玩乐，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功夫，又打外边疯疯癫癫的就跑来一个娘们儿，一边进来还一边骂，蒋二爷你看看这是谁。这个女人跑进来之后一看这场面，蒋二旺在那跪着，巡城御史王传坐在那儿生着气，这蒋二旺嘴边还流着血。这个娘们吓傻了，这场面她从来没见过。这个娘们是谁，敢大大咧咧的到这儿来骂街？这个女人姓夏，她叫夏大浪，由于年龄大了，现在已经过口了，四十多岁了，大伙就管她叫夏婆。年轻的时候有几分姿色，一开始在这条街当妓女，后来这街面混熟了，她就自己开了个窑子，当起了老鸨子。然后他招引一些良家女人招揽生意，时间一长，他发现这个地皮归蒋二旺管，他就靠上了这蒋二旺，一来二去两个人就有了一段感情。蒋二旺有的时候不回家，在他那就住。一晃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巡警铺的人都拿他当自己家里人，有的也跟他打情骂俏，还有的管他叫蒋二嫂。今天他做梦也没想到蒋二旺被巡城御史王传在检查工作的时候给逮个正着，他不在岗嫖去了，他也害怕了。这时候后边又跟了几个人花大绑，绑着一个军警爷。巡城御史王传一见到这个场面，心中暗想，这里边肯定有戏。他就问了一句，你就是夏婆，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你是夏婆心里边就合计上了，不管怎么说这个夏婆也是见过大大小小场面的人物，他一合计，这位肯定是个大人物啊，蒋二旺那叫巡警铺的头，在他面前都得跪着，可了不得了。该着啊，咱们底儿低，碰见个茬子了。旁边有个军警就说了一声，那是咱们巡城御史王大人啊，王大人，我不知道你们在办公务，打扰了，我先回去。回去没那么容易，你今天究竟要干什么啊？是这么回事，他们有个巡警到我那儿嫖娼，他不给钱要跑，被我给抓来了。他说他是这个巡警铺的新来的军警爷，我找来就是让他们认一认究竟有没有这么一号。大伙再一看，确实有这么一号，是今天刚来的，他叫刘金贵。这个刘金贵他究竟怎么回事，蒋二旺心里最清楚。今天下午的时候，夏婆在门口招揽生意，就看门口来了这么个小伙子，左瞧瞧右看看，东张张西望望，好像在寻摸哪个娘们儿，有的时候还没看中。这个时候夏婆为了揽生意就喊他，来来来小伙子，

0: 小伙子就过来了。哎，你这儿有新来的吗？
1: 有啊，就看你有没有这个福气。
0: 这话什么意思？你还不知道吧？我们这儿新来一位小美人，是100%的纯处女。您要想尝尝鲜儿，您得花20两银子。什么好女人值20两银子？去你的吧！
1: 怎么你不信？你见一见就知道值不值20两银子了。
0: 好吧，我看看。下婆开了价，人家嫌贵。其实下婆在开这20两银子价的之前，她有个打算。前文书咱们介绍了，这条街不管是下，要是新来的漂亮女人，没破过身的，都得有假儿望，长头一口鲜。可是下婆今儿个，她改了主意了。第一，她跟假儿望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再说，假儿望如果要是把这个厨破了身子，就不值钱了。他一合计啊，这个小伙子东张张西望望，正好要吃食儿，那好吧，我这口食儿就不留给蒋二旺了。他就耍了个小心眼儿，把这小伙子就领进自己的屋内。这个刘金贵进到后屋一看，他真就惊呆了。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邵大侠从江南带来的美女小玉娘。这个小玉娘怎么会来到窑子街呢？说到这儿，咱不得不交代几句。玉娘的伤养好之后，本来打算雇一条船回到江南她干妈家，在那儿再找邵大侠，邵大侠有钱有势，保证能给她安排一个安身之处。可是万万没想到碰见坏人了。他把雇船的钱交给一个赶车的，这个赶车的就把他拉到了这个地方给他卖了。因为玉娘虽然伤治好了，一股火，眼睛已经双目失明了，什么也看不见。这个赶车人把他骗走之后，把他的钱也得到了，然后就消失了。到了窑子街之后，他不知道是窑子街。这下婆天天哄他，让他接客。这个时候，玉娘是欲哭无泪，死的心都有。也该找我玉娘命惨，怎么被骗到这个地方？但是小玉娘有一颗刚烈之心，要守身如玉。他学么一把剪刀，这把剪刀跟他是形影不离，就是在睡觉的时候他也攥在手里。这是防身用，一旦不行就自尽。一连三天他不吃不喝，下婆也着急了。我花100两银子买来一堆废肉，这能行吗？我得把它卖了，或者是招几个嫖客把本钱先收回来，然后把它再卖掉，别赔了本儿。没想到今天这个刘金贵大模大样的就来学么新鲜女人来了。下婆就挑逗他，他一看这个女人太漂亮了，20两银子值，我要是办成事之后，我保证给你20两银子。这个刘金贵进到屋里边，把门就带上了。但是这个带门的声音被玉娘就听见了，她就感觉到屋里边进来一个人。玉娘腾腾家伙就坐起来了。什么人？小女子，我今天被你的美貌给征服了，我要跟你亲热一番。玉娘这个时候把身子紧紧一裹，不许靠近我。装什么呢？来到这条街，你还想当贞洁烈女儿？书画之间，他往前一凑合，就要伸手，玉娘赶紧的
1: 真是一只小雏鸡被老鹰给抓住了，这还好得了？这个刘金贵五大三粗，伸手就扒玉娘的衣服，这回玉娘实在是没有力气了，用最后那点力气把这剪刀就拿出来。你如果再扒我的衣服，我就死在你的面前。玉娘这句话一出口，可把刘金贵给吓坏了，他马上就松手了。哎呀，小娘子，你可千万别死在我面前啊！我不动你了。他赶紧就把衣服穿上了。这时候，玉娘跟他说话了：“你要是个好心人，马上到官府去替小奴告上一状，就说我被拐骗到这里。”这个刘金贵心想：“我哪有心思告状啊？我本身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吗？”干脆我先来个凉锅贴大饼子，怎么讲溜之虎也吧。他穿好了衣服起身就出来了。这下婆就以为他把事儿办完了要赖账走人，站住，就把他喊住了。哎，你喊我干什么？你小子也不睁开眼睛看看老娘我是干什么的？别钱，我什么事儿也没干，我给什么钱？没干事儿，在屋里干什么？这么长时间，我真的什么真的假的来人？夏婆这一声喊喝，从屋子里边冲出几个打手，抹肩头拢二背，几下子就把他捆上了。你想跑，这回给你送到巡警铺。刘金贵一听送到巡警铺，他乐了。我说夏婆，您看看我是谁，你是谁，老娘管你是谁。这小子磨磨蹭蹭的手也捆住了，用手指头啊捅捅自己的腰。夏婆到他身边一伸手，就把他腰里的腰牌给掏出来了，拿在手中一看，夏婆也傻眼了。武城兵马司，崇文门，苏州胡同巡警部，刘金贵。你真是巡警部的？
0: 是啊。
1: 难道你不认识老娘我？不认识。那我问问你，巡警部的头是谁？
0: 蒋二旺，蒋二爷。
1: 蒋二爷没跟你介绍介绍老娘我的身份？还没来得及介绍。这么说你真是新来的？既然是新来的，蒋二爷没交代，我也分不清真假人。这么办，我把你送到巡警铺。就这么着，夏大浪手下的这些人就把刘金贵给捆到了巡警铺。到了巡警铺，正赶上王传在这儿审问蒋二旺下午干什么去了。这王传听完夏大浪讲完了这番过程，吩咐一声：“来人，把这个泼妇先带下去，一会儿再收拾他。”是，立时有几个兵丁就上来，把夏婆就押出去了。这时候，那个叫刘金贵的军警爷带进来了，在王传跟前扑通一声跪下了。蒋二旺偷着用眼睛一瞄，当时啊，大小便都失禁了，尿都出来了，他心中暗暗叫苦。原来这个小伙子真正的名字叫王大臣。三天之前，本铺的一个巡警刘金贵因为得了痨病死了，正好有人介绍王大臣前来找个工作，他就让王大臣顶替了刘金贵当了军警爷。按照洪武皇帝定下的规矩，各军委在籍军事分本兵和留兵两种，本兵采用世袭制，父亲死了儿子代替，代代相传，而留兵呢就是随用随招募。这刘金贵呢，他是世袭的本兵，膝下又无孩子，人一死就等于报了绝户，按照惯例 应该上报到武成兵马司的衙门，注销军籍。但是这个蒋二棒，你看这个小官，他也有他的道，他想吞占刘金贵的俸禄，就大着胆子让王大臣顶替了。同时他跟王大臣还讲明了刘金贵的俸禄他们两个个人一半。这王大臣找了一个差事，非常高兴的就答应了。今天下午蒋二棒就把刘金贵的腰牌交给了王大臣，同时跟王大臣交代了这几条街的治安都归咱们这个巡警铺管，你今后就不叫王大臣了，你就是军警爷刘金贵了。哪曾想这个刘金贵刚上班的第一天就被王传给查出来了，这才引出来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要搞京察的

0: 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马的诅咒》，请听29集。
3: 对于你的种族来说，我只是一个外人，我们接触也很少，你为什么会如此信任我？
4: 我知道一些有关你的故事。你虽然看起来不苟言笑，但你的心地却很好，而且你善于帮助别人去探寻那些掩藏已久的秘密。
3: 那么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找到水一蝶，
4: 而且必须在安密首领之前找到他。你知道安密他们一心要置水一蝶于死地，他们认定水一蝶背叛了哈摩，而且他如果活着，我的身份就随时有可能暴露。
3: 其实要找到水一蝶也许不难，不过你会写哈摩文字吗？
4: 会啊。
3: 那就好，我需要你写一份赦免水一蝶的便签。
4: 赦免水一蝶？
3: 嗯。
4: 我有这个权利吗？
3: 当然有了，不要忘记你现在的身份不是徐小文，而是尊敬的圣女雅库玛。
5: 已是深夜时分，山林中漆黑一片，间或传来的兽嚎虫鸣更加增添了几分诡谲森森的气氛。经过一番艰苦的翻山越岭，罗非终于来到了目的地李定国墓葬所在的那个山洞。他在洞口稍事休息了片刻，等体力恢复之后，这才打起手电，小心翼翼地夺入了洞中。罗非把光柱打向了地面，略一搜索之后，他便有所发现了，那个被挖开的墓穴与此前的情形相同，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墓坑周围松软的泥土上却出现了另外一串脚印。这串脚印比旁边那个尼寇的脚印要小一些，鞋底看不出明显的花纹，应该就是哈摩人平常穿的那种平底布鞋。罗非心中一喜，水一蝶曾来过这里，看起来自己的判断没错。半年前，血瓶失窃，李定国的墓葬被挖开，恶魔力量在恐怖谷一带重现。雅库玛为了追回血瓶，前往恐怖谷，结果遭到了恶魔的毒手，他的死讯被安密和索图兰隐瞒了起来。显然雅库玛的尸首也不会带回山寨中安葬，最大的可能性便是就近找一个安全的绝对不会受人打扰的地方

0: 正是罗非不久前在圣女木屋中沉思的时候所想到的。根据这个思路，他很容易便得出了如下的结论：这半年来安葬在山洞中的已不是李定国，而是死去的圣女雅库玛。这个秘密在整个哈默人中很可能只有安密、索图兰和迪尔加三个人知道。所以当索图兰和迪尔加看到墓葬被挖开的时候，才会如此的惊讶和慌张。联系到这个山洞原本的意义，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推测。也许雅库玛正是死在了这个山洞中，那么半年前这个地方一定发生过某些不同寻常的事情。站在水一蝶的角度考虑，在发现圣女被人假冒之后，她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探访线索，寻找真正的雅库玛。作为半年前那场变故最直接的当事人之一，她绝对不会错过山洞这个如此重要的地点。现在脚印已经证明了水一蝶的确来过这里。罗非蹲下了身子，用手指轻轻地捻起了一小撮脚印边上的泥土，触感微凉，入洞者所带进来的水迹尚未干透。罗非起身向外走去，来到了洞口的空地上。这是一个在山峰上凸起的平台，当年李定国正是站在这个平台上指挥了百余场大小的战斗。谁能想到在数百年之后，此处又会再一次成为一个悲欢离合的舞台。面对着苍茫的群山，鼓起了中气，罗非突然高喊了一声：
1: 雅库玛！
0: 这喊声划破了寂静的夜色，在连绵山谷间悠转回荡，良久不绝。如果有人躲藏在四周，那么这声音一定已经震动了他的耳膜。罗非又向前走了两步，直接来到了平台的边缘，然后他把手电竖立在脚边，光柱往上照射出了自己的身影。在一片黑暗的世界中，这里顿时成为了最醒目的目标所在。罗非展开了双臂，平举在身体两侧，他要让整个恐怖谷都能看见自己正孤身一人，手无寸铁地站在山崖边。任何人此时前来，他都没有能力给对方造成伤害。片刻之后，伴随着一阵轻微的响动，一个人影从山洞附近的丛林中钻了出来。罗非用脚踢动手电，把光柱转了过去。夜色被照亮，来的正是水一蝶。只见他弯刀在手，保持着极度警戒的姿势，一步步向着罗非走去，脸上则带着惊讶和迷惑的表情。罗非微笑着点了点头，把双手举过头顶，示意自己毫无敌意。水一蝶在罗非面前约莫三步的地方停了下来，把刀横在胸前。
2: 你在这儿干什么？
3: 雅库玛。
0: 罗非慢慢地把右手伸到了水一蝶面前，在他手掌中捏着一张便签，这是他在木屋中授意给徐小文用哈默文字写的。
4: 水一蝶，圣女雅库玛已死，我是她的孪生妹妹，也是新任的圣女。对于雅库玛的死因和恶魔肆虐的真相，我有很多事情想要问你。此前我对你有一些误解，但今天 祭祀场上，我已经看到了你的忠诚和勇敢，请你回来帮助我完成你作为圣女卫士应该承担的使命。我会保证你的安全。罗是我的朋友，他会把你带到我的身边。
3: 尊敬的圣女雅库玛，他真的已经死了吗？
0: 罗非伸出了一只手搭在了水一蝶的肩膀上，水一蝶抬起头，正与罗非的目光相对。他们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那目光中却饱含了很多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安慰、信任以及同仇敌忾的勇气。
2: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0: 水一蝶被这句话彻底打动了，他收起了弯刀，然后冲罗非点了点头。罗非也点头以示回礼，随即他迈开了脚步，向着东北方向的村寨而去。水一蝶紧跟在他身后，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他们走到了一起。当山脚下的村寨再次出现在两人眼前的时候，已经是凌晨时分了。而此刻村寨口出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状况，数十只火把照亮了寂静的夜色，安密、索图兰、周立伟、岳东北和白剑恶徐小文，他们都站在了山路通往村寨的必经之路上，似乎正在等待着什么。在他们身后则是一群精干的哈姆佩刀勇士。远远地见到这副阵势，水一蝶难免有些疑虑，他慢慢停下了脚步，并且伸手拉住了罗非。罗非也有些摸不着头脑，根据事先的约定，徐小文是不该把自己去寻找水一蝶的消息告诉别人的，怎么会出现眼前这个局面呢？略微考虑片刻，罗非冲水一蝶做了个手势，示意他暂时在原地等着，然后他独自一个人向着火光通明的村寨口走了过去。在数十双目光的注视下，罗非钻出了山林。安密脸色一变，右手一挥，身后的勇士们立刻蜂拥而上，把罗非团团围在了中间。
5: 少女已经赦免了水一蝶，你们没有权利再伤害她了。
6: 什么？水一蝶？你找到她了？
0: 罗非回头指了指黑黝黝的丛林，
5: 她正在看着我们，不过我相信你们是无法抓住她的。
0: 听见这话，安密立刻往山林的方向走了两步。
6: 水一蝶，圣女已经赦免了你，你又恢复了圣女为师的身份，我们谁也无法控制你。好了，出来吧，不要再多了。
0: 这喊话传到了水一蝶的耳中，他心中一喜，知道安密虽然对自己颇多成见，但是对方是一个极讲诚信的人，现在当着这么多人面说出这番话，那绝对不会食言。当下他不再犹豫，将弯刀插回了腰间，整了整衣襟，大踏步走出了丛林，很快便来到了众人面前。
2: 安密大人，这里现在已经没有敌人了，请他们把刀收起来吧。
6: 这些事情不用你来操心，请履行好你自己的职责，生于为师。
0: 水一蝶躬身退下，然后他来到了徐小文身边，单膝跪倒在地。
4: 不用太多。

0: 方扶了起来，然后他关切地拉住了水一蝶的左手，被切断的食指上沾满了泥泞，伤口仍未完全愈合，还隐隐地有血液渗出来。徐小文用自己洁白的衣袖把伤口处擦净，又撕下了一片布条给他细心地包扎好。
1: 暂时只能先这样了，回去再找一些草药给你好好疗伤。我们都相信你的忠诚，以后可别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0: 徐小文微微一笑，不再说话，然后他转过头看向不远处的罗非，脸上出现了担忧的神色。罗非此时也感觉到了气氛有些不对，他举目环顾，不仅仅是徐小文，索图兰、周立伟、岳东北、白建鄂等人都在看着自己，他们或警惕，或惊讶，或疑虑，神情各异。罗非心中一凛，豁然明白，莫非这些持刀的哈摩勇士是针对自己而来？果然，安妮夺到了罗非的面前，他沉着脸，从怀里边掏出了一件柔软的东西。
2: 罗，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0: 罗非凝神看过去，只见那是一张白中发黄的皮状的物品。类似的东西，他不久前曾经在霓虹寨见过。
3: 羊皮地图，
2: 准确地说，是空不谷一带的羊皮地图。
0: 安妮一边说着，一边将地图平摊在手上，好让罗非看个清楚。从图上的内容来看，所绘的果然就是恐怖谷一带的山脉地形，一些重要的地点还做了特殊的标记。在地图的空白处还有很多奇怪的数字和符号，密密麻麻地排成了一大片，一时半会儿罗非也无法辨别出其中的含义。
3: 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
2: 怎么，你不知道？这张地图不是你带过来的吗？
3: 我带来的。
0: 即便是罗非再聪明，此刻也难免有些茫然。
2: 罗，你再看看这个，认识吗？
0: 说着，安密拿出了一柄20多公分长的锋利的小刀，罗非当然认得，这正是他从龙州出发之前在户外用品商店买过来的。
3: 这是我的登山刀。
0: 那刀刃上正沾满了尚未干涸的血迹，在火把的摇曳映衬下散发着诡异阴冷的光芒。
2: 迪尔加死了，有人割断了他的脖子的血管，还把这把刀插在了他的咽喉上。
3: 你认为是我杀了他？可你们都看到了，我刚刚从恐怖谷回来。
2: 在你和圣女交谈的时候，迪尔加就过来向我报告，是我让他暗中跟踪你。可是他跟着你走出了山寨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又派出两个随从出去寻找，就在一个小时前，他们在徐哲里不远的山路上发现了迪尔加的尸体，凶手还把这张地图盖在了他的尸体上面。开始我只是认为你插手了一些不该你管的事情，可是现在看来，情况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3: 我只想说两句话， 我没有杀死蒂尔加，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2: 哼，我会把你关进水牢，直到我查出杀害迪尔加的凶手。当然，或许是你，或许不是你，不过在这之前你不会受到伤害，但是你会失去行动的自由。
1: 不，安米大人，你不能这么做，请相信我，他是我们哈默人的朋友。
2: 尊敬的圣女，你可以决定水姨爹的生死，但是你没有权利阻止我处置这个人。我是哈默人的首领，我必须为全体族人的安危负责任。
3: 徐小文咬了咬嘴唇，还想再说些什么，却被罗非用目光阻止了。安米大人，虽然我知道自己是清白的，但我并不会因为你的决定而生气。事实上，如果我处于你的位置，我也会采取同样的手段。在你把我送入水牢之前，我想和我的朋友们说几句话，可以吗？
2: 可以，不过你们不能走出这个圈子。
3: 罗非慢慢地踱到了周立伟等人面前。这三个跟他一同进入哈摩村寨的汉族人，此刻脸上的表情多少都有些不自然。
4: 罗警官，怎么会这样啊？
5: 罗警官，我白剑恶也相信迪尔加不是你杀的。
3: 周立伟没有开口，只是专注地看着罗非，似乎在等待着对方先说些什么。
6: 你们中间有人陷害了我？
7: 啊，不不，肯定不是我干的。
6: 我想知道，从祭祀场回来后，你们中间有谁单独离开过？
5: 啊，我去拜访过几个朋友，但是我并没有离开过村寨。我的朋友们可以证明。
4: 寨主，那也不能保证你所有的时间都和朋友们在一起。
7: 那还有你，周教授，你后来也离开了屋子，你做什么去了？
8: 啊，我出去随便转了一转。说实话，我只是不想和你一块待在屋子里而已。而且我并没有走多远，中间我还回来过一次。不过那个时候你好像也不在屋子里。
7: 哎，我只是去上过一次厕所，除此之外哪儿也没去。
6: 好了，这么说你们三个各自都不在一起，那么你们三个以后也不能待在一起了。
8: 什么？
6: 我指的是夜晚睡觉的时候，否则你们中间有人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个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

0: 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心理加油站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来到节目的直播间，一起来了解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熊家长的失控与甩锅背后究竟藏着什么？说个心里话，想做喜欢的事，但不想被母亲误会我自私，怎么办呢？解忧杂货铺，说话心累，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重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重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欢迎各位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吴阳。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重新看热榜。近期两起全网热议的社会事件看似毫无关联，却精准戳中了当代家庭教育的一个核心痛点。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来梳理这两起事件啊。第一起事件发生在我们省的仙桃，在2026年7月24号的傍晚，小区电梯内发生了一场令人唏嘘的冲突。一名小男孩刻意卡住电梯门口等候母亲，耽误了同乘电梯女孩的出行。女孩见状轻声催促，仅仅是一句善意的提醒，却引发了男孩母亲的激烈反击。母亲进入电梯之后，不仅毫无歉意，强势辩解，随后情绪失控，动手殴打了女孩，更在双方的扭打过程当中，多次教唆年幼的儿子上前帮忙打人，将孩童强行卷入成年人的矛盾纠纷当中。这场因20多秒等待引发的冲突，最终造成了双方均有擦伤。事后经过社区与警方调解，双方达成和解，签署调解协议，互相谅解。但这场公共场合的情绪失控留下的家庭教育隐患却是难以消解的。咱们再来说说第二起令人更加唏嘘的案件啊。北京互联网法院近期宣判了一起网络打赏纠纷案件，颠覆了大众对于孩子乱消费的固有认知。一个普通家庭的一家三口长期通过4个网络账号

0: 向各大主播充值打赏，累计金额超过650万元。巨额花销耗尽之后，家长非但没有反思自身的挥霍行为，反而一味甩锅，声称所有的打赏均为17岁的未成年的女儿私自操作，起诉平台要求全额退款。但是后来经过法院查实，大多数的这个大额充值刷脸操作均为其父母亲自完成，家长全程知情且主动参与消费，最终依法驳回其全部的诉讼请求。两起事件，一场是当众护短情绪失控，一场是事后甩锅逃避责任。而我们这期节目将会携手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来深度拆解熊家长的失控和甩锅。
1: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0: 欢迎董老师，董老师首先和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嗨，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董老师，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花费了几分钟的时间梳理了两起案件啊。这两起案件最近在互联网上确实引发了不少的一些波澜，还有一些争论。有的孩子家长觉得孩子也没错，有的孩子家长觉得啊，这个孩子不应该这样教育，这引发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激烈的争锋。而我们今天就要透过这个现象来聊聊，如果是这种啊当众护短还有事后甩锅，并且发生在孩子身上，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巨大的隐患？首先呢，通过一小段片花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话题。
1: 公共场合的微小摩擦为何会演变成成年人的暴力冲突？一句普通的善意催促为何能让一位母亲彻底失控，甚至教唆孩子参与打架？湖北仙桃电梯冲突事件中，最令人揪心的从来不是短暂的肢体争执，而是家长毫无底线的护短与彻底崩塌的情绪管理能力。电梯空间狭小，冲突诱因极小，仅仅是孩子占用公共资源被提醒，家长便瞬间启动防御攻击模式，无视公共规则，无视是非对错，更无视孩子正在全程观摩模仿自己的一言一行。很多人将这场闹剧简单归为护犊心切，但深入心理层面来看，这并非单纯的母爱保护，而是成年人自我情绪的彻底失控。这位母亲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被他人指责，更无法承受公共场合下被质疑、被冒犯的屈辱感，微小的负面刺激瞬间触发了他的情绪防御机制。更可怕的是，他没有选择理性沟通，正视孩子的不当行为，教会孩子遵守公共规则，反而通过暴力、教唆、斗殴的方式，向孩子传递别人质疑你，就可以反击对抗的错误认知。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熊家长的失控与甩锅背后究竟藏着什么。
0: 仙桃电梯事件让很多网友是难以理解的啊！整起事件的起因仅仅就是这个孩子挡住电梯被简单的来催促，而且啊，这个女孩并没有说什么极端的话语，属于极小的公共摩擦，完全可以凭一句道歉、一句安抚就能轻松化解。但是孩子的母亲却直接情绪失控，动手打人，还教唆孩子参与到冲突当中。所以节目一开始，首先想问问董老师，为什么我们最近几年啊，在网络上看到了有些家长在孩子面前反而更加容易崩溃，反而更加容易放弃自己的情绪管理？你看为人师表，我们都说这个老师在孩子面前应该怎么样表现，而为人父母呢，我相信也是一样的道理。但是这个家长在孩子面前怎么就会做出这么极端的行为？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2: 确实家长保护孩子是一种本能的这种本能的反应。但是家长在这个时候如果对于自己情绪的管控力不够的话，就把保护就变成了一种冲动。这种冲动的方式去保护孩子，其实在背后的动机里面可能就已经不再是仅仅只是保护孩子这一部分了，还有一部分是自身的情绪管控不够，还有一部分是在对自己的这一部分面子啊，或者是自尊啊，或者是其他方面，他可能会感觉到自己也被受到威胁了啊。这另外呢，就是说孩子是我的，那么
0: 你凭什么
2: 对教育我的孩子，
0: 替我来管教，
2: 是那你就侵占了我的边界。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别人在 再侵占他的边界，其实这个时候他与孩子的边界就已经是很模糊了。
0: 所以是这个家长自己没有拎清啊。而且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家长并没有知道这个孩子和这个女孩之间发生了什么，仅仅看到这个女孩在教育自己的孩子，就先入为主的以为这个女孩欺负了自己的孩子。
2: 对，
0: 可能是这样啊。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细节展现给大家，但是呢，在网友的讨论当中，这样的行为确实是饱受诟病的。而很多网友争论啊，这个家长其实啊也是护犊情深，他想要去保护自己的孩子，却还是无法承受外人冒犯自己的一种屈辱感。在这个里面，董老师你看啊，我们该如何区分这个事件当中核心诱因是哪个？到底是保护孩子的本能占据了上风，还是一种家长觉得自己被冒犯的屈辱感占据了上风呢？
2: 首先当一个成年人不能很好的不带情绪的去解决孩子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是侵占了孩子的边界了。
0: 对，
2: 当一个成年人我们能够去冷静地蹲下来去和孩子一起去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家长就在为孩子解决孩子当下所遇到的这样的一次冲突事件。家长这个时候他用了一种冲动的情绪去解决这么极端的方式，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两个成年人的冲突。
0: 孩子只是被拿出来当做了一个借口。
2: 对，是的，
0: 好无辜啊。还有一个细节让人特别揪心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母亲在扭打的过程当中，她反复教唆年幼的儿子帮他去打这个女孩，将孩子直接强行卷入成人的冲突当中。你看，如果只是家长强行介入到这个孩子和女孩之间的口角，觉得自己的孩子被别人教育了，这个好像越界了啊，应该由我自己这个家长来教育，这个还是情有可原。但是当家长让小孩帮忙去殴打其他人，这样的行为会给孩子的成长和心理造成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呢？
2: 其实这个负面影响是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孩子他的认知是混淆的，
0: 因为是非对错他还在学习当中。
2: 对，他连是非对错为什么会打起来，发生了什么，可能他都没有理清楚，然后就开始他就已经开始要去替妈妈，或者是为妈妈，或者是为自己，我究竟在为谁，他的内心里面就是一片混乱。然后这个时候孩子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他是害怕、恐惧、焦虑、不安，还是说他把自己变成一个无视的人，和我没有关系，我要逃离这个环境。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孩子他已经在这个事件中已经不知所措了。
0: 所以这个母亲的行为，他本来啊强行的和这个女孩发生这种扭打和纠纷就已经很不对了。
2: 对，
0: 然后把孩子再进一步的拉进来更加不对。
2: 是，所以对于孩子来说的话，就是孩子在那个当下他本来是当事人，最后他已经不再是当事人这个位置了，而且事件已经升级到了不再是处理这个卡门这件事情了，而是变成了两个成年人的扭打孩子要不要参与了。
0: 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要问问董老师，如果当孩子啊在户外，比如说家长带孩子一起出去玩，不论是不是坐电梯或者在那个公园里和其他的家长或者小朋友发生了一些冲突，真正的发生冲突和口角之后，这个孩子肯定是慌乱的。这个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做呢？你看，有的家长觉得我不能让孩子受委屈，不能让孩子受欺负，也能理解。但这个家长难道就一定要立马的拔地而起，然后跟对方产生强烈的这种激烈的对抗才行吗？
2: 其实我们内心里面始终要记得一个最简单的、直接的一个词，就是榜样。孩子只要还在我身边，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我在孩子的视线范围内，我都要做到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就是在用你的言行在教育你的孩子，用你的行为，最主要是你的行为在教这个孩子。那么如果说你想培养你的孩子处理问题是用情绪，是用冲动的极端的行为去处理问题，那你就做一个这样的榜样。

0: 想让你的孩子学会用语言的力量去解决矛盾冲突困难，那么你也要学会，你首先要用语言的力量去解决。所以两个成年人是可以用语言去解决，对于孩子他在旁边他会去看去听去学去分析。这个时候成年人作为父母，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因为事情发生了我们需要先去解决，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首先要把孩子安置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面。比方说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得很突然很特殊，那么我们现在需要处理，那我们首先要考虑是不是马上立刻就要去做，还是说把孩子先安置好，交付给一个安全的人，然后我去处理这个事情，给孩子一个交代啊，让孩子先回避，还是要让孩子在场，这都是父母在一个短时间快速的判断下面做出来的。
1: 让孩子得到及时的安抚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这个安抚刚刚董老师说了，可能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可能是家长啊没有安全的环境的时候把孩子护在身后，用手轻轻的去拍打孩子的后背，让孩子在这种哭闹啊争吵啊大喘气的环境里慢慢的把这个气儿给喘匀，
0: 对，
1: 情绪平复下来。这个有多重要呢？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事儿以后再说，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我告诉大家，刚刚董老师跟大家分享这一通具体做法的时后啊，我想起了以前咱们节目当中分享过的一个心理学的著名的实验，叫做恒河猴实验。这个恒河猴实验就是将小猴子恒河猴的幼猴分别放给两个不同的啊非母猴，就是用一个是用绒布做的猴子，一个是用机器用钢铁做的猴子，他们都能够哺乳。但是后来人们会发现，在那个长期有温柔的安抚有温柔怀抱的那个绒布猴子，在他的哺乳环境之下长大的小猴子，他的健康状况会很好，情绪也稳定。而那个长期在冰冷没有回应或者啊有一些电击行为的这样的钢铁猴子的抚育之下长大的这个小猴子，他长大之后是什么样呢？脾气暴躁，身体不健康，易激极怒，这就是著名的恒河猴实验。我们当时也从不同的角度跟大家分析过，有些小女孩为什么手上一定要抱一个小玩具，因为她觉得有温暖有温度，然后是柔软的，这个东西就来源于她们与生俱来的对于母亲的那种需要。而如果这个时候你看一个母亲她忘记了这一层，让孩子变得凶狠，及早的让他变成了一个所谓的不理智的大人，
0: 对，
1: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不能只是想着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要为孩子的长久发展来考虑。如果他得到了及时的安抚，如果他得到了安全的环境，那该多好。当然恒河猴实验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实验，因为毕竟小猴子从小被从自己的真正的母亲那儿剥离出来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语言之外啊，董老师刚刚也说了，很多事儿是因为语言发生的口角，语言发生的冲突。我们在语言之外，人的第一反应还是肢体上面的。我们不能动手打人，我们可以安抚自己的小孩。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另外一起案件，那就是，大哥打赏之后甩锅给自家孩子，这又有什么问题呢？
2: 如果说仙桃电梯事件是家长情绪失控、过度护短的极端体现，那么650万巨额打赏纠纷案则撕开了另一类熊家长的真实底色：逃避责任、习惯性甩锅。在大众固有印象中，未成年人偷偷大额打赏、家长无辜追责平台是常见的家庭教育疏漏，但这起案件彻底颠覆了大众认知。一家三口数年累计打赏超650万元，多次大额充值、刷脸验证、账号操作，父母全程深度参与、知情默许，甚至亲自操作充值打赏。可当巨额消费带来经济压力、家庭负担后，家长却彻底推翻所有事实，将全部过错推给年仅17岁的女儿，谎称所有消费均为孩子私自操作，试图通过起诉平台塑造受害家长形象，追回全部钱款。这种颠倒黑白、转嫁责任的行为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长期甩锅是养育的典型缩影。生活中孩子犯错、家庭失利、自身失误，这类家长永远不会自我反思，

0: 将所有问题归咎于孩子、他人、外部环境。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熊家长得失控与甩锅背后究竟藏着什么。
1: 刚刚我们第一段片花之后讲到的是那个小孩和他的母亲对一个女孩大打出手，我们再来讲的第二个案例啊，其实我觉得网络上有人说这个家长在打赏的时候不理智，但是我偏偏觉得这个家长在打赏650万元的时候非常的理智。为什么呢？因为他都能想到这650万元打赏之后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法把这个钱给要回来，那就是甩锅给自己未成年的孩子啊。董老师，你看，明明是家长自身的挥霍主动消费，理直气壮的让自己的孩子来背锅，您觉得这个家长是理智还是不理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反馈机制呢？
2: 看起来是理智的，实际上是既不懂法也不懂得养育，对孩子，他把孩子当做了自己的一个工具，一个消费以后来弥补自己损失的一个工具，所以像这样，我们说这种家长啊，他们的内心里面就是缺少了一个部分，就是什么是父母的认知，认知上面是有些偏差的。
1: 他会不会摧毁亲子之间的信赖呢？
2: 如果按这样的一个案例来说的话，
1: 这650万元确实
2: 对
1: 很足够摧毁了。
2: 是的，这个信任有没有我们都要打一个问号。能够这样冲动消费的，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去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欲望快感的这样的家长、这样的父母、这样的成年人，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他怎么去跟孩子建立情感呢？他与物质的这种情感的建立都是这么多混乱，他没有这个更好的方式去理性的去面对。
1: 如果他是巨富啊，650万元对他来说可能是九牛一毛啊，花了就花了，没什么所谓，那我们都还觉得这是你们家的消费习惯。可是他明明一家人都后悔了，特别大的后悔。
2: 对，他们把这个当做一个游戏在对待，所以这是成年人在这样的一个成年人的游戏里面，而把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还要卷入进去。所以这个时候家长他没有去深入的去思考一个问题，我的行为会给自己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1: 而这两起案件都让我觉得啊，孩子在这个家庭里不仅仅是一个孩子的角色了，他反而变成了一种工具化的角色。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这样以为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和我们来互动留言，来说一说对于这两起事件大家是怎么看待的。
0: 电梯冲突中的过度护短，巨额打赏案中的肆意甩锅，两起看似对立的家长行为本质上藏着同一个残酷的真相。在部分失衡的亲子关系中，孩子早已不再是被呵护被滋养的亲人，而是沦为了成年人情绪宣泄、保全体面、逃避责任的工具。仙桃事件里，孩子是家长维护自尊对抗外人的情绪盾牌，家长为了自己的面子教唆孩子暴力对抗，让孩子沦为情绪失控的牺牲品。650万打赏案中，孩子是家长逃避追责挽回损失的责任盾牌，家长为了一己私利牺牲孩子的名誉，背负无端骂名，成为成年人挥霍过错的背锅侠。无论是极端的保护还是极致的甩锅，都是亲情异化的典型表现。本该温暖纯粹的亲子亲情，本该充满包容与滋养的成长环境，被成年人的自私、脆弱、失控与功利裹挟。长期被工具化的孩子会彻底丢失成长的安全感，丧失被爱被接纳的笃定感。他们感受不到父母无条件的关爱，只能感受到自己是父母的附属品、工具人，需要为父母的情绪买单，为父母的过错兜底。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熊家长的失控与甩锅背后究竟藏着什么。
1: 老师，刚刚通过一段片花我们也听到了啊，就是两起案件当中孩子都有一些被工具化的一些倾向啊。一个就是孩子变成了自己家长护短维护自尊的情绪工具，另外一个是用来帮助家长逃避责任挽回损失的利益工具。都是工具，放在孩子身上不太合适吧，董老师？
2: 确实。他孩子称之为孩子，他

0: 是一个人的形象，
1: 对，
0: 所以他也是有思想有情感的。
2: 但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你看法律对他来说，他自己的责任也不是完全责任人，
0: 对，
2: 还是由父母来承担一些责任的。
0: 所以说法律是为了用来保护他的，
2: 对，
0: 所以在法律之外其实是情感的部分，也就是说父母称之为父母，也就是在孩子未成年之前，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是要去保护他的，帮助他去成长。那么孩子的认知还没有完全形成之前，其实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模仿，在学习。那么我们要引导孩子正确的一个简单的正确的三观给到他，然后逐渐当他的认知逐渐形成以后，那么他自己走上社会，他再去辨别我要不要去保护，要不要去采取行动，我要不要需不需要冲动的去做什么，是他自己的一个主观的，通过他过往的经验所带给他的一个判断。
2: 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都会说他只是个孩子，你看啊，这其实也是不负责任的体现，
0: 对，
2: 因为他只是个孩子的背后就是家长的责任没有尽到位了。另外呢，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当然是父母要给孩子哪些底气，这是最重要的。我相信有些家长啊也会很迷惑，我给孩子撑腰好像我走错了一步，我不给孩子撑腰好像孩子又没有这个靠山，对吗？
0: 对对，
2: 这个尺度这个底气该怎么拿捏呢？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父母要不断的去自我反思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要去了解在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需要学会什么，他在这个社会互动中社会活动中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阶段不同，孩子的社会能力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一个幼儿园的小孩，他无法理解大人为什么会争吵，他的世界都是美好的世界，就是什么事情我是不是可以去表达去诉求，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再来获得或者是放弃一部分。那么如果说大人都是带着情绪去引导这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他学会的就是只有通过情绪才能够达成目的。那么到了小学或者是初中阶段的孩子，那么他们有了一定的认知，他们能够逐步的能够去区分情感情绪带给他的作用是什么，然后我们家长这个时候可以去教会孩子恰当的使用自己的情绪这一部分，去理性的与情绪带着情绪去生活，去在生活中去与人交往。因为情绪和情感它是不可分的，
2: 对，
0: 一个人太过于理性，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就会显得就没有活力了，但是一个长期情绪化的孩子，那没有人会真的会靠近他。所以我们大人在这个过程里面，教育孩子的过程里面，我们能做到什么是取决于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情绪化的人，冲动的人，还是过于理性过于冷静的人，只会讲大道理的人？然后我的孩子处在一个什么阶段，我需要怎么去跟他沟通？在这个不同阶段孩子他能听懂多少，在认知方面他能听懂多少。就像第一个案例里面，当两个大人扯着头发打架的时候，一个孩子他站在电梯那里他能看懂多少，我们要首先要去，然后当他能够明白原来这个时候他们打架已经不再是我的问题了，我的问题在于我当时占用的公共资源我不该堵在那儿，那么他可以去承认这一部分，但是大人打架我可以离开了，那这个孩子可以说他符合他的年龄的认知和判断。
2: 好的，感谢董老师。真正的家庭教育啊，从来都不是管教孩子的过程，而是家长自我成长、自我修正和孩子一同成长的过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精彩继续，马上回来。

0: 怪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1: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2: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

0: 挑战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熊家长的失控与甩锅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对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安娜她说啊，孩子是家庭里问题最少的一个，这句话就具象化了。秋 Q 他说啊，支持法院的公正判决，把责任推到一个未成年人的身上。孩子呢，现在只是孩子，不是父母的出气筒，也不是背锅侠，更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他们是独立的个体，值得被尊重。希望所有家长都能早点想明白这个道理。好，来看到这位米，他说成年人该负责了，不要把啥过错都嫁接给孩子。啥叫未成年打赏？几百万家长难道发现不了吗？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想做喜欢的事，但不想被母亲误会我自私，该怎么办？解忧杂货铺，说话心累，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还开通了热线02785811046和83931046，您可以拨打进电话向董老师进行咨询，同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来到说个心里话的问答单元，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网友的留言提问啊。第一位朋友的提问是这样的，他说自己是一名准大学生，想做喜欢的事情，但不想让妈妈误会我很自私，该怎么办呢？
2: 我是准大学生，马上要去一所中外合办大学学习，但是我家的经济状况不是特别好，家里只有我妈一个人供我上学，她为了给我凑够学费和生活费，压缩了自己很多生活开销，还动用了她存的养老金。其实在选这所大学之前，我一直是个对金钱没什么概念的人，可能因为在私立高中读书，受身边家境优渥同学的影响，我也生出了一些虚荣心。比如有一次去英国研学时，我没和妈妈商量就刷了她的卡买了一件奢侈品衣服，不过我原本是打算买给她的，后来得知妈妈愿意供我读这所大学，还支持我出国，我心里特别感激，也答应她毕业以后一定会加倍回报她。但随之而来的就是焦虑，我经常深夜刷软件上留学生的帖子，他们大多都是家境富裕的孩子，也有一些家境不算好的，但是他们自己通过打工创业挣到了不少钱。于是我开始担心焦虑，我未来能不能挣到足够多的钱，能不能好好生存下去，能不能让妈妈过上安稳幸福的养老生活。所以我其实能理解妈妈的压力，也明白她对我的担忧，可我不擅长和她说出我心里的想法。今天我实在不想窝在家里陷在焦虑里了，就和她商量后报了一张健身卡，价格有点贵。我后来才听说他本来报了一个花艺课，但是为了省钱就不去了。可我心里想要做点自己喜欢的事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我还想报舞蹈班，而且我特意挑了一个很便宜的，费用就在他给我的生活费额度里。我跟他说了之后，他就生气了，说我不懂得省钱，不应该随便乱花钱，应该学着怎么赚钱。其实我也想赚钱啊，但我现在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

0: 着进了大学，在更大的环境里再慢慢好好规划思考。所以我现在就陷入了困局，我不想让他觉得我自私，觉得我对未来一无所知，不敢也不愿意去赚钱。我只是觉得我现在除了焦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可我又渴望趁着现在有空余的时间放松一下，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请问我到底要怎么和我妈沟通，才能让她不误解我，相信我，支持我呢？
1: 老师你看啊，这姑娘啊，其实我觉得虽然她说家境一般啊，家境不是特别好，可是她家里还是给她提供了非常好的物质的条件的，
2: 对，
1: 而让她学了这么多东西，让她去了一个中外合资的大学，并且呢还有一些我们普通人都很难听到的，比如说小时候就有英国研学的经验啊，还有一些花艺课等等等等，还有报舞蹈班。虽然这个孩子说了我特地挑了一个很便宜的，费用就在他给我的生活费的额度里。哎，你看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有一些怎么说呢，两代人之间对于一个事件的啊互相不理解。你看董老师，我们需不需要来劝解他，或者说他需不需要去理解母亲呢？
2: 其实这个里面这个当事人是有些混乱的啊，就是说妈妈这个家庭中给到这个孩子的一些消费，这个孩子是没有理解到的，他看到的就是超负荷的消费。但同时这个孩子他本身，他其实他对于这个父母给他的这个消费啊，他自己内心是承受不了的，是有压力的。也就是说我的这个我们常说的这种配得感其实他是不够的，就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去获得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因为这个能力是我没有回报的，我回报不了的，所以妈妈的这份就是想要让孩子给到孩子最好的这一部分，其实给到了孩子很大的内心的一种负担感。那这个孩子呢，他又把这些负担呢，又转嫁成了对这个，就是他希望去报答父母，但是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不断的在这个里面内耗，所以在这个内耗里面，他很难去做出一个为自己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选择来。所以孩子其实和妈妈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其实这个是有必要的。就是说妈妈的这样的一种支持性的消费，是不是妈妈能够自己承受的？妈妈能承受到什么样的一个能力范围？从经济、从精神上的，孩子要去放下这一部分对妈妈的担忧，其实是放下自己不配得的这一部分，然后去肯定自己，就是妈妈所为我做的这一些是我能力所能及的，我做不到的地方是我可以去自己去慢慢的去培养、去学习、去承受的。
1: 所以我们应该就是按照董老师刚刚说的，我们要灵活多变一点多找机会和妈妈来聊一聊，你们母女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顾虑，没有互相有互通有无，然后呢，在这种互通有无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让自己减少一些冲动消费，
2: 对，
1: 让妈妈去表达一些在她的经验当中什么才是值得的消费。其实我觉得这个母亲既然能够咬着牙让孩子拥有这么好的物质条件，肯定是有他的取舍的。
2: 对，
1: 而这个孩子对于母亲的价值判断是不理解的，
2: 不理解，对，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这个孩子他以前对钱是没概念的，
2: 这或者是说妈妈是有底气的，就是说我有底气，我就相信我赚的钱能够足以去把我的孩子给到我孩子最好的这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底气在孩子这里还是没有，就是我得到的这一部分，
1: 孩子就会觉得什么东西让我快乐，可能那个是值得的，而妈妈认为什么东西是长效的、有用的，那个才是值得的。
2: 这两者的价值判断其实是有差异的。
1: 在孩子的这个心里啊，在妈妈的这个目光当中，就这样的碰撞出了如此之多的矛盾，很不值得啊！这个妈妈也会觉得很难过，孩子也会觉得很委屈的。
2: 对。
1: 好，接下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作为一名研究生，放假回家啊，现在却是内心非常惶恐，该怎么办呢？
3: 我今年24岁，是一名研究生，放假2周要回家，

0: 计划安排了几天旅游，但在家待的时间还是会更多。一想到回家就要见到母亲，听到她的声音，我心里就涌起压抑了很久的恐惧和狂怒。脑海里浮现出她的脸，想起她的声音，我就会心跳加快，胃部抽搐，喉咙发紧，身体不自觉地紧绷起来。我回家之后肯定会和她吵架，因为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像针一样扎在我心口。如果她还像以前那样突然触碰我的敏感部位，我说不定还会和她动手。我爸爸只会装聋作哑，但我总得回家，爸爸和其他亲人想见我，等着我，我也想见他们。我不知道该怎么应对面对我母亲时涌起的这种狂怒和恐惧，请给我一些指点。
1: 董老师，你看这个男生其实没有说究竟以前发生了什么事儿，
2: 嗯，
1: 让母亲成了他的梦魇，
2: 嗯，
1: 成了他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个触发条件啊。
2: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难道真的全部都是母亲的错吗？我们可能啊要打一个问号，因为每个人的叙事当中，在你自我叙事的角度，很有可能会淹没掉一些对于你自己来说啊不那么有利的一些细节和证据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说这位母亲就是一个不好的母亲，
2: 嗯，
1: 这孩子就一定是一个非常无辜的孩子，我们不能这样去判断，但是他确实出现了比如说一些躯体化的反应，对吗？因为啊这个很恐惧，还有啊无法接受母亲的声音和这个形象出现在脑海当中，他会出现心跳加快、胃部抽动，还有喉咙发紧、身体不自觉的紧绷起来这样的现状，这一定就是我们所说的啊这个躯体化反应。对于这个朋友来说，你看已经注定了放假两周要回家，也注定了他心里啊自己已经预判了一定会和母亲发生争吵，那还要不要回去？
2: 对于还要不要回去呢？我的判断就是，在自己回去以后，就是多关注自己情绪的变化。如果已经到了自己的阈值了，就是这个情绪的值已经到了一定的时候了，就赶快离开，就不要再待在那个环境里面，避免冲突的发生。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可以有情绪，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我有情绪所以家庭暴力啊家庭冲突就发生，这个时候只会激化矛盾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离开，在你不知道怎么去解决问题的时候离开是最好的解决，所以离开不是这个时候的离开不是逃避啊，所以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也很赞同你说的，就是问题不是一方所带来的，应该来说的话我们都说是双方所造成的，我说的是问题不是矛盾，就是说矛盾的激化它背后是有大家没有看见的问题的存在的，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矛盾背后的问题是什么。这也让我想到曾经有一个也是一个大学生的案例，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况，也是和妈妈之间的矛盾，就是好不容易放假回去以后，然后家里面就是妈妈对她是有一些应该说是有一些固有的偏见的这种思想的，所以家里面就不欢而散，最后好不容易放个假回家，最后就堵着气就走了，就回学校了，回到学校以后也无师学习，最后就没办法就来做咨询，然后就把情况大概说了一下。这个案例呢就是也有相似的地方，因为我后来在这个时候就像吴阳你刚刚说的，就是说我们会去思考，就是说那妈妈为什么会对她有这么深的偏见，必然有一部分是妈妈的认知上的或者是情绪上的问题，那么还有一部分是她如何作为一个大学生，我们说作为一个成年人，她如何去帮助自己去解决矛盾，关系中的矛盾是很有必要的，就是我们要学会去解决彼此关系中的矛盾，回避只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但是去解决矛盾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1: 听到了没有？大家听到，回避是保护自己，而要解决还是要去面对矛盾的问题的核心。
2: 是，当你认清了自己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开始学会去面对问题了首先就是我们首先就是帮助这个当事人去认清自己，妈妈为什么会对你有这么深的成见，这个成见是怎么来的，从长计议一下看一看，然后点点滴滴点点滴他就开始明白一些问题了原来是这样的，有妈妈认知上的偏差，也有自己带给妈妈的一些误解那么这个误解要怎么去化解， 那首先先处理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再去思考如何去应对对方给你带来的这些认，就是这些固有的偏差的认知。
1: 嗯，哎呀，希望这位网友啊，还是要回去一趟，因为解决问题必须要自己亲力亲为啊。
2: 是。
1: 另外还有一句话想要送给你，以前我也是经常听到我的前辈啊，还有一些朋友老是劝诫我的。我曾经也是这样的，回家之后压力很大，他们就跟我说，家要常回，但可以不久待。
2: 嗯，
1: 你可以经常回去一下啊。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人讨论，在家里不出三天一定会和自己的父母发生争吵，这是很多人都会面对的一个现状，但是他们也会思念啊。亲情的纽带你斩切不断，那么我们增加回去的频率，在你们发生冲突之前立马的抽身而出啊，慢慢的实现一个脱敏治疗，心理上的脱敏治疗，然后再找到可以解决的一些路径也未尝不可。好，最后来看到这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我是一名高中生，已经陷入暴食节食循环快一年了，精神状态很不稳定，该怎么办呢？啊，暴食节食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啊。
3: 进食障碍主要是情绪性进食，请问我该怎么办？节食和暴食的循环已经持续快一年了，对我来说，减肥是塑造自己的过程，我节食就是想要变瘦。我今年的精神状态一直不稳定，会有一段时间特别亢奋，做什么都充满动力，但会在某个时刻某个节点突然情绪跌入谷底，之后就一直低沉，提不起劲儿，觉得人生没有希望，厌恶自己，总是忍不住想哭。我一放假就给自己安排了无缝衔接的学习和减肥计划，结果才四天就因为一个晚上吃多一发不可收拾。暴食了几天后开始熬夜，每天只躺着刷手机，刷到眼睛发疼。我发现今年我已经出现了情绪性进食和暴食节食循环的问题。前段时间我情绪很低落，但没有很严重，就是掐自己或者抠流血。当时我经常请假，因为我是重点高中的住宿生，我中间也努力尝试改变过，但都失败了。我一直觉得只是自己状态不好，因为那段时间过去后我又会好起来。之前有一个星期，因为上一届高考出成绩考得很好，我感觉特别焦虑，又陷入了情绪低落和情绪性进食。最近放假在家，其实也没有总想哭的时候，只是计划崩盘后暴食的那几天会有些低落，感觉挺痛苦的。
1: 好的，老师，你看啊，这是一位啊，我们觉得一定要去医院看一看的一个高中生，对不对？他的状况肯定不是说轻易的我们三言两语或者是一些建议能够给到他，然后就立马好起来的，这是不现实的啊。大家要知道，如果你在这个进食的问题上面，在三甲医院里边看过了，可能不是肠胃的问题，然后医生让你去精神科，如果是精神科来解决的这个情绪性进食、暴食症或者厌食症的话，就应该接受这样的精神科医生对你的治疗了，这是最快捷也是最高效的。但是据我们节目的观察，这样的疾病出现之后，它往往不会很快的就被治好，哪怕经受了专业的医疗的一些介入，但是它也不会立马的就变好，甚至会有反复，可能隔一段时间，隔一两年，隔七八年之后，它又会反扑，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在这上面，我们的心理预期要摆正了。董老师，对于这位高中生来说，他的精神状态该怎么去稳定稳定呢？除了找三甲医院的或者精神科的医生来帮助自己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自己不那么痛苦？
2: 还是要跳出自己的一个小框框，就是身边要有支持到你的朋友或者是亲人啊。
1: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从医生那儿了解到啊，患有暴食症和厌食症的这样的患者，大家以为啊，他们可能就是进食的问题，但是他们在比如说用一种特异性的方法把吃的东西给吐出来，或者是大量的吃东西的时候，他们像这种疾病患者啊，往往都是独自偷偷摸摸的去干了这些事儿。他和你一大桌子一起吃饭的朋友一起开开心心吃顿饭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明白，对吗，董老师？
2: 是的。所以我们在这种状态下面呢，要学会去表达，就是把自己藏在心里面的话去说出来， 至少找一个安全的人去说。

0: 到不说，越不说的话，你反而你的情绪会转变成一种对食物的需求，啊，要么就是极度的厌恶食物，要么就是极度的索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对症，不是把注意力把情绪投向于食物，而是要把注意力情绪投向于一个安全的人。
1: 不要自己形单影只啊。然后啊，如果发现最近放假在家其实没有想哭的时候，只是计划崩盘之后暴食那几天会有些低落，感觉挺痛苦的，你不妨把这个饮食的问题和自己的家长好好的聊一聊。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家里的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密不可分的。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他的心理健康状况，除了自己慢慢好起来之后，社会支持系统、家庭支持系统也要跟上。
0: 对，
1: 除了学校啊，你是个高中生嘛，所以学校这个时候一定会站出来，你的朋友一定会作为你的依靠，你要好好的去交朋友啊，有一个好的闺蜜也好，好的这个异性朋友也好都行。但是家庭不要忘了，家庭里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肯定也是希望你健健康康的。你有哪些难以启齿的话你可以放在后面再说，但是你要把你自己现在的需求和目前碰到的一些巨大的一些失落和创伤要和他们去透露透露，让他们知道如何才能够帮助到你，不要让自己偷偷的躲在角落里吃着一些你自己都认为让自己有很强烈的后悔反悔意愿的一些食物。因为这些食物对你来说只会造成更大的负担，好吗？学习焦虑也好啊，生活压力也好，都会慢慢过去的，慢慢来，好好加油。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董老师最后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1: 好了，心理加油站下期节目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职场没多久，缺乏经验和人脉，说什么好像都错。明明和同事相处还不错，可是每每话到嘴边，自己却又咽了下去。开会的过程中，明明有想法和打算，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当你忙碌的生活中开始高频出现这些片段时，请别轻描淡写的以为它仅仅是小事一桩。心理专家陈芷涵解释，出现类似情况的朋友们需要注意，一朵叫做职场失语症的阴云可能早已飘在你的头顶。任由其发展的话，不仅会让心理垃圾大量淤积，甚至会让你成为职场边缘人，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4: 倾诉的目的实际上是倾倒心理垃圾，为心灵减压。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倾诉的能力，或是倾诉的意愿在短期内大幅度降低，那么就会造成心理垃圾在心里存积太久，不仅影响正常的生活，对未来更会失去信心。职场失语症的易感人群，其中最易患上失语症的有两类人，分别是螺丝钉和独行侠。前者的最大特点就是老好人，绝对的服从执行，不懂得拒绝别人，即使有想法却得不到他人的重视，长此以往从而患上失语症。后者基本身排斥与他人交流，或自作高姿态，患上失语症就不足为奇了。如何进行自我调节呢？第一点，找到自己自信的激励点。导致被动失语症最大的病因就是缺乏自信，因怕说错或者曾经说错过而感到挫败，从而不敢说，选择了沉默。久而久之，当你的沉默成为大家的习惯，你就变成透明的失语症患者。因此，打破失语症的第一要务就是建立自信，而建立自信的方式通常就是获得一次成功。这个成功既可能是工作上的，更可能是一件你所擅长的事。

能够帮助你被注目的事情，就是你的自信激励点，打破沉默。第二个呢，争取获得职位上的晋升。毋庸置疑的一点是，职场是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如果你认为靠一些小展示尚不足以改变眼前的困境，那就干脆低头做事，把业绩做漂亮，争取职位上的晋升。应对职场失语症的小技巧有哪些？第一点，用电话代替邮件和同事沟通，语言的力量有时更能感染自己和别人。第二点，每天至少用半小时来和朋友、爱人或者家人交谈，题目最好是天南海北，无所不至。第三点，当别人向你提问时，尽可能用比较长的句子来回答。第四点，别再呆呆地把自己封闭在沉闷的公司里了，多寻找一些出差外勤的机会，工作环境改变了，你的沟通欲望也会渐渐地变得强烈。第五点，在公司会议上发表言论时，换用较快的语速。语言家发现，更快的语速能刺激人们沟通的欲望。第六点，扩大自己的沟通对象群，不要仅仅是和亲人朋友沟通，参加一些网络语音聊天的活动，参加英语角的聚会等，这里热闹而迫切的交流气氛将帮助你尽快的走出失语的阴影。七，积极的参加健身运动，它能刺激大脑分泌出类似吗啡的物质，减轻压力，帮你顺利开口。八，一只可爱的小宠物会有神奇的作用，国外的心理学家就是用它来治疗自闭症的儿童的。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为您播出的是邦华导医节目。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传播精神，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今天我们稍后的半小时我们请到的是爱心团队肝病的治疗专家潘运华主任，所以有肝脏当中的一些问题、胆囊当中的一些问题，如果您做了一些检查，目前正在被这些疾病所困扰，比如说肝炎、肝硬化、肝腹水、肝囊肿、血管瘤等等这些情况，可以把您的检查报告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很多人一腹泻就以为是肠胃炎，自行吃药了事，这其实是一个危险的误区。肝脏和胰腺是人体的核心消化器官，一旦发生癌变，会打乱消化代谢功能，引发顽固性腹泻。临床数据显示，23.5%到48.7%的肝癌患者，近40%胰腺癌患者在确诊前都曾经出现过长期腹泻。我们一定要分清楚这两种癌症的腹泻特点，是我们早期自救的关键。肝癌性的腹泻排便次数频繁，每天可以达到10多次，粪便的多为稀水样或者是糊状，量少，而且表面常常漂浮着油花，伴有恶臭，可以持续数周。如果同时出现食欲骤降、右上腹隐痛、眼白发黄，尤其是乙肝肝硬化病史或者长期饮酒的人，都务必要高度警惕。胰腺癌腹泻更具有迷惑性，典型的表现是粪便呈淡黄色或灰白色，量多至稀，未消化的油脂常常漂浮在水面上，伴有刺鼻的恶臭。最显著的特点是一吃油腻食物就拉肚子。最后提醒大家不要盲目止泻，如果腹泻持续数周，而且吃油腻食物之后加重，粪便带油花，要尽快到消化内科就诊。高温天气下，人体毛孔张开，全身血管处在扩张的状态，血液循环速度加快，血管壁本身就承受着不小的压力。这个时候如果大口的猛灌冰啤酒、冰饮，低温会刺激内脏与体表的血管急剧收缩，血压在短时间里面快速飙升，双重冲击脆弱的血管壁。健康人群的血管弹性充足，短暂的血压波动一段时间不会产生危险，但是长期高血压人群的血管早已受损。

0: 脆，突如其来的血管峰值特别容易撕裂主动脉的内膜，诱发主动脉夹层，再加上酒精会加速心率，进一步升高血压，和冷刺激叠加之后，危险程度将成倍上升，你一定要小心。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邦华老师您好，我是那个眼底出血，今年是42岁。我是那个2个月前那个左眼突然就看东西模糊。目前右眼是正常的，然后在家滴了2天眼水，没有好之后我就去医院检查，然后医生就说我是眼底出血，视力是0.3，然后我也没有那个高血压糖尿病那些，就是不知道怎么突然就这样了，然后医生让我住了半个月的院吧，打了点滴，出院的时候给我开了血明目片让我吃，然后我这前后吃药有1个月了，就是视力还是模糊的，然后复查的视力还是0.3，就是我现在比较着急，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想问一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办法推荐一下。
0: 如果是西医的治疗手段全部都采用了，效果不是特别好的话呢，我们就用中医的方法来进行治疗。眼底出血首先止血，我们第一时间到医院里面去打激光也好，打针也好，把血止住，这是关键。那么到了缓解期，视力没有提高，甚至视力还会往下降，说明眼睛的炎症还在出现，以及眼睛的脉络膜的血管啊等等这些地方堵塞的问题没有解决，包括我们的原发病啊，我们还有些听众朋友青光眼，有糖尿病，有风湿，因为风湿造成的葡萄膜炎啊，前段时间遇到了几个。那么这些问题，那么原发病它是一定要控制的。出现了这个情况，如果西医这块的治疗结束，后面视力还是得不到明显的改善，我们可以吃中草药。中医的方式呢，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谢天志主任啊，他是非常有名的中医眼底病的治疗专家。电话您记一下，是02782320282028。
2: 哎，好好，谢谢啊。
0: 打这个电话跟医生联系就可以了。好，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要稍等一会儿啊，不要马上挂，挂了以后呢，可能就很难的再打进来了。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

0: 吃个什么消炎药呢？没有消炎药吃啊。
1: 他只看你头孢吃了。
0: 那是不是因为感冒呢？
1: 他也是引出空调引起的嘛。
0: 哦，那可能是感冒引起来的头痛。如果是感冒引起来的头痛，包括我们有真细菌感染，那是可以吃头孢的。
1: 他的眼，他的颈椎，他的睡也睡不下去，接起不来，颈椎不能动。
0: 颈椎病的问题啊，颈椎病的问题呢，可以找一下我们的郑昌才主任治疗，可以把郑主任的电话记下来，027-8265。0052。027-8265。
1: 再重说一遍。
0: 8265。
1: 8265。
0: 0052。
1: 0052。
0: 是的。
1: 在哪里？
0: 在汉口，打电话问好吗？
1: 哦，就把那个号。
0: 对，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抗生素不要乱吃啊，并不是说感冒了就吃感冒药再加上抗生素，也没有这种搭配。也不要听药店的人说啊，一般感冒了我们都要配点消炎药，好得快。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啊！所以刚才那位听众朋友他是头疼，啊，颈椎，然后又扯到了吃了个消炎药，没有什么抗生素啊，头孢是抗生素，这个是不能吃的。非细菌性感染的无菌性炎症，我们吃的是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啊，那些抗炎药呢是解热镇痛的，那是可以吃的。但是你吃的头孢这个是抗生素，它是针对真菌细菌感染的啊，针对细菌感染的，是吧？那你就不能够乱吃。如果我们区分清楚了是感冒、上呼吸道感染、流感引起来的，那么就治疗这个。那如果是骨关节的问题，我们就治疗骨关节的疼痛啊，用药是有讲究的。好，我们请进的是6号9档的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六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刘木先生，
0: 是您的电话，请说。
2: 我是个腰总每年都讲抽筋的高，我走没得办法，我都买只高理疗，高好又好点儿，突然脚的没法，今天又发了发的，一起来就抽，一起来就抽。脚也爱抽筋，对，我是没得办法，我就去搞那个理疗，听了他妈说医生。
0: 我在听啊，我听到你在做理疗，你如果做理疗有效果就继续呗。
2: 我听不到，耳朵有点聋，跟我讲大点。
0: 我就只有这么大的声音了，你要听不见就没办法。听不听得见？
2: 啊？
0: 听不见就挂电话，这位听众没别的话说。听不听得见我说话？
2: 疼痛难喽，又死也不死不了。
0: 好的，也是挺同情您的，蛮可怜的。还有呢？
2: 对，要报号码的跟我说一下。
0: 刚才说了一下，我们疼痛科的专家是郑昌才主任，电话是826-0052。
2: 那我来写的。8826啊，
0: 要加一个区号啊，不能够不加区号的是。
2: 不是，我重写。
0: 027-0027。
2: 啊？啊？
0: 027。
2: 啊？
0: 好，再见，导播跟他说一下吧。
2: 027啊。
0: 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的节目的后半段请到的是爱心团队肝病的专家潘运华主任啊，我们潘运华主任呢是治疗重症肝病的，尤其是肝硬化反复的肝腹水，是吧？

0: 全国各地的患者都慕名而来，找他调理，找他治疗，是吧？连这个搜索引擎都能够找得到我们的拍云华主任，对他表示认可啊。就是你如果西医这块的治疗，手术啊，是吧？放化疗啊，啊，甚至一些什么套扎手术等等的，效果不理想，还是在反复，那么都可以找我们的拍云华主任啊，他是重症肝病的中医专家。当然我们的中医都是中西结合的啊，不是纯中医，因为现在啊，对一些疾病急性期的时候该用西医就用西医，缓解期我们控制它不要继续发展恶化转移，我们控制它缓解啊，这都是我们中医的事情，这都是我们拍云华主任的强项。如果你正在被肝硬化、慢性肝炎啊，或者是血吸虫肝、严重的脂肪肝，甚至有肝囊肿、肝血管瘤等等这些问题，你稍后记得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提前把您的检查报告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来回复这位姓谢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76岁，去年头昏，在当地医院住院一周，今年前一个星期又发了，症状是头昏还出冷汗，在医院住了一周，做了检查，然后让我看一下中医调理。我看了一下他这个检查啊，头昏，大脑后动脉狭窄，锁骨下动脉粥样硬化，颅内动脉粥样硬化，脑梗死个人史，陈旧性肺结核，中央型房间隔缺损，卵圆孔未闭型，高同型胆酸血症，轻度贫血入院。哦，看看患者的年龄啊，对，好，76岁，这么大的年纪啊，所以呢，有脑梗、腔梗、颈动脉，包括动脉的粥样硬化，这是很常见的。那么您如果是头昏，那么头昏的原因是特别多的，你刚才的这些检查报告基本上都能够导致头昏啊，就是头昏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有的人是一个类型，有的人是两个类型，但是你起码有三个类型都可以引起头昏。你比如说你的动脉狭窄、脑部供血不足、供氧不足啊，这就可以引起来。还有就是你有陈旧性肺结核，那么是不是有肺病？肺病那么可能提示到我们的肺功能受损，肺功能受损就是我们不能把空气当中的氧气留下来，把肺气给它排出去，那么你缺氧就会头昏。中央型房室间隔缺损，卵圆孔未闭，这也可能引起头昏，甚至偏头痛，顽固性的偏头痛都可能会有这个卵圆孔未闭引起来的，是吧？包括这个同型膀胱酸血症啊，轻度贫血啊，是吧？这个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不太好，所以可以吃中草药啊。我说过了，脑梗、腔梗、颈动脉狭窄、脑萎缩，是吧？等等都可以吃舒筋通络、心脑开窍这方面的中草药，一并同治。如果你的卵圆孔未闭，那么这个可能要做手术。如果这些药吃了，就中药吃了以后效果不好，那么可能这个手术要做，卵圆孔未闭要给它做一个封闭手术，那可能头昏、那偏头痛这个问题才能缓解。啊，你这个问题是没有一句话两句话一定能说得很清楚的，是需要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要做评估的，好吧？好，我们请进的是7号9等的听众，恰逢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7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1: 王老师你好。
0: 好，您说。
1: 请问我今年1月份有那个尿结石，当时那个石头有1.8公分，当时就是洗车没测好，就是你测两次。我这现在这个结石这个同一个部位结石又犯了，请问能不能再次测？
0: 有症状吗？
1: 有症状，疼。
0: 啊，
1: 还是哪个地方痛？
0: 啊，疼。嗯，那当时医生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治疗的思路？如果体外碎石又复发了，他有没有跟你说后面该怎么解决？
1: 他没有说。
0: 没有说，你这个是比较大的石头，第一次碎了以后，你前后比较一下，有没有变小，还是说变大了，还是说没有变化？
1: 都没有。
0: 没有变化吗？
1: 他没有说。
0: 那你自己要知道啊，你自己要看呐，就是看一下 B 超，你第一次的 B 超单子，看看你几几年做的，你第一次的 B 超单子。不能丢，
1: 就是半年前做的，半年前。
0: 哎，你把第一 次的 B 超单子留着，然后你再看你现在的这张 B 超单子，你现在说的是1.8，那你上一次是多少呢？是2.0。
1: 上一次有1.8公分。
0: 那这一次呢？
1: 这次没去查，我就
0: 要查。
1: 请教报告老师，你们再一次测
0: 好，
1: 多次测一对身体有影响？
0: 有影响，它对肾脏是有损伤的。所以你现在最要搞清楚，就是你先做个 B 超，做完了 B 超之后，你看一看它的大小。如果这次 B 超的大小还是1.8的话，那你就没必要再碎了。你听没听得懂？那就说你第一次做这个体外碎时一点作用都没有，而且它震的话你会尿血，它对肾脏有影响啊，难道你不清楚吗？对不对？你经历过的，对，你经历过的。所以你这一次一定要再做一个 B 超结果出来以后你再看，如果这个石头是1.6、1.5跟1.8比，是不是小了一些？如果是这次做 B 超1.5、1.6比上次小的话，那你还是可以做体外碎石的。如果这次做跟上次比变化不大，那就不要再做了，那就直接做手术。听懂了没有？你这个石头太大了啊，不管你这个怎么弄，它可能它都碎不掉，而且很有可能就是掉到那个输尿管里面卡住了，那到时候又麻烦，还得做手术，还得取，你这些钱都是冤枉花了。所以因为你没有过讲医生给你的治疗的意见，我相信医生要给你，我就是跟你说一下，就是体外碎石它不能给你震得像个粉子一样的，然后随着你喝水喝它就排出来，那可对对，它只能是试一下，能够震掉就震掉，震不掉的话它麻烦就卡在哪个地方了。比如说1.8它变成个2.9呢，变成几个0.6呢，它都会卡住了，那你更麻烦，还得做手术，你钱又得花一遍。能听懂这个逻辑没有？
1: 懂。
0: 好不好？问一下你原来那个治疗的医生，如果首先你反正这样的，这个 B 超的这个钱不要省，做了以后再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蛮大变化，你原来1.8，就即便是现在1.7、1.6，说个实话也没蛮大变化，就不要再做体外碎石了，就直接做手术算了，好吧？
1: 好，谢谢。
0: 好。8号听众你好，请讲。8号听众你好，请讲。
2: 你好。
0: 好，您说。不要听收音机，听电话里面的声音。听电话里面的声音，说话。
2: 今天到这个江山医院、中医院去检查。
0: 赶紧说话。
2: 照相，中医院检查。这是胃癌。
0: 胃癌，然后呢？
2: 胃癌。现在他是化疗以后再动手术，必要不必要？我像我这个年龄呢，无非一个，我当你说无非一个事儿，我是多年听这个广播，听这个广播，
0: 我没有听懂您的意思，就是您这个胃癌，然后医生就没给您做手术，就直接上到放化疗，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0: 好，那您就评估它的治疗效果好不好？因为全身的化疗，它对胃癌的效果不是特别好的。
2: 化疗胃。
0: 全身的化疗对胃癌的效果不是特别好的。您能听懂吗？你如果是做的精准的化疗，比如说你没做手术，你就只化那个地方精准化疗，那是可以的。那你就要做介入治疗。你全身化疗，全身化疗是全身代谢啊，全身用药啊。到这个地方来没有多少啊，而且副作用比较大。
2: 我这我多年在听
0: 的广播，你听过广播应该知道胃癌这个可以找一下我们的肿瘤专家程永忠主任，你可以找他给你局部化疗，副作用还会小，效果会更好。不要全身化疗，他是精准的局部化疗的专家，听懂了没有？就只给你弄胃部的胃癌，它不是口服药，你现在这个药是口服嘛，全身吃嘛，对不对？
2: 打针。
0: 对呀、你这个打针就是胃部得病全身用药，你听懂了吗？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
2: 听懂了。
0: 你现在接下来就要问 程主任的电话是多少了？你还在啊的。
2: 好，
0: 电话是177。
2: 177-8648。
0: 86488。
2: 86488。
0: 5634。5634。
2: 177-8648-5634。
0: 对，你现在赶紧跟医生联系，加了微信之后呢，把您现在胃病的治疗的检查的一些单子报告，包括您现在做了化疗之后，你的血常规、你的癌胚抗原、你的肝肾功能这些报告都发给医生，他们来评估，好不好？就这个啊。
2: 谢谢啊。
0: 好，我们请进的是9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哦，老师。
0: 好，您说。
3: 我软了呀，听你的电话的照顾了，看我的眼睛问题。我软的眼睛呢，连五个指头都看不清楚。
0: 嗯。
3: 在家来看的呢，吃了一个半月的药呢，眼睛呢能看手机。
0: 嗯。
3: 能看那个的手机那个号码都看了。看得到，
0: 真好。
3: 以后还要七八个月，是真是，肯定再不能提了。
0: 对的。
3: 肯定只能这样的。
0: 对。
3: 保持的再不吃零就可以。
0: 是的。
3: 这个情况。
0: 好，您就专门打电话给我说一下啊，爹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91岁了。
0: 91岁啊！哎呦，你效果还蛮好。你现在视力多少啊？能生活自理吗？
3: 就是大概0.02的吧。
0: 0.02。现在是多少？
3: 半大。我是高度近视，还是半大？到现在，一般的电话号码呢看得见的，现在。
0: 哦，现在手机的电话号码都看得见。蛮好的。
3: 再一个呢，我个皮肤病的问题。结果看了呢，这边的药物，我呢药中毒，我药中毒。药过敏了，药过敏。吃了一直都还是养2-3个月还是养。我留过那个，我就挂了那个我的，有个脖子，好医生脖子，他要挂号要。不一个号，
0: 有哪个号？有的专家是很贵，但没必要。我们的专家团队成员，协和医院的皮肤科陶娟教授，你可以找他看。协和医院。
3: 我先看是到陶娟看的。
0: 啊，您可以挂普通号，有普通号，有普通号，爹爹。好，我们今天先聊到这了啊，我们到后半场了。
3: 哎，我还有事给你。
0: 这里是包华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4: 包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5: 在现代生活中，不少人都有久坐的习惯。通常来讲，要是每天坐着的时间超过8小时，且一周内超过5天都如此，又或者连续静坐2小时都不挪动一下，那就算得上是久坐了。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久坐不动可是很容易损耗人体阳气的行为之一。长时间保持坐姿会使经络的气血运行受到阻滞，进而引发一系列问题，像身体疲劳、注意力难以集中、腰背酸痛等。面对久坐带来的这些困扰，大家不妨利用一些零碎的时间来点点脚，这可是个能刺激全身经络的好办法。比如点脚摸高这个动作就很不错，每隔1小时， 站起身来，双脚站稳，将双臂向上伸直拉伸，与此同时缓缓踮起脚尖，让整个身体都有一种被拉长的感觉。保持这个姿势3到5秒后，再慢慢地放下。这样的动作重复做5到10次。当我们踮起脚尖时，足部的足三阴经，也就是脾经、肝经和肾经，会得到充分的拉伸。而在落地的时候，又会自然地刺激到足三阳经，即胃经、胆经和膀胱经。这一升一降之间，就如同给气血的运行安装了一个泵，为其提供了动力。不仅能够提升体内的阳气，还可以在一定

0: 和咨询电话同号。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现在的时间，我们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肝病的治疗专家潘玉华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一起呢给大家聊一聊肝病当中常见的问题。潘主任你好。
2: 你好老师。邦华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在今天的朋友圈里面已经发了哈，我们有很多的患者对这个肝病非常的漠视，或者说呢不想让别人知道啊，慢慢的一个人默默的承受肝病给自己带来的潜移默化的一些危害啊，甚至在生活当中是吧，一个不敢说，第二个呢就是生怕别人通过一些别的方式验证，比如说我们应酬的时候喝酒啊，如果你不喝是不是就怕别人就知道你肝脏不太好等等等等，这些慢慢的把病情给延误了。那么在这里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当中呢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咨询一下你目前正在遇到的肝病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一些因为自己耽误了或者没有好好治疗造成了严重后果，比如说肝硬化呀、肝腹水啊，是吧，我们前天也遇到一个听众朋友，他是反复的这个肝腹水的问题啊。我们请进的是12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你可以通过02785811046参与进来，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把您的检查报告什么的在微信上发过来哈。我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12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是我们。
1: 对，是您的电话，请说。
3: 邦老师你好。潘先生好啊。
2: 对你好。
3: 我做了个彩超啊，我想咨询你。他说我是么子肝实质不均质钙炎，这是什么意思？
2: 肝实质不均。就是肝脏受损以后啊，肝脏在影像学的一种描述，一种表述啊。那么您有没有病毒性肝病？过去有
3: 没
2: 有乙肝？有没有这个丙肝？查过了吗？
3: 也没有。
2: 哦，乙肝、丙肝都没有，没有病毒性肝病。过去喝不喝酒？然后有没有长期用某种药物？长期吃药？比如说脂肪肝。有没有脂肪肝？有脂肪肝，长期吃这个血脂高了，长期吃降脂的药，或者说因为其他的疾病长期吃，比如说结核病，长期吃抗结核的药，有没有过？吃保健品有没有过？
3: 那你听我说呢，我吃的几种有叫类风湿。
2: 哦，类风湿那就因为类风湿的药都对肝脏是有负担的，
1: 有毒。
2: 这个
1: 嗯、
3: 我早起家吃了个么那个沙汀。
1: 那也可能，那也会伤肝。
2: 对，吃降脂的药嘛，他汀类的药，对不对？
1: 婆婆，您这个叫做药物性肝损害，
2: 对，
1: 药物性肝损害，听懂了没有？
3: 哦，那是不是要起我的呢？
1: 要起，
2: 要吃药，
1: 要起我。
2: 肝实质不均，我们要除了肝实质不均，还要把病毒性肝病排除一下。你要做的检查呢，有肝纤维化四项。你像比如说肝纤维化四项，就是那个影像学的改变是不均，但是从这个血液方面的指标啊，看它不均到了什么程度，这样搞清楚以后才能够针对性的治疗。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软肝缩脾汤，通过活血通络软化肝脏，来修复受损的肝细胞，把肝脏的这个组织学得到修复。你像有的有结节，肝纤维化的有结节，有这个实质不均，这都可以通过这个活血通络的方式来修复受损的肝细胞，来软化肝脏。
1: 是的，
2: 来阻止肝硬化的发生。因为药物性肝病是导致肝硬化的原因之一，您降脂，也就是说您可能会有脂肪肝，脂肪肝也是导致肝硬化的原因之一。您的这个肝实质不均呢，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脂肪性肝病，一个是药物性肝病啊。
1: 婆婆您别急，这段时间呢咱们可以免费给大家查一下，您到时候呢
2: 可以到医院去，
1: 把潘主任的电话记下来啊，02783389689，就说是我的听众啊，就可以免费帮你查一下。
2: 对对对，说是邦华老师的这个听众可以免费检查，这个免费检查我们做筛查病毒性肝病、乙肝、丙肝，然后呢这个脂肪性肝病，然后还有其他原因的都可以做相关的检查，包括肝胆脾的彩超、肝功能都有。
1: 你把电话记清楚。您要打电话预约呀。
3: 哦，
1: 83389689，您把这个电话记下来。

0: 3389689，您看您什么时候去，您打电话跟医院说就行了，好不好？
1: 谢谢。
0: 好的，好，这里是邦华导医。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到的问题，其实我以前在节目里面经常科普，
2: 非常常见。
0: 对，有的药物呢，它对胃有影响，那么你在吃这些药的时候要护胃，如果胃已经吃坏了，那你就要治疗这个胃的问题，对吧？你如果是他汀类的这些药物，它本来就伤肝，还有原来治疗胃的什么什么拉唑，都说过超过两个月就可能会造成肝硬化的风险，肝炎的损害，那你就要处理，就要治疗，对吧？你包括我们风湿病的药，尤其是中药当中啊，雷公藤啊、马钱酯啊这些东西，它对
2: 肝湿的药对肝
0: 都有毒，
2: 是蛮重的，
0: 它有毒的啊。
2: 对，
0: 所以呢，肝脏损害了，那你怎么办呢？又要治这个病，又要治那个病，那你就权衡一下，咱们就先把肝要保护一下。那如果已经出现了肝功能异常，是吧？你的肝功能一检查发现有些指标高了很多，那这个时候就要治疗了。那不可耽误啊，你要是耽误，你不要以为只有什么乙肝、丙肝才会肝硬化，怎么怎么着的啊？
2: 对，
0: 这个药物性肝损害，它也会肝硬化，它也会
2: 肝
0: 癌的。
2: 哎，是肝硬化的原因之一。
0: 哦，它也会的啊、哦。好，我们请进的是13号听众，久等了，请说您的电话。
3: 啊，你好，包华老师，哎，潘主任。
2: 哎，你好。
3: 就是我就是前面刚刚听到的，我就是吃那个高血脂嘛，吃那个阿托法他林，就是也是就是
0: 对，
3: 把肝脏吃坏了。哎，就是你刚刚前面说的那是药物性肝损伤。就是现在我就是肝功能指标就是比较烂，人也特别难受，就是浑身没得劲了，口苦啊。那也没胃，肝区也是又是发胀。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次吃西药吃出来的，我就想找那个中医，就是
0: 可以中医养肝护肝，这个没问题的。刚才已经说了，这个中药的这个汤剂，我们还是要根据每个人情况来吧，潘主任。
2: 不同的病人，不同的体质，病情不一样，体质不一样，对药物的敏感度不一样。我们要中医讲究是辨证施治嘛，根据他的体质来用药，
0: 来用药。
2: 也就是说治病呢，要根据脏腑的功能的，追求的是脏腑功能的协调。像我们有的人的体质，他本身就是一个寒湿体质，有的人呢是虚热的体质，有的人是实热的体质，是吧？有的人是虚寒体质，有的人呢本身气血就衰弱。那这种情况呢，就要根据每一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来辨证施治。
0: 对，
2: 这是中医看病的这个灵魂的把握。这个很重要。刚才这位朋友呢讲到了吃长期吃这个降脂的药，药物性肝损伤，他汀类的药，这位朋友呢，我建议你啊，你如果是吃阿托法他汀呢，我就建议你吃瑞舒法他汀啊。瑞舒法他汀呢，它不在肝脏里面代谢，它对肝脏的影响小一些，但是降脂的作用呢是一样的。这样的话，既可以保护肝脏，又可以得到降脂啊。
0: 换一个副作用小一点的，
2: 换一个副作用小一点的。同时，您呢已经损伤了肝脏，肝功能不正常，肝区有不舒服，是吧？然后有口干口苦这些症状，那这个呢，完全可以通过中医的方法来健脾祛湿，来降脂，是吧？来降脂就是降浊，中医讲的是降浊啊，健脾祛湿降浊，然后呢活血通络来软化肝脏，来修复肝脏的炎症，同时还要吃一些护肝的药，也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双管齐下，既可以护肝，又可以软肝，
0: 是
2: 啊，又可以得到修复啊。这个现在这个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那么这个吃的油多一点啦、啊，然后这个甜的食物多一点啦、啊，是吧？我们现在的工作，有的人呢又不愿意运动啊，以车代步啊，是吧？这些方面呢，可能血脂高的人比较多一些，有的人呢就是肝功能不正常，一找原因就是血脂高了，他并没有病毒性肝病，有的人呢是在血脂高本身它就是这个肝功能不正常，再加上把降脂的药一吃，又对肝脏有一个叠加那个损坏，是不是？脂肪性肝病加上这个降脂药的对肝脏的药物性损坏，所以说这个叠加起来呢，肝脏损伤时间久了，久而久之就肝纤维化了。那么我们的药物性肝炎，药物性肝炎导致肝硬化，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形成的。
0: 对的。
2: 这位朋友呢，您可以呢到我们医院去检查一下。我们作为专科医院呢，现在世界肝炎这个活动期间呢是免费检查的啊，有很多项目是免费检查的。比如说病毒性肝病可以排查一下，看你有没有乙肝、丙肝。这个只在这跟因为社会共治，刚才 包括老师讲了社会共治消除肝炎，肝炎就包括很多病毒性肝病啦、药物性肝炎啦，这些都是属于肝炎是吧、
0: 嗯、
2: 社会共治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参与进来，有没有这个病我可以排查一下、
0: 嗯、
2: 您刚才只讲到了这个降脂，但是有没有病毒性肝病也是可以排查一下的，乙肝丙肝可以免费查啊、
0: 嗯、好，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这位听众嗯好，在节目之外跟我们的潘玉华主任联系呢，他的电话是02783389689，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跟我们的医生联系啊，83389689。请进的是14号久等听众，你好请讲。
1: 哎，八号老师好。
0: 好，您说。嗯，
2: 你好。
1: 就是我今天不是听那个潘主任要来节目了嘛，所以我就特别打了个电话，想感谢一下二位。就是我之前不是有那个重度的脂肪肝加纤维化嘛，肝纤维化，然后多亏了半华导医这个节目嘛，帮我找到了潘主任，真的就是两个月的中药吃下来，效果真的挺好。就是那个我之前那个查那个肝痰肝硬度值，就直接从17.9就直接降到了12.4。
0: 嗯，是蛮好的，
2: 恭喜恭喜，这位朋友。
1: 不光是这个指标降了，我整个人的状态也是好了很多，就是一些，肝区疼痛呀，还有失眠呀这些，就是困扰嘛，一直被困扰，然后现在也真的改变得挺好的。
2: 嗯，
1: 现在真的挺感谢两位。
2: 不用客气，你只要好起来我们就很开心，八号老师也好我也好是吧。
0: 重度脂肪肝也是我们肝硬化、肝纤维化的一个罪魁祸首，大家要引起重视，到了中度的时候其实就应该可以开始用药了是吧潘主任。
2: 轻度脂肪肝可以不用药，可以多运动啊、
0: 嗯、
2: 饮食结构啊的改变啊、
0: 嗯、
2: 生活习惯的改变，这都是可以的。
0: 嗯，
2: 那么重度脂肪肝呢，那是需要用药的，因为重度脂肪肝它或多或少有肝功能的不正常，肝脏肿大、
0: 嗯、
2: 然后呢从影像学上面看呢，它肝实质还是有一些改变的，已经有一些损伤了。
0: 嗯，
2: 哎，肝功能不正常呢就更加要把肝功能恢复正常，那有炎症嘛，重度脂肪肝一般的来说都有这个轻度的炎症、
0: 嗯、
2: 所以说炎症就一定要控制，有炎症，所谓炎症就是有损伤，有损伤了就有修复，有修复就有疤痕的形成，这是一个肝病演变的一个规律性的病理改变、
0: 嗯、
2: 那么这个有了肝纤维化这个病理的特征，那么就会向肝硬化过渡，所以说您刚才讲到的17.9，从准确的评判这个有没有肝硬化，那已经达到了肝硬化的这个早期肝硬化的标准。
0: 是的是的，
2: 哎、
0: 嗯
2: 哎，因为我们这个肝脏硬度17点以上，它就是肝硬化。
0: 对。
2: 那么17点以下，它可以说它是重度肝纤维化，也可以说，它是早期肝硬化。这个情况，您降到12点多，那非常好了。啊，吃了两个月的这个中药，那么降脂啊、软肝呐、啊，所以说明我们这个源头亲子解毒汤啊，还是有作用的。那在这个时候呢，你跟我说到这个问题，我感到很欣慰。哎，要特别感谢你。
0: 到了12，其实还没有达到安全值吧？
2: 对，还没有，还是轻度肝纤维化。
0: 对，
2: 我为什么要特别感谢你呢？是你让我有这个机会来验证我们这个治疗方案是否可行。
0: 嗯，
2: 所以说你的配合，哎，我也很开心，我很感谢你。
0: 还是患者我们的医患。
2: 哎，医患合作啊。
0: 对，
2: 哎，所以说这位朋友，你现在呢，还需要继续努力啊，饮食继续管理好，不吃甜食，不吃油腻的食物，哎，这个饮食结构改变，吃粗粮杂粮，多运动，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然后呢，该用药的时候用中药治疗，哎，那么健脾祛湿啊，降脂啊，降浊啊，再就是这个活血软肝呐、啊，抗纤维化治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0: 嗯
2: 哦，要降到7点以下，朋友。
0: 嗯，这个还要继续啊，
2: 哎，继续努力啊，一起加油。
0: 嗯，
1: 我以前天天担心吃饭哪天变成肝硬化了。
2: 哎，不用担心啊，积极的治疗可以改善啊，逐步改善。
0: 是的，嗯，
1: 好，
0: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
2: 好、
0: 嗯，
2: 因为你们发现的时候已经17.9了，
0: 对，
2: 这个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0: 还好这条腿踏进去还没有完全踏过去啊，
2: 哎，
0: 这及时把它拽回来了。
2: 对，积极的治疗可以走向康复。
0: 对，肝硬化和这个肝癌它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一步步的发现自己的这个病情在恶化，一定要把它控制住，对吧？不要让它继续恶化下去。请进的是15号听众，其他朋友有肝脏当中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今天提醒大家了啊，如果我们收集前的一些听众朋友， 虽然过去我们可能没有乙肝呢、丙肝呢、血吸虫肝，但是我们长期在吃风湿病的药物，在吃降脂类的一些药物，或者你乱用雷贝拉唑、奥美拉唑都吃了几年的这样一些听众，您一定要给自己一次机会，到医院去把肝脏的功能做一下检查，
2: 对，
0: 不要等到疼的时候再去，等到疼的时候就已经晚了，等到全身发黄、眼睛发黄的时候就比较严重、比较晚了，不要拖啊，一定要养成一个定期健康体检的好习惯。
2: 健康第一责任人就是自己。
0: 是的，
2: 花个半天的时间，换来的是呢，一生的平安，是吧？
0: 我们为什么国家就是响应这个世界肝炎日的这个号召，给我们大家做这个科普的目的，就在于我们要防病、早发现、早诊断，不要拖到晚期。拖到晚期了，我们患者说个实话，给医保增加了很大的负担，对不对？我们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花这个钱，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受罪，不要往这个恶性方向去发展。
2: 思维要改变，思维是什么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说，不是说你自己有很痛苦了才去医院，是吧？很痛苦了去医院，那就去迟了呀。那只是问题已经出现了，那就是亡羊补牢了，是不是？而我们要防范于未然呢，就是说，在你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去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呢，及时的来解决这些问题，不要让它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到了很严重的这种程度以后，治疗的难度就大了，你的自己受到的痛苦也多了，是不是？今后的康复的这个情况也就很漫长了。所以说这个事情呢，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呼吁啊，就说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健康检查，参与进来，是吧？然后呢，又不需要花多长时间，也不需要花多少钱，是不是？这个为自己的健康，这个谋划早一点，这个把一些问题啊杜绝在这个萌芽状态是最好了。
0: 我们请进的是15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你好，请讲，15号听众。
4: 帮我到一号。
0: 你好。
4: 我首先打电话问，感谢你，感谢一个好医生。跟上那个跟人一样去了，我就听潘英华都整去了。我昨天我的老公复查，他说忙好。他说肯定也是肝病乙肝。看潘英华准晓得吧？
2: 那恭喜恭喜。
0: 这个听众我应该记得，她老公是他们家的一个顶梁柱。就是是吧？就是靠他赚钱养家，你自己身体也不好。
4: 我所以说今天蛮激动些吧。他在昨天在那里做了检查，做的很蛮好。
2: 蛮好，恭喜恭喜。
4: 病都靠，我所以今天打电话，第一感谢帮我到医，介绍那个好这个医生。然后再就是感谢潘主任。
2: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只要您的，家人呢能够逐步走向康复，我们出一份力量是应该的。我们希望呢继续的，关注您家人的健康啊，继续帮助到您。
0: 赚钱不容易，然后呢又得了这样一个病，
4: 我眼睛看不到些了。我老公他都盼着成人上班，所以就不上班又不行上班，所以我这觉得蛮搞笑。
2: 好，不要激动，不要伤心啊！现在呢，这个情，既然这样已经
4: 好
2: 些了，就行。
4: 就是说他这个，把那个馒头饼，小半天不是十分还要复查。我说馒头饼得那个普癌，我可不可以在普癌做检查，然后再找你看，要是其中有还是找你调？
2: 可以，没有问题。您检查了，把单子，把检查报告发过来。
0: 怎么省钱怎么来，这位听众，没事儿的，你怎么省钱怎么来呗，现在只能这样了，好不好？
4: 因为我们这个拿个医保用完了，要不我就是满头。
0: 好，我们不在这里聊这个事情，懂了没有？
2: 可以，没有问题。您检查了以后，您在哪里检查方便，哪里检查省钱就可以。检查了以后把报告单发给我，给您看，好不好？
4: 对。潘主任，感谢啊！
2: 不客气，
4: 不客气
2: ，不客气，不客气。
0: 可能是比较重的肝病。
4: 那能够照顾好，谢谢你啊！
2: 不客气。
0: 好，他可能也是炎症拖了时间太长了，后来是因为没钱，就是一直耽误了治疗，是吧？搞得比较严重。好，我们请进的是16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
5: 报告导演和潘主任。
0: 您说。
5: 今天我是一个80岁的这个肝硬化。
2: 肝硬化。
5: 然后我看你知道，他说补血和治，我请问那个潘主任知道他的补血治嘞？
2: 您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肝病？不需要
0: 肝硬
5: 化，
0: 血吸虫肝硬化，
2: 血吸虫肝硬化是寄生虫肝病。血吸虫肝硬化怎么不需要治呢？肝硬化既然是肝脏硬化了，那就说明肝脏呢，受损比较严重。但是现在要看肝脏功能好不好，有的肝硬化早期功能还是好的啊，功能基本上是可以的，也没有什么太严重的肝功能明显的异常的这种情况，那就不会出腹水啊，也不会影响到您的生活。但是呢，它病情
5: 是
2: 进展的。
5: 就是做下那个肝功能检查的。
2: 肝功能检查要做啊，然后还要做一个什么呢？您要做一个那个血吸虫抗体。血吸虫抗体呢，就是说看抗体现在还是不是阳性。如果抗体各个方面，包括这个间接血凝试验，这个方面几个检查了，它有三个方面的检查，能确定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虫卵在体内，还有没有血吸虫在体内。如果有，还要这个抗血吸虫治疗，这是从源头来，从病因上面得到治疗。然后呢，您呢就不要再到有这个血吸虫雨水的地方去，也就是说感染血吸虫的那个到水里面呢去啊，不要经常去，这是容易，即使治疗了以后它也会容易再感染。这种情况呢，你要做好防护啊，就是说不要经常去有血吸虫的地方。
5: 我就是不懂这个事，我既然有肝硬化，当然又不需要治。
2: 要治，肯定是需要治的。你有肝硬化了，就是怕出腹水，怕出血，然后怕病情继续恶化。所以说呢，您还是到接受专业的治疗。您可以呢拨打我们的电话啊、哦。刚才方华导医已经说过了这个电话号码，不知道您听到了没有？
0: 您既然把电话打过来，听清楚啊，老师傅啊，就是您既然把电话打过来，我们还是向往长命百岁的，对吧？也许还可以活到90岁，那到90几岁，那还有10年时间呢。我们干嘛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爱惜自己的生命呢？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这么好，我们为什么就不好好的多好好的活着，多看一天呢？您说是不是啊？而且可能，您把潘主任的电话记着啊，02783389689，02783389689，好不好？你把这个电话记着，您到时候有时间。可以到时候到武汉来找潘主任帮您看一看，这个开点药调一调。
2: 对，这位朋友，
0: 您这个病是我们潘主任最擅长的，在他病房里头，这个病人最多的啊，这个经常治，没有什么的啊。
2: 哎，都是肝硬化的病人。
0: 对，手到擒来的一个事情啊，你当地的医生不能治，可能就说这个话。
5: 我们也是挂的专家号
0: 啊，不评论这个事了，爹爹，不评论这个事了，好不好？哎，这个有的医生他不能治，然后呢他就说你不用治了，就把病人往外推。我们经常就是这个样子，遇到这种情况，好不好？就是肝硬化、肝腹水，有些病人搞了几回了，他拿不下来了，他就把病人送走了。就哎呀，这个就到这一步了，跟家属一说，你就不用再治了，那是他没辙了，是你不知道还有别的地方。是吧，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还有别的地方能弄，还有好专家能看能控制。这个老师傅就又来一遍，就说这样的事情很简单，就是他没辙。然后呢，你又这么大年纪，他在他手上他看不好，他万一您在他手上出个什么差错，对吧，他可能就要担责任，就干脆跟你说就不用治了，那你不用治你回去怎么怎么着的。
2: 哎，您这位老先生呢，您就用中医的方法可以软肝治疗啊，您可以来跟我们电话联系就行了。
0: 都已经
2: 希望能帮到你，
0: 都已经听到了。当然呢，刚才那位患者的声音听起来比较年轻啊，我们从17点几的这个肝硬度慢慢把它降到了12。那么对于高龄老人，他这个也能降吗？他的效果也可以吗？
2: 可以的，他这个肝脏硬化了，他是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评估它硬化的程度。一个我们可以从影像学上面看它的肝脏形态学的改变，门静脉高压的情况，脾脏有没有肿大，然后肝脏里面的结节有没有形成，有的人呢是锯齿状改变，有的人呢是这个凹凸不平啊，有的人呢是波浪状改变，它有程度上面的不一样，有的肝脏已经萎缩了，这是一个影像学。第二个，从我们的这个肝脏生化学上面看肝脏的功能好不好，有的人的功能还是可以，肝脏硬化但是体积没有缩小，第三个呢就是看他的这个血液方面检查，包括肝纤维化指标，这个 肝纤维化的指标，肝脏的弹性，也就是硬度，还有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高基底蛋白来检查它的这个硬化的这种程度。所以说从方方面面我们可以评估，全面的来评估这个病情。
0: 中医的神奇就在这个地方啊，可能很多西医治疗它最后没有效果了，已经到了瓶颈了，最后患者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实在没辙的时候，中医又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奇迹，又能够延长到你的一段时间的这个生命。所以很多听众可能真的是不知道，或者你可能了解，但是你身边的人不了解，往往就成了你换一个地方换一种治疗方法的这个拦路石。但是你这个事情我说了，我在朋友圈里面，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也经常发一些东西，大家可以看。因为我们不能在这里就是说什么疗效效果啊，这是违法的，但是我们只能从侧面上告诉你，就是还有一种途径，还有一种方法你可以选择，不要放弃啊，千万不要放弃。
2: 方式方法是有的，
0: 潘主任这里很多都是你认为的很好的那些大医院放弃治疗的患者，是吧？你包括北京什么301啊，是吧？什么华西医科大学啊，这个就全国的啊，全国的患者都是这样。
2: 对，
0: 最后患者本人有求生的欲望，家属又不愿意放弃，最后找到了潘主任，哎，柳暗花明，一下子是吧，又重燃了这个生命的希望。往往就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会请到这样的医生呢？为什么我们不要请到你以为好的那些医院呢？那就是因为他有两把刷子，他和他的治疗不一样，他是能够兜底的，就是所有的标准化的治疗，你知道那些都是标准化的治疗，那些标准化的治疗有些病人他还是没有办法的时候，那我们就找有些肩板眼的，不同于他的那种标准化治疗的这样的个性化的治疗的一些专家来去处理。
2: 常规的治疗呢，就是护肝治疗，护肝治疗，就说我们用的方法，也就是说护肝保肝呢，是吧？那么保肝护肝有些问题它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说我们的病因控制好，病因已经造成对肝脏的这种损伤的不断的叠加，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来软肝，活血化瘀，散结，然后呢健脾益气消水，把它的提整它的这个免疫功能，也就是它的培补它的元气，辅助它的正气。你像比如说有的人已经是恶液质了，像肝癌晚期的病人，我们都需要这样子治疗。所以说综合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0: 在节目之外，你可以继续拨打我们潘玉华主任的电话啊，是02783389689，02783389689。再次提醒大家，这段时间拨打这部电话，可以到医院免费查一下2.5对半。肝功能啊，做一下 B 超等等相关的检查，帮好导游的听众是免费的，但是你一定要打电话预约啊，02783389689，或者在我的微信上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我也可以帮您预约。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2: 再见。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吉祥鸟节目。

0: 解所有烦恼。
1: 若是新鲜的相逢，请拥抱，欢笑吧，迎接未知。

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吉祥鸟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爱。一提到古典音乐，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哦，有距离感，觉得这样的音乐很高冷，但是殊不知它早就悄悄地渗透进我们日常的歌单了。你听啊，在我们那些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里，竟然也有很多歌都能够找到古典音乐的影子。在流行音乐当中去融合古典音乐的内容和形式，可以说是不仅丰富了音乐文化的艺术形式，也带动了一股新颖的音乐风尚，为音乐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新的生命力。你听，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非常熟悉一部韩剧叫做 My Girl， 里面有一首 OST 叫做 Never Say Goodbye， 它的副歌旋律呢就直接引用了莫扎特G小调第40号交响曲第一乐章的主题。莫扎特要是知道自己的音乐也能被改编成流行歌曲，估计也会在云端跟着哼两句吧。

韩语，但是你一点都不陌生，对吧？这首歌瞬间也唤起了很多朋友的青春记忆了吧。我们都知道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哎呀，这些人呢，其实他们都是当时的超级巨星。虽然他们当初没有歌迷俱乐部，没有在鸟巢工人体育馆由直升机搭载到体育会场，没有大群的随身保镖，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可以说毫不逊色于今天所有能够叫出大名字的人们。我们过去说到过莫扎特的混搭流行，那其实在咱们华语乐坛也有经典的案例。很多人听到这首歌一定会想起另外一首 SHE 的《不想长大》，因为那句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是不是跟他的魔性旋律一样，因为他们都是来自于莫扎特的同一首交响曲，将交响乐的元素融入到流行编曲，去营造复古的华丽氛围，这就是古典旋律和流行歌词碰撞的经典之作。而《不想长大》这首歌曲的爆红，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歌词容易引起我们的共鸣，更重要的是这朗朗上口的旋律让我们流连忘返。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SHE 的《不想长大》。

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 SHE 的不想长大啊，里面也是用到了莫扎特的这首交响曲。节目组呢，我们刚刚看到听众小星星的留言，他说小时候觉得这首歌曲超级洗脑，现在才知道原来是莫扎特给的灵感，果然经典永不过时。我们感谢小星星，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在我们吉祥鸟的互动专区来跟我们留言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SHE 的另外一首古典变装神曲《波斯猫》。你知道吗？这首歌的编曲里藏着英国作曲家科特比的《波斯市场》，而《波斯市场》这首曲子是英国作曲家科特比众多的管弦小品当中最著名的一首。整首曲子风格变幻多彩，悠扬轻快，通过这种音乐形象的展现，把那种波斯集市上的繁华喧闹和五彩缤纷的景象呈现出来了。所以说原曲波

市场原本描绘的是中东集市的那种喧闹繁华，而 SHE 的波斯猫呢，则是用嘻哈的节奏和电子音效重新演绎，可以说是中东风情的旋律搭配着现代舞曲的律动，所以整首歌曲显得更加的活泼可爱。哇，瞬间变成了一只神秘又俏皮的波斯猫。

好一只神秘又俏皮的波斯猫呀，是不是带着古典韵律满满的感觉？说到古典的基因，我们怎么能够不提周杰伦呢？从千禧年开始，华语乐坛就开始被周杰伦的才华所影响。而作为优秀的流行音乐的作曲人，周杰伦从小就用古典音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你会发现在他自己很多的原创歌曲当中啊，都借鉴或者是改编了一些古典音乐，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夜曲》，前奏一响，肖邦降一大调夜曲的忧伤便扑面而来。这首歌曲呢，它描述的是主角为了怀念逝去的恋人，仍然选择用弹奏肖邦夜曲的方式去纪念爱情那带着痛彻的意味，所以着实也让人感觉到一丝凄美的气氛哈。那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也挺有意思的，周董曾经说肖邦的音乐让他想到了月光下独自弹琴的诗人，于是呢他就用吉他代替了钢琴，把古典的浪漫融进了现代的 R&B 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周杰伦《夜曲》。听到了吗？这就是用吉他在弹奏。

叫钢琴少年，他说当年为了弹好夜曲，我把肖邦的原谱练了3个月，现在终于懂什么叫做痛彻心扉了。哎呀，我只想说为你鼓掌哈、啊！这是周杰伦的夜曲，他自己都在唱着弹着肖邦的乐曲。相比周杰伦的夜曲，周董的另外一首歌曲《情伤》，琴，钢琴的琴啊，伤心的伤，更是一曲用古典拼贴艺术的佳作。主旋律呢，来自于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再搭配肖邦式的钢琴肢体和说唱元素，营造出了那种迷雾海港般的神秘意境，仿佛就让人置身在迷雾笼罩的海港里。歌词里有一句叫做甲板上的月光像你的冷漠，是不是瞬间觉得画面感拉满了？6月份是俄罗斯最美的季节，而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呀，其实这样的一个钢琴小曲描绘的就是俄罗斯温暖夏日夜晚的景象。而在周杰伦的这首《情伤》当中呢，歌词也反复地提到了甲板海港、月光沙滩，所以说它整体的基调是跟柴可夫斯基的这个《六月》是基本一致的，只是更加添了许多的哀愁。也充分展现出了古典和嘻哈的化学反应。哇，古典和嘻哈，赶紧来听。

说将古典和流行音乐结合得比较好的两位歌手，就不要忘记了周杰伦和 S.H.E， 他们的歌曲当中比较多的有这样形式的混搭。那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首歌呢，是无数人的 KTV 必点曲目吧，我想，因为这首歌在2004年的时候火遍了大江南北啊，这就是来自于张韶涵的《预言》。高潮部分那段激昂的旋律其实改编的是15世纪的圣诞颂歌，那原本是在欧洲街头传唱的民间小调，张韶涵却用充满爆发力的嗓音把它变成了追逐梦想的青春宣言。一起来听听预言的张韶涵，当然了，注意听高潮部分那段激昂的旋律。

鸟遇见音乐遇见你，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吉祥鸟节目，我是小爱。古典乐和流行音乐看似是处于不同的音乐维度，但实际上呢，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流行音乐常常是从古典音乐当中去吸取灵感的。其实仔细想想看哈，最耐听的音乐是什么呀？通常就是那种古典音乐的名篇呢，几个世纪以来不知道都被重复演奏了多少遍，或者说被重复播放了多少遍，但是大家就是百听不厌，对不对？所以这么好的音乐，我们为什么不将它进行一个融合或者是发展壮大呢？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歌曲可能会让很多的歌剧迷们坐直了。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的《卡门》，它改编自比才的歌剧《卡门》的经典唱段《爱情是只自由鸟》。那这首歌无论是旋律还是含义啊，都跟原本的曲子非常的相似。张惠妹阿妹呢，用她沙哑性感的嗓音，把吉普赛女郎的野性和不羁演绎得淋漓尽致。我们都非常熟悉《卡门》了，对吧？《卡门》是法国作曲家比才的最后一部歌剧，完成于1874年的秋天。那这部剧是在比才逝世后，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那我们来听听阿妹所改编的这首《卡门》，能感受到歌剧的感觉吗？

剧这么高的难度，阿妹我也觉得她演绎得非常棒，对不对？真的找到了听歌剧的感觉哈。我们也看到听众小哥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震惊了，原来流行歌手也能驾驭歌剧魂呐。不是所有，阿妹肯定没有问题。那同样是引用歌剧啊，刘若英和黄立行的《分开旅行》呢，大家也一定听过。但是你们发现这首歌曲开头那段空灵的女声了吗？它同样是出自于一部歌剧，叫做《拉克美》当中的著名的花枝二重唱。拉克美是法国的杰出作曲家德利布的著名抒情歌剧，而在刘若英和黄立行所演唱的这个《分开旅行》的开头里，就采用了歌剧当中著名的这个花枝二重唱的旋律。可以说啊，这段古典美声的名曲被誉为是歌剧史上最美的女声二重唱，被不同年代的很多影片或者是剧集引用为配乐，所以这段旋律呢也被誉为歌剧史上最美的双女高音。好，说了这么多了，是不是有点期待了？或者说你以前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没有太注意，没有发现？今天我们就从头听，一秒钟都不要错过。

说实话啊，这首歌曲《分开旅行》当初啊，最吸引我的，或者说最抓我耳朵的，就是在开头和结尾的这段吟唱。哎，但是我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还真不知道，原来这是出自于一部歌剧当中的花枝二重唱。嗯，看来我的欣赏品味还可以哈，我觉得非常的优雅，是吧？听这样的歌曲。而说到优雅跨界呢，周迅有一首歌必须拥有姓名，这首歌的尾声突然飘来了施特劳斯的圆舞曲旋律，那就像一场意外的华尔兹舞会。施特劳斯的圆舞曲非常的多，但是每一首都相当经典，而且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大家也应该是非常熟悉，只是有很多人他可能在很多的影视剧里都听过，但是他不知道这原来是施特劳斯的圆舞曲旋律。我记得我曾经还看过一部施特劳斯的电影，就是讲这个人的一些故事的，我就觉得太优秀了。那周迅呢，他的这首歌啊，是用他独有的慵懒声线，把古典的华丽和现代的简约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那旋律方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他把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进行了一个嫁接啊，重新作曲了一首歌叫做《伴侣》，可以说是将古典情怀和现代气息很好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而这种感觉呀，就跟周迅身上那种特有的时尚气质也是相当的契合。听过这首歌吗？来听听这首《伴侣》，你一定会找到不一样的味道。就是我很遗憾的就是这首歌曲一直好像没有什么大红大紫过，真的好听。

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跟着后面哼哒哒哒哒哒。我们看到听众哲学家分享啊，他说他跟他的先生结婚十周年的时候特意选了这首歌跳第一支舞，他说歌词里的圆舞曲就是我们转着转着就一辈子了。哎呀，这糖分超标了呀，但是还蛮浪漫的是吧。结婚十周年哇，还在一起跳一支舞，哎呦，好了好了，不说了啊，继续我们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今天说到的是当古典和流行遇见，那你还记得一首歌吗？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都会唱吧，都不用说记不记得，都会唱对吧。那这首歌在五月天的《知足》里，我们也能听到这熟悉的旋律。那句“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的旋律，其实是悄悄地化用了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的灵感。1778年的初夏，莫扎特停留巴黎的时候，为一位女弟子而作的，就是《小星星变奏曲》。那说回到我们五月天的这首歌《知足》吧。他整首歌曲没有鼓，没有贝斯，大量采用的是钢琴和弦乐编织在一起，然后营造出了一种非常纯粹的情感。你听歌名就知道嘛，对吧？知足，是不是？知足常乐，对于音乐纯白和真诚的等待，一以贯之五月天所追求的精神。主唱阿信也曾经说，越是简单的音符就越能唱出放手的重量，人生在世知足常乐。当然这也是我认为在整个五月天的歌曲当中非常非常简单的一首歌，恰恰又是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里面同样也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小星星变奏曲，一起来听一下吧。

首歌曲听下来真的很知足了啊。好嘞，最后我们要来分享一首甜度超标的歌曲，刚才我们不是有甜度超标的留言吗？我们来配一首歌好不好，就是杨丞琳的这首《庆祝》，它的前奏呢是引用来艾尔加的《爱的礼赞》，这首曲子呢也是作曲家艾尔送给新婚妻子的礼物，作品是用那种小夜曲的风格描绘了一幅典雅的爱情画卷，小提琴呢演奏出了饱含深情的旋律，就像是恋人温柔的情话，而杨丞琳则用它唱出了恋爱中的小确幸，所以整首歌曲都非常的欢乐俏皮，让人听起来感觉甜而不腻，这就是来自于杨丞琳的《庆祝》。所以每个纪念日可以用这首歌来庆祝一下。

对杨丞琳的庆祝了。今天的节目有没有觉得感觉像一场音乐考古之旅啊？从15世纪的圣诞集市到18世纪的钢琴教室，再到我们的 MP3 歌单，原来呀，每一次旋律的相遇，你会发现那都是古典和流行跨越时空的击掌。原来古典从来都没有远离过，它就藏在流行旋律里，藏在我们的青春记忆里。小时候我们以为古典是博物馆里的古董，现在才发现它就是住在我耳机里的老朋友。好了，就让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的旅程，下期同一时间吉祥鸟继续和你相约，我是小爱，再会。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您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着歌手张嘎耸的西北小调，走进黄土高坡的浓稠时光，听民间音乐里最质朴的生命力，再来解锁两个意蕴深远的汉字，从玄的深邃哲思到白的东方美学，在笔墨方寸间读懂华夏文化的深层基因。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一起看五代时期的家具如何承唐风、开新貌，在器物变迁里窥见时代风尚。欢迎收听。有人说，最好的民谣永远长在土地里。在西北的黄土高坡上，就有这样一位歌手，把根扎进了黄河两岸的乡野里，他就是张嘎耸。10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到了流传民

0: 千的西北小调一下子就被迷住了。为了留住这些快要消失的乡音，他毅然退学，跑回甘肃老家，一头扎进田野村落里搜集采风，走村串巷，跟着老艺人学，听乡亲们唱。他把散落在黄土坡上的小调小曲子一首首记录下来传下去，没有华丽的技巧，没有刻意的修饰，一开口就是土地的厚重，时光的浓稠，是祖祖辈辈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悲欢与烟火。他唱的不只是小调，更是西北大地上活着的历史。请听《踏歌行》第三集《张嘎怂》。
1: 一到甘肃，就好像在妈妈的肚子里一样，踏实了。
2: 我就我小时候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在我们那个庄子那里，晚上的时候就是可以看见城市的灯光的。小时候一直做梦，就是飞起来，一直就是飞的那个有光的那个。

时，他站在光的中心，却唱着。

0: 去，我跟我妈已经说好了。
1: 大年初二。
0: 啊，上去年还不是初二回去的？
1: 那你过年在这儿？
0: 你初二回家也是一样的，我初二票便宜。
1: 我可受不了在外面过年，必须得回老家过年。过年还是得跟家人陪。虽然我来大连这么多年了，但我永远是抱着来这里玩的心态。家永远是在哪出生，父母在哪，这是家。
2: 每次回老家，张嘎怂都会带上他的三弦和录音机，沿途拜访民间的老艺人，录下他记忆中西北民间的声音。从最早喜欢上民歌算起，这件事他已经做了10年。

0: 这些民歌小调里听到了什么。古老的黄河流淌着浓稠的时光，在高原上切割出伤痕累累的大地，黄色的风雕刻着黄色的面孔，一代代西北人在这里哭着笑着活着唱着，有种莫名的力量吸引着他一次次回到这静默的高原。
1: 每年我必须花到大半的时间我要待在西北，然后我要去走，然后我要去见，然后也需要听到各种声音，哪怕我听他唱歌，然后听他们聊天，就是我需要这些。这种感觉你也是没法用语言形容的，我觉得就是那种感觉。
0: 张嘎怂有点结巴，表达不清的时候更结巴，
1: 也不会说这些，
0: 所以他更愿意唱歌。唱起歌来他一点也不结巴，那是他对这块土地最好的表达。

0: 生气，就感觉电充满了。你看我到了山头中，立马就又不一样了，那真的就跟个小孩子一样。山头中是我的信仰啊，就是我15岁之前，我在那个庄子过得非常非常开心，就是虽然吃不上饭，但是心里敞亮，然后有很多故事抽出来，我就可以写歌。
1: 无论有没有大雪封路，张嘎怂的山头村都回不去了。10年前的一场大旱，山头村整体搬迁，但那片废墟，
2: 趴在

汕头都一直是我的家呀，这里才生活还不到十年，都是暂时的。我们家都是不想搬的，实在就是没有吃的了，没办法，搬下来就又重新在这里又重新盖房子。我们原先的邻居都搬的四分五裂，有90%的我都再没见过。在我的印象中，就是我15岁之前，都是每年过年都是很热闹，听到的你很多就该有的声音，比如说，就是那种很人间烟火的，就是，我觉得人间烟火这个词儿都，让他都不配。我为什么老是一直不断的在？

0: 也是一样，跟我们家都差不多。
1: 原上的村庄一个个的凋敝废弃，而他固执地活在过去。
0: 以后我肯定是要重新把这座村给建起来，我这一辈的，包括我的孩子，以后就在那里生活。我有一次做梦，就是我年龄很大了，刚睡起来，懵懵懵的，然后再找我妈，她没有一个人，其实马路上树底下几个女人在做针线，我一走进他们家，我妈说，她说娃你睡醒了，我说啊、哦，好像刚来到人间的感觉，我做的音乐就是这种感觉。
2: 如果说西北民谣是刻在土地上的活态文化，那汉字就是刻进民族骨血里的文化密码。一横一竖藏天地，一撇一捺见人生，短短几个笔画装得下宇宙万象，也盛得下千年哲思。接下来我们继续《自从遇见你》系列节目，走进两个气质迥异的汉字。玄在华夏文化里啊，有着极高的哲学地位，深邃神秘，又带着超越世俗的终极意味。其实早在系统性的文字诞生之前，那个循环往复的神奇符号就已经在华夏大地上流传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它是天地初开的底色，是万物本源的追问，也是东方哲学里最悠远的一抹意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解锁这个玄妙的汉字。
3: 哎呦，那字儿怎么写来着？早期的文字往往都是有话直说，很多时候从字形就能看出其含义。可是这个弯弯绕的造型，你猜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立即就抢答了，妈妈，对不起，答错喽。这个字可有点高妙了，它在华夏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哲学地位，承载着深邃神秘而又超越的含义。它就是玄，玄妙的玄。事实上，在系统性文字出现之前，这个循环往复的神奇符号就已经在华夏大地上流传开了，而关于它最早的含义，有些学者认为和蚕丝有关，但争议颇多，学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当然，这个奇异的符号还不止出现在华夏文字系统中，除了阿拉伯数字八和它很像以外，高中数学里的无穷也是他躺平的样子。据说在西方哲学和神学中，他还表示人与神之间的差距。看来他走到哪儿都很玄啊。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玄和幽是一回事，代表了黑色，但不是纯黑哦，它是一种偏红的黑。我们所说的幽玄，在现代人的理解中，它是某一种神秘的情境，但其本意其实就是黑里泛红。这个色调与韵味您细品。人们总是按照自身喜好把颜色应用到想象中，明明是同一种颜色，先民们就喜欢拆开用，他们把玄用在天上，于是有了玄天；把幽用于地下，就有了幽冥。我们日常称某些摸不清规律的事为玄学，其源头应该是道家。某种程度上，玄都可以为道代言了。在道家看来，这个世间最根本的东西是道，而道竟是有品德的。据说这种品德是宇宙间最高远最幽深的一种状态，它被称为玄德。怎么样，够玄吧？由此得知，刘备字玄德，那可真是大到没边儿的名字呀。咱们呢还是聊点不那么玄的事儿吧。在山西有一座寺庙，悬

0: 壁之上，历经1500多年屹立不倒。但不为人知的是，这座寺院本叫悬空寺，只是因为建筑风格实在太过悬浮，口口相传成了悬空寺。它是一座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这寺名嘛，悬代指的是道教的精髓，空则是佛教的真谛。怎么样，也挺玄乎的吧？而且它真的悬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悬是暗夜深空般的深邃内敛，那白就是天光初霁般的丰富多元。它是最朴素的颜色，却又从来不止于颜色。数千年前，商王就对白色极尽推崇，白牛白鹿是世间顶级的祥瑞，祭祀大典之上，白衣白礼是最庄重的规制。到了文人笔下，白色又成了东方美学的灵魂。诗歌讲究留白，书法讲究飞白，绘画呢讲究留白，园林建筑也讲究留白。空无一物处，藏着万千意境，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东方浪漫。一个白字，从庙堂到民间，从美学到生活，写满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0: 这个上下左右全都对称的符号是非常神秘的，以至于古文字界对它的来源众说纷纭。它就是白。白首先是一种颜色，但众所周知，白色和其他颜色大不相同，它无法用其他任何颜色混合调制出来。
2: 喂，把你变走了。
0: 古今中外，这个颜色所代表的含义往往都和圣洁、纯粹、高尚、善良有关，也就此成了显而易见的人类最早使用的神圣颜色之一。在华夏，这一规律同样适用。《礼记》中记载，夏后氏上黑，殷人上白，周人上赤。意思就是夏、商、周三个朝代，他们的主题颜色分别是黑、白、红，而殷、商一代尊崇的就是白色。在甲骨卜辞中，这个颜色要么不出现，出现的话就一定是在重要场合。商人往往会在祭祀最重要的祖先时身着白色礼服，奉上白色祭品。白猪、白鹿、白牛、白犀、白象，体格越大越好，毛色越白越好。这些动物族群中因基因突变诞生的另类，对于商人来说，那是妥妥的祥瑞，必须敬献祖先。在甲骨卜辞中，商王的人设虽一直模糊不清，但他对于白色的爱却是明明白白。一块甲骨上记录了他的忧虑，即将出生的小马能不能是白色？可惜最终的结果是不白。哪怕隔着数千年的时空，我们仿佛都能听到商王心碎的声音。除了作为颜色，当骨片上出现方白这样的字眼，它表示的是某一方势力的首领。后世为了区分，特意为他加上了单立人方铎，一方势力的大老师爷。有学者甚至推断，竖起大拇指表达赞誉这个动作也与字形相关。或许由于白具有空旷无物的含义，白延伸出东方美学中极为重要的美学理念留白。无论是诗歌、书法、绘画的创作，还是园林、空间、器物的设计，都讲究留白之美，达到深邃而又无言的意境，留给观者想象的空白。除了颜色、地位，白还演化出了自白、表白这样的隐身词汇。有了污点想要消除，叫洗白。创业初期啥都没有，

0: 这个字源头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白又给自己加上了徒劳的意思，今天白干了，代表徒劳的干了一天。哎呀，老白干，老白干，你猜这是在说工作还是在说喝酒？如果世界其他地方有人参加中文考试，赶巧遇到了这种送命题，可能会觉得自己白学了，被人安排得明明白白，整个大脑一片空白，好似成了一个小白。今天你写字了吗？
1: 一曲西北小调唱尽黄土地的岁月沧桑，两个古老汉字藏着华夏文明的哲思与风雅，文化的传承从来都在烟火里生长，在笔墨间延续，也在器物中慢慢沉淀。稍后呢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继续走进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五代十国乱世之中的家具承接了大唐的华美余韵，又慢慢孕育出全新的风尚和审美。一方桌案，一把椅凳之间，见证着时代的更迭与生活的流变。欢迎继续收听

0: 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五代新貌。
0: 一书一世界，
1: 五代十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分裂、大混乱时期，中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社会动荡。那些报国无门的文人士大夫们只有寄情山水，亲近自然。这一思想的影响也体现在了日常家具上，从体现自身审美和内心状态的屏风，到应用场景逐渐多样的床榻，从永埋地下的侧匣宝禄，到风格简洁古朴的桌椅。五代时期的家具在继承了唐代风格的基础上，也因为历史时期的显著特点，形成了新的风尚与流行趋势。那么五代时期家具呈现出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2: 五代时期啊，在家具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时期，这是一个从高低共存的起居方式向高型家具逐渐普及的重要时期，高型家具开始占有主要的地位。在讲五代家具之前啊，我们先来讲一讲五代时期的一个皇帝李璟。李璟是唐列祖李昪的长子，他是南唐的第二位皇帝。李璟啊，是一个非常胆小的皇帝。那他继承皇位之后，由于一直受到后周的威胁，不得不俯首称臣，

采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策略，叫做兄终弟及。什么意思？就是我百年之后，我这个皇位就给你们依次啊来继承。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就是在我刚才讲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出现的。这幅画里画的就是李璟和他的三个弟弟下棋观棋的场景。这幅画的名字叫《重屏会棋图》，作者是五代南唐的画家周文举。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幅画，我们首先能够看到的就是四个人物。这四个人物分别是谁呢？坐在前面的两位是李璟的两个弟弟，就是璟达和璟当，正在下棋。李璟和他的弟弟璟遂是在观棋，在画面的后半部。有人下棋，有人观棋，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非常和缓的、放松的兄弟行乐的这样一个场面。我们从这幅画里看到的应该是在宫中一个比较私密的场所。李璟为什么要派人画这样一幅画呢？其实他的目的第一个就是为了向人们展示宫中一个非常和缓的气氛，就是我们兄弟之间互相友爱。你看我们在下棋观棋是这样一个友爱的场景。另外他也要向世人昭告他的德行啊，平易待地啊，不是平易待人，平易待地，而且要向世人昭告他的政治策略和政治理想。我们要研究的是这幅画当中的家具。首先，这幅画当中各类高型家具已经相当齐备，各类家具功能的区分也是非常的明显了。我们重点先来看一下画面当中的屏风。在画面的最后侧有一个长方形的巨大的屏风，黑色的边框，在屏面上又会有三折屏风啊，就是屏风上面又画了一个屏风，所以这幅画叫重屏会棋图。这在中国绘画的构图上比较罕见，就是一幅画这个大型的插屏，它的形式很简洁。这种大型的插屏体量很大，那它在室内主要起到的就是一个分割空间啊，装饰包括遮蔽的作用。在这幅屏风上画了一幅画，这幅画实际上画的是一首诗里的场景。哪首诗呢？就是白居易的偶眠。放杯书案上，枕壁火炉前，老爱寻思事，拥多取次眠。七教谢乌帽，碧鱼展青毡，便是屏风样，何劳画古闲。这首诗啊，表现的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场景，就是主人公啊，劳累了一天回到家之后，把水杯放到书案之上，然后枕着自己的胳膊在火炉前昏昏欲睡啊，然后妻子帮他把乌纱帽卸掉，奴婢把青毡展开。所以他描述的是一个慵懒的、很温馨闲适的场景，是一个家庭里的温馨的场面，妻妾相陪啊，小憩一下。所以这种远离官场的生活啊，看起来非常的惬意。那我们再来看插屏上绘制的另外一幅屏风啊，这个屏风跟外面的这个屏风不同，它是一个三折的山水屏风，中间大，两边小啊，三折之间用铰链连接，所以这个屏风可以打开，可以折上。这个屏面上面绘制的是一幅寒林旷野的山水风景啊，跟外面这幅画不一样了啊，是一个山水风景，隐喻的就是文人追求的这种隐逸自然的生活。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屏风上面画的两幅画，一幅画的是温馨的家庭的啊场景，一幅画画的是隐居的山水的风景。这两种生活都是李璟非常想要的生活。整幅画面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它要点出的就是画中人物的思想以及精神上的寄托。
屏风受到历朝历代人们的喜欢，它自古以来就是集实用性与艺术性为一

0: 在每一个朝代啊，都专门辟出时间来讲屏风。自古至今，它所承载的文化图式，所表达的文化内涵，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都是中国古代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另外一幅古画中的屏风，这幅画叫堪书图，也叫条耳图，它是王启汉所画，画的呢也是五代时期的家具。那么从这幅画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什么呢？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介绍。
0: 这幅画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个三折屏风，宽宽的边框，边框之间是呈45度斜接，在每一扇的中间有鎏金的铰链啊连接，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屏风下面有一个很大的抱鼓形的底座，所以这件屏风看起来虽然体量很大，但是非常的稳重。在屏风的前面放了一个榻啊，在榻上有校对的文书、册匣等等。然后我们可以在画面的右侧看到有一桌一椅，有一个文人坐在椅上，我们看他身穿白袍，长须飘飘，他的头啊微微向右倾，然后右手举起，他在干什么呢？我们说这幅画叫堪书图，校对图书，同时又叫条耳图。什么是条耳啊？条耳就是掏耳朵，所以这个文人举起的就是掏耳勺，古代叫耳石，所以他做条耳状。所以这幅画我们感受到的是非常惬意的一个场景。那我们再来看这件屏风，这是一个三折的大屏风啊，它的体量非常大。这件屏风和其他家具相比，能够感受到它巨大的体量啊，有一种凌驾一切、居高临下的感觉。这幅画有山水画的屏风啊，和唐代在屏风上盛行画山水画是有一个承袭的关系。那么这幅画当中把正在挑耳的文人和山水画的屏风画在一起，实际上是有一种寓意的。到了五代时期，文人的地位是有所提升的，文人跟山水画在一起，代表文人的人格独立性更强。作为一个文人，进可以治国平天下，展现平生的抱负，退可以隐居山林，享受悠然的生活。那这样一种文人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就为宋代文人社会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五代时期屏风的变化，从刚才这两幅画当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大型的屏风连屏，比人要高很多的屏风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大啊，大型的折屏连屏越来越多。所以宋代陶谷在《清异录》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五代后蜀的高祖叫孟知祥，他是后蜀的开国皇帝，他呀只当了7个月的皇帝啊，别看这个当皇帝的时间短，但是生活极其的奢侈。这里面就记载说，他曾经派人用非常珍贵的材料，一下子一次性的做了70扇屏风，然后用鎏金的铰链把这70扇屏风给连接起来，甚至还用这70扇屏风做了一个屏宫，放在宫廷之中，自然摆放，可以任意围成这样一个宫殿的形状。他晚上就睡在这个屏宫里啊，这也算历史上的和屏风相关的一个奇闻。山水屏风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我们中国的文人喜欢山水画，那山水屏风就寄托了啊中国文人的很多思想情感。牛峤是五代时期的一个词人，他写了一首《菩萨蛮》：画屏重叠乌阳翠，楚神尚有行云翼，朝暮几般心，向他情漫深，风流金骨阁，须作瞿塘客，山月照山花，梦回灯影斜。实际上是把画屏当中的巫山翠景和他现实当中与他所爱之人的感情之事重叠起来来写，所以他第一句写的是画屏重叠 屏风上画的这个重重叠叠的巫山翠景，马上笔锋一转就谈到了他所爱的人啊，就是他把他自己的爱人比作巫山的神女啊。我爱的这个人啊，朝暮几般心，他的心意是不是改变呢？他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爱我呢？我们之间的感情啊，风流金骨阁已经相隔甚远，我多么想在梦中再回到从前啊！最后梦回灯影行，所以这里面讲的画屏重叠乌阳翠，实际上说的就是巴蜀的啊山水。五代有一位词人叫毛希镇，他在《浣溪沙》里是这样写的：紫燕一双，娇女碎，翠屏十二，晚风齐，梦魂消散，醉空归。这里面说的翠屏十二晚风，很有可能说的就是巫山十二峰。所以你看最后说梦魂消散醉空归，就是梦醒之后他仍然见到跟梦境十分相似在屏风当中的十二晚风，简直是如梦如幻啊，真假难辨。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啊，无论是当权者啊，文人们还是画家，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的藩镇割据的朝代啊，每个人都想自保，他们将自己对于未来的生活啊，对未来的期盼就寄托在屏风上的山水之中，期冀自己可以实现人生理想啊，在这种动荡的社会当中保全自我。这种体量如此之大的屏风在前代是比较少见的。我们在讲唐代屏风的时候，其实都是以六扇的屏风为主，到了五代时期，这种非常恢宏的绘画有山水的这种大屏风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屏风上面绘制着气势磅礴的山水画就体现出五代时期的新的审美思潮。
1: 榻是一种比较低矮的坐卧家具，四周无栏杆无围挡，通常由硬质木材制成。榻不仅是中国古代家具当中重要的种类，也是展现时代特征的重要载体。五代十国是矮型家具和高型家具并存的历史时期，同时在家具风格方面又一改唐风，另立新意。所以五代的榻不仅形成了新的风格，在形制上也发生了改变。那么它究竟体现出了怎样的时代特征？它们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0: 1975年4月都已经开春了，但是南方的天气呀，还是寒气逼人啊。寒江县阴湖大队菜庄生产队的村民们正在水塘边啊，用铁锨翻地，突然不知道是谁的铁锨触碰到了一个坚硬的物体，咣的一声，人们仔细查看就发现了一块石砖，村民们就合力把这个石砖周围的浮土给它清理干净，这才发现这哪是一块砖，这是一面砖墙啊！所以大家就欢呼起来，说挖到古墓了。蔡庄生产队挖到古墓的消息就传到了扬州博物馆，文物专家们马上就来到现场，一个被传统史书几乎遗忘的政权就浮出了水面，这个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吴国政权，它的奠基人就是杨行密啊，史称南吴太祖啊，被称为叫五代十国第一人。那么这个墓的主人就是杨行密的女儿啊，叫浔阳公主。从这座墓葬当中一次性出土了四张古榻，三张都是残破不全，唯有一张比较完整，就是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件家具，是五代时期从浔阳公主墓里面出土的木榻。这些木榻长有188厘米啊，宽94厘米，高57厘米，四足落地。在榻面啊有一个边框，有两根长边两根短边，就组成这样一个边框啊，45度斜损相交，但是并没有任何的榫卯结构，是用钉连接起来的。我们再往下看，榻面跟腿足和牙板之间 我们从外边来看，它是一个插肩榫

0: 觉，实际上叉间损就是后室的踏或者是按的腿型牙板和面之间的一个损卯结构。我们看到的好像是一个叉间损，但是实际上也没有任何的损卯结构，也是用钉来进行连接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好像是叉间损，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的损卯结构，都是用钉进行连接的。我们推测是这样一个原因，在五代时期，这样一种损卯结构应该已经出现，甚至可能比较流行。但是这件木榻虽然是1:1主尺寸的制作，但是它是一件名器。我们知道名器的做法很多时候是简化做法，所以浔阳公主墓里出土的这件木榻极有可能是一个简化的做法。我们再来看它的榻面啊，它榻面做法也比较特别，不是一块木板，它实际上是有一定间隔的木条排列，然后上面有藤屉，当然藤屉出土的时候已经全部腐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榻的腿，这个榻腿实际上是用一个扁方木料制成的，在榻腿的正中间有一条线，我们把它称为叫分水线。在分水线的两周是对称雕有云纹牙头，这种腿型在宋代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鹤膝足啊，或者叫鹤膝腿。鹤就是仙鹤的鹤啊，这就是一只仙鹤。我们看这个仙鹤的腿中部向外凸起啊，所以我们就取象形之意啊，这个腿型就很像鹤膝的啊腿。我们看这个是河北曲阳县唐末五代王楚直墓的一幅壁画，这里面也有一个桌子。这个桌子虽然只有一角啊，我们也能看到它的腿型，跟我们刚才看到出土的这件榻的腿型很像，也是鹤膝桌。我们讲到现在，大家会发现中国古代家具的一个形制的变化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慢慢演变。这样一种鹤膝的形式应该在唐末五代时期已经出现，甚至已经比较流行，那么这种腿型一直遗留到了宋代。榻在唐宋以来啊，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啊，榻是和屏风一样深受中国文人的喜爱啊。到了五代时期，榻出现了新的变化，捆门托泥式的榻仍然存在，但是四足落地的高榻开始变得越来越流行，甚至占有了主要的地位啊，文人雅士们可以坐在榻上啊，旁边唯有童子侍女啊在一起饮酒啊，论诗抚琴，可以说是毫不惬意。榻和床啊，从出现之初啊就有着很多联系，但是榻和床不同。我们说榻代表的更多是精神上的追求，它代表的是斋戒，代表的是超凡脱俗。但是床不同，床是家庭婚姻妻子儿女共聚一堂的产物，它是更多带有的世俗社会的象征意义。所以榻在五代时期啊，文人墨客必备一榻，在草堂之上竹窗之下必置一榻啊，食或困倦，言养自如，成为文人和退隐官吏们的挚爱之物。
1: 五代十国是介于唐宋之间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资料啊比较少，但是从少数的画作和出土文物当中却反映出大量的家具信息，尤其是生活当中用作保存物品的箱具。从日常衣物到诗书经典，这个时期的箱具保存物品的品种品类呢变多了，外形呢也越发的精美。
0: 花鸟纹嵌罗甸的黑漆金箱，它是1978年出土于江苏苏州瑞光塔的塔心窖藏。那么这件金箱是怎么发现呢？哎，这里还有一个故事。说1978年

0: 12号的傍晚，有三个小学生啊，就自己跑到瑞光塔游玩。当他们来到第三层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小孩就无意当中摸到了一块松动的塔心砖，好奇心的驱使，他就把这个砖给拿下来了。他发现这旁边的砖也是松动，也能拿开，于是他们就一块一块打开了一整面墙的砖龛，他露出了黑黝黝的洞穴。哎，这几个小孩就吓得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就把这件事儿告诉给了自己的父母。这家长们就感觉这个事情很重大，赶紧向文物部门啊报告。第二天，文物部门的相关专家就来到了瑞光塔。啊，当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塔心教堂的门打开之后，就露出了一个一米多长的一个大木箱子。人们发现这个木箱子啊可以打开。当人们把这个木箱打开之后，就露出了这件无比精美的金箱。啊，这件金箱高12.5厘米，啊，长35厘米，宽12厘米，啊，很小巧的一个螺钿金箱。这件金箱用了大大小小700多片螺钿，工艺非常精致啊。它分为三部分：箱盖、箱身和基座，这样三部分。光这个箱盖就有20多片大大小小的螺钿，嵌出的是花纹和飞鸟纹。到了五代时期，我们可以看到箱子的造型多样啊，而且制作的更为精细。
1: 那么这一时期的家具究竟有着怎样的特点呢？耿小杰副教授是这样总结的。
0: 总结起来，五代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器型丰富，种类齐全。它的器型是非常丰富的，比如我们看到了各类的椅子啊、桌子、床榻，包括各种箱柜，就为宋代高型家具的定型奠定了基础啊，种类很齐全。第二个特点就是简洁轻便，古朴雅致。五代时期的家具，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尤其是最后看到的桌椅是直线条，装饰很少，而且非常的轻便，包括我们后面看到这个竖藤的椅子非常的古朴。第三个特点叫高低搭配，新旧并行啊，这个时候仍然还是高型和低型并行的时代，所以我们看有高的家具包括桌，仍然还有比较低型的家具，比如说带捆门的牙床，所以是属于一个新旧并行的时期。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方远远，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汽车有话说节目。
1: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那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在这一时段啊，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分享案例、二手车理赔记录高达28万元，车主质疑车商恶意隐瞒车况、宾利飞驰混动修了3个月还没好，车主提出退换车。半点后分享热门新车，东风风神新能源八系双车齐发。行业热点关注，你还在等全固态电池吗？该醒醒了。
1: 事实说话，
3: 已获取个把
4: 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5: 保持一辆新车。
1: 真

0: 重要提示。山东车主刘女士之前花费80000元买了一辆奔驰的二手车，当时啊，车商告诉她车况挺好的，只有一些剐蹭和补漆。今年呢，刘女士准备再把这辆车置换了，但是收车的车商一查，却发现这辆车之前出过28万的保险理赔记录，因此呢，被认定为重大事故车。刘女士觉得呀，自己之前被套路了。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1: 我当时是23年6月份的时候，在这个靖远车行买了这么一个车，然后当时的情况是就是抵了2辆车，然后又给了他50000块钱的一个转账，一共是80000来块钱。这辆车是2013年10月份的，公里数当时是10来万公里，市场价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就是熟人就说这个车好，没有事故，他说的是就喷了喷漆，小刮小蹭的，咱就相信了，就买了。
2: 刘女士说，当时通过熟人买车，也就没有索要保险理赔记录等材料，双方简单签了一份购车合同后就交钱提车了。
1: 车况就是说的是就是无事故、无火烧、无水淹，我觉得这个车开着吧倒是也还行吧啊，但是小毛病不少，而且这个车呢比较费油，然后咱当时想的是就费油这一个缺点哈，你要说是再有事故、再有大事故，就觉得从心理上就是一点也接受不了了，也不至于说是去买这个车，也有其他的选择。
2: 开了2年多后，刘女士打算换车，可二手车商进行评估和查询记录，发现了问题。
1: 我是找了一个二手车商，因为我还想再换一辆嘛，然后对方就是先过来看了车，看了车之后，那个给就是用一个软件查了一下，出了一个这个 4S 店的这个出险记录，然后他说你这个车损太高了，28万多，你这是大事故。然后他说这个车我们现在这不收，啊、没法换，你去找这个车商吧。我当时很震惊啊，当时很震惊，没想到这个熟人能卖给我这样的车，但是出于一个信任。
2: 车辆的保险理赔记录显示，从2014年到2016年，这辆车共有9条理赔，金额从2000元到19000元不等。看着这份记录，刘女士感觉被骗了。
1: 2014年3季度，她这个一个理赔47000的，换了就很多东西，包括这个前保险杠、加强件、前杠下边骨架、左侧支架，还有大灯，这只是47000里面的换的一些东西。你像这个109000的这个大的这个理赔的，这里面换的肯定是更多。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一个大事故。而不是像这个车商说的，就是喷了2遍漆，小刮小蹭。
2: 刘女士说，发现问题后，她跟二手车商沟通过，但对方坚称不属于事故车。自己拿出理赔记录后，车商给出的解释更是离谱。
1: 他说的是原本的，说这个车没事故，这个是没事故吧？
3: 没事故就不，就那边切不到，当时那进来买了不到，你开来看了，你开来买了不到，当时呢？
1: 前是看的，出险时候我去了，我把记录也发给他了。然后他们就说是有可能是上一任车主骗保，车损有一个10万09，还有49000，其他小的就是累计起来28万多。我觉得这个说法一点也不合理，现在这个车在我眼里就是一辆卖不出去的车，然后很糟心，然后我想卖了，我想换个车，人家也不收，好像是1万几1万大几，人家还不想收。这个车没有事故的话，我之前跟他沟通过，他说3-4万块钱。
2: 这辆车到底有没有大事故？记者赶到二手车商靖远精品车行，但是办公室大门紧锁。记者电话联系了当初卖车的工作人员。
4: 他是签了合同了，我跟你说啊，他前夫是在二手车干市场的，干二手车的，然后来看的车，来谈的价格，这车比当时比行情便宜30万，就是比正常精品的便宜。这个二手车同行，你本身只有电车能力，自己有查询能力，这个都具备吧？并不是说我拿着不板正的车卖给他精品原漆的车，本身就比行情便宜30万。你说我当时能给他保车况吗？保原漆吗？当时合同啥没写，就写了个价格，上面的是去哪天成交的，
5: 我不知道他懂不懂。然后我问他了，他说没有告知他车况，而且你们的这个法人也当时在这也说了，说那个你问你为什么没把这个检测报告发给我们，对吧？你没有发给他，也没有发给我。
2: 对于车况问题，二手车商前后给出了2种说法。刘女士希望补偿车辆差价10000多元，但遭到了拒绝。那这件事的责任该如何划分？记者咨询了律师。
6: 对于车况、公里数啊、事故等等进行了详细的。

0: 那无论是他是不是精品车，那只要是合同经营约定，双方都要遵守。那如果说现在啊，通过相应的维修记录的这种翻阅，如果说确定这个车辆在出入之前，对于出卖者隐藏了车辆的重大状况，并且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也没有如实告知，那这个情况下呢，有可能会涉嫌这种欺诈了。现在的车主如果说在进行销售啊，如果说发现了这样的问题，根据以上的证据，那我觉得对于他相应的差价，可以要求出卖者进行相应的赔偿。
1: 在这个案例当中也还有挺多的消费提示要给到大家。首先就是说到了这个累计达到了28万元的高额理赔啊，这样的理赔它是骗保还是真实的事故车呢？其实车主想要查证也是有可行路径的，因为这个累计28万，我们既不能把它直接等同于骗保，也不能直接等同于它就是重大事故车，可以通过多渠道交叉验证啊，同时还能核实车辆的真实损伤与理赔的真实性。我们说到第一个路径，就是可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车辆行驶证到车辆历史承保的保险公司申请调取全部的理赔卷宗，包括呢每次事故的报案记录啊、现场照片、交警的责任认定书、定损单、维修项目清单、配件更换明细、赔付转账凭证等等啊。因为真实事故的理赔，它会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的，这些东西都会一一对应。如果说存在没有事故的现场、没有交管记录，定损金额呢远高于实际损伤，维修项目与碰撞逻辑也不符，配件没有实际更换却走了理赔等等情况，那可能存在明显的骗保嫌疑。另外还可以通过车管所或者交管的官方渠道来查询车辆对应时间段的交通事故备案信息。当然了，根据理赔记录标注的维修单位，也可以到对应机构核实车辆实际进场的记录啊，还有施工工单、配件的出库单，确认车辆是否真的完成了理赔清单上的全部项目。再者就是可以直接找具备资质的第三方二手车检测机构来出具一个书面的检测报告，就能判断这个车辆实际损伤程度是否与28万的理赔金额能够去匹配。因为通常这个28万的理赔对应的车辆，它通常是结构性的损伤了，还有核心总成的更换或者大修这样的一类重大的事故。如果说检测后车辆没有对应级别的损伤，那么可以判定啊，它可能是有骗保的嫌疑。那么它在事故这一块呢，可能情况车况还不错。在这个案例当中啊，二手车商提出了两个免责的理由啊，就是曾经卖车的这个二手车商，他一个理由是说，哎，你这个买车的车主，你的亲朋好友就是做二手车的呀，你自身是有经验的，你应该自己能够去查呀，这是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说，哎，我这个已经比行情便宜很多了，而且合同里面没有约定车况，这两个理由能不能成为卖车的这个二手车商免责的理由呢？站不住脚的啊，完全站不住脚的，没有法律依据，这个理由不成立。因为二手车经营者他属于专业商事主体，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他应当如实告知车辆的事故、理赔、维修等重大车况信息，这些是经营者的法定强制义务。这个义务啊，它不以消费者是否懂行、是否有行业资源为前提啊，不能因为消费者有熟人从事这个行业，就默认消费者应当自行查清车况，更不能以此来免除经营者主动披露的责任。再说简单一点，就是消费者的查验能力是自身的权利，而经营者的告知义务是法定的责任，两者不能相互抵消。而合同当中没有约定车况这个理由啊，也不成立。为什么呢？根据民法典买卖合同的瑕疵担保规则，出卖人必须保证标的物符合通常质量标准，不得隐瞒影响交易价格、使用安全的重大瑕疵。28万高额理赔记录如果是真实存在的事故的话，那么它直接影响到车辆的价值还有购买的决策，属于必须主动告知的核心信息。如果说合同中存在现状交付概不负责这类格式条款，那么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免除自身主要义务、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0: 说，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大家，找熟人买二手车，它不等于绝对靠谱，因为熟人交易并不具备天然靠谱的这个性质，而且呢，很多人碍于人情，是吧？就省略了验车、查记录、签合同的规范流程，动用一些口头的信任去代替书面的约定。可是之后出了问题呢？维权无据，还是会伤及到人情和面子。无论是个人亲友车，还是熟人介绍的车商，都不能替代专业查验和书面合同的作用。所以我们给到大家的二手车交易消费的核心提醒，就首先就是必做三项核验，流程是不能省的。什么核验呢？就是可以查询 4S 店的维保记录，可以查询保险公司的理赔记录，也可以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做实体检测并出具书面报告啊。那另外就是车况的承诺要落在纸面上，合同呢不能乱签，合同中必须明确写明车况承诺，比如说没有重大结构性事故、无泡水、无火烧、无大额理赔记录等，明确去定义一下重大事故的标准啊，同时约定一下违约的责任，比如说隐瞒呢，那你就退车，就赔付违约金，就承担检测费等等啊，一定要拒绝一些霸王格式条款。购车之后，如果发现车况与承诺不符，先固定证据，再协商。协商不成，可以向钥匙插电混动车。开了不到两年呢，行驶10,000公里，可是啊，修了快3个月还没有交车，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故障？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事情要从2023年10月说起，当时车主在北京宾捷五棵松店提了一辆2023款宾利飞驰插电混动，没想到麻烦从第三天就开始了。车主告诉记者，提车才2-3天，前面那个立标就升不起来了，第一次拖去修了一周，说修好了，结果开回家不到3天，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最后换了一整套升降机构才算解决。接下来的2年里，问题一个接一个来，座椅按键全失灵，行驶过程中中控屏自己黑了，空调噪音大得像烧水壶，主驾车门从外面打不开，座椅记忆也失效了，这些问题车主都录了视频，留了证据。但因为人经常不在北京，加上一旦送修就没车开，所以很多小毛病就一直拖着没处理。直到今年5月，汽车再次出现故障。5月11号，车主把车停在商场地下车库，等逛完回来，车怎么都打不着火了。联系道路救援，第二天才来人。到了现场更麻烦，屁挡解不开，专业救援人员折腾了半天才把车弄上拖车。送到 4S 店的时候，车辆的蓄电池已经亏电了，车一送修就是近3个月。一开始说是驱动控制单元的问题，换了不行，又说是变压器坏了，再换还是不行，直到第三次才查出来是高压线束短路，把电机和变压器都烧了。为什么修这么久？因为配件要从英国订。据维修人员说，这车是第一批6缸混动版，现在都换代成8缸了，老款配件不通用，得单独从英国总部发过来，一来一回就是2个月。好不容易配件换完了， 4S 店发来一份试车确认函，函里写着车辆维修试车期间发生意外事故导致车辆损失或人员伤亡的，由车主的交强险和商业险承担。车主觉得这个逻辑说不通，车还没修好呢，你们开出去是出事了让我买单，更让车主心里打鼓的是安全隐患。维修的技师私下也跟他交了底，高压这东西是串在一起的，一个地方短路烧了，别的地方有没有内伤谁也说不准。现在测着没问题，不代表以后不会出问题。修了快3个月，加上之前2年大大小小的毛病，车主彻底没耐心了，正式提出退换车，理由也很实在，提车就出问题，2年没交停过，这次核心部件都烧了，修了3个月还没好，以后再坏配件还得等2月，而且质保期今年10月就到了，出保之后修不起。但 4S 店这边的说法是，车已经过了2年3包退换期，不符合退车条件，厂家目前给出的方案是延长2年质保。车主还提到，修了这么久，代步车从来没提供过，原来买车的五棵松店也关了，售后转来转去，后来厂家连回访电话都没了。
0: 截至目前了解到，这辆宾利

在维修网点没有交车，车主还在跟厂家协商。根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家用汽车法定三包有效期啊，就是退换车的核心期限啊，不低于2年50,000公里以先到为准。常规的退换车条件需要在三包有效期内触发，比如说同一故障累计维修超过4次，累计维修超过30天等等。但是呢，我们要说到的是，超过2年就不能退换，这个也是 4S 店的片面解读啊，它存在一些关键性的意外。比如说，如果说这个故障首次发生维修起始这个日期啊，它是在三包有效期内，只是说维修周期跨越到了三包期外，那么只要三包期内已经满足退换车条件，消费者依然可以主张三包退换。还有，若车辆存在严重的安全性能故障，核心动力总成存在根本性的质量缺陷，导致车辆无法正常使用，购车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即便超出三包的退换期限，也可以依据民法典产品质量法来主张解除合同。所以说这个2年3包期的限制它不是绝对性的。在这个案例当中呢，高压线束短路导致电机变压器烧毁，属于直接影响行驶安全的重大质量缺陷，车辆维修呢近3个月啊没有办法交付使用，车主完全可以以产品存在质量缺陷无法实现正常使用目的来主张退车，而不是仅仅受限于2年的三包期限。在这个案例当中，最后诊断出高压线束短路，其实维修技师私下也说了啊，这个修复之后吧，仍然存在潜在隐患，它可能会有哪些部件的隐形损伤呢？要说到的是，它可能存在内伤的部件呢，就包括高压电池包与电池管理系统，也就是 BMS。短路之后呢，会造成电池瞬间大电流放电，可能损伤电芯内部结构，导致电芯抑制性下降，续航衰减加速。同时，电流浪涌可能冲击 BMS 电路板、高压继电器等部件，造成半导体元件隐性老化。后期可能出现充放电异常、高压断电，极端情况下存在热失控风险。另外呢，就是像逆变器、电机控制器、车载的充电机、DC-DC 高低压转换器、全车的高压线束与插接件，可能都会受到内伤。因为这个高压系统故障啊，它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仅更换可见的烧毁部件，其实无法保证整个回路的长期可靠性，后续存在故障复发，甚至引发安全事故的风险。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同时还说到了一点是，在 4S 店维修期间呢，4S 店维修完毕之后需要进行试车，那 4S 店却提出试车期间如果产生了车损人伤，由车主的这个交强险和商业险来承担损失，这个是完全不合理的啊！应该是由 4S 店来承担责任，因为法定的责任规定是维修期间车辆风险由修理者承担。车辆交付 4S 店维修后呢，车辆的保管使用责任就完全转移给了修理者。试车它本身就是维修服务的必要环节，它不是额外，它不是这个车主额外提出的啊，在维修服务之外的一项服务内容，属于 4S 店履行维修义务的一部分。那在此期间发生的车辆损伤、人员伤亡、第三方损失，都应该由 4S 店投保的企业责任险、车辆交强险来赔付，不足部分由 4S 店承担。车主没有任何过错，是无需动用自身商业险的，也不应该去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

量就要开始了，今天面向咱们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啊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不能拖啊，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呢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们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了，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0: 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1: 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湖北之声的汽车有话说啊。那我们在半年。

要和大家聊一聊行业热点话题，就是全固态电池。相信啊，经过这两年的车企的宣传，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对于这个概念。再等等，全固态电池上车了，我再换车啊！有多少燃油车主是抱着这样的想法的呢？传统燃油车主们对纯电动车并非没有好奇啊，但是总是缺一个足够充分的理由让自己迈出那一步。直到这两年，这个群体找到了新的支点，等全固态电池。在他们看来呢，这东西既安全又跑得远，或许就是告别燃油车的最佳契机。可是直到最近，一汽集团首席科学家王德平在2026中国汽车论坛上直言，全固态电池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安全，一旦热失控，危害性极大。而中国工程院院士欧阳明高更是在公开场合直言，消费者不用等全固态电池，想换车的燃油车车主们开始有些摇摆了。不只是摇摆，消费端面对全固态电池开始困惑，这项被冠以终极技术之名的电池方案究竟是一场产业革命，还是一场被营销裹挟的集体幻觉呢？要说全固态电池啊，它能引爆消费端的狂热，是因为它精准击中了电动车用户最痛的三个焦虑：怕起火、跑不远、充得慢。固态电池永不自燃，续航破1500公里，充电5分钟续航500公里，这些发布会上的金句对普通消费者的杀伤力那是碾压级的。不止一次在打车的时候，网约车司机都在侃侃而谈啊，等固态电池出来，我们就不用把时间浪费在充电上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2026年市面上所有号称搭载固态电池的车，没有一辆是真的全固态。2026年所谓的固态量产，本质上呢是半固态电池的规模化落地。这类电池仍然保留了5%到15%的液态电解液，兼容大部分的现有产线，能量密度做到每公斤350到400瓦时。而真正零液态电解液的全固态电池，目前仍趴在实验室和中试线上。国家标准 GBT 电动汽车用固态电池第一部分术语和分类已经于2026年7月1号正式实施，明明白白地把全固态和半固态划清了界限。但是在铺天盖地的营销轰炸里，这两个词啊，还是被有意无意地搅成了一锅粥。当你在 4S 店被销售用固态电池续航破千的话术打动的时候，你大概率不知道你掏的钱呢，买到的是一块加了点固态佐料的液态电池。更魔幻的是产业链上下游对时间表的态度，简直是一场公开的罗生门。车企这边嗓门一个比一个大，奇瑞说2026年全固态在星途首发量产，广汽说2026年启动小批量装车，吉利说2026年完成样车首发，一个比一个激进，一个比一个肯定。可是电池厂那边呢，却是另一副面孔。宁德时代自评全固态技术成熟度仅为4级，而满分是9级。董事长曾毓群直言，2030年前实现百万级装车的可能性很小。比亚迪同样把时间定在2027年小批量装车。车企在卖期货，电池厂呢在做现货，这中间的温差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从实验室到产线，从样品到商品的本质鸿沟。欧阳明高院士看不下去了，就直接对消费者喊话，不用等。他说得很直白啊，现在的电动车已经很好了，磷酸铁锂一周一充，长途无忧，成本还便宜。全固态电池现阶段的那些理论优势，对日常通勤来说只是锦上添花，远远没有到非我不可的地步。但消费者信了吗？没有，因为人性从来如此。当有人告诉你再等两年就有更完美的东西，你就很难心甘情愿地接受眼前这个好似差不多的选择，哪怕那个完美的东西可能连专家都不知道到底哪天能来。

0: 最终要对产品安全、寿命、成本负全责的供应方，电池厂比谁都清楚，从实验室里跑出漂亮数据，到产线上稳定产出十万颗合格的汽车电芯，中间隔着的是一道叫工程化的天堑。2026年6月24日，曾毓群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把这个问题掰开揉碎讲了。他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三级跳框架，技术路线、产品路线、商品路线，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固态电池的技术路线，如果是 level 1-9 的话，现在只到了 level 4， level 9是可以量产，曾毓群说得很直白。但技术路线走通只是第一步，还有产品路线，就是有没有这么多供应，产品做出来的可靠性、安全性是不是能达到需求。即便产品和供应都打通了，还要过第三关，商品路线，做出来的东西到底市场上接受度怎么样，是否能卖得很多。这番话翻译成人话就是，实验室做出来，产线造出来，消费者愿意买，这是三件完全不同的事。而全固态电池连第一件事都还没做完，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也早已明确指出，固态电池仍处于实验室向中试过渡的关键时期，距离规模化量产至少还需3到5年，短期内难以实现大规模商业应用。这里的关键在于，量产这个词在车企和电池厂嘴里根本不是一个意思。车企说的2026年装车，说的是造几台样车跑一跑，验证一下技术可行性，这跟你家楼下 4S 店能买到是两码事。电池厂说的2027年小批量量产，说的是产线打通了，能稳定出千台级的产品。但这批产品去哪了？大概率是给车企做定向运营测试，或者装在百万级的限量豪华车上当技术图腾，跟普通消费者依然没什么关系。更残酷的现实藏在技术路线图里，全固态电池的产业化被划分成三代。第一代2025至2027年是石墨低硅负极路线，核心任务是打通全链条技术。第二代2027至2030年是高硅负极，冲击400瓦时每公斤。第三代2030至2035年才是锂负极，目标500瓦时每公斤。每一代的跨越都不是在原有基础上修修补补，而是材料体系、核心工艺的全面重建。
1: 所以啊，那些现在就把固态当作核心卖点的营销话术，本质上是在兜售一个连路线图都没画完的概念。这场博弈里谁是赢家？车企赢了流量啊，电池厂守住了底线。但是消费者呀，在铺天盖地的固态即将到来的噪音里呢，反复纠结，反复等待，反复错过当下本可以拥有的出行体验。所以啊，站在信息差最底端的人永远是掏钱的那个。如果说时间表的争吵还能用再等等来搪塞，那成本和工程化问题就是全固态电池面前两堵实心的水泥墙，你喊得再响它也纹丝不动。我们一起来算一算固态电池的成本账。
0: 先算一笔最残酷的账，当前全固态电池电芯成本高达1.6至2.2元每瓦时，主流磷酸铁锂电池仅0.39至0.5元每瓦时。摊到一辆70千瓦时的车上，全固态比液态贵出一辆比亚迪海鸥约7至8万元。曾毓群在达沃斯论坛上直指核心，达到百万级车要足够便宜，这在性能跟成本上都会有一些困难。那么钱到底花在了哪里？国轩高科在2026全球科技大会上给出了答案，硫化物固态电池成本的70%至80%来自电解质，而电解质成本的70%至80%又源自硫化锂。简单一乘，硫化锂这一种材料就占了全固态电池总成本的约50%至64%。国轩高科高级总监潘瑞军说的直白，要实现降本，首先要攻克的就是硫化锂。行业给出了明确目标，当硫化锂降至50万元每吨，电解质降至30万元每吨时，固态电池将迎来一元时代，电芯成本降至1元每瓦时。但目前硫化锂约200万元每吨，是液态电池材料成本的7倍以上。从200万到50万，不是温和降价，而是一场从合成工艺到量产能力的系统性革命。国轩高科已在动手，他们首创企业固三相合成法，2026年落地1000吨级产线，目标2030年建成5万吨每年产能。但材料降本只是故事的一半，即便硫化锂价格打下来了，制造端还有另一笔账要算。硫化物电解质对空气极度敏感。

0: 低于零下60摄氏度，现有液态产线全部无法复用，故固件面钢性接触需要高压压制等额外工序，增加了复杂性和能耗，循环寿命普遍低于液态电池，全生命周期成本尚无优势，加上技术路线尚未收敛，设备供应商无法规模化生产通用设备，单线投资居高不下。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杨如坤指出，真正降本不能仅靠材料降价，更需要制造端的技术革命，开发连续化生产工艺，推动设备国产化和标准化。据悉，力源亨等设备企业已开始布局固态电池专用设备，而在场景端，行业认同先小众后大众的路径，先在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等高溢价场景落地，积累出货量，摊薄成本，再向高端乘用车、主流乘用车逐步渗透。行业预计，全固态电池从现在的2元每瓦时降到1元每瓦时，乐观估计要到2028至2030年。但液态锂电池从几十元每瓦时降到1元每瓦时，用了将近30年。曾毓群的三级跳框架再次形成完整呼应，技术路线尚在半途，产品路线和商品路线更在远处，每一关都要真金白银的砸进去。
1: 问题来了，全固态电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走进普通消费者的生活？如果把这个问题抛给车企的发布会，你会得到一堆明年就上的乐观承诺。但是如果综合电池厂、专家学者和一线工程师的集体判断，一条更真实、更冷静的时间线会浮出水面。
0: 短期2026至2027年测试验证跟普通消费者无关，2026年是全固态电池的测试元年，年底到明年，搭载全固态电芯的样车会陆续上路。但这批车跑在路上是干什么的？跑数据、找问题、测极限，跟你能在店里买到没有任何关系。欧阳明高说的保守但清晰，规模化量产，大概率还需要3到5年。中期2028至2030年成本开始下降，但普通消费者仍难以覆盖。预计2028至2029年。全固态成本有望降到1.2至1.5元每瓦时，开始具备向中高端乘用车渗透的初步条件。但请注意，这个渗透也是有清晰路线的。2026至2027年，先上100万级豪华车做技术图腾。2028至2029年，下探到30万元以上的新势力旗舰。2030年以后，才有可能进入15至25万元的主流家用车市场。曾毓群对2030年前100万辆级装车可能性很小的判断，本质上是在对这条时间线进行校准。百万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成本要降到能让15至25万的主流车型用得起，而这条路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长。中信证券预测，2030年全球全固态电池出货将超200G瓦时。但放到当年全球动力电池总需求里，占比依然是个位数。长期2030年以后才谈得上规模化普及。头部企业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统一规划：2027年小批量装车，2030年进入规模化量产阶段。但长安汽车副总裁邓成浩说了句实话：2030年已经是很乐观的预期了，真正实现大规模应用，时间点可能在2035年。欧阳明高则把尺度拉得更长，全固态电池真正形成规模，占到市场1%的份额，可能还需要5到10年。1%是什么概念？在任何一个成熟行业里，1%的市场份额都不叫普及，叫刚刚开始。而且，即便全固态电池真的大规模量产了，它也不会彻底取代现有技术。这不是一个谁赢谁输的零和游戏。磷酸铁锂凭借极致的性价比会长期占据主流市场，半固态电池作为过渡方案，将在2026至2028年迎来规模渗透的关键窗口，全固态电池则主要锚定高端市场，扮演塔尖上的明珠，而不是全民的标配。政策端确实在加码，全固态电池被写入15/5规划导向，60亿元国家级专项资金池已经就位。2026年7月1日实施的电池安全新国标，要求电池2小时内不起火、不爆炸，也在间接推动固态技术的应用。

0: 政策能加速研发，却无法跨越技术规律本身。材料合成需要时间，界面优化需要试错，产线调试需要烧钱，路试验证需要里程。这些事儿不是钱一砸或一开口号一喊就能变出来的。欧阳明高那句话值得再读一遍啊，新技术往往先是丑小鸭，技术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是厚积薄发。所以全固态电池到底值不值得这么高的期待？答案是值得期待，但不该被过度消费。全固态电池确实是动力电池技术演进的重要方向，安全上限更高，能量密度的理论天花板更高，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中国在这一领域的专利数量已经占了全球44%，领先领跑啊，这也是值得骄傲的产业进展。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另一面，从实验室到量产车，从样品到商品，中间隔着成本、工程化、规模化三道天堑。每一道天堑的跨越都需要以年为单位的时间，以亿为单位的资金，和以失败重来为常态的无数次试错。即便技术路线走通了，还要过产品关和商品关，供应链能不能跟上，可靠性、安全性能能不能达标，市场接不接受，能不能卖得动，每一关都是生死局。它需要的是时间、耐心和真金白银的研发投入，而不是被架在营销的聚光灯下被迫提前交出它根本拿不出的答卷。对终极技术保持敬畏，但别把当下的幸福生活压住在一场连终点线都不知道在哪里的赌局上。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下半段的剩下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热门新车。东风风神新能源八系双车齐发啊，风神 L8Y 还有风神 L8 加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不仅造型美学焕然一新，首次配置发光双飞燕 logo， 技术配置也进行了显著升级，并且在用户群体、动力形式和价格定位上形成差异化的梯度互补。我们先来看风神 L8Y。十万级的纯电 SUV 市场啊，空间智能品质往往难以兼得，而风神 L8Y 定位全球智电舒享 SUV， 以科技时尚颜值、越级舒享空间、同级满配舒适等优势产品力来解决年轻家庭用户的购车难题。风神 L8Y 外观讨喜，主流而不平庸，点亮的发光 logo 与大灯相辅相成，具有运动感的车身线条与姿态相呼应，并且央企品质背书更为它增添了一份扎实感。空间方面，同级第一的4688毫米车长和同级领先的2775毫米轴距，配合1900毫米的车宽与1617毫米车高，让风神 L8Y 拥有越级的大空间。后排满载三人呢，依然宽适自在，并且得益于量子架构的设计，风神 L8Y 拥有超高的得房率，后备箱装载能力十分的出色，后排放倒更是看得见的大，远超同级车型。前排双云柔大沙发，座椅按摩通风加热与记忆迎宾一应俱全，三气带四项腰托有效缓解腰部疲劳，智能化同样给到了满配啊！天元 AI 智舱配备越级8155座舱芯片，算力同级领先，搭配 DeepSeek 加豆包双 AI 大模型，语音识别精准，响应速度毫秒级，越级50英寸 AR HUD 实景导航，行车时清晰显示路线信息，停车休息时秒变 IMAX 巨幕影院。副驾化妆，主驾贯应，双 C 位各得其乐，更有央企品质和顶尖技术强势兜底，配备62度马赫电池，真续航不虚标，日常通勤呐、一周一充不焦虑。再说到风神 L8 加。依托央企技术机电与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直接给出了智驾舒适双旗舰的答案。风神 L8 加将新中式美学与智能科技充分融合，发光 logo 与激光雷达诉说着前沿科技，全新车色星美粉与车身形面共同勾勒出优雅温润的质感。舒适方面，传承家族的豪车五件套，越级舒享配置一件不落，并且在延续舒适 DNA 基础之上， 推动了滇宇天元 AI 智仓进一步融合升级，搭载行业顶流高通骁龙8295芯片，上车百度端到端语音加阿里千问 AI 智能。

针对不同的场景提供定制化交互体验，打造出更具真人感、更加拟人化的交互逻辑，让座椅舒适控制和影音娱乐体验同步升级，把智能藏在每天的出行体验里。基于东风集团的深层赋能，风神 L8 加越级首搭东风最新智驾方案天元智驾 T800， 软硬件全面对标行业顶级，打造第一梯队的高阶智驾体验。硬件层面呢，风神 L8 加搭载四纳米的Thor 700 TOPS 超高算力辅助驾驶计算芯片，算力同级最强，配备26个感知设备和一颗激光雷达，硬件规格同级最高。软件层面，天元智驾 T800 融合行业顶尖的 Momenta R7 物理世界模型，算法领先一代，学习力、预判力、博弈力同级最强，让辅助驾驶更像有素质的老司机驾驶一样丝滑安全。并且风神 L8 加支持全域无图智驾，实现城市高速双 NOA， 覆盖高速巡航、城市通勤、小区通行，甚至乡村穿梭等全面场景，还配备同级最强的全场景泊车、单线最远3公里、最大7层的跨层记忆泊车。风神 L8 加的智驾能力不仅同级无对手，更是直接媲美行业 T0 级的智驾体验，可以说有路就能开，人人都能放心开。这次东风风神新能源八系双车启发，为不同人生阶段的家庭用户带来了全新的选择。两款新车理念同源，但是产品上呢各有侧重，不是用同一套逻辑覆盖所有人，而是让不同家庭找到属于自己的专属舒适区。新能源赛程过半，东风风神为家造好车的初心始终未变。从今年8月份开始，东风风神新能源八系双杀器即将陆续登场。

一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面向咱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网拍眼贴，那凡是眼睛不舒服的都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都多给78元的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呢？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自古就讲啊，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活动马上结束，赶紧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0: 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小轿车驾驶员
6: 安某
7: 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见。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感染，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合伙人节目。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来收听节目。另外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那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荆楚医生环节，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啊？明明三餐顿顿不落，肚子上的肉也越长越多，可是呢，整个人却经常感觉乏力，皮肤粗糙，连脑子都感觉转得慢半拍。别怀疑自己，这不是你的错觉，真相可能很扎心。你的胃是饱了，但你的身体还在暗地里闹饥荒。这也是现在很多人的饮食状态，吃下去的食物热量很高，营养密度却很低。那有没有哪些食物能够让你摄入最少的卡路里，得到最多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呢？有，那么高营养密度的食物就是。高营养密度食物可不是凭空造出来的概念。2026年6月，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报告》当中，有一种食物被反复点名强调，就是高营养素密度食物。那么在报告当中明确指出，如果想让家里的餐桌更有营养，就要以高营养素密度食物为基础，优先选用新鲜的蔬菜、水果、全谷物、奶类、大豆、鱼虾、瘦肉等天然的高营养食材，减少高油、高盐、高糖等超加工食物，从源头保证营养的质量。其实早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里也明确建议过，了解各类食物的营养特点，挑选新鲜的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那么到底什么是营养素密度呢？不要看这个名字很专业啊，但是道理很简单，它是指一定量的食物里所含的营养素和能量的比值。通俗一点说，就是在摄入同样热量的前提下，你能够得到多少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营养素的密度越高，就意味着你吃进去的每一口，身体能够得到真正的好营养就越多。那为什么要吃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呢？我们来算一笔营养账。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最大的特点就是低热量高营养。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可能会更好理解啊，比如获取100毫克的维生素 C 仅需要食用41克的鲜枣，热量51千卡，而西梅则需要吃7150克，热量是3003千卡。也就是说，获取同样的维生素 C， 吃西梅要摄入的热量约是鲜枣的59倍。那么获取50克的蛋白质，仅需要食用牛肉啊，牛的小腿肉217克，热量是265千卡。而吃猪肉的话，得吃331克，热量是1097千卡。也就是说，获取同样的蛋白质，吃猪肉要摄入的热量约是牛肉的4倍。这就好比大家

0: 要买一件商品，有人花的是正常的价格，有人却多花了好几倍的价格，给自己的身体增加了很多负担。反过来看，那么低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那么这一类食物大致可分为这两种，一类呢是高能量的食物，比如超加工的食品，像甜点、快餐，热量很高，但关键营养素少得可怜。另外一种是空白能量食物，比如含糖饮料、奶油，几乎只提供热量，微量的营养素基本为零。当然，这里不是说要一棒子打死其他的食物，不同的食物各有各的营养特长，所以关键不在于给食物贴上好或者坏的标签，而在于当你要高效补充某一种营养素的时候，该知道优先选择哪一种。那么大家可以记住两步，让你吃的营养密度更高。第一步呢，是优先选择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大家在平时买菜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新鲜、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那么有一些网上的报告也可以给大家一个照抄的建议。首先是新鲜蔬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比如绿叶蔬菜，还有西兰花、胡萝卜、菌菇等等。摄入充足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保障微量营养素和膳食纤维的充足。第二个呢，是新鲜的水果，重点是选择有色低糖的水果，比如橙子、猕猴桃，还有蓝莓、苹果等等。维 C 抗氧化物质充足，可以有效的补充微量营养素、维生维 C 还有钾以及膳食纤维等等，改善微量营养素的不足。另外有全谷物，重点选择加工程度低的全谷物和杂豆，像燕麦、糙米、小米、玉米、荞麦、红豆、绿豆，全谷物富含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另外一大类是蛋奶大豆类，像纯牛奶、酸奶、鸡蛋、豆腐、豆浆，可以给大家提供优质的蛋白和钙质。另外，在动物性食品上的选择，可以优选鱼虾以及脂肪少的瘦肉类，低脂高蛋白，优于肥肉和加工肉制品，尤其是尽量少吃腌制或者长期保存的，像各种香肠啊，还有肉类的加工食品等等。另外还要主动减少采购的食品是油炸食品、膨化食品、含糖饮料、腌制菜，还有腊制、熏制的肉类等等。这是第一步，在选购上。第二步呢，是科学烹饪，把营养留住。食材选对了，烹饪方式跟不上的话，营养照样也会半路流失。那么报告建议，日常烹饪多用蒸、炖、煮、清炒的方式，尽量避免熏烤、油炸、腌制等手法。这样做一举两得，既能够控制烹调油、盐、糖的用量，又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么具体在烹饪操作上，不同的做法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比如油炸以及长时间的红烧，都会让食材吸收更多的油脂，部分营养成分也会在高温下分解。而压力烹饪、低温炖煮、超烫等方式，能够比较好地控制食物的软硬度、可消化性，同时保留更多的有益成分。最后一点建议就是轮流更换使用不同种类的油，以满足身体对于不同类型脂肪酸的需求。同时呢，尽量少用动物油脂等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的油类。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一名小伙喝了一杯自制的生牛乳奶茶后腹泻不止，而且出现了高烧症状。到医院检查后，发现竟是生牛乳没有彻底加热所致，所幸就医及时，患者目前症状缓解，已经顺利出院。上周呢，17岁的君君突发奇想，用市场购买的生牛乳自制了一杯生牛乳奶茶。君君说，生牛乳奶茶不就是茶加上生牛乳吗？他没有看网上的教程，直接凭着对生牛乳奶茶的认知制作了一杯奶茶。当天晚上，君君腹泻不止，同时还出现发烧的症状，以为只是吃坏了肚子，并没有在意。没想到第二天早晨，症状仍然没有好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君君在家人的陪同下到医院就诊。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武胜院区消化内科门诊，接诊医生详细询问了患者病情，了解到患者饮食和平时没有太大差别，只是多喝了一杯自制的生牛乳奶茶。接诊的医生为其完善了相应检查，检查结果显示，患者排泄物中存在大量空肠弯曲菌，

0: 结合其症状和饮食史，医生认为是生牛乳没有彻底加热导致空肠弯曲菌感染。确诊后，医生立刻给予抗生素治疗，选用了对空肠弯曲菌敏感的阿奇霉素，同时为他纠正腹泻和呕吐导致的脱水以及电解质紊乱。经过对症治疗，患者症状明显缓解，体温恢复正常，腹泻和腹痛症状消失，并已经顺利出院。武汉市第四医院武胜院区消化内科副主任郭秋霞介绍，患者因为饮用了未充分灭菌的生牛乳，导致空肠弯曲菌侵入肠道。一般情况下，乳制品在生产过程中会经过严格的巴氏杀菌或者超高温灭菌处理，能够有效杀灭空肠弯曲菌等致病菌。但自制的奶茶如果使用的是生牛乳，而且加热不彻底，没有能够完全杀灭病菌，饮用后就存在感染的风险。武汉市第四医院消化内科丁祥武主任介绍，空肠弯曲菌的感染途径多样，其中食用未彻底煮熟的禽肉最为常见。此外，饮用未经消毒的生牛乳或者被粪便污染的生水，厨房中生熟食物交叉污染，以及接触猫狗或家禽粪便后没有洗手就进食，也都可能造成感染。因此他提醒，预防空肠弯曲菌感染，首先要将肉类和禽类食物彻底煮熟，避免食用生或半生的食物。如果饮用生牛乳，必须将生牛乳彻底煮沸，并保持沸腾1到2分钟，才能够有效降低食物中毒或其他健康风险。如果一旦出现持续腹泻、高烧不退等症状，应该及时就医，避免延误治疗。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幼年时感染骨结核未能痊愈，数十年来李先生走路跛行蹒跚，髋关节僵硬如铁板，他辗转多地求医，均因为手术风险过高而没有能够得到治疗，一度以为余生只能如此。而近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多学科团队面对手术高风险，精心制定方案，迎难而上，最终成功实行全髋关节置换术，帮助他获得平稳的人生。55岁的李先生家住在湖北鄂州，6岁时不幸感染髋关节结核，因为当时当地医疗条件有限，髋关节被结核病菌反复侵蚀。30岁后，他行走愈发困难，左侧腿较右侧腿缩短约5厘米。髋关节完全僵硬，无法活动，久坐便疼痛难忍。40多年来，李先生只能跛行，辗转多地求医，均被告知手术难度高，出血风险大，因此一直未能得到救治。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先生陪手部骨折的同事来到中南医院关节与运动医学科做康复训练，并咨询了自己的病情，让他第一次听到了积极的答复。他回忆道，我自己顺道做了检查，没想到医生说可以治，就立刻办了住院，想试一试。入院后，陈廖斌、文应宪团队对他进行了全身评估，最终诊断为左髋关节损毁、右髋陈旧性结核、左髋关节僵硬、左下肢肢体缩短。长期慢性炎症导致李先生髋周瘢痕广泛增生，解剖层次不清，血管受压变形并包裹于瘢痕中，术中分离大出血风险高，且骨质破坏严重，骨量不足，假体植入稳定性把控难度大。术前，科室牵头多学科会诊，联合麻醉科、输血科、重症医学科、骨科、康复科等制定了手术方案与大出血应急预案，并周密部署康复全流程。手术如期进行，由陈廖斌、文应宪主刀，团队在静息全麻下为患者实施了全髋关节置换术。术中实际情况比术前预判的更为复杂，髋周瘢痕粘连致密，分离时创面广泛渗血，短时间内失血量达到3000毫升，患者血压骤降，出现失血性休克。危急时刻，多学科快速联动，麻醉科团队立刻启动休克预案，通过补液、使用血管活性药物，数分钟内便纠正了循环衰竭，稳住生命体征。输血科紧急调配血制品，术中累计输注一体红细胞1000单位，血浆1000毫升，自体血回输超过2000毫升，保障了循环容量稳定。手术团队在平稳生命支持下精细操作，彻底清除坏死骨质和瘢痕，打磨髋臼与股骨髓腔后，精准地植入人工髋关节假体。尽管患者术中累计出血接近6000毫升，患者各项生命

征仍然能够保持平稳，术后立刻转入 ICU。 经过重症医学科团队的密集监护，仅一天便转回了普通病房。手术已过，康复官也不可以掉以轻心。在医护的帮助下，李先生一点点恢复，术后第三天即可自主坐起，髋关节活动度大幅提升，切口也愈合良好。考虑到患肢数十年未正常负重，髋周以及臀部肌肉已经出现萎缩，而且骨质条件较差，骨科康复科又为其制定了个体化阶梯康复方案，循序渐进重拾机体功能。最近李先生恢复出院，连连为医疗团队点赞，并表示对后期的恢复充满信心。文英县表示，这一类危重病例的成功靠的不是单一科室的技术，而是从术前预案、术中急救到术后监护的医院全流程系统性救治能力。文英县同时提醒，儿童期患有骨关节疾病需要接受规范治疗并定期随访，避免影响发育，遗留关节畸形。若成年后出现髋关节进行性疼痛、活动受限、肢体缩短等症状，应该尽早到正规医院就诊评估，及时干预可以有效阻断病情进展。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15岁的月月迟迟不来月经，身高也明显落后于同龄人。检查发现，原来她患有46XY 性发育异常，腹腔内发育不前的性腺已经恶变为卵巢恶性肿瘤。近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多学科团队通过微创手术和规范治疗，帮助月月切除了腹腔内已经癌变的性腺，并启动后续规范治疗，帮助她平稳迈入青春期。8月5号，月月恢复良好，顺利出院。专家提醒，青春期发育迟到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先天性疾病信号，科学排查、及时干预是应对这类疾病的关键。3个月前，月月因为原发性闭经，在母亲的陪同下来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就诊。盆腔超声和磁共振检查显示，体内有一个还没有发育好的小子宫，输卵管也只留下了一些痕迹，左侧腹腔还发现一枚疑似性腺组织的肿块。经过儿科、妇科多学科团队会诊，月月被确诊为46XY 性发育异常。这是一种先天性疾病，由于胚胎期性腺分化或激素合成环节出现了异常，本应该发育为睾丸的性腺未能正常形成，胎儿在生殖器以及体表特征上沿女性方向发展。叶双梅副主任医师介绍，此类发育不全的性腺在医学上被称为条索状性腺，如果长期滞留体内，缺乏正常激素调控，细胞容易发生异常增生，恶性转化风险达到30%以上。国内外诊疗指南都建议，在充分评估心理认同和生理状况后，应该尽早切除异常的性腺，从根源上阻断癌变的隐患。多学科团队为月月制定了微创切除加术后内分泌重建加心理支持的个体化方案。7月29号，多学科团队为月月手术，通过腹腔镜精准切除腹腔内已经癌变的性腺，术后病理检查确诊为卵巢恶性肿瘤。由于月月属于卵巢恶性肿瘤中的早期无性细胞瘤，团队随后启动规范的激素替代治疗，科学补充雌激素促进发育，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帮助月月平稳迈入青春期。原发性闭经、多核染色体异常、性腺发育不全或生殖道结构异常有关。叶双梅提醒家长不必过度恐慌，女孩若出现以下情况，需要警惕原发性闭经，尽早就医评估。第一个呢，是年满14岁仍无乳房发育等第二性征；二是年满15岁第二性征已经发育，但月经从未出潮；第三是伴有身高增长迟缓、周期性下腹疼痛或者外生殖器发育异常。叶双梅表示，性发育异常并非性别错位，而是生命发育过程当中的一次小偏差。早期诊断、个体化内分泌管理和全程心理护航，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孩子的生理健康和生活质量。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
立秋一过，大家是不是觉得天虽然还很热，但是风里已经带了几分干爽？可就在大家准备享受秋高气爽的时候，不少人的皮肤却开始闹脾气了，痒、红、起皮，尤其是湿疹，反反复复，挠也不是，不挠也不是，简直让人抓狂。很多人会纳闷啊，夏天湿气重，长湿疹能够理解，怎么到了天干物燥了，这湿疹反而更来劲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又该如何来对付它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越燥越容易长湿疹。大家先不要着急怪天气，咱们得先给湿疹正个名。湿疹里面虽然带个湿字，可它并不是因为皮肤太湿了才长，恰恰相反，很多时候是因为皮肤太干了。立秋之后，空气里的湿度断崖式下跌，我们皮肤最外层的角质层就像一道砖墙，需要水分和油脂来维护它的坚固。天气一干，这道墙里的水分被迅速抽干，砖块之间的空隙变大了，皮肤屏障自然就受损了。这个时候，外界那些灰尘啊、螨虫、花粉，还有衣服摩擦的静电就能够长驱直入，刺激皮肤底下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一看有敌人入侵，立刻拉响警报，于是你就看到了红斑、丘疹，感到钻心的痒。再加上昼夜温差大，血管皮肤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扩张，调节功能跟不上，也容易诱发炎症。所以你看，秋燥伤肤，屏障一破，湿疹就找上门了。那么止痒该怎么做呢？第一步是管住手，千万别挠啊！我知道啊，痒起来的时候恨不得把这个皮都挠破，但是呢，医生严肃地告诉大家，越挠越痒，越痒越挠，这是一个死循环。一挠呢，不仅把原本就脆弱的皮肤屏障抓得更烂，还有可能把手上的细菌带进去引起感染。更为糟糕的是，挠这个动作本身会刺激神经末梢，让大脑释放出更多痒的信号，结果就是你挠爽的那一秒，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痒得更厉害了。实在是痒得受不了怎么办呢？可以用冷敷，用毛巾包一个冰袋，或者用冷水浸湿毛巾敷在痒的地方，低温能够让血管收缩，快速止痒，然后涂上一层厚厚的保湿霜。很多时候干燥本身就是痒的元凶，对抗秋燥湿疹，大家要记住这三板斧。光靠止痒其实也不太行啊，得从根源上把皮肤屏障给养回来。那么第一板斧呢，就是洗澡有讲究，不要把保护层给洗没了。很多长辈会觉得痒是因为没洗干净，恨不得用搓澡巾把皮都搓掉，还用热水烫，觉得烫一下就不痒了，这简直是雪上加霜。首先我们洗澡的水温要低，37度左右的温水就够了，千万别烫。第二呢，是时间要短，5到10分钟冲一下就行。第三个呢，是产品要温和，扔掉那些清洁力超强的肥皂和沐浴露，换成氨基酸的，甚至清水洗洗就挺好。第四个呢，是黄金3分钟，洗完澡用毛巾轻轻擦干水分，趁着皮肤还微微湿润的时候，立刻马上涂保湿霜。这3分钟是锁水的黄金时间，错过了涂再多效果都会打折。第二板斧就是保湿霜，要厚脸皮的涂，千万不要心疼那点护肤品，这个时候它就是你的药。首先要认准成分啊，神经酰胺、角鲨烷、透明质酸这些成分，它们是修复皮肤屏障的水泥。第二呢，是要选对质地，夏天用的清爽乳液这个时候可以收起来了，应该换成质地稍微厚重的霜或者是膏。第三点，要足量多次的来涂抹，1天2到3次是基础，觉得干了就补涂，不要像擦脸油那样只涂薄薄的一层，要像抹墙一样给皮肤穿上一层防护服。第三板斧是衣食住行，细节决定成败。穿衣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纯棉的，羊毛化纤虽然很好啊，但是直接接触皮肤就是砂纸磨肉，千万不要贴身穿。第二呢，家里要开个加湿器，把湿度维持在50%到60%。在饮食上，要辛辣海鲜酒这段时间可以先放一放，吃点银耳、百合、梨，从内而外的润一润。最后呢，不要熬夜，熬夜会加重体内的虚火，让瘙痒加倍。湿疹是个慢性子，它可能会陪你很久，但是呢，只要和它和平共处，完全可以把它控制得服服帖帖，不影响生活。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些状况，就不要在家自己硬扛，赶紧来医院。比如说痒得整宿睡不着，严重影响生活了，还有皮疹的面积越来越大，或者开始流水结黄痂，这是已经感染了，要快速去医院。第三个呢，自己认真保湿护理了一周，一点好转都没有，这种情况也是要立刻就医的。
最后想跟大家提醒一下，保湿是基础，用药是关键，心态要放平。

0: 稍事休息，在一段音乐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2: 我不会游泳。
1: 没事，我教你。
2: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1: 切，游泳都不敢。
2: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1: 好啊，走。
3: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三伏天的热浪啊，不仅是难熬那么简单，数据显示呢，当气温超过32度的时候，中风的发病率会比平时高出66%。夏季老年人的心血管疾病的就诊率也是显著上升，很多人以为心脑血管病是冬病，但其实夏天也是同样的隐性高发期。问题呢，恰恰出在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微小血管。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王俊丽带来的科普。
0: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王俊丽，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科室秘书，专注于中西医结合防治脑血管病、帕金森与运动障碍疾病，担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中西医结合神经内科分会委员，湖北省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主持省市级科研项目3项，参与国家和省市级科研项目5项，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专著1部，获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科技进步3等奖1项，省级科研成果1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发明专利1项。
1: 其实说到这个脑血管病，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卒中，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啊、脑梗、脑溢血这些问题。那么但是呢，和这个血管的堵塞破裂不同的是，我们脑子当中还分布着很多的小血管。那么在这个小血管出现了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想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脑小血管病。想先请王医生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脑小血管病它怎么来定义，怎么来区和中风进行区别呢？
2: 脑小血管病它是一种全身性的、全脑性的、慢性的重大疾病。如果说我们把颅内的大血管比作大树的树干，那么脑的小血管就是这些树干的一些分支，以及它的细枝末节的树叶这些，它会渗入到我们脑实质，滋养着我们脑内的各个的部位，然后维持着我们颅内的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和功能的运转。脑小血管的定义它是比较广泛的，然后它不仅包括脑内的小动脉、微动脉、毛细血管，以及它的一些微静脉和小静脉，同时在

0: 脑小血管病是不是也就存在破了和堵了这两种情况？
1: 对，脑小血管病同样存在于它的血管的堵塞或者是血管的一些渗漏出血这些，只是说因为它的一些血管的管径的狭小，然后甚至它如果没有堵在关键的一些部位，它可以是没有一些明显的临床表现的。
0: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中风，大家听得特别多，脑小血管病呢，可能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词，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不明原因的一些问题啊，哪些问题呢？比如丢三落四啊，记不住东西，还有呢，这个生活能力突然下降，啊，常常不开心啊，这个体检报告上也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名词，比如说腔隙性脑梗，脑白质高信号，缺血性脑白质病变，啊，脑血管周围间隙增宽等等的这样一些很吓人的名词。如果说这些名词还能让大家心里紧张一下，但是我前面说到的什么丢三落四这些，很多人会认为是年纪来了健忘，很正常的一些表现。那么怎么来看待这些问题是由脑小血管病变引起的呢？
1: 其实在我们老年人群中，我们的脑小血管病的整体的发病率是远远高于我们最常说的一些中风的。因为这其中有60%的患者，他都是一些隐匿疾病，而且有80%的患者，他都是处于一种进展性的病程，而且他的疾病进展是比较缓慢的，是经常会被我们患者以及患者的家属和我们医生所忽视的。同时，脑小血管病它的发病率也与我们的年龄是成一个正相关的。
0: 所以还是跟年龄相关，就是老了以后健忘了。那个健忘到底是由于年龄引起，还是由于这个脑小血管病变引起？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犯了迷糊啊。
1: 这个它是有一个评判的标准的，就是如果说跟我们年龄相关的，它的一个病变处于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这个是一个正常性的生理的衰老。但是如果说像比较年轻的一些患者朋友出现这种如我们所说的一些腔隙脑梗史或者脑白质高信号以及血管周围间隙的增宽等等这些脑小血管病的影像学的病理表现的时候，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引起我们的重视。同时或者说是跟他年龄相关的病变是远高于同龄人的水平，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在衰老的基础上合并了我们的小血管病变。
0: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我自己发生了一件事情啊。我原来从来不是一个丢三落四的人，就是所有东西都收拾得好好的，但是我最近啊已经连续2次把手机落在了卫生间，我就很担心啊，不会这么年轻就已经有就是这种健忘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脑部疾病的出现了吗？像这种年纪不大啊，比如说40岁左右的人，他会出现健忘、丢三落四这种问题，他可能会往脑小血管病变上去考虑。
1: 首先我们不会考虑脑小血管病变。
0: 那考虑年纪大，
1: 因为就是脑小血管病它其实也是脑血管病的一种。在年轻的患者中，我们可能更多的要考虑有没有一些遗传性的因素，就是说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家族病史。
0: 比如说
1: 比如说就是家族有一些患者，他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在比较年轻的年龄的时候就出现一些血管病的表现。这种人群，他是我们年轻患者脑小血管病的高危人群。
0: 所以是很常见吗？
1: 这个遗传性的这种脑小血管病
0: 不常见。
1: 对，
0: 那我要去检查一下。一般像这样的有怀疑的人去做什么样的检查？
1: 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也是我们的核磁共振，也是借助我们现在比较先进的影像学的手段。
0: 刚刚我们其实说了啊，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啊，如果是年轻的人，他不会首先，医生不会首先推荐你去查这个脑小血管的病变。
1: 因为你没有脑血管病一些传统的高危因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以及我们的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以及有没有一些吸烟、饮酒、肥胖、睡眠呼吸、低通气综合征这些基础的病史。
0: 年纪大多大以上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考虑要去排查，或者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考虑去排查。
1: 一般我们是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我们就会建议患者做一些排查。
0: 60岁以上。
1: 对，因为据我们研究发现，50岁的人群中，脑小血管病的患病率只有5%， 但是到我们70岁以上，这个患病率就上升为10%到30%。而当我们年龄到达90岁的时候，几乎100%的患者都会有脑小血管病的一些病理表现。
0: 咱们在临床当中接诊的患者当中，出现脑小血管病变的人多吗？
1: 还是挺多的。而且

0: 比较大，
1: 会误诊。
0: 对，因为老小血管病的临床表现它缺乏特异性。
1: 嗯，
0: 对，很多患者可能因为一些走路走不稳当成了一些帕金森疾病，
1: 嗯，
0: 或者因为一些记忆力的下降当成了我们认知障碍类的疾病。对，同时在临床上这些诊断也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在一些早期的时候它的一些影像学和临床表现都没有那么特异的时候，是容易考虑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的。
1: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症状啊。刚刚也说了，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典型，很容易被误诊。那么在出现哪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重点关注？
0: 嗯，比如说有些患者他有一些认知障碍方面的表现，就是他的记忆力慢慢的下降了，同时有一些那种持续的一些注意力的分散，或者说在他日常的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的执行功能方面出现了问题，例如原先可以做饭洗衣服这些基本日常功能突然之间慢慢下降，这是认知障碍方面的表现。同时还有一些步态障碍，就是有些患者他的走路方式，他的步率、步数以及他走路摇摆不稳这种平衡障碍出现的问题。同时有些患者还有一些情绪的改变，就是例如平时既往一个情绪比较平和的患者，突然之间他变得容易暴躁，容易焦虑，或者说是平时比较一个开朗健谈的患者，突然之间慢慢的开始变得沉默寡言。这些患者同时还有一些大小便障碍的患者，有一些患者他有一些尿频，有一些便秘，有一些尿失禁，这些他如果排除了那种泌尿系统的问题，可能需要去筛查我们乳类的问题。
1: 嗯，其实您刚刚说到的这些症状啊，它真的很容易跟其他的疾病混淆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健忘啊，如果有出现了认知行为能力的下降，可能会考虑，哎，是不是阿尔兹海默症啊，是不是帕金森病啊等等，还有步态的问题，包括也会考虑是不是啊关节出了问题啊，脑部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癫痫啊之类的，还有抑郁啊焦虑跟情绪相关的，是不是这些东西它只要出现了一个或者是一个以上我们就可以诊断呢？
0: 嗯，这个我们就是除了临床表现以外，我们还需要结合它的影像学的病理改变来综合判断。对，因为就是临床表现的背后它的原因可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的记忆力减退啊注意力减退这些，有些患者他可能就是阿尔兹海默病或者是额颞叶痴呆这些，但是同时在这些阿尔兹海默病和额颞叶痴呆这些患者的人群中，他会也会有合并我们的老小血管病的表现，就是他的背后的病理改变可以是共同存在的。
1: 嗯，所以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了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自己去下一个结论。
0: 对，
1: 他需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可能不单单只是，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病，同时也会合并有像刚刚我们说的脑小血管病变的一些问题。那么脑小血管病它发生了堵塞或破裂带来的症状一样吗？
0: 这个症状也不一样，这个根据他病变的部位以及严重的程度，患者的临床表现都是千变万化的。
1: 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案例？
0: 就是像我们前段时间说的一个患者，他在最开始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走路走不稳。然后在前期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把它当成了那种大血管的病变，因为他乳类是有大血管病变的。对，但是他的大血管病变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其实他康复的其实挺好的，运动功能恢复其实挺好的，但是他的步态不稳是在缓慢进展的，而且他体现的是那种上肢的症状比较轻，下肢的症状比较重。这个就是我们老小血管病中比较典型的一种，称作为下肢的帕金森综合症。
1: 老小血管病还有这样的一个分支？
0: 这是他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之一，这也是跟我们帕金森病和帕金森综合症不一样的地方。就像我们帕金森病和帕金森综合症，它可能是以偏侧起病，以一侧起病逐渐进展，但是我们脑小血管病导致的步态障碍这些可能是下肢症状为主。
1: 那就是走路不稳，但是上肢功能还是好的。
0: 上肢手的运动功能以及轮替啊这些功能都是正常。
1: 这是可以跟帕金森

0: 去内科，然后被发现是脑小血管病变的、
1: 这个也有，
0: 也有多吗？
1: 对，这个也很多的。对，
0: 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碰到了类似的问题啊，我们到医院去寻求帮助的时候，不要觉得医生为什么我很简单的问题你要给我搞复杂了，给我开这么多检查。
1: 对，包括很多我们就是以焦虑抑郁就诊的患者，他不理解为什么我只是一个情绪方面的问题，
0: 对对对，
1: 你要去跟我做颅内的磁共振的检查，要去做这种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的筛查的原因。
0: 嗯，所以大家到医院里啊，一定要遵医嘱，医生开具一些检查，如果不理解可以咨询一下啊，为什么要开这个，医生可能会跟你讲啊，怀疑是脑小血管病变的一些相关问题。很多人觉得脑小血管病不治可不可以？它既然是小血管的问题，就像我们平时毛细血管破裂，我们也不会把它当一个很重大的事情。那么脑子里面的这种小血管是否可以不治？然后之前因为我们海报上面也贴出来了，它叫做沉默的脑杀手，那为什么这么小的一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杀手呢？
1: 因为我们常常说脑小血管病就是我们小血管导致的大问题，因为它的起病形式的隐匿性，然后包括有一些患者在早期甚至前期是没有明显临床表现的，但是它有一个特点是蓄积性。
0: 蓄积性，
1: 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量变引起质变、或者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对，它是在逐渐进展的过程中，然后会引起最后导致我们的血管性的痴呆、血管性的帕金森综合征，然后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导致他们的自残率和死亡率增加。
0: 嗯，脑小血管的这种病变会影响大血管吗？
1: 脑小血管病变其实在它的某些发病机制跟我们大血管是类似的，是一样的，基本上。对，
0: 它会逐步的蔓延到主干去吗？
1: 它倒不会引起就说导致我们大血管的那些病变，但是它会就是它会随着这些蓄积程度，就是蓄积病变的进展，它最后引起的我们最终的结局跟我们大血管引起的病变其实是类似的，甚至会比我们大血管引起的病变更严重。
0: 嗯，那么它中间的这个发展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很多人担心我之前没有查出来啊，等到我查出来的时候会不会已经晚了？
1: 它的这个发展过程是根据患者的个体化，有个体化差异存在的，就是它的症状越明显的时候，那它可能进展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那它治疗的效果就会越来越差。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在比如说在每年的健康体检中，如果发现有类似的比如说腔隙脑梗死，或者说是脑白质高信号以及脑微出血以及脑萎缩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医院进行早评估、早诊断以及早干预的。对，
0: 但是我们日常的体检好像也很少有人把这个核磁头部的核磁放在体检里面嘛。
1: 这就是需要我们就是做科普的宣传意义所在。
0: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颅内血管瘤的医生也是讲过啊，建议大家比如说要出差长时间的上学到外地去之前，咱们把这个颅内的核磁给安排一个啊，确保自己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再出远门。其实很多人在听了症状以后就不会不自觉地往自己身上带啊，医生你看看我这个脑袋疼头疼啊，会不会是脑小血管的问题，我脚站不稳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哎，我这个心脏不舒服会不会是这个问题。那当我们到医院去请教医生的时候，医生会给我们开具相应的一些检查，除了刚刚说到的啊头部的核磁之外，我们还会检查哪一些呢？
1: 就是针对我们脑小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我们会做一些神经心理的测评，比如说认知的问题，
0: 认知也要查，
1: 对，焦虑抑郁的问题，然后同时会去做我们的步态平衡的检查，就是行走的平稳度的一些检查，对，同时也会去做我们刚才提到的睡眠多导的监测以及睡眠呼吸的筛查这些。
0: 做了这一些，如果啊发现都还好，我们就不会往脑血管的问题上去考虑，那考虑什么呢？
1: 做这些是要根据症状来判断的，而且对于有一些我们像脑小血管病的患者，就是其实它是一种我们现在一种最新出现的一种慢性的疾病，所以它其实也是在这个时期这个时间节点留了一份相应的数据资料，

0: 在他随着病情进展的过程中，在后面再复查相关的检查，我们是可以有一个前后对比的一个数据，可以对他的疾病的进展以及疾病的严重程度，甚至可以指导他的一些药物的干预方式。
1: 嗯，我们在拿到报告以后，刚刚也是说到了啊，比如说什么浆细性脑梗啊，脑这个间隙增宽等等，其中有一个是脑白质病变，他都说，哎，脑白质病变是不是脑子里空了，脑子里感觉差了点东西？那么这个脑白质病变又代表什么呢？
0: 脑白质病变其实我们可以就是通常的来说，就是我们用专业术语也可以叫做脱髓鞘的一些病变。
1: 嗯，
0: 对，就是在我们的大脑中。主要是分为灰质和白质，
1: 嗯，
0: 就是灰质就好比说是我们的就是城市的供电站，那我们白质就是我们这些城市里面的电线的网络，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传输指令的一个作用。那脑白质病变就是说这些电线外面的皮子表皮它的绝缘层坏了啊，在我们颅内白质病变就是说这些它的神经纤维的地方有缺血啊、破损啊、坏死啊，这个它会就会影响我们正常的一个大脑的一个功能状态。
1: 嗯，
0: 对，甚至它有时候
1: 会发生短路吗？
0: 不是叫发生短路，它会影响我们正常的一个高级神经功能的一个控制系统，比如说影响我们的运动障碍、感觉障碍，甚至我们的一些意识状态，以及我们的一些供给失调协调方面的问题。
1: 嗯，但是很多人会在自己的体检报告上发现这一条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报告的上的用语。这个疾病的发病率高吗？
0: 嗯，脑白质病变其实它非常常见，因为它是随着我们年龄是一个正相关的一个增长。
1: 嗯，
0: 然后在我们7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就是大概率的患者都会出现脑白质的病变。
1: 哦，
0: 但是我们不需要担心的一点就在于，如果他的这个病变的程度是符合我们年龄相关的，
1: 嗯，
0: 那就是一个正常的衰老的过程。对，就像我们20岁的年轻人皮肤是比较光滑的，但我们40岁开始有一些皱纹呢，这些是一个正常的衰老，不用太过于紧张焦虑。
1: 嗯，
0: 对，
1: 那出现了这个症状也不需要去治疗咯？
0: 嗯，他如果正常范围，那就没有特殊的治疗，也不需对。
1: 如果不正常，什么叫不正常的范围？
0: 不正常的范围就是一个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出现相应的病变，或者是在同龄的患者中，你的病变范围比人家要严重的多，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干预的。
1: 嗯，这种包括这种其实也是算是脑小血管病变当中的一种，是吗？
0: 对。
1: 啊，那怎么样？日常我们要怎么样来治疗？怎么样来干预？
0: 嗯，这个治疗我们主要是分为急性期和慢性期。在急性期的时候，就是如果在我们的发病的时间窗之内，是可以考虑选择永静脉溶栓治疗，或者说是一些双抗的抗血小板聚集治疗。对，
1: 嗯。
0: 然后在慢性期的时候，我们就是目前也是参照于我们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的一些策略，比如生活方式的干预啊，生活饮食的干预，以及适当的一些运动，再就是我们的规范的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方案。
1: 嗯，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以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管理，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
0: 嗯，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方案其实就是我们把我们脑血管病中的高危因素中可以控制的部分进行去干预，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以及我们的高同型胞氨酸，这些可以通过饮食、生活、药物进行干预的部分进行干预好，这样是尽可能减少我们再次发生脑卒中的风险。
1: 嗯，
0: 对。
1: 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做？具体的有没有一些指导的建议？
0: 日常生活中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健康的十大基石，就是合理的饮食、生活的规律、适当的运动，以及再就是规范的药物治疗方案。
1: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脑小血管病，其实它在治疗上面听起来啊，比如说在这个急性发作期，它可以采取溶栓的治疗，听起来跟卒中很像。
0: 嗯，
1: 啊，那它这种治疗方式跟这个我们真正的进行卒中的抢救有没有区别？
0: 嗯，还是有区别的。
1: 啊，
0: 对，因为它是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进行评估的，评估它到底病变的部位是大血管的问题还是小血管的问题。因为我们可能前期更多宣传的是大血管病变，
1: 嗯，
0: 它可以考虑静脉溶栓，甚至一些严重的病变可以考虑我们血管内的介入手术治疗。
1: 嗯，

0: 在于小血管病变上面，我们是需要去平衡这种静脉溶栓的治疗方案患者的获益与风险的。对，甚至有些患者可能他选择了溶栓的治疗之后，他会引起一些内脏器官的出血，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得不偿失。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2: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来购买，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三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点燃，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消息，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金楚畅销28周年之际，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详情拨打02783624785，83624785。
1: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睡眠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要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两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2: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2: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2: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1: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今天我们将一同走进我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的音乐世界。胡松华深耕民族声乐领域数十年，足迹遍布56个民族，将各民族音乐的精髓和专业演唱技艺完美融合。他的歌声雄浑高亢，又不失细腻深情，既承载着边疆的辽阔风情，又饱含着浓厚的家国情怀，成为一代人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接下来就让我们在他的歌声中跨越山河，感受岁月温情。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胡松华的标志性代表作《赞歌》。这首歌源自蒙古族的民间音乐。

创造性地融入长调的悠扬和呼麦的雄浑，用高亢嘹亮的唱腔唱出对祖国大地的深情赞美，旋律大气磅礴，仿佛让人置身于天苍苍野茫茫的辽阔草原，开篇便铺开一幅山河壮阔的画卷。

海余音绕梁，接下来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则延续了草原风情。胡松华用饱含深情的嗓音唱出了草原的壮美和富饶，旋律明快流畅，歌声里的眷恋和自豪扑面而来，让我们从祖国山河聚焦到家乡故土，感受那份扎根心底的乡愁。

草原的辽阔令人沉醉，而牧歌则勾勒出草原最静谧的底色。歌曲源自内蒙古民间，胡松华用轻柔舒缓的唱腔，将牛羊满坡、炊烟袅袅的草原村落娓娓道来，歌声如流水般温润，让我们在壮阔之后体会边疆生活的悠然惬意。

内蒙古草原转向西域高原，塔吉克牧人之歌带我们领略帕米尔的别样风光。胡松华捕捉了塔吉克族音乐的独特旋律，以灵动的转调和饱满的情感描绘出牧人在雪山脚下放牧的惬意场景，高音部分如雄鹰展翅，尽显边疆民族的豪迈与生命力。

崂山的欢歌还在耳畔，新疆的风情已悄然走来。阿拉木汗以明快爽朗的嗓音唱出维吾尔族的俏皮和热烈，旋律节奏感十足，仿佛能够看到姑娘小伙翩翩起舞的灵动模样，让各民族的欢乐气息在歌声当中交汇。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阿拉木汗》。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从祖国山河唱到民族欢歌，每一首歌都藏着不同地域的独特魅力。稍后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欣赏胡宗华歌声里的细腻情感和家国情怀。稍后我们再见。

眼睛不舒服症状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电话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我们继续走进胡松华的音乐世界。热闹过后，草原之夜为我们带来一份静谧的深情，胡松华用温润醇厚的嗓音重新演绎这首歌曲，褪去了激昂，多了几份柔美，把草原夜晚的宁静和恋人之间的思念表达得恰到好处，旋律悠扬，让人沉醉。

原的爱情纯粹动人，一朵鲜花鲜又鲜，则唱出了彝族恋人的炽热和纯真。胡松华保留了原曲浓郁的彝族韵味，用细腻婉转的唱腔将这份跨越民族的深情娓娓道来，每一个音符都饱含温度。

0: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给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顾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提升精气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咨询电话 027-873-2000。

适量运动，禁烟禁酒，心理平衡，美好人生，健康相伴。你的健康，我的关注，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中国。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谷老师给您带来的健康帮帮忙节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前乙中医研究院副院长、高级营养师、国际注册营养师谷秀珍老师为您带来的健康帮帮忙。咱们这个健康帮忙节目呢，是谷老师啊应广大听众朋友的要求开办的特别节目。谷老师经常说啊，很多老同志

0: 缺乏营养健康知识，选择的健康产品呢不适合自己，白白浪费了钱。还有的是选择的产品科技含量和营养成分不高，对健康的帮助呢也不大。另外还有很多炒作概念的产品，让咱老百姓啊白白浪费了很多的钱。郭老师看到这些情况就很心痛，所以郭老师也是真心想帮助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开办这个特别的节目。健康帮帮忙节目呢，主要是科普一下营养学家的科研成果，以及营养学家的科研成果转化出来的产品配方，介绍给大家，让大家知道呢如何选择适合自己身体的营养品，以及如何鉴别产品的科技含量，还有如何看营养成分的含量和品质。我们郭老师啊，也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人脉，给大家在产品的品质上把把关，把有口皆碑的好品质的物美价廉的好产品呢，让需要的听众朋友能够以更加实惠的价格，甚至是不到市场专柜价一半的价格，团购到适合自己的营养产品，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帮帮忙，省点钱啊，同时呢也让营养学家的科研成果转化出来的产品能够更好的为我们的健康服务。好的，下面咱们就请出谷老师开始今天的健康帮帮忙。谷老师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听众好，欢迎收听和关注今天的健康帮帮忙。时间过得真快哈，咱们针对睡眠的两个产品，也一个是植物四合一的酸枣仁五味子茯苓胶囊，以及呢褪黑素维生素 B6 片，咱们健康帮帮忙的团购活动呢已经进入了第三天，明天就是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明天就是最后一天的时间了。那针对这次睡眠的产品组合呢，这两天报名的人数特别多，很多人啊已经成功的报上名了，但是呢产品啊还需要等几天。为什么？报名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咱们的预期。说实话，我看到这么大的一个数据，我心里是喜忧参半的。为什么呢？忧的是有那么多人需要睡眠营养的帮忙，那么喜的是大家能够认识到营养对我们人体的重要，能够抓住这次省钱的机会，能够为我们的健康助力起来。所以呢在这儿啊，我也特别感谢我们新老朋友对于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对于谷老师的这份信任。那在这儿呢也提醒我们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那也有需求的朋友，咱抓住今天和明天这最后的仅有的两天时间，抓紧报名。400-691-5551，400-691-5551啊。有新朋友可能不懂，说哎呀你们这就是一种营销策略，对吧？说那我过两天买还有。那老朋友知道，没有，真没有啊。过了这个村儿，你再想赶这个店儿，可能要一年半载的时间了。所以呢咱们什么不能等，我们说健康不能等，对吧？所以咱越早越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健康帮帮忙的团购再次介绍一下，针对睡眠的营养是两个产品。有的人说为啥要俩呀？你是想多卖我们点钱吗？不是的，因为我们睡眠需要的营养，或者说它需求的方向是不同的，所以我们需要这两大营养的配合。而且呀，我们知道这两大营养，我们又给大家举行了五折，又给大家抹了零，最后下来大家省了很多的钱。而且即便是卖多少钱，跟谷老师一分钱的关系都没有啊，一分钱的关系都没有。因为呢我们健康帮帮忙只是为百姓提供服务的一个机会和平台。那咱们针对睡眠的两个产品，一个是营养屋出品的酸枣仁五味子茯苓胶囊。一说营养屋可能关注营养的朋友都知道它国内国际的大品牌。这个产品呢一瓶是60粒，每天吃2粒，

0: 瓶不是吃一个月吗？这一瓶啊，398块钱。那我们不能说吃一瓶就可以了。哎，我们营养啊是需要一个累积的过程，所以需要半年，也就是6个月，那也就是6瓶，算下来就是2388。大家说，哎呀，不便宜。没错，好东西永远都不便宜，但是咱们健康帮帮忙不一样啊，给大家争取到的是5折，那就是1194块钱。另外一个呀，就是褪黑素维生素 B6 片，也是营养物出品的啊，这一瓶也是60粒，但是呢，它每天吃1粒就行了，这一瓶可不就吃2个月吗？所以半年的量就需要3瓶，1瓶128，3瓶384，咱们健康帮帮忙还是大5折，就是192块钱。你看，那这2个产品，每个吃半年，啊，就他俩加在一块都是吃半年的量啊，那一共应该是零售价2772块钱，咱健康帮帮忙给打5折，再抹个零头，就是1380块钱。你看，你省了一半的钱呀，你在别的任何的这个平台，你拿不到这样的这个贴心价了啊，那一个月才平均下来230块钱，平均下来1天7块多钱啊。那现在对于大家七块多钱的意义呢，可能一斤最普通最普通的水果钱，对吧？我们可能说买2碗粥，买1碗面你都买不下来了，所以呢咱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啊。那咱健康帮帮忙，无论是从品质还是从价格，首先我们给大家找寻的是高品质，其次去谈低价格，这两者不能倒过来。你要想先去找低价格的，那坏了，它是不可能有高品质的，对不对啊？所以大家就一定要知道啊这个原则。咱们健康帮帮忙就给大家做2件事，一个是给大家找高品质的，把好质量关，一个是给大家谈低价格，基本上是5折，基本上是5折。那有的说，哎呀，谷老师你面子真大啊，其实不是我面子大啊，谷老师单纯凭我自己没那么大的面子，得说呢咱们节目的这个覆盖率非常广，全国很多城市在播出，那另外呢美誉度高，哎，大家对于咱节目都非常的认可啊，那以及呢方方面面吧，我们有软实力，其实是在给这个商家呀也做无形的推广了，那这个时候所以我们才可以谈下来这个低价格，真正受益的是我们老百姓，大家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只有今天明天最后2天的时间了啊，睡眠营养一套啊，一套2个产品，大家拨打400-691-5551，400-691-5551。另外呀，很多老人家都存在这个问题，都需要它。那老两口都需要，就得买2份，一份是1380，2份是2760。啊，我们啊想着老两口一块用，哎，就有点小贵了，是吧？哎，咱给大家呢争取了爱心补助。这个夫妻俩一共减免260块钱，就是2份只收2500块钱就可以了。当然，这个每个地区啊，每天只有5个名额。你想抢这5个名额，那就得先下手为强了啊！手慢无，你打慢了，你这5个就抢没了啊！拨打400-691-5551，400-691-5551。
1: 大家注意啊！健康帮帮忙团购活动时间有限哈，需要的朋友呢咱们抓紧打电话400-691-5551，400-691-5551报名。
2: 合理饮食，适量运动，禁烟限酒，心理平衡，美好人生，健康相伴，你的健康我的关注，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中国。
0: 可以说有这样的机会啊，咱不说千载难逢，确实很难得，真是谁买到就是赚到了啊！需要的朋友抓住最后的2天时间。这2个产品都是 国际知名品牌营养屋出品的，可以说这两者呢又是营养搭档。那这个品牌啊，它能够国际知名，是因为它有非常强的科研背景。那么这个科研背景，这个营养学家陈耀明博士，他为带头人的啊，那经过了多年的研究研发，有了很多的这个产品的问世，相知多年，值得信赖。那咱就说这个是植物四合一啊，植物的，它不是化学的，大家就知道这个区别在哪儿了啊。植物的包括什么呢？酸枣仁，还有五味子，还有茯苓，还有百合啊，这四种。而且啊，你拿到之后，你看产品的包装上边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写着酸枣仁提取物、五味子提取物、茯苓提取物、百合提取物。大家呀，你买别的产品可能只看到写着什么酸枣仁、五味子或者茯苓，那咱们这个却写的提取物，什么意思？大家仔细想想什么意思。提取的，我们说浓缩的都是精华，提纯的都是好东西，而不是就把那些成分咔打成粉末给你一股脑往胶囊里一灌，这差别可太大了，说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也不为过。所以这提取物三个字就说明了它的精纯和与众不同。所以我总说啊，大家呢这个买东西啊，咱多比一比，多看一看，你也别听说哎呀古老师说好的就好，它好在哪儿，咱跟别的那个比一比去。包括古老师为啥就选这营养屋的，我们也是比出来的，对吧？咱得做对比啊，不能哎我看他这个产品哎看着挺好看我就买了，不是的啊，那咱要对比啊，比的方面啊就多方面了。那大家也可以去对比一下，比如说这个标志性成分的含量，那这个呢每一百克啊，每一百克总皂带含量多少啊，对不对？哎，大家可以拿去对比哈。所以咱们这个呢它的含量很精很足，比例很适当，那我们啊才能符合我们身体的需求。那这一片啊什么时候吃呢？你看别的东西啊，可能大家说哎呀早饭前晚饭后，或者早饭后晚饭前等等，这个呀跟饭前饭后没关系，这个呢要睡前1到2小时吃比较好。大家记住啊，睡前1到2小时，你不睡觉之前你别吃它。你早上都要上班去了，我吃一片褪黑素，那你上班路上你睡着了怎么办？所以大家记住啊，一定是睡前1到2小时吃啊，因为你吃进去不是它吃进去我立刻就倒下了，不是迷糊药啊，它是到我们体内之后呢，30%到50%可以进入到血液，在血浆中的作用时间呢是35到50分钟，哎，之后呢逐渐的开始下降，因此呢建议你在睡前1到2小时吃。所以大家啊，你吃完它过会儿我们就熄灯睡觉，你别哎呀我吃完我现在还不困，他又不是打你一棒子就让你迷糊了吃完你就困，他不是立刻就这个反应出来的。所以呢那你也不能说哎我不困我玩会手机啊，我看个笑话，这个刷个小视频等等，不要，就怎么着熄灯睡觉做准备啊，大家记住这个点很重要啊。对于有些人啊可要千万注意了，你听好，就是从事驾驶的，咱现在啊不像过去说有人专门是驾驶专门司机哈，我们现在几乎大多数这个年轻人啊，很多甚至50-60岁的中老年人，大家也都会开车，是吧？私家车也很普遍啊，那么呢你要开车你就千万不能吃啊，或者高空作业的，或者机械作业的啊，在工厂又开机器的啊，或者有危险操作的，那么不要在操作前或操作中吃。为啥呀？大家是不是都明白啊？聪明的朋友一定都懂，怕你睡着了，那你开车呢你睡着了怎么办呀？所以一定是必须是晚上睡觉之前 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0: 而且吃一片就行了，因为含量充足，一片就够了。这东西可不是多多益善啊，就什么东西都是过则为灾，你吃多了它不好。比如说吃饭，说正常我们就吃一小碗二两饭，那你一下吃二斤，你看你吃出毛病来，对吧？你得吃积食的，你得吃恶心吐的。所以大家记住，再好东西啊也要适量啊。这个褪黑素也是一样，一片就行，你可别贪多啊。别说哎呀，那我吃两片三片是不是更好些，没那说，就一片啊。好，那咱们这个呢，一瓶是吃俩月的，一瓶啊吃俩月，那两三瓶一个周期，也就是半年的量啊，半年的量。希望大家呢抓住这次的机会，这两个套餐加一块打五折再抹零，是1380，1380吃半年，平均下来一个月230，平均一天7块多钱。那这个机会只有今天和明天两天了啊，后天就没有。你拨打400-691-5551，400-691-5551。大家可能会发现啊，说我们团购这几天谷老师讲的内容基本都一样，没错，基本都一样。因为呢咱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条条框框束缚着我们，你只能说这些东西啊，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哎，这几天谷老师讲的内容几乎反来覆去都是这些啊，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那我们再说一下为啥选营养物，是吧？大家也都知道了啊。这个营养物呢，首先我们说从人来讲，其实它也是在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实现了他们为百姓健康而服务的企业文化和理念。能够抓住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时间，一个是酸枣仁五味子茯苓胶囊，这一瓶是60粒，每天吃2粒，可以吃一个月，398一瓶。那么一个周期6瓶，2388，咱们打五折，1194。褪黑素维生素 B6 片，那一瓶60粒，每天吃1粒，可以吃2个月，一瓶128，三瓶是384，再打五折，那就是192。这两个加一块啊，那一共应该是2772，咱们给你打五折再抹零，就是1380。你看你省了一半多啊，1380，两款产品一起吃，每个月平均下来230，每天平均哎7块多钱。大家抓住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时间，拨打400-691-5551，400-691-5551。
1: 今天的健康帮帮忙节目就到这里了，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啊，把营养学家的科研成果转化出来的高品质的好产品呢，来帮助大家越来越健康。谷老师给咱们产品品质把关，我们呢确实很放心。另外呢，通过咱们的健康帮帮忙团购啊，能够用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团购到适合自己的好产品，让大家呀用得起用得上，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大家。大家注意啊，健康帮帮忙团购活动时间有限哈，需要的朋友呢咱们抓紧打电话，400-691-5551，400-691-5551报名。大家记一下啊，400-691-5551，400-691-5551。
2: 合理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美好人生，健康相伴。你的健康，我的关注，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中国。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

0: 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
1: 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困扰的朋友，问题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就没有，大家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下面请听时事新闻节目《长江新闻号》。
3: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妄图挑动太平洋岛国发表联合声明围攻中国，公然在议会对华裔议员发表种族主义言论，新西兰外长消极举动不断，究竟是何居心？
4: 那么新西兰一些政治力量就产生了这种明显的所谓战略焦虑。
3: 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签署麦加联合防务协议，为何被视为伊斯兰版北约？这又将对地区安全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5: 当三国签署防务合作协议的时候，是指向美国对地区造成的冲击。
3: 2027年法国总统选战提前打响，极右翼的勒庞、中间派的阿塔尔与极左翼的梅朗雄，究竟谁更具有冲击力？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6: 近日，太平洋岛国论坛外长会在斐济苏瓦举行，这本应是南太国家共商地区发展大计的场合，但新西兰外长彼得斯却夹带私货，大肆炒作所谓中国安全威胁，企图强推涉华声明。其实彼得斯近期的消极错误举动还远不止于此。那么这位新西兰外长啊，究竟为何要频频挑衅？他的这些盘算又为什么总会落空呢？
3: 当地时间8月7号，太平洋岛国论坛外长会经过讨论，最终没有就一份针对中国上个月进行导弹试射活动的联合声明达成一致。而企图推动达成这份涉华联合声明的，就是新西兰外长温斯顿·彼得斯。早在会前，彼得斯就指责太平洋岛国没有集体批评中国是错失的机会，还曾就此与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进行过沟通。在会议举行期间，他又指责其他南太岛国不应听从域外势力的意志。联合声明未能通过，也让彼得斯大为不满，再次指责部分南太岛国正受到地区外力量的影响。
6: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评论员王小鹏。王先生，尽管新西兰外长彼得斯极力挑唆和怂恿，但这次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外长会并没有就中国例行的导弹试射安排发表联合声明。那么在您看来，彼得斯的盘算啊，为什么会落空呢？
4: 众所周知啊，中方有关导弹试射属于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事前呢还向有关国家进行了通报。太平洋岛国论坛外长会最终没有就此形成联合声明，至少说明一点，太平洋岛国并不是谁想带节奏就一定会跟着走。彼得斯的算盘为什么会落空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啊，今天的太平洋岛国越来越重视战略自主，对这些国家而言，真正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气候变化，是海平面上升，是经济发展，是基础设施，是渔业资源和民生改善，而不是被外部力量拉进大国战略竞争，更不是替别人去当枪使。更何况啊，太平洋地区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其实并不缺少军事活动，美国及其军事盟友在这一地区的各类军事动作就给太平洋岛国带来了长久的威胁和挑战。比如说美国过去在太平洋岛国进行核试验，那么就给当地啊造成了毁灭性的而且是长期的核污染和人道主义灾难。彼得斯对这些事情选择性失明，却试图把中方的一次例行的军事训练塑造成地区性的所谓中国威胁，这种图谋最终没有导致形成这个统一声明啊，恰恰就说明这种把正常安全议题政治化、阵营化的做法是缺乏足够共识的。所以说呢，这件事情啊，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谁在会上声音最大，而是谁更尊重太平洋岛国自己的选择。太平洋岛国不是大国博弈的棋盘，更不是任何国家的战略附庸，尊重岛国。

0: 国去决定应该害怕谁，更符合所谓的太平洋方式。
1: 外界注意到，这并非彼得斯近期唯一一次展现出对华不友好的姿态。当地时间7月29号，彼得斯在新西兰议会的一场一般性辩论中公然蔑称一位华裔议员是大嘴巴，并扬言让对方滚回自己的国家。彼得斯的言论遭到新西兰总理拉克森的谴责，他以国家党领导人的身份发表声明称，这是彼得斯长期以来不当博取关注行为的延续。中国驻新西兰使馆有关负责人也就有关政客在新议会发表涉华负面言论向新西兰外交贸易部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新方珍视中新平等互利关系，多做有利于双边关系的事，而不是相反。
2: 王先生，从在议会发表涉华负面言论到在太平洋岛国论坛外长会上兴风作浪，新西兰外长彼得斯最近接二连三地做出损害中新关系的言行，这背后有着怎样的动机呢？
0: 彼得斯近期从新西兰议会到太平洋岛国论坛，在涉华问题上的调门明显升高，这背后至少反映出了三重因素的叠加。首先呢，是新西兰国内政治方面，2026年是新西兰大选年，彼得斯领导的新西兰优先党需要强化自身的政治标签，在移民、国家认同、外交安全等一些议题上采取更加具有冲突性的表达，本身就能够带来争夺保守选民注意力的这种国内政治效果。近期啊，新西兰国内围绕彼得斯有关的言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争议，这就说明他的所谓强硬表达不仅是针对外交层面，也带有浓厚的国内政治色彩。其次呢，是新西兰安全政策啊，近些年来越来越受到美西方所谓战略竞争叙事的影响。新西兰正在加强与澳大利亚等一些传统安全伙伴的战略协调。今年3月，澳新2+2联合声明就强调所谓地缘战略环境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彼得斯本人呢，也不断地去强调太平洋地区面临更加复杂的战略竞争。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正常开展合作，也就容易被部分新西兰无良政客从安全和竞争的视角进行曲解和误读。那么第三个呢，也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一点，那就是试图重新强化新西兰在南太平洋所谓的传统影响力。随着太平洋岛国的外交选择更加多元，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经贸基础设施和民生合作呀不断的发展，那么新西兰一些政治力量就产生了这种明显的所谓战略焦虑。但是问题在于啊，中新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中国长期是新西兰重要的贸易伙伴，把正常竞争安全化，把正常合作政治化，最终损害的首先是新西兰自身的利益。
1: 与彼得斯的消极言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西兰总理拉克森的涉华表态。去年6月，拉克森应邀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他在访华期间表示，新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坚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保持高层交往，扩大贸易投资规模，深化农业、渔业、乳业合作，密切旅游、教育等领域人文交流，推动新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今年6月，拉克森出席在新西兰举办的第12届中国商业峰会时再次表示，新西兰应持续加强对华贸易关系，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中国依然是最大的机遇之一。前不久，亚洲新西兰基金会发布的对亚洲及亚洲人民的认知年度调查报告还显示，过去一年，新西兰民众对美国的正面好感度大幅跳水，负面认知持续攀升，而对华正面认知则明显提升。其中35%的受访者明确将美国视作威胁，仅有2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所谓威胁。这是10年来新西兰人首次将美国视为比中国更大的威胁。另一方面，仅有39%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为新西兰的朋友，而将中国视为新西兰朋友的受访者却达到了43%。
2: 王先生，虽然新西兰外长彼得斯近期消极错误言行不断，但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却在一再强调，中国是最大的机遇之一。相关民调也显示，新西兰民众对华好感度正在不断上升。您如何看待这样的情况呢？
0: 这就说明啊，新西兰内部关于对华政策正在出现一种非常明显的安全焦虑与发展理性并存的这样一个状态。拉克森为什么强调中国是机遇啊？因为经济账摆在那里，中国是新西兰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之一。今年6月，拉克森在中国商业峰会上就明确地表示，中国贡献了全球大约30%的经济增长，新西兰有必要而且有办法与中国共同增长。那么对于

0: 在出口农业、旅游和国际市场的新西兰来说，与中国脱钩完全不现实。那么更加值得注意的呢，其实是民意。这是十年来的第一次，新西兰民众认为中国是朋友的比例超过了美国。另外，有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呢，未来十年中国对新西兰的重要性将会超过美国。这就说明啊，新西兰民众越来越能够区分政治炒作和现实利益。他们看到的不只是所谓的战略竞争，更看到中国市场、中国科技、中国经济增长给新西兰带来的真实的机会。所以呢，新西兰现在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选择，究竟是让少数政治人物的地缘焦虑去绑架国家对华政策，还是坚持几十年来形成的务实独立的外交传统。我们要指出的就是，中新关系曾经创造过多个第一，靠的其实就是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新西兰真正需要避免的是一边强调中国是巨大机遇，另一边呢又不断制造政治障碍，最终让自身的经济和国家利益啊为这种矛盾的政策去买单。
1: 伊朗方面近日宣布，已经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达成总体框架，一旦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具体的内容就会在几天内公布。那么这份总体框架究竟包含了哪些内容？美国方面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作为全球能源运输咽喉的霍尔木兹海峡，又能够在短期内重新开放吗？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相关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此前一天，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将被禁止通行，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近日还有消息人士透露，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海峡将开放60天，届时船只将经由海峡靠近伊朗一侧的航线进入波斯湾，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离开波斯湾。过往船只不会被征收过境费或者服务费，地区各方可以参与排雷等技术工作。该消息人士还表示，这项协议仍然需要得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可能在几天内公布。在协议获得批准后，美国和伊朗将恢复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评论员苏晓辉。苏女士，伊朗方面宣称已经与阿曼明确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并公布了初步的文本细节。那么这份协议能否最终达成并得到有效的执行呢？
3: 首先我们要看到，伊朗正在和阿曼推进的谅解备忘录并非美国和伊朗可以一蹴而就地解决所有的问题签署全面协议，而是近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要达成临时性和框架性的安排。即使伊朗方面称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和细节即将公布，并不代表着现在谅解备忘录已经进入到最终阶段，已经克服了所有的困难，反而现在是各方激烈博弈的一个关键的时刻。那么根据美国和海湾国家的说法，现在本身伊朗内部就有不同的声音，一方面温和派是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来推进相关的进程，达成谅解备忘录并且落实，但是此时伊朗国内更加占据主动的声音是来自于强硬派力量，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的是这一份谅解备忘录不仅涉及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以及相关规则的问题，还涉及到的是要求美国从阿曼湾方向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同时美国还要取消对伊朗的制裁。那么后续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还指向的是美国、以色列以及所谓对伊朗敌对的国家，他们的通行是要受到阻碍的，这是延续此前伊朗加强对海峡管控的一个基本的思路。那么提出的这些条件必然意味着达成谅解备忘录会出现更多的波折，美国认为后续海峡通行必须要回到战前状态，目前就这样的一个条件美国尚未松口，所以可以看到当前局势的发展依然非常脆弱， 即使达成了谅解备忘录，那么后续的落实以及最终安排的达成仍然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1: 就在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掌控权持续博弈之际，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于当地时间8月7号签署了共同防务协议，这也意味着今后对沙土巴三国中任意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堪称伊斯兰版北约。那么沙土巴三国的这一举动对地区安全格局将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呢？
2: 当地时间8月7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伊斯兰圣教城麦加举行联合防御峰会。期间，三国共同签署了麦加联合防御协议。协议规定，针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应被视为针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此外，三国还将加强在防务合作各领域的协作。外界注意到，早在去年9月，沙特和巴基斯坦就正式签署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确认，一支来自巴基斯坦的军事力量已进驻位于沙特东部地区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空军基地。此后就不断有报道称，沙特和巴基斯坦有意将其他国家纳入该协议。沙巴土三国签署的麦加联合防御协议也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路透社报道指出，这一协议签署的背景是中东冲突延宕并扩大，引发地区国家对美国安全保护伞可靠性的重大质疑。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发文称，沙巴土三国共同签署防务协议反映了地区安全格局的重大转变，主要地区大国日益寻求自主防务合作以应对共同威胁。印度媒体则将该协议称为伊斯兰版北约，认为三个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伊斯兰国家走到一起组成军事集团，可能从根本上重塑西亚安全格局。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评论员苏小辉。苏女士，到底是哪些因素促使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3: 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看似突然，其实并非偶然。现在中东安全格局已然出现变化，美国自称主导的地区安全架构受到冲击，美国自身的信誉在下降。长期以来，美国和海湾国家之间的合作是以石油换安全，但是现在从能源生产方面，美国自身加强产能，对中东地区依赖下降。同时，特朗普第二任期是希望推动美国油气出口，还是要与中东国家争市场、争利益？而此时涉及到安全保障问题，此前美国一直以保护者自居，但是这一次美以冲突当中，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看得非常清楚，美国没有带来更多的安全，反而造成巨大的风险。那近期美伊接连互袭，海湾国家更担心的是，一旦冲突外溢，会对自己的民用设施、能源生产造成不可逆的影响，这是海湾国家要极力避免的。美国现在已然成为了地区安全重大的变数，所以此时跨区域的合作、多元化的设置就成为了重要的替代方案。包括沙特在内，会看到此前和巴基斯坦达成的协议已然在发挥作用。巴基斯坦一方面是重要的斡旋方，同时也在向伊朗释放信号，警告伊朗不要对沙特发动攻击。所以我们从6月底开始到7月初延续的这种互袭当中，确实会看到沙特没有成为主要的目标，某种程度避免了风险。而另外一方面，土耳其的加入对于相关的这种防务合作来说，必然会产生更多的支持。
1: 苏女士，沙土巴三国这次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不是意味着所谓的伊斯兰版北约已经正式建立？这真的会重塑西亚乃至于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版图吗？
3: 确实，当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签署共同防御协议之后，有人指出逊尼派国家正在加强合作，已然出现了伊斯兰版北约。但是首先我们必须要看到的是，所谓此北约非彼北约，如果对比三方合作和北约的安全合作机制，从条款上来看有相似之处。那么三国达成的协议指出的是，任何一方受到攻击，其他两方必须要进行支持和应对。表面上来看，这和北约的集体防御机制是一脉相承，但是我们知道相关条款具体的落实，包括如何来进行行动，仍然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或者说有解释的空间，所以后续安全合作的层级以及具体的落实仍然有待观察。但是另外一方面，之所以大家关注新的阵营的产生， 是因为现在中东安全格局确

0: 力到逊尼派国家之间加强合作，当然一方面是这种安全方面诉求的上升，同样呢也是因为在安全方面诉求的这种同质性在进行协调。那么后续产生的这种阵营合作影响到的不仅仅是三国，同样也会对于地区安全其他方面产生这种外溢的影响。当三国签署防务合作协议的时候，是指向美国对地区造成的冲击，同样也反映出的是后续更深层次地区国家对于安全以及战略协调，包括防御防务协议达成方面的一些诉求。这个时候可能会看到的是后续既是美伊冲突会长期延续的这种可能性，也是地区安全架构在重组当中可能会出现的重大风险。
1: 前不久，法国官方确定了2027年总统选举的投票日期，两轮投票将分别于明年4月和5月举行。实际上，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的选战早已打响。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领导人勒庞、中间派人士前总理阿塔尔以及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兰西的领导人梅朗雄都已经宣布参选。明年的法国大选俨然已经成为了法国未来的政治路线之争。法国总统选举每5年举行一次，共有2轮投票。在第一轮投票中，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得票率居前2位的候选人将参加第2轮角逐。根据法国官方发布的消息，选举首轮投票将于明年4月18号举行，第2轮投票将于明年5月2号举行。由于法国宪法规定，总统不能连续担任超过2个任期，因此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不能继续参选。这也意味着2027年的选举将产生新的法国国家元首。法国政府发言人布雷荣表示，明年的总统竞选活动将会持续数月，各个候选人届时将有机会阐述他们的政策。目前也有多位法国政界人士宣布竞选法国总统，其中就包括知名中间派人士加布里埃尔·阿塔尔。阿塔尔曾于2024年1月出任总理，时年34岁，是法兰西第5共和国建立以来最年轻的总理。作为马克龙政治遗产最具代表性的继任人选，阿塔尔被贴上了马克龙主义者、巴黎精英等一系列政治标签。但另一方面，阿塔尔面临来自中间派阵营内部的挑战。阿塔尔虽获得复兴党全国委员会91%的支持率，顺利避开了党内初选，但与同为中间派的地平线党主席菲利普相比，他在民调支持率上的劣势十分明显。好，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评论员赵晨。赵先生，已经决定参选总统的法国前总理阿塔尔被认为是中间派的代表，还被称作年轻版马克龙，这样的政治标签对于阿塔尔来说啊，究竟是竞选优势还是政治包袱呢？
2: 我个人认为阿塔尔和马克龙的相似既是他的竞选优势，也是他的竞选包袱。马克龙和阿塔尔都非常年轻，都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我们知道马克龙呢，他原来是出身于社会党，就是中左政党，阿塔尔呢同样也是从社会党之中脱离出来。那马克龙自己组建了那所谓的复兴党，就是联合了中右和中左的力量呢，组成了这样的一个主流建制派的中间的路线的政党。那阿塔尔呢，实际上是被马克龙一手挑选出来，在34岁的时候呢就成为他的总理，那也一直在担任复兴党的秘书长，所以呢可以说是马克龙的一手栽培，使得阿塔尔呢能够成为法国政坛的新星。那阿塔尔在继承了马克龙的衣钵的同时呢，也不得不面对马克龙所具有的政治的负面的遗产。那我们知道，在马克龙担任了接近10年的法国总统的期间呢，他自己的这个改革的力度其实是比较小的。这虽然让法国的经济呢是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但是法国人民的一些基本的诉求特别是民生方面的诉求呢，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那马克龙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些政治上面的负面的弱点呢，也会被阿塔尔带上。这对于阿塔尔明年的法国总统竞选来说呢，会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已经有过一个马克龙，但是阿塔尔是否能够复制马克龙的奇迹，现在还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1: 在法国官方确定2027年总统选举投票日期后不久，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就正式确认他将参与总统之位的角逐。勒庞现任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在法国

0: 会的党团主席，他曾作为该党候选人于2017年和2022年两次参加法国总统选举，但都输给了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几个月来，勒庞的民调支持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相较于其他的竞争对手处于明显领先地位。但外界同时也注意到，勒庞此前曾面临挪用公共资金的指控，巴黎上诉法院7月维持了对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有关处罚实际上已执行完毕，勒庞得以保留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的资格。赵先生，在多数民调当中，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都以34%-37%的支持率稳居第一。从去年开始就深陷挪用公共资金指控的勒庞，为什么还会有如此之高的人气呢？
1: 主要是因为玛丽娜·勒庞她的基本盘没有变。我们知道呢，她所领导的这个极右的国民联盟，那是带有一定民粹主义色彩的法国的极右政党。那他现在还是依然吸引了广大的蓝领工人，对于在全球化之中丧失了就业岗位和所谓工资的增长，那这样的一种不满的情绪，所以这广大的蓝领工人呢依然是坚持支持这个玛丽娜·勒庞，这就使他的基本盘没有发生变化。那其次呢，就是虽然勒庞遭到了这个所谓挪用公共资金的指控，主要是挪用了欧洲议会议员的这个公共资金，

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天晚上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25至29度，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明天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气温26至30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气温27至31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东北、鄂东南阵雨转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东北、襄阳、荆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荆州、天门、潜江、仙桃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32至36度，东部27至31度，最低气温西部22至26度，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9级，局地10级。明天鄂西北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宜昌、荆门、随州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最高气温26至31度，最低气温22至26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局地9级。后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荆门、襄阳、宜昌局地大雨，单点暴雨。最高气温西部27至30度，东部30至33度，最低气温22至27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

0: 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1: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

0: 来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0: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3: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0: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4: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0: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5: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8: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9: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 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

0: 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汀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报警。
1: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2: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力介绍，
3: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2: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4: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5: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4: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6: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7: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8: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9: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1: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10: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7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2: 7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3: 今年前7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4: 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5: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2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获

0: 递增趋势，东西排到了2028年。
1: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未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3: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4: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5: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6: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5: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7: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5: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希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8: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9: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4: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梯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

0: 着博中196、博中266等深层潜山油气层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潜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1: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0: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1: 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0: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2: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3: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4: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 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6: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5: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7: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5: 事件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5: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3和本周4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
8: 妈妈，我饿了。
9: 妈，我饿了。
10: 妈，我饿了。
11: 妈，我饿了。
12: 我饿了。
13: 妈，
14: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5: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6: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7: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6: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7: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5: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7: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5: 直到被丢。

0: 生物医药产业以自主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一项项重磅成果加速涌现。
1: 依托持续推进的现代水网建设，今年我省湖库塘堰蓄水量同比增加近两成。
0: 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走进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三峡水利发电厂党委，见证一线党员平凡岗位上的坚守。
1: 眼下是栖子花盛放期，记者探访中国特有珍稀濒危植物栖子花。
0: 湖北斩获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冠军。
1: 武汉东湖开通日出日落两大周末限定主题游船航线，市民游客可在晨光暮色中乘船打卡东湖。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我是周田。
1: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天晚上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25至29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东北鄂东南阵雨转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型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东北襄阳荆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荆州天门潜江仙桃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32至36度，东部27至31度，最低气温22至26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生物医药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今年以来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捷报频传，半年内两款国家一类创新药接连获批，一项项填补国内空白的重磅成果加速涌现，湖北正快步迈向中部地区生物医药产业重要的创新发展策源地和国家重要的医药制造集聚地。湖北台记者黄鹏威、郑杰、田畅报道。
2: 在武汉朗莱科技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针对治疗溶血性罕见病的新药推进新适应症的研究。这款名为盐酸兰诺可叛片的国家一类创新药今年6月获批上市，它不仅填补了国产 CFB 抑制剂领域的空白，更为国内数万名罕见病患者带来了全新的治疗选择。启瑞集团旗下武汉朗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医药信息总监郭晓丹，
3: 以前是采用临床上输血进行治疗，美国有一款药物是需要一个月注射给药，这款药物是我国首个自主创新研发的口服的一个小分子药物，我们实现了更高的治疗效果，更便捷的给药方式，更低的一个经济的投入。
2: 这款重磅创新药的成功突围，正是湖北生物医药产业以自主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抢占行业高端赛道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湖北持续出台实施科技计划专项、成果转化奖补等一系列精准政策，不断加大对创新药研发的扶持力度，同时整合全省医疗机构、科研平台、龙头企业、金融资本等优质资源，牵头成立医工交叉融合创新产业联盟，为企业研发攻关、成果转化提供全方位保障。启瑞的这款新药就有着来自多个方面的助力。启瑞集团旗下武汉朗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陈永凯，
4: 湖北省有以五大华科为代表的高校的资源，为我们的基础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这个赋能，有非常好的医疗资源，在创新药的上下游提供了大量的资源的配套和支持。
2: 针对生物医药中小企业研发周期长、投入成本高、成果转化难的痛点，湖北搭建覆盖研发、中试、生产的全链条公共服务平台，持续补齐产业服务短板。今年七月，全球首个商业化生物药模块化工厂鼎康生物二期在武汉正式投用，为高校师生、初创团队等创新主体提供从测试验证、小批量生产到临床应用的一站式全流程服务，让原本需要自建产线重金投入的转化环节变得轻量化，大幅压缩成果转化周期。 鼎康生物工业开发生产科学与技术部负责人刘莹。
4: 把每一个药企的这个需求都集中起来了，并且通过专业的分工的有经验的团队，把整个的这个工艺开发的周期啊缩短到三个月以内，解决了从一个点子到最后能够成药这个整个漫长过程，提高它的成功率。
2: 仅今年上半年，湖北就有宜昌东阳光的奥洛格列净胶囊、武汉朗莱科技的盐酸蓝诺可盼片两款国家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截至目前，湖北累计获批国家一类创新药数量达15个，位居中部地区第一。面向15/5，湖北正持续加码生物医药产业布局。今年上半年，湖北正式出台关于加快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以武汉、宜昌、黄冈等为核心，培育特色鲜明的创新药产业集群。按照规划，力争到2027年，全省生物医药产业营业收入突破2500亿元，全力打造全国生物医药创新发展新高地。湖北省经信厅医药产业处副处长马小雪。
5: 深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快创新药的研发和产业化，大力推动医工交叉融合创新，打通产业链供需堵点，让产业发展成果更好服务人民群众健康需求。
2: 连日晴热高温，我省用水需求大幅攀升，依托持续推进的现代水网建设，今年全省湖库塘堰蓄水量同比增加近20%，有效应对盛夏用水压力。湖北台记者金若涵、周科义、李慕文报道。盛夏高温，素有旱包子之称的枣阳迎来供水保障的关键一步，鄂北二期工程集合泵站正式开机，丹江水输入枣阳市北郊水库及城区，鄂北二期工程正式投入供水运行。7月以来，鄂北工程已经为枣阳应急输水1400万立方米，当地抗旱供水能力得到实实在在提升。湖北坐拥三峡、丹江口两大水库，是国家水网的重要枢纽。目前，鄂北工程引江济旱调水效益持续显现，引江补旱加快建设，沿线补水工程计划今年开工，多项重大水利工程共同支撑国家水网骨架建设。按规划，2030年，我省省级水网覆盖率将达到90%。各地依托水网互联互通，盘活水资源。在随州随县，当地打造水库加水厂加灌区模式，琵琶湖水库配套的大红山水厂赶在高温季前投用，加上灌区现代化改造，有力带动地方发展。随县红山镇四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成庆。
6: 水质好了，水气通了，这边农田也大概有1000多嘛。现在我趁机的时候跟下面过去翻了一番。
2: 和国家水网、省级水网相比，家门口毛细水网的建设变化，百姓的感受更直接。今年湖北计划新增改善120万农村人口供水条件，攻坚管网最后1公里，补齐偏远地区供水短板。在恩施建始，避暑游客扎堆前来。往年夏季一到旅游高峰就缺水的窘境不复存在。建始县藤棚山庄农家乐负责人吴所。
7: 之前我们田村就老是到夏天一干旱就缺水，现在300-400人的还是不缺水，还是够用的。
2: 国家、省级、市县毛细水网三线同步推进，截至目前，全省湖库塘堰总蓄水量超212亿立方米，较多年均值偏多近5%，较去年同期偏多近20%。湖北省水利厅硅技处副处长汪小龙。
8: 下半年，我们将抢抓6/5建设政策机遇，推动水安全保障15规划尽快印发实施，建立老旧水库改造安全能力提升项目储备库，分类推进83个重点水利项目前期工作，推动项目按计划落地实施。
0: 在宜昌三峡坝区，世界级三峡水利枢纽日夜不停输送绿电，一群共产党员扎根深山厂房，坚守大江一线，以极致严谨守护这座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安全平稳运行。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走进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三峡水利发电厂党委，见证一线党员平。

0: 上的坚守。湖北台记者陈新卫、沈新报道。
1: 正午，大区气温冲破35摄氏度，用电高峰加重设备负荷。三峡电厂党委委员、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李光耀带领党员骨干巡检机组运行情况，一趟走下来部署过万。
2: 我们一定要注重这些设备的运行温度的巡检。
3: 好，收到，温度正常。
1: 在三峡电厂，安全是刻进骨子里的两个字。电厂党委立下铁规矩，班子成员靠前指挥，支部层层压实责任，党员突击队冲锋在前，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机组连续两年实现零飞停。三峡电厂运行部党总支书记、副主任杨鹏，
4: 始终保持着迟迟放心不下的心态。像2024年的2月，当时出现了一个极端的一个寒潮，三峡专用公路也因此被封路，但是坚守现场的人员是不能中断的，我们也都顶风冒雪赶回厂区。
1: 守稳安全底线，更要啃下技术硬骨头。巨型机组的工控系统已运行多年，配件供应面临挑战。为了保障机组安全稳定运行，改造迫在眉睫。电厂党委专项成立技术升级改造党员突击队，开启了一场没有退路的技术突围。三峡电厂电气维修部党总支书记、副主任艾远高，
5: 每个信号都像我们人体的神经一样，缺一不可，每个信号都要100%准确。记得当时应该是经过了4个月的时间，我们呢就编制了有20余万字的技术文件，历经呢应该是100多项实验，排除了150项故障，最终呢为我们的70万机组成功的安上了中国芯。
1: 三峡电站主要工控系统实现全部示范应用，30多台机器人已经上岗，机组数字孪生技术国际领先，仓储获评行业最高等级零碳仓库。一项项突破背后，是电厂党委创新业务加科创培养模式，让党员当先锋，让年轻人挑大梁。三峡电厂党委委员、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李光耀，
2: 党委定方向、搭平台和给支撑，鼓励我们的青年员工来挑大梁、攻难题和敢试错，把党员摆在了我们项目的最前沿。我们有信心把大国重器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1: 走进三峡电厂之前，我们对大国重器的想象更多是大坝的雄伟壮阔，是一组组亮眼的数据。真正扎到生产一线，才发现光环背后是一群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守。几天的采访，我们听得最多的不是宏大的词汇，而是温度正常、信号准确、全员到岗。这些词不华丽，甚至有些枯燥，可就是这份经年累月的细致，守护了长江安澜，点亮了万家灯火。
6: 随着 AI 浪潮的来临，光模块、光纤、光缆等材料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湖北的一大批企业也被带火。今天我们走进黄冈黄梅一家企业，看他们如何将高分子材料炼成高附加值产品。湖北台记者黄鹏威、郑杰、刘谦报道。
7: 我身旁这些五颜六色的颗粒可不是什么艺术品，它是湖北的科普达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高分子材料，而这样的材料经过后期的加工之后，被广泛应用在光纤光缆的防护材料上面，具有高阻燃、抗腐蚀等优异的性能。
1: 这些高分子材料构成的外护套能在极端环境下保障光纤信号传输零延迟，使用寿命超过30年，为武汉的烽火通信、长飞光纤等龙头企业供货。湖北科普达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特料事业部总经理沈鹏，
8: 这两年是算力的爆发期，针对这个光缆的外护套，我们是有8大系列的，已经是超过了100个品种。
1: 能抓住 AI 技术风口，源自企业的超前布局。大型 AI 计算中心对材料性能要求更高，不仅需要具备优异的绝缘性和耐候性，还要满足高阻燃、低烟无毒、抗干扰、长寿命等多重标准。而科普达早在数年前就启动了面向数据中心场景的特种护套料研发工作，累计投入数千万元用于技术攻关，目前已拥有50余项相关专利。
7: 这套设备的话，目前是正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实验？
9: 模拟下雨天啊，光照啊，来模仿一个真实环境，经过720或者1008小时之后，我们来测它一个性能，重点就是

0: 生阻燃性能，还有抗紫外老化性能。
1: 最高的话能够承受多少度的高温呢？
0: 大概100多度吧。发生火灾呀，它可以保护里面的光纤正常传输，阻燃性能比较好。
2: 今年以来，随着全球数据中心建设进入爆发期，科普达凭借提前布局的技术储备和稳定的产品供应能力，在本轮行业红利中实现了营收、技术、市场份额的多重突破。沈鹏，
3: 从单价上面来讲，比以前的确实是要提高了不少。单独应用在这个数据中心的材料的话，公司来讲的话是翻了3倍，并且还是供不应求。我们今年也是在新建这个厂房和设备，目前我们是计划在新建8台设备，在产能上面要达到翻一番的效果。
4: 作为中国特有的珍稀濒危植物，七子花曾在湖北原产地消失100余年，一度被认为已在湖北野外灭绝。直到2022年，七子花重新被发现。眼下正逢七子花盛放期，我们一起跟随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林中杰深入保护区，探访这株失而复得的稀世之花。来听报道。
5: 从古城北站出发，历经3个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了消失100年的野生七子花种群栖息地。但距离目的地还有半个小时的步行路程，这里已经是汽车能通行的最远的位置。
2: 汽车步行，手机信号逐渐消失，植被愈发茂密，脚下的苔藓也愈发湿滑，一切迹象都表明，我们已经踏入一片人迹罕至的山林，而这里为七子花的存续提供了天然庇护。
5: 我们终于到了湖北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宋家沟，可以看到七子花已经纷纷迎来盛放期，清澈的溪水流淌在山间，各种颜色的蝴蝶在林中飞舞，怪不得我们要来到这里才能见到它。
2: 湖北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邓正群
6: 发现了这个树种，当时这个植物血液非常红嫩，因为毕竟这个115年都没发现了，很惊奇。发现了后，湖北省也把它列为七要种群保护，了解它的习性，观察它的无后期。
2: 七子花因每簇花序由七朵洁白小花簇拥而成得名。1907年，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在湖北兴山首次发现七子花，此后的115年内，在原产地再无踪迹。直到2022年，几名做资源本底调查的队员在南河保护区的一处山脊边发现了这一簇小花。为了守护这一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区成立专班进行数量调查，编制保护规划，对发现的七子花进行编号挂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社会力量也加入到守护行列。湖北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员李顺全，
6: 每天种植5个小时以上，是不腾地方看看有人为何都没有，给老百姓宣传教育，挂牌的他们破坏。
2: 广东省珠海市自然绿教育有限公司科普中心主任宗祖良，
7: 我们这个志愿者活动呢，已经做了14期了。做科普工作啊，生态摄影呢，黄香蕉的安装啊，也算是这个为七子花做了一些工作和努力。
2: 如今，南河保护区内发现的七子花已超过5000株。保护区还联合华中农业大学，采用硬枝扦插方式开展人工繁育，进一步扩大七子花种群数量。湖北省林业局专家部成员、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江明喜，
8: 充分表明我们这湖北的生态环境逐步在变好，给这个湖北省的这种植物资源添加了一份宝贵的资料，因为它是中国的一个特有的单种属植物，保护好，为子孙后代留这么一些资源下来。
9: 昨天，2026年“石榴花开，青春绽放”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决赛在新疆举行，湖北青少年女子足球队发挥稳健，一举摘得赛事总冠军。湖北台记者肖昌盛、尹晨、朱哲云报道。
10: 在新疆阿克苏，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决赛中，经过90分钟的鏖战，湖北队以5-0战胜内蒙古队，夺得冠军。湖北青少年女子足球队队员陈子彤，
11: 这次夺冠，今后我们更有信心了，像王霜姐姐那样成为国家队的一员，为国争光，为湖北添彩。
10: 本届赛事汇聚全国28支青少年女子足球代表队、四百

0: 学生参赛。自8月5号正式开赛以来，湖北女足便展现出强劲的竞技状态。小组赛阶段，先后战平江西队、完胜吉林队，以头名身份晋级。淘汰赛征程中，球队更是势如破竹，接连以4-0、5-0击败新疆、河北两支劲旅，一路挺进最终决赛。湖北青少年女子足球队队员耿露欣
1: 展现出了我们湖北女足敢打敢拼的精神。回去之后，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加强我们的自己脚下的基本功。
0: 没有偶然的登顶，只有必然的绽放。2022年，武汉三镇与武汉车谷江大女足双双夺冠，武汉成为中国职业足球史上首个同一年包揽男女职业联赛冠军的城市。如今，中超本土球员中，湖北籍达38人，位居全国第3。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湖北足球青训体系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在湖北，青训不是掐尖儿，是撒网。锦标赛和联赛两张网同时铺开，一张面向17个市州代表队，一张面向学校、俱乐部、青训中心。2024年起，又多了周末训练营。全省的好苗子都在这里集训，路费、训练、外出比赛全部免费。湖北省体育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夏青：
2: 我们青训体系的培养，从12岁到20岁都会抓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要做好省市县级三级青训建设，面对全国大型比赛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这个人员组合成最强的梯队，代表湖北出战。
3: 8月8号起，武汉东湖正式开通日出日落两大周末限定主题游船航线，预计持续运营至10月。从晨光到暮色，市民游客可乘船打卡东湖两种不同的浪漫。湖北台记者王寻、程德明报道。
4: 8号傍晚6:40，东湖游船首趟落日专线从宁波门码头准时启程，40名游客乘船驶向东湖湖心。夕阳低垂，湖面泛起金色涟漪，整片水域仿佛被染成一杯浓郁的橘子海。约1个小时的航程中，歌手弹着吉他轻声吟唱，游客们频频举起手机定格这段温柔时光。武汉游客刘女士：
5: 随着音乐就陶起来了，主要是我们武汉的宁波门这一块的风景特别好，在船上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4: 日出的惊喜也在接续。昨天清晨，去年夏天备受欢迎的日出专线再度返场，太阳从东湖之眼摩天轮边徐徐升起，许多游客拍下吞太阳的趣味打卡照。鄂州游客汪女士：
6: 非常开心，船上风吹得也非常舒服。
4: 此次上新的日出日落专线为周末限定版，清晨5:30，晚上6:30各发一班，还新增了日出主题手工创作、武汉大学人文漫游、落日音乐会等新玩法，将观日体验从水上延伸到岸上。东湖文旅宁波追光日出专线负责人杨小雪：
7: 去年周末的宁波追光日出专线只是单纯的乘船追日出，然后今年改版升级，分成了晨光版跟日落版，联动岸上，让游客的整个旅程更加丰富。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浙江登陆，这次台风会给湖北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来听湖北台记者杨旭辉、罗浩洋的报道。
0: 根据气象预报，台风白海豚将于10号至12号影响湖北。10号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雨带中心主要集中在鄂东一带，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11号雨区进一步西移，鄂西北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宜昌、江汉平原西部、鄂东北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钟敏：
9: 这次台风白海豚，它跟巴威相比，它的路径是明显的偏西的，对湖北的风雨影响会比巴威更加明显一些，会对我们省自东向西形成这种比较强的降水影响。主要的时段是在10号中午到11号，在11号，那我们预计这个台风的残涡的环流还会进入到我们湖北境内。14日以后呢，整个这个影响就趋于结束了。
0: 预计未来3天风力明显增大，将出现6到8级偏北阵风，山区湖面局地阵风可达9级，气温随之下降。湖北东部地区最高气温率先降至28至31摄氏度，

0: 天，大部地区跌至30摄氏度以下。14号起，气温逐步回升。18号前后，全省气温将回升至33至35摄氏度。钟敏，
1: 我们要密切关注10号开始到11号这段期间，这种强降雨导致的山洪啊、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的这种风险，并且可能也会有一些城乡的这种积涝风险。那么大风的话，也会对我们的交通以及户外的这种建筑安全也会造成一些影响，请大家也是要密切关注我们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出门做好防护。
2: 清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龙泉镇的储能新能源宜昌二期80吉瓦时锂电池产业园项目昨天正式投产。该项目总投资220亿元，规划产能80吉瓦时。据介绍，二期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超220亿元，年纳税约10亿元，直接创造就业岗位6000个。
0: 近日，湖北工业大学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教授李立华带着团队老师和研究生飞去多瑙河畔，研究这条中欧母亲河的河岸生态加固和修复治理。这个项目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重点专项，由湖北工业大学牵头。
2: 进入8月，暑运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游、商务、学生客流叠加，车票需求量增大。为满足不同群体旅客出行需求，武汉站持续加开多趟热门方向高铁列车，持续补充运力，不断保障出行。
0: 记者近日获悉，根据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长江新区站站房工程及天河站站区相关工程资审文件公告，长江新区站计划开工时间和竣工时间均已明确，计划开工日期为2026年9月1号，计划竣工日期为2028年6月30号。
2: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孙勇、张晓东、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出游用一元实际，周末流量包，短途旅行放心用，长途旅行用20元20G全国流量月包，性价比拉满，出境游也不用担心，每天11.9元起，移动国漫包落地就能用，出国尽兴不断网。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流量专区，即可随心选择。
0: 移动爱家。

0: 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去了，这样刷马。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5: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6: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湖北高职高专普通批集中填报志愿昨天完成，支点周刊本期关注职业教育迎来黄金时代。
5: 台风白海豚昨天登陆浙江，东部沿海多个机场大面积取消航班，多航司发布客票退改通知。
6: 八级北风加大雨暴雨大暴雨，湖北未来3天会迎来明显风雨降温。
5: 上周闷热天气持续，武汉市民防暑降温需求集中释放，冷商品销售火热。
6: 线上旅游平台酒店评级星钻不分家，官方评级和平台自研样式相近，消费者到底该如何选择？
5: 国际方面，我们将关注伊朗总统与最高领袖会谈，讨论当前国家面临的各项问题。
6: 美军被曝对伊朗战事消耗巨大，美国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5: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1: 《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5: 昨天湖北高职高专普通批集中填报志愿刚刚完成。过去呢，一些人对于职业教育的刻板印象是考不上本科的退路，而现在啊，情况不一样了。麦克斯202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25届高职毕业生就业满意度达到84%。在广州3+4中职本科贯通试点，40个名额吸引了6000多人报名。那么职业教育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它到底值不值得选？今天的支点周刊，我们一起来走进学校，走进考生，去寻找答案。来听湖北台记者汪佳瑞的观察报道。
1: 这里是武汉职业技术大学，今年这里的本科投档线最高超出省控线93分，达到561分。本科招生专业从去年的6个扩容到了14个，这个分数段的学生完全可以读一所普通本科院校，但他们选择了职业本科。为什么？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在哪里？
7: 智能门锁监控系统可以通过无线通讯将钥匙和门锁进行配对，并显示门锁的位置和它的角度。我主要是负责硬件设计，包括 3D 模型、屏幕的选型的。
1: 唐宇乐正在备战的是面向全国大学生的最具含金量与影响力的电子信息类大赛，这意味着他要与985、211高校学子同台对决。去年，这群职教生在这项赛事中拿下了全国1等奖1项、全国2等奖1项、湖北赛区1等奖3项、2等奖4项、3等奖6项，和名校生同台，他们不落下风。
8: 职业本科，我个人认为可能更侧重于实践这一块，可能我们在实践中取得的经验以及深耕的一些知识，可能会比普通的还要高一点点。
1: 走访中，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这里的课表实践课占60%，理论课占40%，上课学的就是企业用的，动手做的可能就是明天 便要上市的产品。这群既懂创新又能动手的年轻人，手里攥着比赛获奖证书，还没毕业，企业就来抢人了。
9: 现在，光谷预计有1.6万家光电相关的企业，比如说长江存储、武汉新星，啊，包括长江航天的激光院，跟我们学生的专业适配度是非常高的，在毕业的时候很容易在光谷地区找到很好的理想的工作。
1: 企业认可是因为培养逻辑变了。职业本科的逻辑不是把专科加厚，而是让动手能力与科研能力在一个人身上同时生长。比如武汉职业技术大学的增材制造工程技术专业，在全国职业本科中第一个牵头制定了专业教学标准，学生累计参与科研项目31项，授权专利20余件，这在以前几乎不可想象，职校也可以成为标准制定者。
9: 相较于升本之前，我们引进了大量的博士教师、企业的高级工程师，我们的科研能力无论是从纵向科研还是横向科研都有较大的进步。
1: 职业教育的天花板被打开，通道也越来越通畅。过去专科生想继续升本得跨校，得远程备考，得重新适应新环境。今年作为湖北首个职业本科院校，武汉职业技术大学光电学院两个2年制本

0: 听听这些专业的名字，几乎全是当下年轻人最想挤进去的赛道。
1: 我们在学生培养上突出产业定专业，岗位定课程。学校与东风汽车、正大集团等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实施校企联合培养，专业对接产业链，确保了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精准匹配。
0: 走完几所学校，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职业本科的含金量在本科二字里吗？含金量恰恰来自职业本身，它定义了一种新的教育逻辑，课堂连着车间，论文连着产品，文凭连着饭碗。当越来越多高分考生主动选择职业本科，当职校生在顶尖赛事中击败名校生，当企业主动到学校抢人，当职校开始牵头制定国家标准，职业教育正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相信，成才不止一条路。
2: 确实啊，成才不止一条路，教育也不止一条赛道，人生没有标准答案。那接下来我们认识这样一位少年，他叫周景阳。今年夏天，他的名字就和职业教育深深绑定在一起，还冲上了全国热搜。发生了什么？一起来听听。
3: 七月，查分放榜，几家欢喜几家愁。周景阳的名字冲上了全国热搜。湖北省技能高考计算机类状元，687分，敲开了本科院校武汉职业技术大学的大门。短短几天，他的故事被翻来覆去的转，评论区里也挤满了声音。有人夸他清醒敢选，也有人甩下一句：“职教嘛，不就是兜底？”可这技能高考到底是个啥？第一次见景阳就在他家的鱼塘边，跟那张刷屏的照片里一模一样。
4: 就一开始就不可能想到，就是自己还会是被媒体关注到这个事情。可能社会上对我们中职学生，包括我们走技能高考这些东西还不太了解，然后现在可能对职教这条路可能也有不少偏见吧。
3: 技能高考到底是个啥？它是为中职生开辟的一条升学通道，湖北也是全国第一批试点。总分700，专业技能490分，文化综合210分，考上了能填省内公办本科、高职、民办大专，考得好就能拿到全日制的大学文凭、学籍。说白了，这个赛道一样能冲本科。
4: 初三的时候，他学校里有安排我们做一个这个职教体验嘛，说通过对口升学，本科院校在面对这个职教招生的话，名额比较少吧。我真正上手去体验了的就是计算机和那个他们的会计专业。2022年那个时候，计算机还是处于一个就是还比较热门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吧，就是从初中开始吧，就对计算机的一些了解来说，我可能觉得自己可以胜任这些东西，因为我自己在家里面说可能说去解决某些计算机上的问题的时候，我是肯钻研的，然后我也是说可能根据网上那些教程，我是可以自己去学。
3: 初三那年，学自己喜欢的计算机，走中职考大学的计划就种在景阳的心里。中考535分，在周围人的期待里，景阳最终还是进入了普高浙江二中。可文化课偏科严重，成绩晃在中下游，大学梦摇摇欲坠。
5: 他说我还是想考个本科，他说那我要去学美术课。好，我就第一个就跳出来反对。我觉得有时候他真的是的，你有点钻牛角尖儿，我拗不过他嘛，他自己去搞过的嘛，好，结果没搞成，说了没得办法，来读职高。
3: 高一学习的强压让性格内敛的景阳陷入迷茫，弹吉他成了他宣泄压力的出口。
4: 我也是一个比较容不得差错的人，我自己录琴。如果要录自己唱的话，我一定要把它录到完美，一个字儿不错为止。
6: 最多录过多少遍？
4: 70多遍。
6: 70多遍。
4: 70多遍。
6: 比如说要去尝试学一个东西，你希望做到近乎完美。
4: 对，我就会觉得，就比如说我平常如果是做题的话，我也是这样，就是如果一个题我不太理解的话，我一定要去想办法把它搞明白的。
3: 学美术、

0: 天15个小时熬夜刷题，为了考上大学，该吃的苦，能绕的弯，他都试了，直到中职这条路再次被提起。
1: 我当时最好的朋友吧，然后他就是去宜昌现代信息学校，可以不用把所有的时间全部用在，可以说坐在教室里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学习一项技能，拿到湖北省的一等奖的话，你可以是直接以490分的满分进入高考的技能操作部分，可以直接去备战文化课。
2: 他读中职的时候，我们把有一些人都瞒着的，没有说，我说你反正你自己选的路你自己要想清楚。普高转美术，美术转职高，你觉得你脸上走不路走不通的，那你只能改变了。
1: 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最高等级的一个证书了，因为这个证书就是一开始是本科，然后大专、研究生、博士生。会有前几年开始对我们中职学生也有了一批这样的优惠政策，我们也有了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国家级的一些证书，然后加上一些奖学金。
0: 所以其实这条路给你带来了很多的自信。
1: 对，
0: 当时技能考试的时候考的是啥呀？
1: 首先就是一个基础理论知识，就是我们做选择题，50道选择题，一起是150分，然后一些电脑上的一些小操作，就是比如说去修改系统设置啊，然后配置一些就网络设置啊这些东西，然后根据这个素材去做。下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程序设计。
0: 2个小时之内这些全部完成。
1: 对，我们学校的话第二名是可能跟我差过6分吧，也不是特别大。不管是普高来说中职也好，大家其实都挺卷的。
0: 3年的跋涉迎来收获，我问他这个暑假打算怎么过，他扛起农药喷壶，一头扎进了菊园。
3: 你有哪个地方特别想去吗？
1: 我觉得就是草原呢，说它像那种自由的意志，就是你可以在上面撒欢儿。

0: 这些项目中真正的就是说把自己思维放空一次，算是给了我一个就是直面心里的恐惧的机会吧。普通高考和技能高考的比例可能在5:1左右吧。社会它是一个大巨大的机器，每个人可能说作为里面的一个齿轮或者一个螺丝钉，社会上也是很需要我们这种可能说去实践啊、去操作啊这种人才。但是其实我这个不寻常的路可能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中职开局，别人眼里最坏的兜底，在他手里硬生生磨成了最好的跳板。很多人看到景阳像在读一篇逆袭爽文，说他踩中了时代的风口。换个角度来看，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教育的本质，帮每个人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而这份讨论与关注，或许也正推动着这条路变得更宽、更热闹。说到底，适合自己的就是最优解。
2: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优解。那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稳步增加职业本科学校的数量。那为什么国家要花大力气发展职业教育？这背后到底是一场怎样的教育改革？我们来听湖北台主持人博维对话湖北职业教育研究院秘书长席波。
3: 今年湖北市新增了234个高职专科专业，32个职业本科专业，近5年专业调整幅度更是达到了40%。您觉得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4: 首先，这个专业调整呢是产业发展的需要。湖北的光电信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还有像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等，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那么在这些领域的话呢，人才需求是呈急速扩张的这样一个趋势，这样意味着我们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要跟上这些产业发展的需要。第二个方面原因呢是政策的要求，教育部就职业院校的专业动态调整发布了明确的要求，提出了叫三张清单和红花盘制度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职业学校的这个专业呢都要进行一定比例的

0: 我相信就是未来的话呢，这种调整呢会更频繁，它会是一种常态化的一种变化。学生选择专业的时候，第一个要去研究这个学校办这个专业它背后依托的或者说面向的产业是什么。第二块呢，要看区域的这个产业匹配度，比如说像襄阳地区的话呢，重点的是发展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然后宜昌地区的话呢，重点是在精细化工这一块，都有自己的重点发展的这个领域，相关专业是对标的。第三个方面，要对学校进行研究，有的学校的话呢，产教融合程度高，未来的这个就业机会和职业成长机会呢，就要多很多。
1: 那面向未来，职业教育还将迎来哪些新变化？为学生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前景呢？
0: 未来职业教育发展的话呢，就除了现在的整个天花板被打破，从纵向的角度来讲，更高级别、更高层次的学历也会出现。第二个方面，就是职教资源，优质的这个高职学校和职业本科学校呢，他们能和县域经济能够结合起来去办学，为当地呢培养这个实用型的人才。第三个趋势的话呢，是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归根结底，职业教育正经历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从类型教育到价值教育的升华，不管是高职高专还是职业本科，最终是面向我们人的发展，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同时的话也满足我们学生的就业和个人的成长和发展。
2: 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3: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2: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3: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2: 关注残疾预防，
3: 守护健康生活。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5: 焦点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连日来持续闷热天气席卷江城，市民防暑降温需求集中释放，从居家制冷大件到户外防晒小件，从线下门店热销到线上流量暴涨，高温激活了多元化的夏日清凉消费市场。制冷家电销量攀升，防晒装备花样翻新，便携神器成为了新宠，冷商品正在迎来属于自己的火热夏天。我们来听湖北经视的报道。
6: 烈日炎炎，消暑当先，高温天气下居家制冷需求率先带火家电市场。上午，记者在武昌徐家棚的一家家电卖场看到，前来选购和换新制冷设备的市民络绎不绝。
7: 我那个要更换了。
8: 就是天热了觉得不够用了。
7: 对。
9: 需要换新了。
7: 需要换新。我们只要一个实用的、经济实用的就够了。
10: 现在们比较一级冷销呢，再就是风冷呢，再就是冷藏空间呢。
6: 卖场工作人员介绍，进入高温季以来，家用空调、冰箱等制冷家电销量持续攀升。AI 智能体验化的产品广受消费者青睐。
11: 人走近了，我的风就变柔了。厅内的话没有人，半个小时它就是无人节能的一个模式。然后这一款的话是我们今年卖的最火爆的一款，就到目前新上市到现在的话，已经卖了100多台了。
12: 从我们门店的销售表现来看，AI 智能空调和制冰冰箱是清凉家电里面销量规模最大的两个品类。以前消费者可能会问这个空调多少瓦，但现在顾客会问这个是无风感吗？能语音控制吗？这一块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成交催化剂。
6: 居家消暑火热的同时，户外防暑赛道同样热度十足。在多家连锁门店，防晒衣、防晒帽、冰袖等全套装备被摆放在入口最显眼的位置。记者走访发现，今年清凉小物花样翻新，清凉眼贴、清凉湿巾、冷感挂脖湿巾等新式好物成为不少年轻消费者的新宠。
13: 新价一

0: 新款是吧？
1: 除了线下，线上各种清凉好物也销售火爆。记者在淘宝搜索“清凉降温”等关键词，平台还会根据你所在区域给出购买建议，推荐适配商品。降温冰巾、冰凉贴、手持风扇、清凉喷雾等都是这个夏天的热销单品，
2: 很好用，室外作业很降温，后面穿汉服去玩也用上了，又回购了五瓶，
3: 凉快凉快，非常凉快，很不错，干了后多次水洗没起球，
4: 电风扇非常好使，风力很大，也很静音，很有质感，夏天带出去不会中暑，哈哈。
1: 据京东数据显示，近三日华中华东多地气温升高，空调销售持续上涨，其中湖北空调销售环比增长超50%，武汉、黄冈、孝感等地环比增长超60%，潜江更是环比增长超120%。八月以来，湖北多地户外小风扇品类订单量环比提升70%，成交用户环比提升50%。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倾向于选择高颜值、轻量化的小风扇产品，主流电商平台也纷纷加码促销力度。
5: 关注一下降温。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昨天下午5: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是945百帕。在18:40前后，白海豚在浙江省温州市沿海再次登陆。受到台风影响，上海、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等地多家景区关停，多地交通实施应急管控举措。
6: 据了解，台风白海豚是远洋台风，7月27号在日间线西侧生成，长途跋涉朝我国靠近。期间呢，经历了多次掩蔽置换，巅峰时期环流直径超1300公里，其生命史之长、移动路径之远，十分的少见。
5: 那今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会持续扩大，强度升级，浙江、上海等地会承接最猛烈的风雨。根据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许应龙介绍，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相比，白海豚局部风力有可能更强，且降雨的强度更强，范围更广，局地单点降水具有极端性。
6: 预计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的影响，9号到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中东部、河南中东部、山东中西部、河北大部、北京、天津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河南北部、河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累计的降雨量达到100到300毫米，浙江北部和东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河南北部等地局地350到500毫米，个别点可超过600毫米。
5: 根据气象预报，台风白海豚将于10号到12号影响到咱们湖北。10号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雨带中心主要集中在鄂东一带，部分地区会出现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11号雨区进一步西移，鄂西北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宜昌、江汉平原西部、鄂东北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6: 那对此呢，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钟敏介绍，这次的台风白海豚跟巴威相比，路径呢是明显偏西的，对湖北的风雨影响会比巴威更加的明显。那对我省的自东向西会形成比较强的降水，影响的主要时段呢是在10号的中午到11号。在11号，预计台风残涡环流会进入到湖北境内，14号以后，整个的影响趋于结束。
5: 所以预计这几天啊，咱们湖北的风力会明显增大，会出现6到8级的偏北阵风，山区湖面局地阵风甚至会达到9级，气温也随之下降啊。今天出门已经明显感觉到变凉快了。那今天湖北东部地区最高气温会率先降到28到31度，明天大部地区会降到30度以下，到14号起气温又会逐步回升，到18号前后，全省的气温也本周末会回升到33到35度。
6: 中国天气网也特别提醒，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十分的广泛，公众呢需要密切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持续的警惕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各类次生灾害，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5: 另外，根据中国天气昨天下午2点，今年第16号台风皮鹿生成，中心位置距离关岛塞班北偏西大概有七百 40公里的海面上。这个名字啊是源于我国澳门，它是澳门的一种常见的候鸟。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0: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8: 水润清楚，江米浮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9: 更大的世界，
8: 焦点导航，
9: 焦点导航。
5: 焦点导航关注一组简讯。根据湖北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研究，湖北省防办决定于8月9号18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6: 昨天下午，东湖风景区管委会与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正式签约，持续的深化院地合作，合力推进武汉国家植物园创建申报，助力武汉五个中心建设。
5: 从武汉市土地交易中心了解到，近日武汉市一宗住宅用地经32轮网上竞价后溢价成交，再度彰显市场对武汉核心区优质地块的强劲信心。
6: 数据显示，周末日均到达汉口站客流从11.24万人次跃升至13.47万人次，8月后单日峰值更突破15万人次，同比增长21.6%。
5: 七号，中国地质大学举办宇树科技产业学院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宇树科技与国内双一流高校合作的首个产业学院落户中国地质大学。
6: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
5: 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
10: 想看的综艺不敢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11: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10: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1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0: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办公学习用移动，算力随行超轻松。
2: 资料多不用怕，移动云盘大空间，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超便捷。
1: 异地办公不用慌，移动云电脑超强算力随身带，办公娱乐两不误。
2: 算力不够不用愁，移动算力都在手，实现 AI 自由。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3: 看电视。
2: 听广播，
3: 看直播，
2: 刷视频，
3: 打开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广播电视精彩内容一端汇聚，一键直达，
2: 更有海量精彩短视频，网络直播刷不停。
4: 长江云新闻，云开见世界。
5: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2: 移动爱家公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5: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2: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